0: 红色的给红队，那这个黄色的就给黄队，行吗？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哦，好的。先把你这把给拆了，你们这是轨道基础的，这是19，然后这俩是吧？
2: 22号，
3: 这边都在这儿。
1: 先把八转上，但八太大了，等会儿稍等，我得反应一下。
4: 比拼之下，红黄两队势均力敌，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执行各自的任务。到底哪一队会优先完成呢？
0: 好，我们快点啊！
2: 我们完成了，
0: 红队率先完成了啊！没事，你们别着急，
1: 反正他们
0: 有一队比赛第二啊！哎，我觉得你们非常了不起啊！首先呢，我要先宣布一下啊，这个比赛结果，那我们的红队啊获胜。那么我们黄队呢也荣获了第二名啊，非常好。
4: 李锦中可爱的蛙纹、鸽子纹长什么样？它们又有什么寓意？一件嫁衣背后又饱含着怎样的情感与传承的决心？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南海明珠，天涯之秀，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旅行呢，是不是大家感受到了中国铁路的发展？
2: 是啊。
0: 那么你们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2: 我体会到了中国铁路的发展，也体会到了现在中国高铁的速度。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继续创新，继续去研发，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让里程继续领先。
7: 我发现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去研发这些高铁这些先进技术的，但是我们现在却是位居世界第一位。我觉得这肯定跟我们中国人团结合作、迎难而上的这种精神有关系。
4: 新的一天，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中国高铁又将开始新的征程。本次旅行，孩子们探寻了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和故事，了解到中国高铁从追赶到领跑，实现了自主创新的中国速度，更感受到一代代铁路人开拓创新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从浓烟滚滚的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日行千里的和谐号、复兴号，这种精神一脉相承，也让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高原物产匮乏，但总有刺激味蕾的绝世高手为我们奉上美味的高原珍馐。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9集。

甘肃天柱把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驻留在这片高原草场之上，天下唯此独有的白牦牛与精灵般的羊肚菌在人间烟火妙厨巧手下化作一盘珍馐，异常盛宴。四川石渠藏区高原上，质朴烹饪的外表下也藏着几分精心。用牦牛奶制作酥油，成就顶级的高原食材白菌的迷人香气。特，一种藏区特有的点心，复杂制作承载着新娘父母的期许，愿女儿的婚姻如她一般乳香绵长，甜美似蜜。产自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的白牦牛被称为草原白珍珠，皮毛是珍贵的工艺材料，骨髓与奶皆可入药。

浑身是宝的白牦牛，肉质细嫩，软糯弹牙。祁连山更是有着天然饲料和充足的运动场地，使得在此放养的白牦牛品质更佳。碧草蓝天间，散落在祁连山的珍珠，如今也是王亮科的心头宝。他放弃了城市的生活，来到天柱，专心饲养起白牦牛。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白牦牛膘肥体壮。牛养好了，接着就得考虑该如何去烹饪这珍贵的食材了。

在当地制作白牦牛肉大多会采用传统炖煮的方法，水能充分保留食材的本味，

0: 另一种吃法就是风干。西北高原寒冷干燥，这不太友好的气候却是制作风干牛肉的理想环境。有别于一般的牛肉，牦牛肉肉丝纤维多，肉质好，加以盐和香料腌制风干，嚼劲十足，咸香爽辣，因此被称为牧民们的肉罐头。原生态的制作方法足以体现食材的鲜美，但作为一名厨师，面对这上等食材，王亮科还想给食客更多的选择。于是向来胆大的他萌生了用白牦牛肉做创新菜的想法。靠山吃山，老一辈的话总是不错。养牛在山上，王亮科把餐厅也开在山上，因为这山头遍地是宝贝。以往烹制牛肉有一个提鲜的好搭档，野蘑菇。现如今普通牛肉换成了白牦牛肉，蘑菇自然也要涨涨身价。羊肚菌，菌子中的珍稀品种，表面呈深褐色，内部雪白，口感嫩滑，带着菌类独有的清香。简单的烹饪固然能体现白牦牛肉的鲜美，但优秀的搭档更能让这美味鲜上加鲜。
1: 在我们这边这个山里面的羊肚菌呢，它是这个生长环境是比较苛刻的，正常是在这个正午晒不到，下午又能晒到一点的地方啊，这种地方找的话可能还能找到了一部分。现在野生的这个菌呢也是越来越少了，今天咱们还是运气比较好啊，走了一圈总算是能找见咱们这么几颗。
0: 羊肚菌对温度湿度要求很高，但高要求往往代表了高品质。羊肚菌极高的营养价值与鲜美的滋味，让无数厨师为之倾倒。这样难得的食材与珍贵的白牦牛肉，可谓天作之合。寻到了羊肚菌，才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后面的处理更费功夫。将餐厅开在山中，有一个好处，便是取材方便。上山摘菌，下山取水。将羊肚菌

放入纯净甘甜的山泉水中。加盐浸泡两小时，杀菌的同时充分泡出菌子孔洞中的杂质。但要注意，顽固分子可不少。泡不掉的，需要用牙刷轻轻刷洗，才能最终完成清洁。这个过程要求极高的耐心，为保证食材品相，王亮科举刀颠勺的手也变得轻柔起来。

清洗后的羊肚菌沥水改刀，以便烹饪时更好迸发滋味。但想要美味入口，这样的处理还远远不够。这位贵宾刚刚从土壤来到厨房，由于之前复杂的环境，需要在食用前进行高温消毒。

确保无误后，白牦牛就可以登场了。牛肉虽好，但想要上桌还得再挑选一番。一大块新鲜牛排，只取牛腩部分。此时的牛腩层次分明，带着血色，需要浸泡逼出血水，去除白牦牛肉特有的腥味儿。泡好后的牛腩微微泛白，切成半指见方的小块，继续泡水。吸出剩余杂质后，方可放入锅中。加葱段、生姜，焯水去腥。切末捞出，步骤繁琐，但为了这口销魂美味，背后的人总是不辞艰辛。主角已经就位，正式烹饪前还需最后几位配角。胡萝卜切滚刀块，青椒也不能例外，拍碎切段，加上这些蔬菜的清爽滋味，才让肉的香和菌的鲜更为凸显。热锅下菜籽油，清香而不夺味。油温七成热时，加入葱姜蒜爆香，干辣椒与牛腩紧接着入场，大火快炒，不出几下，牛腩开始变色。瞄准时机，加入山泉水没过食材，再请出羊肚菌与其他配菜，以盐、胡椒、味精等调味，烧煮一会儿。待牛腩烂熟后，盖锅焖煮，让食材充分融合。繁复程序一气呵成。收汁成盘，点缀少许香菜。在众人翘首以盼中，一道

0: 鲜香多汁、软糯弹牙的羊肚菌烧牛腩上桌了。从山林到餐桌，短短几个小时，食材的鲜被最大限度的保存，充分满足人的味蕾。行至林深处，坐于青草前，一道羊肚菌烧牛腩，品味到的不仅是食材之鲜，更是自然之美，
1: 非常有劲道。因为经常我们这边的人经常吃这种味道，天然的原始的味道。
0: 肉块与山菌是这场饕餮盛宴最大的功臣。石渠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地处川青藏三省区交界之处，平均海拔4526米。

0: 金沙江和雅砻江从这里流过。夏天是美丽的扎西卡草原上各种蘑菇生长的黄金季节，白菌是石渠草原上各种野生菌类中的翘楚，当地牧民赋予它一个高贵的名字色穴，即金蘑菇之意。石渠白菌生长在石渠县雅砻江流域海拔4080米至4200米之间，地势较为平坦的草原上。每年七至八月，水清草美之时，新鲜白菌自碧草间破土而出。雨后的清晨是捡拾白菌的最好时机。土登普措从5、6岁开始就跟着爷爷采白菌，如今已有20多年的采摘经验。或许是天气偏冷加之雨水较少的原因，今年的白菌显得尤为稀少。找了一上午，土登普措勉强收获了不到1000克的白菌。
1: 最近那个白菌最好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游客啊，当地人都喜欢吃。
0: 这个季节，石渠县大大小小饭店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白菌的身影。采集白菌的老百姓把它们拿到县城，直接送到饭店，就能换得一笔不菲的收入。
2: 今天白菌来了，
3: 哎，刚好需要。有多少斤？
2: 2斤。
3: 好香啊，很新鲜，我要了。
0: 烹制白菌的方法不拘一格，因肉质醇厚，菌香浓郁，炖汤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烹饪方法。将白菌充分清洗切片，锅中水烧开，下入红烧肉罐头。这种铁皮罐头肉烂油厚，易于携带，使用方便。待罐头中的油脂与水充分融合，下入白菌，换高压锅炖煮，肉中的油脂慢慢进入白菌中，用醇香置换了油腻，此消彼长，相得益彰。酥油烤白菌同样是以脂香配合菌香，将酥油填进白菌的散布，放在石板或铁板上烤，加调料，酥油融化，渗入白菌，实现了完美的交融。新鲜白菌受产期和产地的影响，

是只有在石渠才能品尝到的美味。干白菌却可以跨越时间和距离，让食客随时有机会一饱口福。夏日的草原上阳光充足，这使得晾晒白菌变得简单方便。阳光正好的时候，孩子们在草地上铺上塑料布，这样可以隔绝草地的湿气。把新鲜白菌铺开，日照强度大的时候，一天时间就可以晒干水分。一道干白菌炒腊肉，烹饪方法简单家常。把泡发好的干白菌洗净备用，将腊肉切成适中的肉片，先将泡发的白菌下油锅炸出香味儿，捞出沥干热油，腊肉下锅煸出油脂，炸好的白菌再次下锅翻炒，加入调料，爆炒一分钟，色香味俱全的干白菌炒腊肉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0: 味很特别，它混合了这个菌香和这个酥油的这个奶香，
1: 可煎可烤可炒，无论用什么方法制作，石渠白菌总能以新鲜美味的本质触动味蕾深处最刁钻的渴望。

克，一种藏区特有的点心，因它的甜蜜滋味饱含寓意，成为藏族婚礼寄托祝福的不可或缺之物。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盛夏的扎西卡草原犹如一片美丽的花圃，碧草青池，牛羊成群，尽显一派生机勃发。在这昭示幸福的美景里，几乎每天都会有盛大的草原婚礼。婚礼上有一道必备的甜点特，这是一种特别的当地美食，口感香甜醇厚，造型美观多样，形态性质与巧克力有异曲同工之妙。

特是藏族的传统美食，主要有白特和黑特两种。无论日常生活还是节日庆典，当地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这份精美可口的特。制作白特，首先筛出颗粒均匀的奶渣，红糖研磨或削成颗粒混入奶渣，红糖颗粒的大小尽量与奶渣相似，反复搅拌，待奶渣与红糖分布均匀，放入酥油块，搅拌揉搓，直至盆中所有原料相融至可以粘合成团，捏合或放入模具中造型。这样制作出的白特酸甜可口，但颗粒感强，口感较为粗糙。为了制作出更为细腻的特，黑特在制作工艺和手法上更为考究，不仅要把奶渣筛得更细致，还需一种特殊的棉桂原料代替红糖，既保留了特的甜度，更成就了黑特细腻独到的口感。根嘎一家世世代代生活在尼嘎镇，他的女儿将在这个夏天出嫁，他与妻子商量要亲手做一种特别的黑特作为礼物送给女儿，要做一个口感独特的特，代替红糖的名贵原料必须精心挑选。人参果学名蕨麻，生长在高原草甸上及河岸边，根部膨大，含有丰富淀粉，磨成粉末加入吃食中，不仅口感细腻，更能增加食物的甜度，当地人多用来制作甜食或酿酒，也是制作黑特时代替红糖的绝佳原料。

0: 人参果是蔷薇科植物伪灵菜的块根，地表的叶子呈椭圆形对称小叶，当地牧民采挖时辨认好叶片向下挖，挖出地下的根部，将成熟的果实逐一摘下后，再将根须放回土中回填，以便来年循环再生。
1: 在当地政府的宣传引导下，当地的老百姓也形成了一种采挖人参果完了以后他把恢复回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仪式，希望更多的人也继续这样保护生态，让生态还有再循环的余地。

跟嘎买到了满意的人参果，带回家中交给妻子炒熟。磨成细粉，制作特所需的人参果粉、奶渣、酥油、白砂糖，准备就绪。根嘎把各种食材依次倒进铜盆，再把固态的酥油混入其中，在揉搓的同时，用手的温度融化酥油。揉搓的过程耗时耗力，

0: 奶渣逐渐被酥油软化，粘合在一起，直至捏起来可以成型。
1: 揉这个的话，它这个手劲必须要大一点。白砂糖这个比例也非常好，酥油的比例也非常好，非常棒。尝一个吧，怎么样？好不好吃？
2: 好吃。
1: 我这就可以做了。
0: 成型后的特需要放置到模板中，形成各不相同的造型。为婚礼准备的黑特是根嘎送给女儿的惊喜，不但用料讲究，在造型上根嘎也煞费苦心。他要亲手为女儿的婚礼刻制一块模板，

深夜，家人都已进入梦乡。根嘎在幽暗的灯光下忙碌着，一笔笔，一刀刀，刻出了石渠的标志图案。

0: 这是老父亲深深的爱女之情。他要告诉女儿，无论嫁到哪里，这里永远是自己的家乡。
1: 好的。
0: 把人参果粉、细奶渣、酥油、白砂糖混合搅拌均匀，用力揉搓后的面团填充进模具，用力敲打，必须确保把坯子按压紧实，特才能成功脱模。用模具刻有图案的一面在坯子上压出凹槽，把固态酥油烧热融成液态，注入凹槽。一款造型独特别致的黑特在根嘎的手中脱颖而出。

0: 敬上人呢。
1: 满含父亲爱意的特，成为婚礼上一道别样的风景，令宾客们赞不绝口。满含着爱女情，表达了爱相意，这样的特吃起来也格外香甜，就如同女儿未来的生活，定当有着无与伦比的

0: 石渠藏民很会吃，将天然香料和牦牛肉灌肠，锁住风味。大火烹煮后，快来体验一场盛宴的口腹欢愉吧。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

0: 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丰富的水系孕育滋养了广袤肥美的扎西卡草原，生长在高原草场的牦牛、石青草、饮清泉，不吃任何有添加的饲料，因此牦牛肉中富含矿物元素，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肉质氨基酸结构比例更与人体相近，是天然保健的理想食材。多吉家是土生土长的石渠人，年少时在外求学期间，多吉家长期以外地饮食为主，这令他十分想念家乡的味道，更促使他决心将藏族的饮食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
2: 我叫多吉家，是石渠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从小喜欢吃这个牦牛肉，喜欢吃石渠的藏餐。
1: 当地没有专门的烹饪学校，精湛的手艺主要来自祖辈代代相传的经验，再加上个人的悟性和研习。多吉家听说石渠县尼嘎镇有位名叫泽荣的藏族老人，有着50多年的烹饪经验，技艺娴熟。多吉家决定向泽荣拜师求教。藏族人最爱的烹肉方式是煮。泽荣告诉多吉家，要做出上好的藏族美食，选择合适的食材尤为重要。想煮出鲜香美味的牦牛肉，最重要的就是食材。这里是县城里唯一的菜市场，虽然规模不大，但一应俱全，充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对肉的选材，很多细微之处十分讲究，这些细节也直接影响到食物的口感和味道。新鲜的牦牛肉颜色红润，间杂着蜡状的牛油黄，以3至4岁龄、体重在400千克左右的牦牛肉质最为上乘。母牛的肉质较公牛而言会更鲜嫩。挑选地道的食材是一切美味的开始。海拔4200米的石渠县城，夏日的时光很短，却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清澈的河水源自高原融雪，用河水清洗食材，也正是延续着古老而传统的方式，尽显天人和谐的本色。世代生活在高原的藏族人崇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饮食方面也保持着本真的风格，因此烹肉的方法非常质朴，主要是蒸或煮。煮肉虽然工序简单，但工艺却十分考究。把熟铝制的大锅架在土灶上，锅中加入高原上的雪山融水，

调料也非常简单，有盐即可，并以牛粪作为燃料，这样的火力慢慢炖煮，持续沸腾，一点点锁住牦牛肉鲜嫩的质感。牛肉灌肠也是当地一种特色的美食，制作灌肠。

0: 将肉切成均匀的肉粒，两份瘦肉，一份牛油，搅拌均匀。泽荣做的灌肠味道独特，口感软糯，有一味特殊的原料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淡紫色的小花是一味天然香料，因有淡淡的葱香味而被当地人称为野葱。这味调料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扎西卡草原上随处可见，就地取材，随手采摘，不经意间就把家乡独有的味道融入了食物中。也难怪石渠的美食让离家的游子魂牵梦绕。
1: 这东西把鸡血寄给那边。
0: 灌肠所用的工具取材于原生态，把牛胃的一端切开，与牛肠连接在一起。牛胃就是天然的漏斗，将备好的填充料一点点挤入牛肠，压紧，打结，控制好肉肠的密度，以保证煮熟切开后肉肠不会散开。灌肠的烹煮方式与煮肉相同，牛粪的烟气微熏，微微沸腾的汤汁把食材一点点煨至当地人最喜欢的熟度。麻辣鲜香，百菜百味，勾勒出天府之国的人间至味，味蕾爆裂，山水与自然的馈赠，尽在唇齿留香。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0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捧起洁白的哈达，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来自远方的朋友，摆上美味的佳肴，用最浓郁的家乡味道触动异乡来客的味蕾。祖辈们积累传承了千百年的生活智慧，深深地嵌进了石渠人的基因中。对于他们来说，家乡的美食魅力不仅在于美味，更是他们高海拔生活的

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博性价值，科教频道精彩纷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台。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菊花清酱，桑叶宣散，多维度去火，效果好。
1: 是上焦如雨，非轻不举。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应对挑战，
5: 精力告急，
4: 头晕耳鸣，
5: 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秋天一到，不少人会出现上火的症状，口腔溃疡，牙龈肿痛，鼻子干的出血，甚至情绪都变得烦躁起来。明明已经告别了炎热的夏季，但身体里的火气反而越来越旺。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消耗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身体失去滋润，就容易出现各种秋燥上火的表现。想要缓解秋季上火，不妨巧用几种天然的灭火器。菊花就像一台电风扇，能够帮助身体散去多余的热气。桑叶好比打开一扇窗，让体内的燥热有路可出。沙参则像一台加湿器，能够补充被秋燥消耗的津液。这三样养生好物怎样搭配去火效果更好？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王雪倩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做客健康之路，带您巧用身边食材缓解秋季上火，清润舒爽过秋天。
8: 秋天的时候，好像菊花就是这个季节最典型的一个花朵了。
9: 是的，菊花其实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花卉当中最晚开的一种。所以唐代有个著名的诗人叫元稹，他和白居易是同科中的进士，他有一句诗就是不是花中偏爱菊，他不是说我特别的偏向于爱菊花，只是此花开尽更无花，这个花开尽了之后我就看不到别的花了，所以他特别喜爱这个菊。
10: 确实啊，菊花也是花中四君子之一，
8: 是
10: 被誉来这个高洁的品质，
8: 梅兰竹菊。
10: 对，另外闻着的时候它是那种清香味儿，不是浓郁的，
8: 对，
10: 所以有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另外有一种不畏风霜啊，抗拒困难的这种品质，所以确实古代的人非常喜欢菊花。除了它的这些高洁的品质，菊花的药用价值呢也是非常强的。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菊花这个药，久服可以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
9: 菊花其实是三用，我为什么说它是三用呢？首当其冲是观赏，第二是食用，其次还有药用，所以它一身都是宝哈。那么咱们对于药用来说呢，作为临床使用的菊花和观赏菊花和食用菊花都不完全一样。药用的菊花它不强调色美，它不强调那种崇拜。你看咱们放的这盆花卉的菊花，你看它的花瓣特别多，
8: 对，它
9: 讲究，
8: 它很鲜丽，
9: 对，它追求的是美，追求是枝繁叶茂，但是咱们药用呢追求是它的疗效，
8: 对，
9: 所以我们药用的菊花呢普遍朵形特别小。那么作为药用的菊花来说呢，在长期的这个不同产地形成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很多道地的菊花，就是我们说的道地药材。那么咱们看到的最前面的这一份发黄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杭白菊。
8: 杭白菊是黄色的，
9: 对，
8: 为什么不叫杭黄菊？
9: 杭白菊有很多的品系，也有发黄的，也叫杭黄菊、杭白菊，都有不同的品种。第二个呢，因为杭菊它有个加工，就是摘了之后要放蒸笼上蒸一下，咱们叫杀青。因为菊花在储存当中有个最大的特点，就特别容易虫蛀发霉虫。

0: 柱是它最大的特点，所以咱们采摘的时候都要蒸一下。
1: 哦，
0: 蒸一下之后呢，一个是杀虫卵，第二呢杀青有利于储存。
1: 哦，
0: 所以您看到这个颜色就有点发黄发绿，这种颜色就是和它加工过程中蒸过有一定的关系。它的特点就中间有个太阳一样，您仔细看，中间像太阳，实际上这个的植物学上呢应该叫做中间叫管状花，管一样，它其实你仔细扒开，它里面就像一根管一根管若干根管聚在一起一样，叫管状花。对，你把它掰开就是它的管状花，
1: 是一丝一丝的。
0: 对，那么边上这些呢像一片一片，这种呢叫舌状花，像咱们的舌头一样。对，管状花中间花心特别大，这是杭白菊的特点。
1: 这应该是泡的杭白菊，这是您带来的菊花吗？
0: 对，
1: 那应该是很好的上等的道地药材。
2: 甘苦相结合啊，主要是还是以清香为主。
1: 嗯，
2: 所以在这个药材里面，菊花也是有一些辛凉的透表的作用的。
0: 这个颜色还有一种问题，就是你把那菊花过了夜之后颜色更深。
1: 嗯，
0: 它和当中这个色素类的成分，也就是花色苷类，它空气当中容易氧化，所以一般咱们为什么不喝隔夜的茶，就是因为它氧化了。
1: 其实啊，如果要是詹老师不明确的跟我们介绍的话，我估计要只说哎哪一盘是杭白菊，我可能会直接
2: 选一个，是吧？
0: 对，这个呢是咱们也比较有名的贡菊，
2: 这是入茶的时候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0: 对，这个菊虽然是被中国药典所收载的药用菊，但实际上它做茶饮更多。
1: 嗯，
0: 它呢就是主产在安徽的徽州府，现在叫黄山地区。
1: 嗯，
0: 所以它呢原来叫徽州歙县所产，最为知名，又叫贡菊，入贡的菊。所以你看它这个菊花呢，一般来说它都是单独采的，直接晒干的。
1: 对，
0: 但是您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中间那个太阳几乎没有。
2: 对，
1: 是，
0: 对，特别小。所以它是以管舌状花为主，管状花特别少。这是它的特点。
1: 那这个呢，
0: 这个
1: 花朵是最大的，你看
0: 这个是纯粹要用了。
1: 哦，
0: 这个是薄菊，亳州地区所产的菊叫薄菊。但是这个品种也是这几年比较新的一个品种，叫大马牙。
1: 这个名字真的是和菊花想象不到一起去。
2: 它用马牙是来形容它的瓣儿吗？还是形容什么？
0: 估计是它形容它花朵大的意思。
1: 但我觉得这个里边最好看的就是它了。
0: 是的，
1: 你看它的花朵特别的大，泡起来之后很美，是完整的一朵。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很多办公室的小姑娘很喜欢泡这种菊花。
0: 没错，这个是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一种菊，叫金丝黄菊。产在江西的婺源，最早这个地方种植这个菊花历史很悠久，所以它是选育的一个适用于食用的菊花。那它的特点就是朵形大、美、漂亮。
1: 对，而且泡起来也都是非常完整的。你看所有的花瓣都能够充分地展现它的这种身姿。那它入药吗？
0: 它不入药。
2: 这个不入，
0: 不入药。
1: 这就是纯观赏性了吗？纯赏心悦目，
0: 观赏加食用。
1: 味道如何，王老师？
2: 其实直接相比较来说，就是回甘味儿更重一些啊，但是香不如杭白菊。
1: 它真的是叫人淡如菊的那种感觉，很淡雅，很甜然的感觉。
2: 对对，
1: 我不知道就在我们医学专家的眼中，菊花又更像是什么呢？
2: 菊花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呢，如果是入秋，它有点像空调的感觉。
1: 空调
2: 因为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天人相应嘛。其实入秋以后，特别是北方的秋天，它的燥气就比较重。我们讲秋是应金的啊，与燥气相应啊，这个时候自然界的这个变化就带给人体也是很多的变化。再加上夏天的这个阳气开始从一个浮跃的状态收敛入我们的体内，所以这个阳气内聚的同时，也自然对津液就有一定的消耗，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干燥，容易有一种上火的状态。
1: 没错，所以您把菊花比成了空调，到了秋天的时候刚好有这个应季的花朵，就可以帮我们去除体内的这种秋季带来的上火的感受了，对吗？
2: 确实是这样。菊花主要就有一个清热降火、疏风明目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们平时用它来，特别是治疗整个人身体上部的一个火热的感觉和表现。秋天的时候最典型的其实是五官关窍的这种上火的感觉是最突出的。
1: 没错，我一到了秋天的时候，

0: 我感觉的我是一种小魔兽，我的鼻子会喷火，你知道吗？
1: 对，
2: 尤其你把嘴稍微撅起来一点，就这样。
3: 对，
2: 然后你再呼气，
3: 自己都能感觉到，
1: 你就觉得是热的，
2: 嘴唇上面对，快被烧着了。
1: 是，那如果总结来一下，它其实就是眼、耳、鼻、口都出现了这种上火和发燥的这个感觉。眼睛呢，就是觉得芝麻糊变多，有些人到秋天开始看东西模糊。
2: 是的，嗯，
1: 甚至前两天我有一个病人来了之后，他说我看东西都有点发黄。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肝火上炎的一个表现。有些人还会因为这个上火的情况出现耳鸣，嗓子可能和耳朵连着一起病了，这时候耳朵里面很痒，甚至有的吞咽的时候还伴有一些轻微的疼痛。
2: 它的耳朵肝胆有火的表现，
1: 对，肝胆经的火热相对来说比较亢盛了。它在人体这个侧面
3: 啊，
1: 主要是肝胆经循行的部位，所以这个部位火热旺盛的时候，耳鸣啊，耳痛啊，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听力的下降，可能都跟肝胆经有一些关系。
2: 可不可以不让菊花单打独斗，咱们给他泡个什么小帮手？
1: 我是平时有的时候会把它跟夏枯草配在一起，因为他们两个呢有一点点相像，是都可以入肝经的，然后夏枯草呢，这个也是有很好的平肝明目，古人记载它还有治疗这个目珠疼痛的作用。另外，如果大家平时带茶饮，我们还是希望最好是更贴近生活，没有那么强的药性。平时我们夏天喝的凉茶里就有夏枯草，它是非常安全的。那把夏枯草跟菊花碰在一起，它们两个都可以平肝明目。所以如果你秋天的时候觉得自己眼睛干涩，你觉得眼睛有点疼，芝麻糊变得多了啊，然后同时呢脾气很急躁啊，我们就可以用用它。
2: 古人呢有这样的一句诗哈，里边说呢是叫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
1: 自古就是菊花可以入馔啊，直接就可以吃。
3: 对，
1: 确实口感上也挺好的。
2: 咱们来看看这些用菊花烹饪的大餐是怎么做的，好不好？
1: 好。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1: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0: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2: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0: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3: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快才能够动起来。
0: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8: 立校大山楂丸。
7: 立校道，为欢笑，立校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1: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5: 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秋季上火的时候就可以食用的桑叶。你看刚才我们是把这个菊花比成了空调，你会觉得这个桑叶在这个秋天更像是什么呢？
16: 桑叶更像是开窗。
15: 开窗？
16: 对，往外透。它是一个走表的药材，它非常好的有个疏散的作用，它有个走表散热的这个作用，它比较强。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作用呢？你看养蚕要吃桑，桑树种植的时候它是老去采的，头茬二茬三茬是吧？
15: 对，
16: 采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它又长了。
15: 对，
16: 所以在古人认为呢，桑叶是木气最旺。木就是咱们这五行学说木具有生发，所以它的生发力量也强。所以咱们在外感风热表症啊，一些风邪停留在肌表的时候，用桑叶往外一透，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开了窗，帮邪透出去了。
15: 那我们为什么要开窗啊？直接开空调不是挺凉快的吗？
2: 因为来了这个风，实际上对流一形成，那么气机就会被调动起来了，这个时候更有助于这个邪气向外散除。所以用一些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个外感性疾病邪来了，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或者治法是要透邪外达，因势利导。

0: 让邪气能够有一个出入。关门打狗是一个方法啊，但是让它能够出去，我们是更好的一种解决方式。
1: 那秋季最主要的这种邪气是什么？
0: 主要是燥邪。秋季早期的时候啊，像你说九月或者十月刚刚开始的时候，属于这个夏季余热未平，所以往往是一个燥热闷燥，到比较晚一点的时候，深秋那瑟瑟冷风是吧，萧瑟的感觉，但是总体是以燥气为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感受一些燥邪，大家就会感觉到全身都缺水的一种症状，
2: 就会上火的症状更明显了哈，
0: 咽干呐，口渴呀，甚至出现咳嗽，痰很少，质很黏，卡也卡不出来啊。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有一个温燥的特点了。
2: 但是回到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桑叶有点像在我们的身体呢打开了一扇窗户，就可以让我们身体的燥邪呀，甚至是有一点火邪，更好的在这个秋天释放出去。
0: 对，
2: 我们就减轻了上火的症状了。
0: 是的。
2: 但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个窗它是什么呢？
0: 从大的来讲，我们可能呼吸道本身就是一个途径，散邪的一个途径。另外透表实际上还可以从腠理的这个角度去理解，
2: 就皮肤的一些毛孔。
0: 对，有些人在初感这个燥热的时候，他可能比较怕热，不恶寒，但这个表邪实际上是不光侵袭了他的咽喉他的肺胃，同时呢也会影响到他的整个我们叫胃气向外的一个宣发和固护肌表的作用。这个时候他身上为什么会发热呢？我们讲胃气不得泄越则热啊，因为邪气阻碍在腠理里面，让我们这个胃气正常的通路不畅达了，所以它就火瘀在内，也会产生一些发热的表现。所以你说的这个窗口大了可以说是我们全身的这个皮肤，小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的鼻腔、咽喉、口腔都可以有一个疏透的作用。
2: 张老师刚刚用的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形象，而且很贴切很到位。那咱也没研究过这个桑叶当中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不光蚕宝宝爱吃，而且还能够透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邪气。
3: 我还真研究过它。我曾经带过一个硕士研究生，专门做桑叶到蚕沙之间化学成分转化关系的。我那时候就想，我说如何评价桑叶的质量，桑叶到底是什么东西起它核心的作用，你怎么研究呢？怎么入手呢？我当时想，你看这桑叶是清宣的，蚕沙是化湿的，
2: 是的。蚕沙是什么呀？
0: 蚕宝宝的粪便，
2: 最初的样子是它，经过蚕的身体消化了之后，
0: 小颗，
2: 然后排出来的就叫蚕沙，它就从这个样子完全转化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3: 没错，这两个药，一个是清宣，一个是化湿、化浊，完全性味就变了。那我就想这样，我把桑叶的成分用质谱给它解析一遍，再把蚕沙的解一遍，找到它俩没掉的成分。桑叶到蚕吃了之后，它经过它的代谢变成代谢产物，有些成分被它破坏掉了，
2: 明白了，
3: 被它降解掉了。
2: 然后呢，
3: 那么降解掉的那些成分就是桑叶发挥它往外宣的那个作用。
2: 有道理，
3: 是吧？
2: 就是被蚕给利用了的那个部分，
3: 利用掉了。所以我就一比发现什么东西没了呢，就当中的芦丁、黄酮类的成分桑叶当中挺高的，经过蚕的代谢之后，到了蚕沙当中黄酮类成分就变得很低了。黄酮类这类成分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当然桑叶当中还有很丰富的挥发油，它是有一些脂肪醇类的化合物，像这个石榴烷基醇啊，像这些化合物比较丰富，它也是抗炎、镇痛、解热、抗菌，它效果比较强。另外咱们讲桑叶最重要一点要谈的，就是历代医家都认为双桑叶质量好，或者叫冬桑叶，就是一定要经过霜打雪降之后，这个采的桑叶这质量最好。
0: 那每年霜打雪降，你看我们西山的这个红叶都从绿的变成红色了，霜打以后它的成分一定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也做过研究，这个也很奇怪，为什么古人非得要霜打的呢？它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内涵呢？后来才发现，哎呀，古人确实他是经过实践出来的。黄酮类在经过霜一打之后，含量马上

0: 变得更高，所以它和那个温度是呈负相关，就是温度越寒冷越刺激商业表达这类成分，让它含量更高。我们后来又发现做了它的药理，就用小鼠造膜，用氨水刺激这个小鼠，让它作为一种咳嗽的一个症状，让这个冬商业和没有经过霜降的这个商业分别提取物去喂这个小鼠，发现这个霜商业止咳化痰的效果要明显的优于非霜降的。所以你看这个背后是物质基础，物质又和环境相关。
1: 咱们怎么用它呀？就是喝点桑叶水就行了吗？
2: 那其实最主要的啊，我们讲温邪伤寿，首先犯肺，也就是说燥热这种邪气它先从口鼻进入的话，先是影响到上焦肺胃的功能的，所以大多数人第一个症状就是咽喉部的不利啊。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把桑叶可以配上薄荷啊，薄荷呢有特别好的清凉利咽的作用，也有消肿止痛的效果。再可以呢，把我们刚才的菊花也加上，这样它就肝肺同调。因为我们讲实际上肝是属木，肺是属金，它们之间是有一个相生相克的这个作用的。那么如果肝火也降了，肺火也降了，它的这个火气就更小。我们经常去去火降降火啊，可以把桑叶配上菊花，配上薄荷，泡一杯水，泡一壶茶，非常的清凉润喉啊，肯定可以缓解你的咽喉不利的症状，都特别体现了我们治上焦的一个特点哈，叫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花呀、叶呀，然后轻飘飘的、清凉凉的，
1: 都往上走的，
2: 哎，这样它的药效可以集中在人体的上部啊，同时也可以把邪气向上向外带出去。
1: 那像您刚才提到，如果要是遇到秋天上火特别严重的病人，你会给他们开一些大方子吗？
2: 其实我们针对秋天的这种干燥和上焦火热的症状，还有一张方子是桑杏汤，更合适一些。它里面呢，其实主要还是用桑叶，桑叶是君药，桑叶又可以宣又可以降啊，所以它这里面配上了豆豉，去加强桑叶的宣的作用，配上了栀子皮
1: 去火，
2: 哎，去火，去皮呢是为了可以入皮毛、入肺的这个意象啊。那么在这里面呢，为了加强它的功效，它还配上了降肺，因为开始咳嗽，有的人就开始有痰，可以清肺化痰。然后呢，还加上了沙参和梨皮，有很好的润肺止咳的作用。因为我们讲肺为焦脏，不耐寒热啊，所以给它一点滋润，让它可以更好的去工作，这样就把我们燥热伤肺的症状可以明显的缓解。
1: 而且你看刚刚我们泡的这个茶呢，颜色还没有这么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颜色更深了，现在变成那种
2: 棕绿色，
1: 对，棕褐绿色，然后呢这个味道也是更浓郁 了。我就想起来我吃的一种甜品，也不叫甜品，是点心吧，青团啊，跟那个味道很像很像，颜色也有点点接近。所以我想说，如果要是把蚕宝宝的这个粮食口粮啊做成我们也非常喜欢的
2: 甜品，
1: 对呀，到了秋天的时候
2: 很惬意，
1: 对，桑叶茶或者喝着桑菊饮，然后这边吃一点小点心小甜品，怎么样？
2: 很好很好，
3: 挺好，
2: 期待呀。
1: 对呀，那我们看看怎么做的好不好。
2: 好。

0: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清凉的薄荷，酸涩的橄榄，巧妙搭配解咽痛。
1: 橄榄、陈皮、灯心草捆绑在一起，就是
2: 三宝扎。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系列节目，敬请收看。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第三种呢，帮助大家来去秋季之火的就是沙参。到底哪一个是沙参呢？詹老师，
2: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沙参专指的，一般不做特殊说明的话呢，一般说的就是北沙参。
1: 北沙参，
2: 对。
1: 那到底哪个是北沙参呢？
2: 这个就是北沙参了。
1: 哦，
2: 哎，你看一下，这个是北沙参。
1: 哎，挺。

0: 白的，
1: 对，
0: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小棱点儿，
1: 须根，对，这个是咱们的北沙参的原药材，原药材经过采挖之后要帮它外皮去了，所以你看上比较白。
0: 哎，我很好奇张老师哈，沙参它肯定是一个大的统称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有叫南沙参的，还有叫北沙参的，
1: 没错。
0: 为什么要分得这么细啊？是因为那个什么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的道理吗？
1: 这个就要谈到沙参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沙参这个药材其实入药非常悠久了，今天我们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沙参，那么它很早就有收载了，一直在使用。但是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种沙参，在山东地区今天的莱阳这个地方，在海边长着这种伞形科的珊瑚菜，这个植物就叫做北沙参，因为它产在北边。
0: 这是在海边长出的植物吗？
1: 对，最早就长在海边沙滩上比较多，东南沿海一多有，这个沿海的沙滩上这个珊瑚菜还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因为在北方生产的比较多，尤其是山东莱阳比较有名，所以别名叫莱阳参，又叫莱阳沙参。对，有了它北边产的，相对而言在南边点的就叫做南沙参，但是最早我们用的一直都是这种，
0: 这个
1: 才是最早古代用的沙参。
0: 这个
1: 对
0: 它的演变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
1: 样这个是另外一种植物，这个是桔梗科的植物。您手上拿那北沙参是伞形科，两个不同科的植物。桔梗科的植物呢，和这个桔梗，咱们盘里头放的这个桔梗，它俩是一个家族的，所以它开的花很像，都是蓝紫色那个中型花，特别漂亮，所以路边很常见。这个是我们以前用的沙参，到了清代就出现了这个北沙参，之后呢就成了两个不同功效有所侧重的两个不同药材了。
0: 北沙参它能去火吗？
2: 沙参其实就是个补益类的药物啊，但是它主要是以补阴为主的，它的功效是养阴润燥。就像我们前面说给身体降降温的方法，有可以开开空调的菊花，有可以开开窗的这个桑叶，而沙参呢实际上就是给这个身体补补水，让这个温度也可以降下来。这就有点像一种情况，大家可以想象自然界中什么时候会开始着火，
0: 很干燥的时候呀。
2: 对呀，
0: 温度也比较高，
2: 是如果是湿的木头在雨季很少会产生森林的火灾，对吧？所以湿木头就像我们沙参达到的这个目的，我先把水添上去让它变成湿木头，它就不会上火了。像桑叶啊菊花啊这种非常快速的从外感受邪气引起的火，它是一个疏透的作用，但是如果说长期的阴液亏损，这个时候产生的火可能就要影响到脏腑的功能了。这个时候这个火不能采取疏透的方法，而就要靠养阴的这些药慢慢去调理脏腑的阴虚状态，所以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
0: 因为通常情况我们会说夏天的时候人因为出汗比较多嘛，
1: 哈，
0: 可能会出现阴虚的症状，可是到了秋天了我们怎么也这么容易出现阴虚，然后继而会产生那种火旺上火的症状呢？
2: 夏天的时候当你出很多的汗，你会补很多很多的水，而且整个人体的状态它的阳气是向上向外的，它与这个气候去相应，毛孔是打开的，这个火邪出入自由，不会内郁。但是进入秋天的时候不一样，秋天人体为了适应四季的变化，它的腠理开始发生慢慢的致密，然后这个时候呢阳气为了冬季要御寒，外面的气候是很干燥的，体内呢又对它的阴血有一个内耗，这样的过程中那它就容易出现更明显的干燥症状。
0: 还是和整个的这个大自然的气候是相呼应的。
2: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像一个干枯的柴火，
1: 对，
0: 我们就得在这个干柴火上浇浇 水。
1: 是的，是的。
0: 但你看啊，这北沙参自己都干巴巴的，听这个声音它怎么还能帮我们身体里面浇水？
1: 北沙参之所以能够润，主要还是和它富含的多糖类成分有关。从传统法相药理学那种说法，你看它长在什么地方？沙滩上，沙里面，沙子当中它能长，它一定有保水锁水的作用。对，
0: 那咱们怎么能更好的利用这个北沙参给我们身体在秋季好好的补补水？

0: 临床上我们可能见到更多的是肺阴亏虚的时候用沙参，这个时候有一张方子就叫沙参麦冬汤。这个可能大家也听过啊，沙参麦冬汤里面呢主要有沙参、麦冬、玉竹还有天花粉。前面呢沙参、麦冬、玉竹都是特别经典的我们可以养阴润肺补虚的这样的药材，然后呢天花粉也是一个养阴润燥的。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讲这个滋阴的过程中特别怕滋腻，就你一下浇水浇过了吧，身体运化不开就淹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后面还配了几个药，一个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桑叶。桑叶呢它有心透的作用，不光呢不会助火，而且有降火来护阴的这样一个效果，同时还加了扁豆。扁豆这个药呢可以健脾胃，那可以帮助我们讲脾主运化水湿，所以扁豆可以帮助沙参还有玉竹、麦冬在体内的运化和代谢，把它输布到需要的地方去。最后就加了一个甘草啊，甘草呢本身配上沙参这些的味道也很好，同时也有一个健脾补虚的相应的作用在里面。
1: 那要想把这个北沙参啊做成好吃的，比如代茶饮啊或者养生汤啊，这应该也不难吧？
0: 非常简单哈，沙参本身呢它这个味道就好，我们刚才这个茶就已经体会到了它是甘淡的这样的味道，那么再可以给它配上一个玉竹啊，玉竹也是有很好的养阴生津润燥的，我们就可以炖一个沙参玉竹汤，在秋季的时候给自己润一润补一补，缓解这个燥的症状。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期节目给我们秋季着火的这个小身体灭灭火。好吧，今儿就聊到这儿吧，喝喝茶，滋润一下我们的身体。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八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绍兴位于浙江省中北部，山地丘陵和平原在此处融合，造就出了绍兴复杂多样的水系，拥有6000多条河的绍兴也被称为漂在水上的城市。
1: 我是导游李德玉，所以我现在在杭州工作。当然呢，我的学生时代啊，也在绍兴度过的，所以我印象当中的绍兴是一座充满了桥、充满了河的一座古城。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走绍兴的古桥，来看看这座漂在水上的城市。
0: 绍兴城河网交织，以桥为道，水交织出绍兴的过往，桥勾连起绍兴人的生活。
1: 师傅，你知道绍兴一共有多少座桥吗？
2: 哦，这个数不清的。
1: 那在镇子这么多桥里面，哪个桥最有名啊？
2: 绍兴的八字桥。
1: 八字桥，这就是船夫口中说的八字桥。南宋的嘉泰会稽治理啊是这么说的，两桥相对而斜，状如八字，这就说明了它得名的原因，也从侧面证明了八字桥的建造年代肯定是早于南宋的。八字桥桥东头呢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是呈八字形，而在桥西头呢是西南两个落坡也是八字形，而且啊在南向落坡下面还有一个桥洞，可以供小型船只的通过。在建设的时候不用拆屋也不用改道，这跟今天的城市互通桥在理念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八字桥的长度是4.8米，高5米，整个桥洞的宽度是4.5米，连接三街，跨越三河，北边连着就是浙东运河。这是一座典型的石壁石柱墩式的石梁桥。咱们一般认为啊，知道一座桥横跨路的两端一条河，但是八字桥是怎么样的连接三街，跨越三河的呢？
3: 哎，秦老师，
4: 哎，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巴斯桥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充分结合了这个地方的实际的这个地形。巴斯桥下有三条河，
1: 对对对，
0: 这边一条河，然后这边一条河，
1: 这一条河，
0: 然后这边一条主河道。
1: 对对对，

0: 在这么一个局促的位置啊，我很难想象，如果我是这个桥梁设计师啊，我不做任何改动啊，在不拆房子的这个情景下，我怎么把这个桥给造起来的？所以我们称八字桥为最早的一个互通桥。其他还有几个特点，就是这根主梁，这个主梁它是微微上拱的，它能够把向下的力一部分的转化成水平的推力，能够提高梁的一个承重的能力了。那么还有就是看这个桥台啊，它是有微微往外倾的，对这个桥台的稳定性十分有利的，所以我们在现代桥梁设计当中啊，经常会采用这种形式。
1: 从800多年前的南宋开始，八字桥为绍兴古人打造出交通出行的解决方案。如今的绍兴，一座座现代立交桥拔地而起，也像古桥一样装点着绍兴人的生活。石雕技艺作为古桥上必不可少的装饰，处处都表现出桥横之美。
2: 八字桥桥上的这个望柱啊，是典型的倒扣的复联，这件已经不太清楚了。前面呢，咱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当然我们看到岁月也在八字桥上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0: 绍兴古城2500多年的历史，
1: 从越国古都、南宋陪都到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城址未变，古桥也印证了绍兴跨越千年的历史兴衰。根据清代光绪年间绘制的《绍兴府城渠路图》所示，当时的绍兴古城有桥梁229座，绍兴现存古桥604座，从梁桥到折边拱桥再到圆弧拱桥，每多2个折边，对于记忆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挑战。而圆弧拱桥的弧越圆，则意味着营造工艺的精进。绍兴古桥的数量之多，类型之全，不愧为中国的古桥博物馆。绍兴依水而生，因水而兴，河流的总长度超过10000公里，是长江长度的1.7倍。在绍兴城数百座古桥，有一个我们要说一说、看一看的桥，它就是绍兴独有的嵌道桥，至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在绍兴的昂桑湖、建湖、浙东运河上都有嵌道桥的身影。
2: 大约在西晋300年左右，
1: 西晋的会稽内史贺循开凿西兴运河，而这也是浙东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2: 300多年后的唐代，
1: 绍兴的丝绸黄酒成为大宗商品，被大量的运销外地。架在浙东运河上的嵌道，便成为绍兴古人独创的桥路组合的道路。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嵌道大多是在唐代的元和年间由当时的地方官孟简所留下的。嵌道桥既是古人行舟背嵌的通道，又是来往船只躲避风浪的屏障。凝望着古老的运河水，遥远的船工号子在历史的空间里回荡。只是在这嵌道上已经不再有赤膊的纤夫，但浙东运河的水却依然静静流淌。1000多年前，王羲之为了帮助在桥边卖扇子的老太太亲笔题字，题扇桥因此而得名。800多年前，年过70的

驻游在沈园外的桥头，怀念曾经的爱人唐婉，写下了《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春波桥虽然早已不在，这首千古绝唱给春波桥烙上了爱情的印记。100多年前，三味书屋门口普通的小石桥，也让今天的我们啊走进了鲁迅先生记忆当中的童年。

0: 在绍兴，我们推开窗就是河，在这潺潺的水流声中，我们把这些柴米油盐的家庭琐事就像穿过了一座又一座的桥，在我们的面前温馨自然了。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横之美，我们下一期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

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它们有的隐藏在草丛之间，有的生活在树梢之上，还有的栖身于地下洞穴。让我们走进草原，一同探索草原动物的温馨家园。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草原是以草本植物为主要植被的生态区域，通常分布在沙漠与森林之间。决定它们区别的是降水量。草原的降水量足以阻止沙漠形成，却不足以支撑森林生长。草原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从非洲、澳大利亚到北美洲，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它们有的隐藏在草丛之间，有的生活在树梢之上，还有的栖身于地下洞穴。现在，让我们走进这些奇妙的草原家园，探索其中的奥秘。

起居室是家人聚集交流或者单纯休息放松的地方，和人类一样，有些动物在自己的栖息地中也拥有这样的专属空间。北美大草原拥有广阔的地面空间，但草原犬鼠却选择忽视这些开阔天地。它们生活在地下公寓中，这些洞穴能够自然调节温度，内部划分出各类活动区域，便于草原犬鼠躲避极端天气和危险。当感到安全时，它们就会到地面活动。洞穴入口周围隆起的土堆就像屋顶平台，为整个家族或小群体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每个小群体都是更大规模族群的一部分，就像任何大型城市一样，这里也不断有新的建筑工程进行。更多地下空间意味着更高的安全保障。体型更大、天敌更少的动物，则能够享有更加宽敞的地面生活空间，比如狮子。非洲稀树草原是开放式生活的典范，狮子充分利用了这样的环境，这对它们十分重要，因为狮子是

唯一一种以群体形式生活的猫科动物，这样的群体被称为狮群。这类联系紧密的狮群平均由15只个体组成，成员大多是存在亲缘关系的雌性。在这个大家庭里，母狮身边总是围绕着自己的幼崽。同时还有几只负责繁殖后代的雄狮。一个狮群的领地范围大约在20至400平方千米之间。虽然狮子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但草原仍是它们偏爱的栖息地。这里既有充足的遮蔽物，方便它们前行伏击，也能让它们自在休息。与狮子共享这片稀树草原的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非洲象。非洲象的活动空间极为广阔，能够延伸数百甚至数千平方千米。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这些由雌象领导的象群从容不迫地行动。一头大象平均每天行进约10千米，但这并非单纯的悠闲漫步，而是在做一项重要的工作。非洲象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他们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塑造着周围的环境。他们就像重型推土机，在行进途中推倒树木，将其连根拔起。这些改造工程保持了栖息地的开放状态，也帮助周围其他物种繁衍生存。大象还会创造自己的水源地，它们利用天生的工具鼻子和象牙，在干涸的河床中挖掘寻找地下水。年轻的大象也会积极参与这项工作。

最终一个清凉的共享饮水地形成了。让我们再来看看令人惊叹的建筑奇观。这些作品来自草原上最小的建筑师织巢鸟。筑巢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不同种类的织巢鸟会建造出风格各异的巢穴。在这个繁忙的黑头知雀群落中，新的巢室正在不断建造。相比之下，他们的近亲群知雀会建造更加宏大的住所。这些只有麻雀大小的鸟类却拥有远大的建筑梦想，他们建造的干草堆旅馆能够容纳数百个独立房间。群知雀是筑巢高手，他们建造出了地球上最大的树栖鸟巢。有些巢穴重量甚至可达数吨。巢穴的生活区会铺上干草和兽毛等柔软垫层，

整体隔热效果极佳，洞内常年温度适宜。正因为这些精巧设计，这些巨型鸟类旅馆能够持续使用超过百年。

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上，生活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家族——灰袋鼠群。这些大型有袋类动物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但在草原地区生活时，它们更喜欢拥有树叶遮蔽的凉棚式住所。成片的树木能够提供阴凉和庇护，是它们栖息环境中的完美补充。对于灰袋鼠来说，充足的空间至关重要。高速奔跑时，它们一次跳跃就能跨越6米甚至更远的距离。灰袋鼠的活动场地用途多元，它们经常把这里当作打斗赛场。对于年轻雄性来说，这只是一场练手而已。但经验丰富的成年雄性却是在争夺更大的目标，那就是繁殖后代的权利，以及成为雄性首领的机会。战斗结束后，这片露天活动区域重新恢复了平静，整个族群可以在这里享受凉爽的微风。草原间还有一种贴地游走的居民，它就是澳大利亚死亡蛇。这类剧毒蛇类生性独居，从不与同类共享住所。它们的栖息处十分简陋，仅以落叶和野草作为铺垫。这些眼镜蛇科毒蛇朴素的栖居风格，也延续到了它们布满鳞片的外表上。对于这些隐秘的爬行动物来说，伪装永远是一项重要的生存策略。回到北美大草原，这里有一种动物格外引人注目，叉角羚。与它们的邻居草原犬鼠不同，这些敏捷的哺乳动物充分利用着广阔草原上的地面空间。这就是叉角羚在他们的家族跑道上聚集的场景。他们奔跑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88千米，甚至更快。在陆地动物中，这个速度仅次于猎豹。这些长距离奔跑的兽群拥有惊人的耐力，也需要巨大的活动范围，但在这里永远不用担心会出现交通拥堵。闲暇时，叉角羚会在自己的家庭空间中休息活动并反刍食物。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

0: 适合回味一天的时光呢？觅食和睡眠是草原动物们重要的日常活动。广阔的草原是取用不尽的天然餐厅，岩壁、草丛与地下洞穴化作他们的卧室，让他们安心休憩，躲避酷暑与天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
10: 好。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厨房通常被认为是家的核心，这里是准备食物的地方。对于食肉动物而言，非洲稀树草原就像一座巨大的超市，但像猎豹这样的野生猫科动物想要享用美食，首先必须外出捕猎。白蚁丘是绝佳的瞭望台，一旦发现猎物，周围的草丛以及身上的斑点会将它们完美隐藏起来。

直到时机成熟，他们会瞬间爆发。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小时70千米，甚至更快。

完成捕猎之后，猎豹会慢慢返回自己的厨房。它们至少需要30分钟才能从高速追捕消耗的体力中恢复过来。 只有最新鲜的食物才会出现在猎豹的餐桌上。成年猎豹每周需要进食2到3次，给自己迅捷的身体补充能量。幼崽长到6周大时就会前来分食鲜肉，充足的蛋白质为它们的成长提供重要能量。 没有人喜欢用餐时突然出现不速之客，但在悉数草原的厨房里，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像斑鬣狗这样的食腐动物，总是在寻找免费的食物。有一种动物会尽可能避免这种麻烦，那就是花豹。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常常会把捕获的猎物拖到树上，把厨房搬到2楼，就不必与其他竞争者分享食物了。这里就像一个天然的储藏室，花豹可以把剩余食物安全地保存在枝干上。

对狮子而言，生活在狮群中意味着需要养活许多张嘴，因此用餐时间也成为一种家庭聚会。这些捕猎者通常会等到傍晚天气转凉时才开始寻找食物，母狮们会相互合作，共同捕获猎物。当它们悄悄接近目标时，高高的草丛提供了天然掩护。这些顶级捕食者进食速度很快，一头狮子每天大约需要消耗8到9千克肉。如果没有捕到新鲜猎物，饥饿的狮子会从其他捕食者那里偷取猎物，或者捡食残羹剩饭。幼崽们知道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在等级序列中，它们处于最底层，通常要等到最后才能进食。狮子确实需要饮水，但并不需要每天都喝。不过，守住一个水坑或一条河却是明智之举。对于这些食肉动物来说，这里就像一家货源充足的便利店，宽敞的货架上摆满了可供选择的猎物。

非洲西树草原能够满足各种动物的需求，这些狒狒是其中最满意的食客之一，因为它们的食物储藏室里储备十分充足。现在正值无花果成熟的季节，甜美的无花果对这些狒狒来说唾手可得。狒狒是机会主义取食者，也是杂食动物，这意味着只要是可以食用的东西都会出现在他们的菜单上。

为群居动物，进食对狒狒而言是一场集体活动。不论是在地面聚餐，还是在树枝上享用双人餐，吃饭时总会有同伴相伴。

在地面上，大象把稀树草原当作一座可以漫步其中随意取食的自助餐厅。一天24小时里，它们有75%的时间都在觅食。大象的食量惊人，每天能够吃掉超过150千克的食物。这些体型庞大的草食动物拥有非常广泛的食谱。平日里，青草、草本植物以及各类绿色植物都是大象重要的食物来源。到了干旱时节，它们的食谱会扩展到更加坚硬的木质食物，比如嫩枝和树皮。

成年大象拥有一根天然吸管鼻子，一次可以吸入超过7升的水，再送入口中。它们每天需要饮用100至200升水。由于花费大量时间在草原游走觅食，这些食客得以全天候享用当季的最佳食物。

在北美洲，草原犬鼠并不急于品尝当地的植物，这些啮齿动物正忙着将食物储存在地下厨房中。寒冷季节来临时，它们依靠储藏室里的草类食物以及自身积累的脂肪储备维持生存。让我们把视线转回澳大利亚，草原环境时常干旱，但这种动物却找到了独特的捕猎方式。死亡蛇扭动的尾尖就是完美的诱饵，一只石龙子被这条看似美味的小虫所吸引。此刻，它已经进入死亡蛇的攻击范围。

这些伏击型猎手还能诱骗青蛙、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靠近，使它们成为自己的猎物。这些蛇可能需要等待数天才能吸引到一顿美餐，但这些披着鳞片的捕猎者有着惊人的耐心。一只饥饿的澳大利亚针眼正在前往一处泥土打造的天然餐馆用餐。

们不需要餐具，细长的喙和富有粘性的舌头就是它们取食的工具。它们每天可以吞食超过40000只无脊椎动物。由于没有牙齿，针眼依靠舌头的挤压来碾碎食物。一座蚁丘远远不够。幸运的是，这只针眼周围有许多这样的天然餐厅。

就像人类的卧室一样，野外动物的住所也是它们休息、恢复体力、养育后代以及睡眠的安全场所。

北美大草原的地下藏着一处温暖舒适的小屋，里面挤满了昏昏欲睡的小家伙。草原犬鼠的幼崽就在这间特殊的育儿室中长大，里面铺着柔软的草垫，地面上犬鼠家族的其他成员正在悠闲地晒着太阳。日光浴可不是人类专属的休闲方式，有哨兵负责警戒，这些啮齿动物便能安心地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这是他们最钟爱的放松姿势。在育儿室里待了六周之后，这些春季出生的幼崽终于钻出地面，开始嬉戏玩耍。精力旺盛的幼崽会让父母疲惫不堪，不过成年草原犬鼠随时可以回到地下卧室安静地歇息一会儿。

炎热的天气让动物们昏昏欲睡。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上，当灰袋鼠不再跳跃活动时，它们通常会慵懒地躺卧休息。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打个盹儿，可以让它们保存体能。气温凉爽的黄昏与黎明，才是这些有袋类动物最为活跃的时刻。成年袋鼠在地面休息，幼崽则在舒适的育儿室里休息。它们会在母亲的育儿袋中生活数月，逐渐发育成长。出生时只有豆子大小的幼崽，如今已经成长到能够探出头来四处张望了。出生大约9个月之后，小袋鼠就可以探索外面的世界了。

幸运的是，袋鼠的育儿袋富有弹性。不过，这些长腿的小家伙终究会长大。

不再需要这个毛茸茸的育儿所。长到11个月大时，小袋鼠会离开育儿袋，但在1岁半之前，它们仍然会时不时回来吃奶。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荡，不停觅食，是件耗费体力的事儿。不过斑马随时都能找到落脚休憩的地方。想要休息时，这些身披条纹的马科动物只需要停下脚步即可。斑马能够站立睡眠，得益于四肢特有的支撑锁定结构。这一结构由肌肉、韧带与肌腱组成，可以将腿部关节牢牢固定，让它们站着也能安心打盹儿。白天小憩时，斑马仍保持半清醒状态，它们站在原地，随时准备在危险出现时逃跑。母斑马寸步不离守护小马驹儿，小家伙的腿脚还没长结实，需要精心的呵护。小马驹儿通常在出生后10至20分钟内就能迅速站立起来。出生仅1小时后，小马驹儿便开始在草原上奔跑起来。稀树草原上有太多东西需要去探索，因此小斑马会时不时停下来喝一些母乳补充能量。吃饱休息之后，小斑马重新回到群体中，学习族群的生存方式。

狮子看上去是精力旺盛的动物，其实只有捕猎时才会短暂全力爆发。在其余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酣睡大师。狮子在沉睡时，身体正忙着消化肉类，而分解蛋白质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为了躲避酷热，狮子会躲到阴凉处休息以保存体力。这些大型猫科动物休息时，还会摆出各种不同寻常的姿势。

几只狮子挤在一起休息是很常见的景象。小狮子依偎在母亲身边，随时可以吃到母乳。幼崽长到6至10个月大时才会断奶，在此之前，母乳是它们的重要食物来源。对于这些好奇心旺盛的幼崽来说，平静时刻总是短暂的。狮群里没有谁能躲开它们的嬉戏打闹。在这片游戏区域摔跤扭打，能增强幼崽正在发育的肌肉，也能让这些未来的顶级捕食者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好准备。狮子睡在柔软的草地上，而东非狒狒却以坚硬的岩石为床。狒狒群通常由15只或者更多成员组成，因此它们需要超大的卧室，能够俯瞰草原的开阔岩壁，正是它们理想的就寝之处。岩石并不是

最舒适的床铺，但为了安全，这些族群甘愿放弃舒适。凭借灵活有力的手脚，狒狒能够轻松攀爬悬崖，而陡峭湿滑的岩壁也能够阻挡花豹等大型捕食者靠近。白天，狒狒群会在自己的食物区中寻找食物，幼崽也会跟随。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觅食十分消耗体力，因此狒狒拥有专门的白天休息区域，可以在那里进行社交或是小憩。一天结束后，狒狒群会返回夜晚休息的地点。这里是他们能够在月光下安心入睡的安全港湾。

0: 草原上的动物们对清洁卫生格外重视，它们的清洁方式各有特色，有的动物偏爱在水中沐浴，还有一些则喜欢在沙土中打个滚儿，或是洗一个泥浆浴。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把自己打理得清爽舒心才是最重要的。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卫生间是保持个人卫生的专属区域，这里是洗净尘土、整理仪表的场所，也是解决内急如厕的地方。而草原动物的卫生习惯则各不相同。如果能够找到水源，一些动物也会像人类一样在水中清洁身体。对于知巢鸟来说，一个小水坑就是完美的浴缸，在水中扑腾不仅可以清洁羽毛，也能帮助它们降温解暑。鸟类没有汗腺，因此就像游泳能够让人感到凉爽一样，进入水中也能帮助它们抵御炎热。对于灰袋鼠来说，不轻易流汗也是一个难题，它们只有在跳跃行进时才会出汗。除了喘气散热之外，它们还有另一套降温方式，通过唾液和风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空调系统。袋鼠的前臂皮肤下布满了密集的血管，当唾液蒸发时，热量也会随之散失。这种精妙的适应方式使袋鼠在澳大利亚草原上生活得更加舒适。

舒适度极为讲究，这些细心的啮齿动物会在复杂的地下洞穴系统中专门设置卫生间区域。草原栖息地通常十分干燥，因此洗浴并不一定需要水。草原犬鼠的地下卫生间里没有淋浴设施，它们并不需要淋浴，它们是干洗高手。它们的爪子并不只是用来挖洞，个人清洁也可以成为一种家庭活动，这是加强成员之间联系的重要方式。在这个群体中，没有谁能逃过洗澡时间。清理脱落的毛发，去除讨厌的跳蚤，完成一场彻底的清洁。再来看看非洲稀树草原，斑马也喜欢在尘土中打滚，洗一个泥浴。覆盖在皮毛上的泥土可以减少寄生虫，并有助于这些野生马科动物保持凉爽。有同伴帮忙，保持身体清洁会容易得多。斑马经常会相互理毛，通过轻轻啃咬对方的身体，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吸血蝇也是他们面临的一大困扰，但斑马有自己的应对方法。他们不断甩动尾巴，像使用天然的苍蝇拍一样驱赶飞虫。此外，他们身上细密的条纹能使这些飞虫眼花缭乱，难以找准落点，从而形成一个无蝇区。

狒狒群常待在露天卫生间里，把自己打理得舒舒服服。他们对清洁卫生格外重视，梳理毛发不仅能够保持卫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能发现隐藏在毛发中的小零食，同时这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每只狒狒都有机会，梳理毛发还能提高狒狒的社会地位，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待在这样宽敞的草地卫生间里，实在是最好的选择。说到自我护理，狮子可是行家里手。它们粗糙的舌头就像高效的刷子，能够清除身上的污垢、寄生虫、干涸的血迹以及脱落的毛发。母狮完成清洁之后，就该轮到幼崽了。除了清洁皮毛，用舌头舔舐也能给幼崽带来类似按摩的效果。但他们的某些卫生习惯就不那么优雅了，狮子常常会在猎物的粪便中打滚，这种行为一般是为了捕猎时掩盖自身气味，或是用于标记领地。这头母狮正在留下自己

气味信息。尿液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化学交流工具。雄狮在游荡时常常喷洒尿液，用气味标记领地边界。为了强化气味信号，他们会用后爪抓

0: 任何一种动物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家。那些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动物，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家园的呢？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不少动物会寻觅隐蔽的排泄环境，但在广阔的非洲草原上，大象排便时却顾不上这些。一头大象一天可以排出超过100千克的粪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像辛勤的园丁，一路前行，一路播撒种子和肥料。非洲的阳光十分强烈，因此大象常常把洗泥浴当作日常护理的重要部分。泥浆既能充当天然防晒霜，也能驱除蚊虫。这种泥面膜还会渗入皮肤的深层褶皱中，帮助皮肤锁住水分，让它们更持久地保持凉爽。水坑和河流是大象最理想的天然浴场，在这里，它们可以尽情享受沐浴时光。大象的鼻子正好派上用场，一场规模盛大的沐浴狂欢正在上演。洗浴结束了，大象们似乎还不愿意离开。不过，大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将来象群还会重新找到这个巨大的天然浴场。

此刻，夕阳缓缓西下，动物们趁着暮色，在广阔的草原家园中悠然觅食。

0: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西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强静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目由芦洲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广东湛江，这座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在金秋时节也吹响了丰收的号角。渔民们扬帆出海，踏浪寻鲜，迎接着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
4: 丰收喽！
3: 而如何将丰收的食材烹制成一道道充满地域特色的美食，每一位湛江人都有着自己的心得。跟海归来的渔民，把大海的馈赠带给天光鱼市抢鲜的人们。想要烹出鱿鱼的鲜甜，为何鲜虾和五花肉是关键？
5: 今天我们这个虾呢，它其实更有用的是它的虾头、虾壳。
3: 在雷州市流沙湾海域，珍珠迎来丰收时刻。
6: 它吃的最多了，
7: 长得最漂亮，
8: 漂亮哦。
3: 大量细盐和粗盐在制作盐烧珍珠鸭时分别能发挥什么作用？
8: 珍珠鸭里边会有珍珠吗？
9: 我可以做出珍珠来。
3: 来自海洋牧场中的石斑鱼如何与青蟹搭配出加倍的鲜美与嫩滑？
8: 这一勺咬下去的话，这个滋味和口感会有多丰富，就完全是靠食材给它撑起来，哎，对不对？
3: 红土地上果香四溢，在果农们操办的丰收宴中，百香果、鲍鱼与黑山羊能搭配出何种硬核美味？
10: 百香果加一点调料，
8: 盐吗？
10: 对。
3: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广东省湛江市，探寻这座滨海城市中的多样丰收滋味。
1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

0: 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2: 鼓声阵阵，狮头高扬，在湛江市遂溪县，人们用一场传统的醒狮表演为开渔欢庆助威。千帆尽发去，鱼虾满仓归。开渔季，渔船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纷纷出动，划破汹涌的海浪，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到来了。
3: 好，小五，我带你上船体验一下啊！来，
4: 准备出海了。
3: 对，我们准备出海。
2: 罗伟军，湛江本地美食达人，他见多识广，十分了解当地的美食文化和最新美食动向。趁着开渔季，他要带领味道调查员觅得第一手鲜，为亲朋好友烹制一桌海鲜大餐。
3: 我们现在的网已经放下去了，是吗，辉哥？
5: 对。
3: 那我们现在抓紧捕捞，今天希望有好收获。
2: 对渔民来说，每一次出海都充满未知，也正是这样的未知性，让每一次起网都令人充满期待。
3: 看我们今天的渔获怎么样？
4: 蟹的话就直接分拣出来，稍微大一点的海鲜分到一块儿，是吗？
5: 对。
3: 其实今天晚上的渔获是非常好的。
4: 嗯，
3: 你看这里这些虾，
4: 哦，它是金色的。
3: 这条呢是蓝尾，这个虾的肉质呢就特别脆。
2: 虾是湛江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新鲜对虾，清水白灼，虾肉的润嫩毫无流失，鲜与甜酣畅到毫无保留。罗大哥说，还有一种传统做法在当地广受欢迎。
4: 辉哥，每次这种收获了之后，你们会在船上直接吃这些新鲜的海鲜吗？
5: 对，就想吃什么就不放进去了。
4: 海鲜自由啊！
3: 海鲜自由了，但是更多呢是挑一些相对小一点的。
4: 大的要放到市场上去。
3: 对，一般呢就熔岩包。
2: 在过去，渔民们出海时，渔船上条件有限，没有很多调味料和时间去制作菜品，一个瓦煲便能将大海馈赠的鲜甜完美呈现。原汁原味的海鲜煲就此征服了湛江人的味蕾。
4: 哇，好香啊！大家快来尝一尝啊！
6: 来一个，来一个！
7: 我听见声音，
3: 有黄。
2: 品尝完地道的海鲜包，罗大哥说，还有一处地方聚集了湛江最齐全的海鲜食材，在那里他又会寻得何种鲜货呢？
4: 天光鱼市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热闹。哎，
3: 对，人山人海，
4: 而且现在这个天光哈，是人为打出来的，因为此刻时间是凌晨5点钟，应该是一片漆黑，我看都带着头灯或者举着手电筒过来交易。
2: 在遂溪县江洪镇码头，返航的渔船满载而归，运回当天最新鲜的海货。渔民和寻鲜而至的人们自发形成的海鲜市场，成了灿若星河的天光鱼市。各种琳琅满目的海鲜让人挑花了眼，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在这里，没点过硬的实力，可能就会与量货海鲜擦肩而过。

0: 我们在这儿的话，肯定能买到比我们在船上更丰富的鱼货了，对不对？
1: 看看现在当季的有什么特别好的材料吧。这里有鱿鱼。
0: 哦，要鱿鱼，像那刚冒土的那个长长的竹笋啊，
1: 对
0: 吧？
1: 它不单是个头大，最关键呢，它的纤维很少，特别脆。
2: 鱿鱼，即中国枪乌贼，经过加工、晾晒等工序制成的鱿鱼干，是一种常见的海味食品。新鲜鱿鱼铁板香煎，简单调味，急烹3分钟左右，便能锁住鱿鱼极致的鲜与脆。
1: 我们全要了。
0: 好，
1: 老板，
0: 帮我们称一下这个，谢谢。
1: 大收获。
0: 走吧。
2: 天色微明，人群逐渐散去。那么接下来，罗大哥将会用新鲜获取到的食材，烹制什么样的菜品呢？
0: 今天的食材其实挺多的哈，它们各种不同的鲜味融在一起的话，也是要有一点的小技巧的。
1: 湛江人吃东西呢，追求一个极致的鲜啊，又极致的简。
0: 你看今天准备的调味料就是油和盐。
2: 湛江美食讲究原汁原味，烹饪求轻，调味鲜淡，为的就是保持食材最天然的味道。那么罗大哥会如何巧用各色食材，突出鱿鱼的鲜呢？
1: 做一个我们湛江最地道的菜。
2: 处理鱿鱼的第一步，便是要将鱿鱼头与鱿鱼身分离开来。
1: 那我们处理鱿鱼呢，最重要的呢，是千万别不要把它墨囊给破坏掉了。
2: 墨囊藏于鱿鱼体内，取出时得加倍小心。
1: 千万不要搞穿了，搞穿了那就弄不干净了。
0: 哦，主要是颜色是吧？
1: 对了。拌起来，待会儿还有大用处、
0: 这也是宝贝，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2: 先将贯穿鱿鱼身体的透明组织完整抽出，再去除触须集中处的小硬壳。原以为鱿鱼的处理已经完成，没想到罗大哥却说还有一个部位也要细心处理。
1: 这个眼睛的口感也不好，要有一个小技巧，挤它的眼睛呢，避免它挤到你一身。我们在水里面再挤。
2: 去除鱿鱼眼睛后，再将鱿鱼躯干上的外皮撕去，鱿鱼的处理才算大功告成。
1: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改刀了。
0: 你看切下来的鱿鱼圈比我想象中好像要粗一点点哈。
1: 对，这样幸福感更满足。
0: 那这个鱿鱼触须这一块呢，
1: 做一个深加工。
2: 为了获得最极致的口感，鱿鱼要切块剁碎，还要反复摔打直至上劲儿，撒上一点点盐码入底味。这时取出的墨囊将要派上用场，
1: 因为这个墨既可能让颜色更丰富了，同时这个墨呢会带有一股清香，来做一个鱿鱼丸。
2: 墨囊中的黑色素是天然的染色剂，它不仅能改变鱿鱼丸的色泽，还能使其多一丝鲜甜。
0: 这个算备用好了。
1: 开始弄我们的虾。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虾呢，更有用的是它的虾头、虾壳。
0: 哎，我知道这个虾脑是可以做虾油的，对不对？
1: 而且那个虾还可以做虾汁。
2: 罗大哥手起刀落，将虾头与虾身分离。
1: 我们这样切下去呢，让它有一点点的肉，能够保持里面的虾油不流失。
2: 虾头、虾壳、虾肉均处理完成，
1: 取它的虾肉做一个虾丸，
2: 将虾肉剁成虾蓉，同样摔打上劲备用。
1: 我们先做虾油。
0: 好，
2: 热锅冷油，虾头下锅，不断翻炒，逼出虾油。
0: 你看现在的它这个油的颜色已经发生变化了。
2: 小火慢熬下，虾头中的鲜味物质不断被逼出。等到整锅虾油变得橙红透亮时，便可盛出。不过这虾油有了，罗大哥所说的虾汁又该如何制作呢？
0: 其实刚才我们是留了一部分的带壳虾肉的哈，对不对？这个就是用来做虾汁的吗？
1: 对。
2: 炼好的虾油再次入锅，加入带壳虾肉，小火慢煎，虾壳开始逐渐变色。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让它更出味，所以我们用勺子把它捣碎了。
1: 等到虾肉变得微微有些焦黄时，便可加入清水、适量的盐进行熬制。火力作用下，锅中汤汁不断变少，香气也逐渐弥漫开来。
0: 虾油呢，我们是为这道菜带来更好看的颜色，这个汁呢是能带来更鲜的鲜味。
2: 但其实这两样只是用来调味的，对不 对？下面开始进入正题了哈，
0: 开始制作我们的丸子了。
1: 将虾肉糜与鱿鱼糜分别挤成乒乓球大小的丸子，再放入约50摄氏度的水中进行定型。
0: 当那个水冒小泡的时候呢，就证明那个水温就够了。
1: 丸子制作完成，制作进入了最终环节。
0: 先下点虾油，
2: 下五花肉了。
0: 先把它放下去。
2: 现在特别像在做烤肉哈。
0: 像烤肉，但是它跟烤肉不一样。
2: 嗯。
0: 因为经过这个砂锅呢，温度是没有铁板这么高的。
2: 嗯。
0: 让它慢慢的逼一些花肉的脂肪出来，听到那声音没有？扑哧扑哧的。
2: 嗯。
0: 哇，多愉悦的声音！生活富足了。
2: 哦。
0: 所以日子也美美的，心里也美滋滋的。
1: 五花肉打底，先将鱿鱼圈垫在其上，丰润的油脂最能激发鱿鱼的鲜味。
0: 把火调小了，下原料和我们要用大火，因为所有的食材基本都熟的了，吃出它的鲜嫩的口感。
1: 将熬好的虾汁淋入其中，这时转大火盖锅焖制，高温作用下，五花肉与各种海鲜尽情地释放自己的精华。大约3分钟后，一道鲜香无比的佳肴就此诞生。
0: 来，大家尝一尝
2: 丰收之后的这口鲜哈。味道如何？
0: 还可以。
2: 看起来像白灼的，没有什么颜色，但其实味道特别浓。就我们做的那个虾油和虾汁的味道其实已经进进去了哈。
1: 亲朋相伴，美味传情，是海边人再好不过的光景。对罗大哥来说，在这个丰收的时节，喜悦之情不仅是对于鲜味的极致追求，更在于与众人的分享之中。
2: 超哥，你这是带我来到了一座水上迷宫啊。
3: 这里是一个宝地来的。
2: 宝地，这又是长绳，上面又吊着细绳的。
3: 等一下你看看就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是受热是很高，而且是我们吃起来特别好吃。
2: 哦，又美味又能带来高收益的一样东西。
1: 福海超是湛江当地的一位大厨，每年的这个时节，他都会回到家乡雷州市潭斗镇。除了要帮忙收获一种独特的海产品外，他也会为家人们烹制一桌丰收宴席。
2: 哦，我好像看着了，它是这个细绳上面挂了一个笼子，我瞧瞧，这怎么有点辨别不出来是什么生物呢？
3: 你看一下，越看越好看，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从开始养起来是1.5年，通过我们呢这家工作后啊，现在还1.5年，刚好是3年，现在大丰收的时候。
2: 哦，你是说它这个生长中间还有一道加工的过程？
3: 嗯，就要把这个猪盒装进去之后。
2: 我明白了，要把猪盒放到里面的话，那这应该是产珍珠的那种贝，对不对？哎，那我就明白了。所以它生长周期算是比较久的。
3: 嗯，就是。
1: 位于雷州市西南部的流沙湾，是当地养殖马氏珍珠贝的海域。每到消费旺季，当地人便会忙碌不止。除了海面上的丰收，岸边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2: 姐姐们在开贝了是吧？
4: 录好了。
2: 这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3: 他开枝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开心的。
2: 哦。
3: 这么丰收嘛，看到这个珍珠这么漂亮是吧？
2: 嗯。
3: 心里是特别高兴的。
2: 这个收获的快乐确实我也能体会到了。有没有开过让你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嫌我小的时候啊，
2: 嗯，
3: 经常啊就是在他们开的时候跳最漂亮的。
2: 啊，你来负责挑呀？
3: 嗯。

0: 你这个算很幸福。像你们每到这丰收，那不就吃不完的这珍珠贝肉？
1: 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送给新蟹啊，啊，这灵芝啊，这几天就不用买菜了。
0: 明白了，收获了珍珠，也会分享珍珠贝里的贝肉给大家吃。
2: 他吃的最多了
0: 啊，所以呢，
2: 吃的长得最漂亮，
0: 最漂亮哦。
3: 马氏珍珠贝不仅给当地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也丰富着人们的餐桌。贝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丰富。超哥会用何种食材与新鲜贝肉搭配成菜呢？
0: 现在在我身边有成千上万只鸭子哦。数量相当庞大。
1: 是，这个鸭就是海鸭。
0: 海鸭？可是它不就生活在这小池塘边吗？
1: 不是，这个不是小池塘啊，这个就是海水涨潮的时候水就全部灌满了。哦，啊，下潮的时候以小鱼小虾小螃蟹长大了。
3: 海鸭的主要品种为麻鸭，它们主要以捕食滩涂小海鲜为生。这些天然饵料富含蛋白质，因此海鸭皮脆肉鲜，嫩滑可口，不仅腥骚味香，而且营养丰富。
0: 鸭，喂，鸭子跑得挺快，还踢了我一嘴土，
4: 还真带着海水味儿啊，那个土
1: 是很咸味是吧？哦，
0: 踢了我一嘴沙，就它了。啊，
1: 这个鸭特别漂亮。
3: 在湛江，白切鸭是备受当地人追捧的美味。除此之外，盐擦鸭、老鸭汤、花生捞鸭味道同样出众。超哥说，今天他要烹制的菜品既不白切，也不煲汤，那他究竟会如何烹制呢？
1: 把这个珍珠贝和海鸭结合一下，做一道原收珍珠鸭。
0: 那这珍珠鸭里边会有珍珠吗？
1: 我可以做出珍珠来。
0: 这个有点意思哈、啊。那我们就开始先处理呗，从贝肉开始。
1: 从贝肉开始，这表面有一层这个东西啊。
0: 还真是。
1: 做菜的时候咬这个粘液的口感也影响，美观度也影响，做起来颜色就不一样了。
3: 新鲜贝肉去除粘液是关键，少量食盐与生粉混合后加入贝肉中，反复揉搓。清水洗净后，入锅焯水，进一步去除粘液。
0: 焯完水的贝肉是变得紧实了一点哈，但我觉得离珍珠的形还差得远吧。
1: 先把这个珍珠贝的肉煮的是汤匙来。
3: 贝肉入沸水，炖煮片刻后捞出，剪刀修形。贝肉摇身变成一颗颗圆滚滚的珍珠，裹粉后入油锅炸至定型。超哥说，贝肉虽然重要，但之前煮制贝肉的一锅汤对料理鸭肉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又会被如何使用呢？
1: 锅里面还要加这个沙姜和这个芹菜哦，一起加进去煮。
3: 新鲜沙姜是湛江人常用的灵魂调料之一，它比生姜少了辛辣，还隐约透着一股近似樟脑味的清香。
0: 还是得调一个味儿的，对不对？
1: 现在就开始调呗。
3: 除了沙姜与芹菜外，两种食盐亮相，并且分量足够大，它们的运用究竟有何与众不同呢？
0: 我看有粗盐和细盐哈、啊，用哪样呢？
1: 最主要用这个细盐啊，
0: 就平常调味用的盐哈、啊。
1: 一般要把这个盐香汤搞出盐味的话、啊，一定要加两碗的。
0: 两碗盐，碗那不得齁得慌吗？
1: 如果没有这种咸度的话，这个盐香鸭不达到盐香的味道。啊，还有这个黄姜粉，
0: 黄姜又是一种姜，哎，
1: 这种味道啊，配合鸭是特别香的。
3: 一锅精心调制的汤底，将会赋予海鸭怎样的口感呢？
1: 这个鸭子洗干净了，就是这样可以放进去啊，
0: 不用腌一下吗？去去腥之类的。
1: 因为这个盐香汤味是特别高的，放进去之后，鸭熟了，沙姜啊，这黄姜粉啊，特别。

0: 就是把它拉起来，
1: 我还得起来一下。
0: 干嘛这样呢？就是把它温度啊平衡一点。
1: 暂时来，这肉是比较滑。
0: 独到的烹饪手法为鸭肉马入底味的同时，也带来诱人的色泽。
2: 煮好的鸭子出锅啦！你看这颜色上的好，好像是那种金灿灿的。
0: 这黄姜黄的颜色啊，
1: 跟一般的卤出来颜色不一样哈。
0: 现在就先把它斩块。
1: 好。
0: 啊，
2: 鸭肉斩块，香味随油脂溢出。
1: 炸好的鸭肉是直接摆盘吗？
0: 下步就把这个鸭子盐烧鸭。
1: 盐烧是一种烧法哈，需要用到什么东西呢？
0: 是盐香粉。
1: 盐香粉要用到哈。
0: 花生油。
1: 好，花生油。
0: 最主要就这两种。
1: 就这两种。
0: 这两种。啊，起锅烧油。现在就不用再烧窑了，就直接在里面烧就行了。
1: 那不要油炒的话，我直接这样往上撒不行吗？
0: 这样可能就是香味不够鲜，盐香粉拌进去之后。
2: 遇到高温之后，它怕是香味，它特别鲜的。哦，最主要是要它的温度。
1: 那行，那咱们起锅。
0: 好的。
2: 超哥秘制的盐香粉，咸香馥郁，会有什么特别的使用方式呢？鸭肉的醇香被进一步激发，制作接近尾声。
1: 还有这么一大盘的粗盐没有用哈，
0: 盐烧菜，它最主要关键是这个环节。
2: 那这个盐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现在就拌在这个锅头里面炒加热。
1: 哦，我们先来炒制，好吧？来，先来炒一下盐。
2: 粗盐入锅炒制，待均匀呈现淡黄色时就炒熟了。炒过的盐没有生盐味，且更香。 炒好的盐铺于盘底，超哥说，这样类似盐焗的方法，不仅能保持住菜品的温度，也可以锁住食材的香气，起到浓缩原料鲜味的效果。经过炖煮、香炸、盐烧的海鸭肉质里嫩外酥，复合的盐香与贝肉的鲜甜完美结合，滋味酣畅。
1: 大家一起过来，一起吃饭。来吧，来来吃饭了，吃饭了。今天也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走快走，一样加油。好，来给鸡鸡
3: 嫩，老大。
1: 嗯，自己来啊。不愧是海鸭肉哈，嚼起来就是那种咸鲜酥香，嗯，贝肉会有更多的海味的鲜在里面哈。
2: 大家觉得珍珠美还是真美食味道美？当美，当美，当美。在我们心里面，他们的贡献比较大。我们经常叫他们说是南珠姑娘，
1: 南珠姑娘，美丽的南珠姑娘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吃一口盐烧珍珠鸭，香味悠长。无数个日夜的精心呵护、辛勤劳作，也都化作满脸的幸福。 融入到这好风味中。在雷州市流沙湾海域的深海养殖区，一座渔业智能养殖平台矗立于海面，与附属的传统网箱集群共同打造出一座蓝色粮仓。在这里又会有怎样一番丰收的景象呢？
1: 相当于在钓篮。
2: 钓篮哦，捞鱼用的好不好？哦。近年来，海洋牧场中养殖的海鱼，成了人们餐桌上的新宠。黄灿灿的金鲳鱼，以出产鱼胶而闻名的闽鱼，纷纷随着订单上岸。起网工作马不停蹄，平台上的小厨房也飘散出阵阵鲜香。

0: 身上过火了，
1: 拿筷子试一下。
2: 郑向阳是湛江当地一所大学教授粤菜烹饪的老师，每当收获季，能到食材的源头探寻其中奥秘，是他精进烹饪知识的方法。郑大哥说，一种生长在海洋牧场的海鱼是这个时节的绝佳食材。
3: 上鱼排了哈，这是，这也算是海洋牧场的一部分吗？
4: 是的。
3: 我是看那边有好多位大哥在准备起网哦。
4: 我们今天收获的一种鱼呢，它本身是深海鱼的，但现在呢，基本上呢，驯化之后都可以浅海都可以养殖。
2: 十余人合力依次提拉四面渔网，将鱼群聚集。
3: 几万斤鱼在里头啊，
5: 那有干劲了。
3: 这种鱼非常的凶猛，所以我们在起网之前还得设置一点这种黑布，隔离它与别的网箱里的鱼群，避免伤到别的鱼群。你瞧，你瞧瞧，哎呦，我现在满嘴咸咸的味道，因为溅了我一嘴海水。丰收了！哇，
4: 丰收了，丰收了！
2: 起网，过秤，翻腾的浪花随风收而律动。
3: 石斑鱼的一种是不是？
6: 是啊，珍珠斑。
3: 那我听说它最大能长到20多斤啊。
4: 这条大概有5斤。
3: 这个算中等一点的哈。
4: 它小的那个它也比较鲜嫩。哦。大条的它就比较紧实。
3: 身上非常漂亮的有这种花纹。
4: 它每一种石斑鱼它很多品种的花纹都不一样。
2: 石斑鱼属暖水性大中型鱼类，种类众多。其中珍珠龙胆石斑鱼俗称珍珠斑，是经过人工繁育来的优质杂交品种，体表遍布的黑褐色斑点是它的身份标识。原味清蒸，葱香油淋，口感鲜嫩咸香，或浇上泰式料汁，厚实的鱼奶入口，凸显别样风味。海上的劳作即将告一段落，渔民们将短暂回岸休整。郑大哥也盘算着用石斑鱼搭配一种应季食材，为大家烹制一餐丰收美味。
3: 退潮时候其实滩涂上是最热闹的啊，
4: 是的，
3: 很多这小家伙都爬出来了。
4: 它是小螃蟹，太小了，嗯，它没肉可吃。我们通常是拿中烂的去做那种螃蟹汁。
3: 那我们要找什么呢？
4: 我们要找大一点点的、硬时节的，并且肥美的来搭配这石斑鱼。
2: 松软的滩涂上布满各种小海鲜的足迹。郑大哥口中那肥美的食材会是什么呢？
3: 那有没有什么找的方向呢？给我点提示。
4: 有啊。看到哪个地方有小水坑啊，
3: 水坑，
4: 石头啊，
3: 石头
4: 啊、或者是洞啊，
3: 洞，
4: 对，
3: 哦，给了三个线索点了。
6: 不行啊，我们要那边。
3: 哎，郑大哥，这边不就是有洞吗？还带着水坑呢，对不对？
4: 它这个坑太小，是这边，
3: 我看看，
4: 估计3-4两应该没问题的。
3: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了？
4: 你看，还有这爬痕在这里。哦
3: 哦，我刚才没有看到，其实它在洞口有这种细细的，是它们的足迹。
4: 对，
3: 很深啊，这个洞特别深。
4: 是，
3: 好像有东西是硬的。哎哎哎呀呀呀呀呀！跑出来！等会儿，
4: 我们找的就是它。
3: 啊，这是青蟹，对不对？
4: 是，现在秋天了，这青蟹它会带膏，现在是膏蟹是最好吃。
3: 哦，现在叫膏蟹。
4: 对对。
2: 潜穴而居的青蟹，学名巨源青蟹，喜栖息生活在潮间带泥滩与泥沙的滩涂上。金秋时节，青蟹黄满膏肥，因此被当地人统称为膏蟹。在热衷食蟹的广东人手中，更是将它的吃法发掘到极致。
4: 它一共它要脱13次壳，从第7次开始脱壳呢，它每一个阶段它的品质都不一样，我们叫它的名称都不一样。到时候它排完卵了之后，就可以变成水蟹。
2: 水蟹汁多味重，可煲粥取其咸鲜。烟仔蟹肉多膏满，油焗料理口感细腻。通体橙黄的黄油蟹，膏汁温和鲜香，不可多得。肉蟹的肉质结实，只需简单翻炒，鲜甜盈满口腔。金秋时节带来了吃膏蟹的满足感，那么它将会和石斑鱼搭配出怎样的鲜甜滋味呢？
3: 石斑鱼一般怎么做？它这个肉其实摸起来还挺紧的哦。
4: 但我做的方法呢，它会立它特别。

0: 别的细嫩，因为湛江人呢，他喜欢吃那种鲜嫩的鱼。
1: 就像这种大一点的鱼，其实是结实一点，
0: 对，
1: 缺少那种口感。
2: 郑大哥将如何对爽脆的鱼肉进行口感上的重塑呢？首先，利落分切头尾，厚实的鱼身从腹部划开，对半切分后剔出主骨。
1: 骨骼是比较粗，
0: 因为它的鱼比较大，它很容易过火，太变了。
1: 哦，还不能直接片，得这样对半切开。
2: 将两扇鱼肉一分为二。
1: 其实改完刀的鱼肉是分为鱼背和鱼腹两个部分的。
0: 是啊，
1: 鱼背的这个肉基本上是鱼腹厚度的得有三倍左右哈。
0: 我们现在拿这个鱼背的肉来切。
1: 哦，方法不同是吧？
0: 是是。
2: 从厚实的一端开始下刀，直刀切片，
1: 是有厚度的。
2: 接近鱼尾处，郑大哥却忽然改变了刀法，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一到尾巴那个位置呢，它就变薄，切刀这样呢会增加它的横切面大一点点。
2: 郑大哥说，食材口感与成型方式密切相关，这道菜的鱼片必须略有厚度，
0: 它肉质比较空隙大，你一切薄片，它一泡水它就会散开。
2: 刀法灵巧，均匀切片，接下来如何让鱼片嫩口，则讲究的是手法。
1: 腌制多长时间呢，徐勇？
3: 不是，这不需要，我们就只是让它含多点水分。
0: 先开始放盐，物理泡打它。
2: 在双手不断抓拌的过程中，鱼肉片逐渐变得粘稠，这是盐离子使得鱼肉中的蛋白质被充分沉淀吸出。
0: 我们放点冰力下去，它在4度到15度的时候呢，蛋白质呢自己会增加吸水量，有水分它就细嫩了。
2: 蛋清、淀粉先后加入，再次抓拌锁住水分，鱼片被料理得鲜嫩光洁。那么如何让它在滋味上加倍鲜美呢？
1: 鱼先冷藏起来，现在来处理清蟹了哈。哦呦，这个黄真的毫不夸张，相当的满。刚蟹是这个状态吧？
0: 是是是，
1: 黄要比肉更满一点。你现在准备煮蟹哈，先得把它熟制嘛。
0: 煮是水多
1: 啊，
0: 我们通常是焗，放一点点水下去，
1: 就这么一点啊？
0: 是啊。
2: 将膏蟹背部朝下放入锅中，蟹中含有的海水在熟制中逐渐渗出，咸香的汤汁与蟹的鲜味浑然天成。15分钟后取出，
0: 煮好之后我就拆蟹肉和蟹黄。
1: 哦，拆出那种蟹粉。
2: 郑大哥说，蟹的用处要最后揭晓，此时需要一位能让鱼肉鲜上加鲜的绝佳食材出场。
0: 我们最经典的一个白贝，这种白贝呢，它鲜甜度比鱼鲜度大，
1: 贝比鱼鲜，所以要用它。
0: 对，
2: 白贝冷水下锅煮制，
0: 贝里面它都含着它海水味，它那个汁其实是最好喝的。
2: 煮出的汤汁自带咸鲜，
0: 等会我们拿来蒸蛋底。
1: 哦，就是鲜鲜的这个汤汁，汤肉和这个蛋组合。
0: 对对。
2: 金黄的蛋液与奶白的汤汁按照1:2的配比拌匀，
0: 吃的时候抖一抖碟，它都会自己在颤抖。
2: 贝肉整颗下入，经典的白贝蒸蛋打底，为石斑鱼增添细腻的鲜味。鱼头和鱼尾另外蒸制成盘，鱼骨中的胶原蛋白散发出特有的香气，添上醇厚滋味。后世的鱼片和蟹黄会如何亮相呢？
1: 现在还剩下这个腌好的鱼和分好的蟹肉蟹黄了，
0: 我们下一步就是拿这个鱼片来100度的水温放下去。
1: 好，全部入锅。哎，
2: 清水刚刚沸开，下入鱼片，用勺背轻推鱼片至散开后，郑大哥果断关火。
0: 那我们先泡一泡呢，慢慢调回90度，慢慢就震它。
1: 哎，那我怎么判断它熟了呢？
0: 我们拿个竹签
1: 扎一下是吗？我感觉这算全熟了吗？
0: 大概我们都是8/3熟的。
2: 鱼片通体洁白，竹签可轻易扎入表层，又不至于穿透时出锅，只浸至8/5的熟度，又有什么用意呢？
0: 等会我们还有一个步骤，
1: 对，
0: 我们做一个蟹黄芡，焖一下它一会就熟透了。
1: 哦，如果出锅的时候就全熟，可能最后会有点老。
2: 蟹肉入锅煮开，调稀的水淀粉轻薄勾芡，最后下入蟹黄粒，将鱼片满满包裹，同时完成了恰到好处的熟制。一道蟹黄芡石斑鱼，贝味鲜美，鱼片嫩口，蟹黄甘甜，丰富的口感层次搭配出绝妙。

0: 滋味。
1: 这一勺咬下去的话，这个滋味和口感会有多丰富，
2: 就完全是靠食材给它撑起来，哎、对不对？但是其实我看今天准备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料哈，不是还留了一半这个鱼腹吗？
3: 对，做一个石斑鱼饺，
4: 用的是蝴蝶的。
0: 鱼肉改刀备用，鲜美清甜的沙虫粉与猪肉糜、白贝肉一同炒制成馅料，以鱼片为皮包成鱼饺，下锅煮制。苦瓜对半切开，将瓜瓤与底部的白膜一同去除，在水中汆烫去其苦味。锅中勾入薄芡，再倒入蛋白推散，下入苦瓜粒，汤汁淡雅清亮。一道凉瓜浸鱼饺，鱼白、蛋白和清脆的瓜粒搭配出清新甜鲜之味。
2: 上菜喽！
5: 谢谢战哥给我们
2: 来大菜上桌了，这算是鱼的一个大变身哈。这一大桌子菜其实要辛苦我们郑大哥了，但同时也要辛苦大家，因为这些美味佳肴不仅仅是大海的馈赠，也是大家辛勤努力得来的一个成果哈。
3: 是的，
2: 这个一定得大块的吃哈。
5: 好吃。
2: 哦，这个鱼肉入嘴是滑溜溜的哈，是不是丰收的感觉？
6: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好多人其实都是在附近的，在附近生活，来这边工作之后啊，慢慢的去接近海，慢慢去熟悉这个海域，
2: 有一种别样的依恋感，是不是？
4: 感谢大海，感谢自己，来吧，大家一起干杯！
7: 感谢大海，同行啊！
0: 湛江市徐闻县，红土地的肥沃，加上携带水汽的海风与充沛的阳光，让这里成了一座美丽富饶的水果王国。这里的丰收，自然多了些许水果的甜蜜。天色微明，果农们已到达采收地，一片果园中泛着点点暖色光斑。
2: 哦，这一大片都开着灯在啊。
8: 对，
2: 带给这个火龙果照灯是吗？
8: 开灯的话，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这生长
2: 啊，进行光合作用。
8: 对，
2: 明白了。
0: 在清晨的火龙果采收队伍中，不乏有许多年轻的面孔。阳光月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90后的他与伙伴们在水果领域引进新技术，拓展新销路，将这份甜蜜事业干得有声有色。
2: 这真的是看得见的甜，你瞧这中间都已经红得发紫了，你瞧，好幸福。
0: 除了火龙果之外，大片的百香果同样也迎来了收获期。
2: 摘果子辛苦不？
9: 有点辛苦。
2: 腰疼不疼？
9: 不疼。
2: 不疼。姐姐们比我都麻利。
0: 为了犒劳果农们连日来的辛苦付出，阳光月打算用自家果园里采摘的水果，搭配徐闻当地的特色食材，制作一桌丰收宴。
10: 在我们这边呢，有一样食材啊、哦。是家喻户晓的宴席上面必有的一道菜哦，
2: 大菜。
10: 是的，
2: 那这边的话应该就是海鲜为主嘛。
10: 这个并不是哦，可能你们都意想不到。
2: 不是海鲜还有点意想不到、那我更期待了，你带我去看看呗。
10: 好。
0: 徐闻县三面环海，海鲜食材相当丰饶，正值开鱼季，鱼虾贝蟹应有尽有。不过接下来阳光月要寻找的明星食材并不是来自大海中，
2: 就在这儿了。
10: 是的。
2: 我们要来找的是山羊是吧？
10: 是的。
2: 这么多只羊我们要怎么挑呢？
10: 要挑一只大的，挑一只小的。
0: 徐闻山羊又名徐闻东山羊、徐闻黑山羊，它毛色黑亮，肥瘦适中，皮肉紧实，纤维感强，肉香十足，飞升华南各地。
2: 有劲儿真大呀！这只小羊也抓着了哈，这个差不多是50-60斤左右，然后那只是100多斤。为什么要一大一小？
10: 这个我要保持神秘了，
2: 保持神秘一点。
0: 在徐闻，最著名的美食不仅有琳琅满目的海鲜，还有风味独特的徐闻山羊。羊粥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白切羊肉入口软糯。

0: 肥而不腻，刺豚焖羊腩鲜香浓郁，令人叫绝。每一道羊肉菜品都个性鲜明，特色十足。两只大小不同的山羊分别会成就怎样的美味呢？
1: 哎呀，姐姐们这边已经忙起来了。你们今天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2: 羊肉啊。
1: 羊肉。
0: 心灵手巧的果农们齐上阵，操办起属于他们的丰收宴。
1: 你们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呀？这个季节，
2: 火龙果了，
1: 火龙果了，
2: 香果了，
1: 百香果了，
2: 好甜呐、
1: 啊！有多甜啊？这水果
3: 甜过初恋，
1: 甜过初恋。
0: 热闹的气氛中，大家拉开阵势，肉质更为细嫩的小羊直接整只上烤架，烤全羊先行为这场丰收宴奠定豪气十足的基调。众人通力协作，这边家常羊肉菜品的烹制进行得有条不紊，另一边年轻人们则发挥创造力，将水果大胆入菜。严光月也已经备好食材，他要打破传统，烹制一道创新羊肉菜品。
1: 严哥，作为一名新农人，你对果子的了解就不用我多问了哈。
4: 对，
1: 那你这厨艺怎么样呢？
4: 味道上见真章吧。
1: 啊，看来还是挺自信的哈，直接就味道见真章。
4: 我们先处理一下羊肉。
1: 那我们选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羊的腹部的这个位置，有肋排，然后有羊腩哈。
4: 对，乡亲们都来吃饭嘛，所以咱们就搞大块一点。
0: 新鲜羊肉将肋排去骨，在取肉的同时，特意保留了羊皮部分，这是为何呢？
1: 现在这一片就是有肥有瘦也有皮。
4: 焖羊啊，煮羊啊，都是牛皮的。这个黑山羊的皮煮起来会非常弹，而且它胶质感也非常好。
0: 去完骨的羊肉切块备用，接下来严光月要调制一款独特的腌料。
4: 处理一下这个百香果。
1: 嗯，好。
4: 我们只要果肉就好了，加一点调料。
1: 盐吗？
4: 对。
1: 我现在又加了点胡椒粉进去，就是又甜又酸又咸又辣的感觉。
4: 那你觉得它的一个作用会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
1: 腌制一下。
4: 是腌制一下，对。如果长时间一个包煮的话，它会有一种苦涩味。
0: 百香果果肉与淀粉混合，加水稀释，破壁机打碎，一碗果香四溢的腌料调制完成。
1: 打完的汁就是这种浅黄色，有一点点奶昔状的感觉哈。
4: 对，你可以闻一下，我很清香那个味道。
1: 对，它的那个酸甜味稍微被中和了一点点。
0: 特制腌料倒入羊肉中，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左右，静待香味渗进羊肉肌里。
4: 处理一下鲍鱼，
5: 把鲍鱼呢放在盐水当中。
1: 要调一个多少浓度的盐水呢？
5: 加越多越好。
0: 高浓度的盐水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也有助于鲍鱼吐干净体内沙子。
5: 说到四级，它会把这个粘液脏东西自己给吐出来。
0: 将鲍鱼在盐水中浸泡30分钟左右，再进行第二步的清洁。
4: 用盐水浸泡过之后，你要摇刷简单一刷，
1: 就刷掉了。刷完之后就是很白净的了。
4: 第三步，把不能吃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就可以了。
0: 借助汤匙将贝柱切断，使鲍鱼的肉和外壳分离。
1: 处理干净的鲍鱼得稍微改下刀。
0: 处理好的鲍鱼改井字花刀，涂上腌料稍加腌制。
4: 我们接下来先把鲍鱼给蒸一下。
1: 哦，直接蒸吗？
4: 蒸这个鲍鱼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技巧，我们是要用到我们的百香果叶子了。这个是要蒸香的。
1: 会有它那种淡淡的清香的味道哈。
5: 对。
1: 其实新农人讲究一个新字嘛。
4: 对，
1: 相比于父辈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你会有自己一些小小的创新吗？
4: 我们平常会做一些小视频。就比如说火龙果，你要晚上开灯，这个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1: 这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哈。
4: 对，
1: 像这种小小的知识，你们也会做一个小科普是吧？
4: 这个有的。
1: 就让更多的人能够
4: 了解到
1: 田间，一直了解到我们能尝到的这个味道。
4: 对，
0: 蒸好的鲍鱼取出备用，此时羊肉的腌制也已经完成，他们又将如何共同演绎这道菜品的鲜美呢？
4: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红葱头给简单处理一下，这个红葱头的香味呢会比较浓郁一点。
1: 今天的灯又亮了。
4: 是的，咱们今天不是收获了吗？我们20多天以后又可以。

0: 再采摘一波了。
1: 还需要预处理一些什么东西吗？
0: 嗯，不需要了，
1: 那就准备起锅了。
0: 等到锅微微冒烟，那就这个时候不要放油，先把羊肉它的一个水分炒出来。
2: 待到羊肉水分炒。

0: 先将这些葱姜蒜给它炒香。
1: 葱姜蒜爆出香味，羊肉入锅简单翻炒，锅中加入胡萝卜、白萝卜、马蹄等食材。
2: 我们还有最后一道调味料，是秘密武器来的。
3: 秘密武器是什么？
0: 用羊汤来煲啊，
3: 原汤化原食。
0: 对，
1: 羊汤入锅，干香菇、桂圆干、片糖齐上阵，众多食材汇聚一锅。待羊肉炖至入味，皮肉变得弹糯十足，鲍鱼和羊奶相会的时机这才到来。用心良苦的组合带来不同凡响的效果，厚味与新鲜取长补短，形成天作之合。另一边，丰收宴上的其他美食也纷纷制作完成。烤全羊、韭菜炒羊血、凉拌羊肚等传统羊肉菜品原汁原味，火龙果炒土豆丝、百香果羊肉汤、什锦火龙果、鲍鱼焖羊腩等创新美食则充满巧思，色香味俱全。
3: 今天饭桌上的菜可以说是风格相当鲜明哈，分成两派，一派就是严哥带头的，这是年轻小伙子们的创新水果菜，另一派就是姐姐们为代表的传统羊肉菜。
4: 你种的水果好吃
3: 哦，你看姐姐把票投给我们了。哎，其实还挺成功的，你看
0: 姐姐的认可呢，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嘛，
3: 以后再多创新创新。
1: 夜幕之下，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的脸上，一场丰收宴是两代果农携手为伴，也是对丰收的礼赞。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远归的渔船摇曳着丰收的喜悦，从传统的海洋捕捞到海水养殖，再到海洋牧场里耕海牧渔，湛江人踏浪而行，择水而歌。油润鲜美的五花肉、虾球、焗鱿鱼，干香酥脆的盐烧珍珠

0: 鸭，清新鲜甜的蟹黄芡石斑鱼，醇厚浓郁的鲍鱼焖羊奶，一道道丰收美食飘散出非比寻常的鲜美，这就是属于湛江人的金秋好风味。
1: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澄湖大闸蟹，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味。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维康小滴丸，含服易吸收，维康药业。

水调歌头缘何得名？它又是如何从一曲哀婉旧调升华为祝福团圆的千古绝唱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二集《水调歌头》。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穿越近千年的时光，至今仍是中秋月圆时最动人的心声。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誉为中秋词的巅峰之作，他以澄明剔透的笔墨，将人生的悲欢离合、对宇宙的深邃叩问以及对天下离人的深情祝福融铸成一曲千古绝唱。然而这首词背后所依托的词牌《水调歌头》却承载着远比中秋明月更为丰富的历史记忆，沿着它漫长的流传轨迹，可以看到它与隋炀帝开凿汴河的历史风云相连，也曾随着唐代宫廷大曲走入更为广阔的民间歌乐世界。到了宋代，《水调歌头》又迎来新的文学生命，苏轼以旷达之笔重新赋予它深沉而开阔的精神气象。宋神宗从中读出忠君之思，南宋志士借它抒发抗金豪情，毛泽东更以一桥飞架南北的宏阔胸襟让它焕发崭新的时代光芒。从哀婉到旷达，从悲歌到壮歌，一个古老的词牌如何在千年流转中不断蜕变重生？上海商学院李强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循着生生不息的千年词脉，穿越山河风物与人间烟火，听懂曲调里的悲欢离合，邂逅那些震撼心灵的千古名篇。今天播出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二集《水调歌头》。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词牌《水调歌头》。《水调歌头》的流行传播离不开宋代大文人苏轼的贡献。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传唱了近千年，被誉为中秋词中的巅峰之作。我们先来读读这首词吧。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啊，95个字，按照一般的划分标准，属于词中的长调。初读这首词的时候啊，有个问题让我很困惑，它为什么要叫《水调歌头》？你明明写的是中秋啊，写的是明月呀，它怎么就跟水有了关系？再者说，你唱歌就唱歌啊，为什么跟头产生了关系啊？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水调歌头》的源头拔起。词是天生的音乐文学，就算由于种种原因，它终究演变成一种案头文学，不再被拿来歌唱了。但是呢，它与音乐那份血缘关系那是割舍不断的。词牌是什么呀？它就是标定音乐曲调的。古人的音乐曲调总是和一定的情感相联系。有人说词是宋人的灵魂，这灵魂啊，是通过特定的音乐曲调来表达的。你要表达的情感

是雄壮的还是凄婉的，是轻快的还是庄重的，都能找到相应的宋词曲调。但是呢，我们读词的时候的确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是凄婉的曲子，作者却偏偏要填上欢快的词，甚至这其中也不乏名作。不过就算是这样，词牌中古老的音乐传统和情感基调也不可能被完全抹去。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在词牌情感内涵这一问题上啊，宋代词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正是他们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发展繁荣了词这一文学题材，既继承了古老的音乐传统，也通过经典优秀作品拓展了这一音乐传统表达的情感世界。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水调歌头，它的音乐传统和情感基调又是什么呢？水调歌头词牌与古老的水调歌曲有密切的渊源关系，那水调又是什么样的曲子呢？古曲我们是听不到了，根据千百年来音乐欣赏者的记录啊，水调是让人听了内心能产生悲伤悲悯这一类情感的歌曲，与历史上著名的亡国皇帝隋炀帝有关。根据史料记载，隋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汴河又称通济曲，是隋炀帝在位时啊征调了上百万民工挖成的，算得上是隋唐时期水上运输的一条大动脉。可惜的是，这项工程啊工程量太大，消耗太多，最后啊竟然致使民怨沸腾，再加上啊隋炀帝生活奢靡，政治腐败，这隋朝存在时间不长，它就崩盘了。人们甚至认为啊开挖运河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呢，历史有的时候就这么奇怪，隋炀帝开凿运河引起民怨，葬送了自己的江山，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唐朝以及后来的宋朝都享受了汴河漕运中的巨大红利。这水调最初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太清楚，但有这么两点是确定的。第一，这歌曲是因开凿汴河而制作的，它的确是与水有关，叫水调这个名字并不是无中生有。第二点呢，水调歌的音调凄婉悲哀，能反映出开河民工的辛苦，让人产生同情之心。唐朝诗人元稹有一首《河满子歌》是这样的：河满能歌能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英行系在凌雨间，水调哀音歌愤懑。那宋朝苏轼的弟弟啊苏辙，在他的《扬州吴咏九曲十》中写道：既老清谈怨广陵，谁家水调寄哀音，可怜九曲一生尽，唯有一池春水深。你看唐宋文人多半是听过水调歌的，在他们的印象中，隋炀帝制作的水调歌那就是一曲哀婉之歌，他唱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忧伤，因此得到后人的喜欢。说到水调的哀音，明皇杂录还记载了唐明皇李隆基的一个故事。故事里说啊，唐玄宗李隆基统治下的大唐王朝本来是烈火烹油，歌舞升平，突然间安禄山造反了。那之前唐玄宗还自信满满，目空一切，阵前斩杀了固守潼关的大将高仙芝、凤长卿，逼迫老将哥舒翰出关决战。结果呢，哥舒翰的军队一触即溃，潼关失守，长安城的门户大开。唐玄宗立刻泄了气，他不是想着怎样守住大唐的社稷，而是琢磨着往哪个方向逃跑，这就要离开曾经花天酒地夜夜笙歌的长安了，自己

0: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于是啊，他来到之前与兄弟们吃喝玩乐的花萼楼，办了一场告别酒宴。酒宴上呢，有歌手献了一曲《水调歌》。《水调歌》的歌词深深打动了李隆基，他问歌手，这歌词是谁写的呀？歌手回答说，是前朝宰相李峤。唐明皇感叹李峤能写出这么有穿透力的歌词，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大才子啊。他自己被《水调歌》戳中心事，再也没有心思喝酒了，遂不中饮而去，草草结束了这个告别酒会，也匆匆为盛唐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那首李隆基逃出京城前夕所听的《水调歌》，简直就是大唐盛世的安魂曲，的确称得上是亡国哀音。艺术欣赏啊，往往有这么一个规律，那些花好月圆的故事啊，虽然能使我们快乐，但是很少能让我们长久的记住，而那些国破家亡的悲剧却总能让我们刻骨铭心，诗歌也是如此。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美好的爱情谁不喜欢，但这两句词远不如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更能拨动人的心弦。音乐就更是如此了，我们固然爱听欢快的歌曲，但能让我们心灵共振的总是那些忧郁的哀伤的旋律。我想啊，水调歌的曲调能得到唐宋老百姓的喜欢，多半是这方面的原因吧。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唐代水调歌究竟流行到何种程度，以至于白居易、杜牧都屡屡提及。
0: 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隋唐以来，水调歌是人们喜欢的流行歌曲。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其一》写道，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在白居易的时代，水调歌已经流行到家家唱的程度。从这首诗中，我们还能看出白居易大概认为老歌曲啊有些不合时宜了，倒不如唱唱在古曲基础上新创制的杨柳枝。晚唐杜牧在繁华都市扬州生活了好几年，他在《扬州三首其一》中写道，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皓月当空，一曲韵味悠长的水调歌悠悠扬扬地唱起，多么唯美浪漫的画面呢。白居易也好，杜牧也好，他们时不时地听到水调歌，与我们现在听到的水调歌头其实并不一样，配的歌词呢也是整齐的七言。水调歌作为古老的乐曲，在唐代曾有过重大创新，被创制成体系完整的大曲。这套水调大曲分十一个段落，音乐上的叫法是十一叠，前五叠呢是歌，其中第五叠曲调最为怨切，后六叠是入魄，就节奏啊，它是突然加快，歌曲进入高潮部分。

0: 不过就算是有了完整的水调大曲，原来的水调歌依然在民间流行。晚唐诗人陈桃写的十首水调词，形式上与七言绝句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内容啊都与征夫思妇有关，整体格调呢也是忧伤哀婉的，非常适合用来抒情演唱。这种诗歌的思想内容与水调歌的音乐灵魂一脉相承。我们看看这一首《一见良人欲再行，梨花三件换啼莺》，边场岂得胜闺阁，莫逞雕弓过一生。这显然是以思妇的口吻写的，自己的丈夫啊去边塞去戍守了，转眼过了三年，这家乡的梨花呀都开开落落三回了，树上的啼莺呢也来来去去的换了三茬，可远在边关的丈夫却杳无音讯。他该不是贪恋边疆的沙场生活忘记回家了吧？军里生活辛苦，哪里比得上在家中与心爱的人朝夕相处来的幸福啊？你可不要贪恋军功，指望着在战场上舞刀弄枪的过一辈子呀。唐朝白居易、杜牧所听到的水调歌词，多半是像陈桃水调词那样呈现忧思和伤春情感的七言诗。
1: 一曲水调自隋唐以来便在市井方向间流转不息，无论是扬州明月下的悠扬吟唱，还是边塞闺阁中的幽怨叹息，都深深浸染着唐人独有的情感记忆。然而音乐不会凝固于某一段岁月，当这古老的旋律踏入北宋的烟火人间，民间歌唱艺人从繁复的大曲中采取序章，创制出一种全新的歌调——水调歌头。这看似只是截取了一个开篇，却为这首承载了太多历史悲欢的曲调打开了一片前所未有的艺术天地。
0: 同一首曲子啊，传唱日久，歌唱者、词作者都会忍不住对其进行改编创新，以求达到更加完美。最迟在北宋前期，民间歌唱艺人把水调大曲中的序曲部分专门提出来，创造了一个新的歌曲表达形式，就叫水调歌头。在苏轼之前呢，写过水调歌头的宋代文人真不多，最著名的是苏舜钦和尹洙的水调歌头。苏舜钦是欧阳修的好友，他是仁宗时代著名的诗人，苏舜钦支持范仲淹、欧阳修等革新派，因犯了小错被政敌抓住把柄，受到严惩，不仅丢了官帽子，甚至连进士文凭也被作废了。他一肚子委屈来到苏州，买下了《沧浪亭》，那首《水调歌头》据说就是题写在《沧浪亭》。词中啊，浸润着一股悲愤之气，特别是过片。丈夫志，当景胜，耻书邪。几句表达出自己对现状不满，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尹洙呢，他是苏舜钦的好友，他为了安慰苏舜钦，写了一首贺词。尹洙的水调歌头下却颇有意味：晚秋里，烟寂静，雨微凉，危亭好景，家树修竹绕围塘，不用移舟浊酒，自有青山露水掩映似潇湘，莫问平生意，别有好思量。尹洙本人啊，其实也是个火爆脾气的急性子，可是呢，好朋友已经在词中大发牢骚了，你能怎么办呢？陪着朋友一起大骂世道不公、苍天无眼吗？显然不合适，劝人要劝善，教人要教心呐。尹洙在《水调歌头》的上阙，礼貌地夸赞了苏舜钦的才能，对他的遭遇

0: 示了同情。这下阙呢，就着重渲染了苏州长廊亭的美景，宽慰好友。如果说苏舜钦词中还有哀愁忧愤要素的话，那尹洙的贺词却满是轻松自然的隐逸之风，对《水调古曲》哀婉忧伤的情感底色有所突破。我认为啊，《水调歌头》首先是民间歌唱家的创新与选择，之后呢，才渐渐引起文人的注意。不过在苏轼之前，的确没有多少文人有《水调歌头》作品传世。这是因为啊，北宋前期的文人，他们更喜欢小令词，对稍显复杂的长调不是特别热衷。等到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一发表，那情形就不同了。宋代开始出现大量的《水调歌头》作品。从现存作品数量来看啊，这一词牌竟然是宋代文人第一喜欢用的长调词牌。一个词牌成为文人笔下的热门词牌，离不开经典作品的示范作用。苏轼的《水调歌头》就是这一词牌的招牌之作。这首《水调歌头》到底有多么神奇的力量？元丰二年，苏轼啊，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了。宋神宗呢，一力推行新法，像苏轼这样因写诗嘲讽新法而被贬的官员，是很难得到原谅机会的。直到有一天，宋神宗读到了这首《水调歌头》，为其中的“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两句深深打动。他宋神宗的孤独和委屈被苏轼读懂了，因此呢，宋神宗认为苏轼虽然反对新法，但归根到底啊，他还是一个忠于君主、理解君主的人。一想到苏轼的这点好，他马上命令让苏轼从黄州量移到汝州，这显然是已经原谅了苏轼。一首词能改变作者的政治命运，你说苏轼的《水调歌头》它的影响力大不大？
1: 一首《水调歌头》竟能让身居九重的天子读懂一位贬臣的心事，一句话便消解了多年的隔阂，甚至就此改写了此人此后的仕途。这样的艺术力量，古往今来恐怕没有几首词能够企及。然而这首词与苏轼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当他重新获得启用，再次踏上旅途的那个中秋之夜，这首《水调歌头》竟在长江之畔的金山寺里再度响起。面对同一轮明月，同一支旧曲，已然看尽沧桑的苏轼，又将生出怎样一番非同寻常的心境呢？
0: 苏轼的《水调歌头》一问世啊，不仅被广泛传唱于市井之间，而且呢，还能上达天听，改变自己的命运，足以说明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北宋元丰八年，竭力推进新法的宋神宗去世了，宋哲宗登基，支持旧党的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这个时候啊，苏轼已经从黄州返回，获准在江南繁华之地常州居住。很快启用他为知登州军州事的命令发布了。在前往登州赴任的途中，苏轼与友人游览了镇江金山寺。这一天呢，恰好是中秋，此时苏轼年近半百，历经磨难，重获新生。再次面对着如水月色，他怎能不感慨万千？于是他让歌者袁陶演唱了那首曾感动宋神宗的《水调歌头》，而他自己啊，也亲自下场为众人舞蹈助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江天一色，明月高悬，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风月无边，良辰美景。难怪苏轼如此自负地认为啊，此时此刻我们就是那徜徉在人间的活神仙呐。作者偏爱，读者喜欢， 这时候

词啊，究竟好在哪儿呢？首先呢，这首词是对李白绝世佳作《把酒问月》的致敬和回应。300多年前，李白向浩浩明月发出了灵魂追问：“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300多年后呢，苏轼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应和自己尊敬的诗仙前辈。只有真正热爱生命的诗人呐，才会对浩瀚的宇宙、无限的时间，发出如此深邃、如此豪迈的追问。接下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两句啊，一下子把读者由抬头望月的凡间视角，带入到虚无缥缈的仙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那文学发展更是如此啊！致敬前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呀？那就是在前辈经典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经典。虽说李白之诗是神思妙笔、天马行空，但苏轼的“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让人恍恍惚惚之间，仿佛置身于广寒宫中，由一个凡间仰望者变成一个仙界生活的参与者、注视者。视角的变化也引领整首词格调提升，一首尘世之词一下子空灵飘逸起来。紧接着苏轼发出浪漫想象：“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几句啊比较有意思，唐宋以来不少读者从这一句里读出了苏轼忠君爱国的思想。琼楼玉宇，这说的是皇宫大内啊，高处不胜寒，这是对皇帝最贴心的同情啊。苏轼就算是在远离皇帝千里之外的密州，也操心着皇帝的生活。文学作品一旦发表，进入传播环节，读者有权利对他进行符合自己认知的解读。所谓啊，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呢，何必不然？只要不脱离文本，不捕风捉影，这种解读啊，应该予以同情和支持。再者说，人家宋神宗皇帝本人读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两句，不就是读出了苏轼忠士爱君的想法了吗？你能找宋神宗说理去？说人家读的不对，苏东坡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再看看原词：“既然高处不胜寒”，那热爱生活、拥抱当下，便是最好的选择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两句引导人们的思绪从缥缈的广寒宫回来，再次回到美好的人间生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做到大开大合，能发能收，引领人们的阅读思维啊，一张一弛，收发有致，从中获得极大的阅读快感。那天宫缥缈，古今代谢，如果说李白把酒问月的情感走向是对孤独的礼赞，那苏轼的水调歌头呢，展现的是更为阔达的胸怀，人与命运的和解，与宇宙的和解。水调歌头过片后的两句：“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既是对当下生活的沉思，也是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只有相信幸福的人，才能从容面对当下的疯狂宇宙。只有胸怀扩大的人呐，才坚信人生终有花好月圆。于是乎，全词的高潮打动了后世无数读者的两句词水到渠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李白把酒问月的最后四句

0: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在浩荡不息的时间长河里啊，人们很难去追求永恒。我只希望长久地拥有当下的良辰美景，月光常照金樽里。苏轼《水调歌头》最后两句传承了李白面对明月、面对人生的豁达精神，把对人间美好长存的那份祝愿更加具象化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两句啊，简直成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最深入人心的广告词。苏轼把明月之下人类那超越时间和空间最美的感情，用如此澄明剔透的词句表达出来。这两句词是对天下百姓发出的最诚挚、最深沉的祝福。好的诗词靠的是感染力，打动作者，而不是典故啊、格律啊。就算再不懂诗词、再不懂音乐的人，听到了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也会心有戚戚，也能感受到这首词所发出的贴心安慰与诚挚祝福。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水浒传》中《水调歌头》为何让打虎英雄卸下了防备？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传递出来的美好情感打动了武松。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不仅在当时非常流行，后世的传播热度啊也丝毫不减，甚至呢会越来越热。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第30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说武松啊醉打蒋门神，替施恩抢回了快活林酒店。蒋门神的后台张都监设计栽赃陷害武松，那张都监是怎么干的呢？他先假意笼络武松，邀请他到鸳鸯楼参加中秋夜宴。在宴席上，他让美貌的养娘玉兰出来唱曲助兴。那玉兰唱的什么曲子呢？那玉兰唱的就是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唱完曲子后，张都监假意要把玉兰许配给武松，骗取了武松的信任。等到半夜张家闹贼，武松觉得张都监如此抬举自己，而且把那花枝似的玉兰许配给自己做老婆，那说什么也应该挺身而出啊，为张家去抓贼呀。结果呢，他被玉兰骗到了后花园，早已埋伏在这里的7-8条军汉当场把他捆住，诬陷他就是盗贼。

0: 这才有了后面的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的戏码。可以说，张都监安排玉兰唱的苏轼《水调歌头》是这一连串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呀，正是《水调歌头》那优美的音乐旋律，词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传递出来的美好情感，打动了武松，让这位打虎英雄放松了警惕，这才中了张都监的美人计。当然了，武松只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但小说作者设计出这样的故事来推动情节发展，可见《水调歌头》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同时呢，借助《水浒传》这样的流行小说，这首词也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西江月中的西江究竟藏在哪一片山水之间呢？一阙五十字的小令又如何装得下清风明月和人间百态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三集《西江月》。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我们虽然不能直接证明苏轼的《水调歌头》引领激发了两宋文人创作《水调歌头》的热情，但是考察全宋词中《水调歌头》的存世状况，的确是自苏轼之后，这一词牌才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各种风格的《水调歌头》中啊，南宋出现了抗军主题，这值得我们注意。这一主题啊，毫无《水调歌头》原来的哀音特质，恰恰相反，它表达的是爱国志士抗战到底、恢复中原的英雄气概。比如啊，张孝祥的《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学喜鲁陈敬，风月楚云流，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浦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竹看吴钩，胜喜燃溪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

春秋，小乔出嫁，香囊未解，熏夜故悠悠。赤壁鸡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万人愁，我欲乘风去，汲汲世中流。南宋初年，朝廷啊风雨飘摇，基本上被金兵追着打。绍兴和议签订后啊，南宋勉强获得暂时的平安，但朝廷内外主和的势力占主流，讨好金廷、妥协投降的思想大有市场。等到金主完颜亮撕毁和议，挥兵南下，打算一马西湖的时候，南宋朝廷大臣主张求和投降的居多。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前线传来采石矶大胜的消息，张孝祥非常高兴，写下了这首格调轻快、充满乐观主义和英雄气概的《水调歌头》。词的结尾两句“我欲乘风去，汲汲世中流”，让人有一种跃跃欲试、上阵杀敌的激情，特别提气。张孝祥《水调歌头》中体现的这股英雄气，在南宋多有呼应之作。辛弃疾、陆游、董道甫、王逸等南宋著名文人都有类似主题的《水调歌头》作品。我们甚至可以说，到了南宋时期啊，《水调歌头》的曲子固然还是当年的曲子，但歌词表现内容已经有了极大的突破。在言志抒怀这方面，它并不比诗歌差。宋代之后，虽然文人多有水调歌头作品，但总体上没有办法与宋词相媲美。鲁迅先生曾经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同样道理，一切好词到宋朝也基本作完，要想写出能与宋人作品相媲美的词来，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独树一帜的诗词啊，的确不输古人。比如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咏》：“才饮长沙水，又食五常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裕，自在穿上约。逝者如斯夫。风墙动，归舌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书。这首词啊，指点江山，气势恢宏，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宏图密切相连，不仅是对水调歌头英雄气概一脉风格的继承和发展，更展现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擘画者、建设者的伟大胸怀。毛主席的这首词不愧古人，更激励来者，的确称得上是水调歌头词牌的经典之作。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诸位。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

0: 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0: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哈嘞。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刘彻整治地方豪强，田汾借机对灌夫下手，
1: 即刻核查灌夫豪强家族鱼肉乡里之罪行。
2: 我要反告田汾，你帮我找出能置他于死地的奸私。
3: 这件事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许你一个人知道。
0: 郭解出手相助，灌夫抓住了置田汾于死地的把柄。
4: 建元二年，丞相是否收到过淮南王的一份礼呀？是不是？

0: 有人想取代当今的皇上。
1: 住口，这可是要灭九族的话。
2: 田汾投鼠忌器，就放了他一马。
3: 田汾婚宴之上，自以为已经平安无事的灌夫醉酒大闹，让田汾抓住了反制的机会。
0: 你现在发了迹就狗眼看人低了啊！
1: 来呀，把他丢到马厩去。
0: 田汾，别欺人太甚，
4: 早晚是要走到这一步。

0: 然之间爆发，变成你死我活的争斗。
1: 窦婴和田汾生死对决，最终结果会怎样？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2: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常说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危机乎窦婴，跟武安乎田丰都是外戚，只不过呢，一个是新外戚，一个是旧外戚，一个是日薄西山，一个是如日中天，他们都有追随者，姬福先追随窦婴，后追随田丰，灌夫死看不上爆花腹似的田丰，专门烧冷灶追随窦婴。你看这些人到最后，当一个冲突来临，这些水面下静水深流暗中较量的事儿，突然之间爆发变成你死我活的争斗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受牵连了。那么窦婴田丰之间的争斗最终走向如何，我们啊看剧。
1: 让他立刻行文发往颍川郡，即刻核查灌夫豪强家族鱼肉乡里之罪行。
2: 灌夫可不是一般人，这案子是不是转到廷尉署去办？
1: 不，由你亲自代表我去办。记住啊，这可是圣旨啊。
2: 诺。
3: 禀丞相，

0: 府外有一个叫郭姐的人要面见丞相。
1: 叫他进来。
0: 诺。
2: 丞相，小民郭姐前来拜见。
1: 你这个名可不小啊。今天怎么有空来见我呢？
2: 丞相，我听说大人要办喜事，在下备了一份薄薄的情谊，请笑纳。

0: 这怎么好意思呢？大侠，你太客气了，
1: 这可是小人的一片真心啊。反正您不拿着的话，皇上也得拿走他。
0: 难道大侠也在迁徙的名单上面？
1: 迁不迁，不都是丞相您一句话？您让我迁，我必当迁，我怎么敢违令呢？
0: 你的事情呢，我还真不知情。这样吧，大侠先回府，我来问问下面的人，跟他们打声招呼。大侠是谁呀？是帮皇上办过事情的人。
2: 那在下拜谢了。
0: 好。
3: 慢走啊，慢走。
4: 哎，来啦！
3: 好，点儿快酒
4: 来啦！

0: 说吧，没什么大事。
1: 你是想不起见我这个兄弟的。
2: 大侠，现在是有人要置我灌夫全家于死地呀、啊！出门靠朋友，兄弟这回就全靠你了。
1: 又是天分，
0: 你说，让我怎么来帮你啊？
2: 与其面官去辩诬，倒不如以公为首，找出他姓田的一个死脉。我要反告天坟，你帮我找出能置他于死地的奸司。他拆我的祖屋，我也刨他姓田的祖坟。
0: 大将军，斗什么气呀？这种事情拼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2: 那你说可该怎么办？
0: 釜底抽薪，四两拨千斤。
2: 问题是怎么个抽法？

0: 你听着，你可要答应我，这件事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只许你一个人知道。也就是说，我郭姐这四两是借给你的，等你用完了还得还我。我可不想把这事情闹得太大。
1: 你放心，
2: 丞相，灌夫求见。
1: 正好，把他扣起来，先搜身，看他是否深藏利器。
2: 灌夫说，他是向丞相投案来了。
1: 带他进来。跪下。把他放开。哼，你想挨打吗？见了本丞相你为何不跪？你知道吗？你当前犯的案子可是

0: 皇上亲自交办的御案，
1: 怕是有的人比我的案子要大上10000倍。我现在最多是个刁民，可有人却是要谋反，
0: 还嚣张啊！你在说谁呀？我告诉你，冠府，我丞相要夺你性命啊，那真的是比捏死一只臭虫还容易。
1: 我冠夫现在不过是个无事闲居的草民，一死不足惜，只是我在死后怕皇上那儿就会收到一份举状。
0: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么多人，我还是别当着他们的面讲吧。大人，你还记得淮南王官邸吗？

0: 你耍什么花招？请田大人最好摒去左右吧。我讲一个故事给田大人听。吉福。 说什么？建元二年，丞相在长安淮南王官邸，是否收到过淮南王的一份礼呀？怎么了？我们王侯之间互赠馈礼，这是常有的事。 你也管得着吗？是管不着。只是那份厚礼是否是一件先父的红利呀？当时丞相，你还说过什么别的话吗？说了什么话？是不是有人想取代当今的皇上啊？
1: 住口！
0: 这可是要灭九族的话，纯属造谣。你是听谁说的？这些话也许是造谣，只怕不但有人会冤枉我，也会有人冤枉您。到那个时候，大人您可说得清吗？出去，
2: 谢大人。

0: 历史记载啊，这灌夫的的确确是了解了田丰跟淮南王刘安当年说的这番话。我们看史记对这件事的记载，田丰得到汉武帝的许可要收拾灌夫，灌夫知道田丰干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田丰谋取私利，接受淮南王刘安的贿赂，还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加上其他门客给他俩进行调解，双方就停止争斗，暂时达成了和解。也就是说，因为灌夫掌握了田丰的把柄，田丰呢投鼠忌器，就放了灌夫一马。在这儿啊，我们发现能给灌夫提供致命证据的电视剧做了个演绎，说是大侠郭解。
1: 这件事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许你一个人知道。
0: 其实史料并没有这些内容，郭解和灌夫甚至没有什么交集，电视剧这么处理是想象了。但是我们说这种艺术化的想象也是有它一定的历史依据的。郭解这个人呢，我有必要好好说一说。在《汉书·游侠传》里边专门讲到郭解，解为人短小，公检出会常有骑，不敢乘车入其县亭，就算出门的时候从来不骑马。当然这就代表着他极其低调呀，代表着他夹着尾巴做人，每次从外边回到当地的时候绝不乘着车子进入政府衙门。你看这人有多

0: 么低调，但是就这么个人能量巨大，为什么呀？啊，我们说不是他自己的人格魅力有多大，一个人能量巨大往往与他的家族有关系。那么郭解背后有什么力量呢？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边记载了一个细节，说郭解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大相士许富的外甥。这许富是谁呀？许富这个人呢，应该讲是秦汉间的第一相士，就给人看相极其有名。想当年呢，他曾经因替魏敖的女儿薄姬去看相，说此女啊当生天子，说薄姬能生天子，所以魏敖就把自己这个闺女嫁给了魏豹。而魏豹就是楚汉相争时候项羽封的十八个诸侯王之一的魏王豹。最后的话，魏豹战败被俘之后，薄姬被罚入宫中织布，也就是这个期间薄姬流落到刘邦手下，在刘邦的宫廷里边服苦役，薄姬受了刘邦一夜的宠幸，然后就生下了刘恒。没想到阴差阳错，后来刘恒被推举做了皇帝，这就是汉文帝啊。所以薄姬能生天子，生的是汉文帝刘恒啊。那么这个事儿的背后，你看许富这个人就会神化他，出入王公显贵之家，你说他的外孙郭解这个人他的能量有多大，我们可以发挥想象。
1: 让他立刻行文发往颍川郡。
0: 刚才在这段电视剧啊还出现了一个人物，张汤，这可是汉武帝一朝大名鼎鼎的酷吏啊。电视剧里田汾让张汤去办理灌夫的案件，其实史料并没有相关记载，但是电视剧这么演绎也有它的合理性。张汤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入汉武帝的核心决策圈的？张汤原本是个县里边的狱吏，有一次他的监狱来了一个贵人叫田慎，也就是周阳侯。我们知道这个人啊就是田丰的弟弟，当时汉武帝还没称帝，那田丰田慎当然他的姐姐还是王美人王夫人的那个阶段。当张汤听说田慎被关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就竭尽全力的照顾田慎。但后来田慎出了狱以后，田慎就跟他哥讲，我给你推荐一个不错的能源干吏，就在张汤。哎，所以张汤一开始就在丞相田丰的府里边干事，田丰看他干得挺好，挺赏识他，然后就把他推荐出去，就从补御史的缺然后做廷尉，后来又做了御史大夫。我们再回到电视剧，你看田丰想收拾灌夫，结果反倒让灌夫给拿捏了一把。那贵为丞相的田丰能甘心被对方拿捏吗？他会不会找机会再度收拾灌夫呢？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0: 刘玲啊，你我相好多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对不起我？
1: 你怎么对我还起疑心？这么多年了，我们两个人就像打碎了两团泥掺和在一起，还分得清你和我？我能做对不起哥哥你的事儿吗？
0: 那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为什么有的话有的事儿在你我之间，在密室之内就只有天知地知的事儿，现在却流传出去，而且还传到我仇家的耳朵里了，还拿来威胁我，这怎么回事啊，小宝贝？
1: 到底怎么回事？不可能发生这事儿啊！
0: 不可能。
1: 当然不可能了。
0: 你说不可能，那我再问你，建元二年，你带我去你父王官邸，我跟你父王。

0: 王讲的一些话，你还记得吗？
1: 怎么了？
0: 当时就只有你父王、你我三人在场。那现在为什么这些话会传到灌夫的耳朵里？你知道吗？
1: 灌夫？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啊。不过这个名字倒是挺耳熟的。
0: 连你不认识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不更可怕了？这要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你父王跟我都可是要灭九族的，这是开玩笑的吗？
1: 你以为我这是在开玩笑吗？难道我就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我怎么会胡说呢？
0: 那你说你没对人讲过啊？
1: 都过去这么多年的事了，我都快忘了。会不会是我父王对什么人讲了？
0: 一定是窦婴那老王八蛋，够狠毒的。他以为他捏到了我的小辫子。
1: 别那么肯定，我们再好好的想想，会不会还有别人呢？
0: 不可能，就是那老东西。我告诉你，他就是灌夫的后台。
1: 不会吧？会是他吗？
0: 就是他。
1: 我说田大人，怎么又肯定是窦婴了？刚才你不是一口咬定是我吗？
0: 怎么了？就生气了？我可是关心你啊，这事可是关系到我们两家的身家性命啊！
1: 我可担当不起呀，田大人，别让我的晦气沾了你们家的车。停车，我先走了。
2: 哎，回来！别走啊你！行车。
1: 干什么啊？
0: 别生气啊。
3: 妹妹，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我问你，我一直敬你为关东第一大侠，可是没想到你竟敢出卖我。
3: 我出卖你？我怎么可能出卖你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问你，那次在乐游园私设，我在床上跟你说的，你都跟谁说了？你怎么不说了？现在不敢说了。
3: 在乐游园跟你睡过觉的男人只有我一个吗？
1: 你少跟我胡搅和！就是你。我问你，那个灌夫到底跟你什么关系？你也太不仗义了，这事儿万一要让皇上知道了，你知道要有多少人家要被灭九族吗？郭姐，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
4: 清楚了。行了，够了，别跟我说这套了。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把话给你挑明了。你回去告诉你那个情人田汾，灌夫是我的生死兄弟，田汾要灭他的族，我就灭他的族。
1: 你给我喊什么？你拍什么桌子？你凭什么灭田汾的族啊？你咬我父王干什么？他是不是也招惹你了？我刘丽又怎么招惹你了？你是不是也要把我置于死地呀？

0: 这事儿不是谁也没牵扯到谁吗？不是已经和解了吗？
1: 我自己也有事儿要靠着天分呢，我只不过是掺和掺和。现在这事儿不是已经摆平了吗？

郭姐，你以为你是谁呀？要是没我们这些人帮衬着，说句不好听的，你也就是个地痞流氓，还在我面前冲上种子了。

0: 身为公主的刘伶做宗训，就间谍，这样的人史书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但是翻遍史记汉书没有他跟郭姐有交集的任何确切的文字记载。也许历史上的确有交集，但是肯定入不了史学家的法眼，史学家不写他们俩的交集其实也很正常。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说一个问题，就是信息的传播与流通，哎，就是他有公开的信息渠道，也有不公开的信息传播渠道。有些信息呢他会记下来，那就成为史，有些信息呢口耳传播，哎，那就成为故事，还有一些呢远远是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只有当事人知道。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好多历史上即便是记载的东西也不见得是真的。比方说司马迁的张仪列传明确讲苏秦跟张仪是同学，俩人之间互相唱双簧，一个搞合纵，一个搞连横。但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部书，我们现在正式出版的叫《战国纵横家书》，这里边有7份苏秦跟燕昭王的信。通过这个信，现在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苏秦跟张仪根本不是同学，这俩人之间至少差了25年左右，也就是说差的辈儿呢，啊，一般在过去我们讲20年一代人啊，差的辈儿呢不可能是同学。那所以啊，我们讲历史的记载，就是这样的。这些年来，包括秦简、汉简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全新的过去史书上没记载的鲜活的历史事实，也有好多颠覆性的结论要出现。那么不管刘伶和郭姐呀，在历史中有没有这种关系，刘伶和郭姐在电视剧中的的确确是一个在朝廷长安城翻云覆雨搬弄是非，一个在江湖上纵横捭阖合纵连横。那么这样的人会推动着剧情向哪儿发展呢？我们接着往后来看。
1: 要下站，要下站，
2: 我偏要下站。嗯，
1: 我说了算。嗯，
3: 怎么了？啊？不高兴了？好，来，你替父王下。哎。
4: 启禀陛下，主父偃带了丞相使张汤求见，说有要事禀报。
3: 叫他们进来吧。
5: 臣叩见陛下。
3: 有什么事吗？
4: 遵陛下诏令，朝廷已将大批豪强迁往茂陵，可是最近丞相府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说只见豪强郭姐财产也超过3000万以上，却未被当地官府列入搬迁之列。
3: 又是这个郭姐，朕早知道这个人。怎么，你们连这点事都办不了吗？还一定要送到朕这儿来？好了，下去玩吧。
1: 走吧。
3: 这封举报究竟从何？

0: 偶尔来。
1: 举报信是匿名的，但据臣了解，信上所说事实是确凿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张汤。
0: 主父偃，
2: 臣在。
0: 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2: 所谓游侠，看似区区一介小民，但一则习武敢死，二则行侠仗义，所以往往成为法外之人。就连一些朝廷重臣和地方诸侯也待其为上宾，加以网罗，使其成为黑恶势力，权行周域，称霸地方。他们是无恶不作，一些官府做不到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到。这些人一旦和官员结合，便会成为后者强有力的打手，危害尤巨。对于这些人，朝廷应该毫不手软，见决大计。
0: 郭姐，朕的姐姐是他给找到的，朕感兴趣的是这封匿名检举究竟何人所为，为什么不敢写名？
1: 显然是对郭姐底细极为了解的人，连郭姐在长安的几处隐秘房产他都一一指明了。
0: 主父所说没错，游侠一类实为黑恶势力，代行律法官权必须歼灭。人说打狗要看主人，但朕现在想的倒是要先看主人再打狗。你们替朕去查一查，给朕摸摸底。第一，郭姐为什么能够避开这场迁徙？第二，她背后有没有撑腰的？
1: 是谁？
2: 臣领旨。
0: 母亲安好。
3: 皇上，有一个叫郭姐的人，你还记得吗？
0: 母亲说的是哪个郭姐？您这猛然一说，朕还真一时想不起。
3: 皇上好大的忘性啊，当年你金俗姐姐不是她指路帮忙找回来的吗？
0: 哦，母亲原来说的是那个人呢。朕想起来了。怎么？她怎么了？
3: 她家很穷，她是个穷户，我想就别把她列入前往茂陵的名单了吧。
0: 母亲，朕一直都想给朝廷立个规矩，那就是一切都按章程办，谁签谁不签都是下面再按条例办。朕实在是不想多过问，以免乱了下面办事的章程。
3: 你胡扯，这章程哪来的？章程不是人定的？这章程谁来办？不是让人来办吗？哼，我就不信了。
0: 可令朕奇怪的是，这个郭姐托门子竟然托到了皇太后这儿。可您还说她是个普通人，她要真是个普通的穷人，她怎么能够请动母后出面替她说情呢？哼，看来她不是个一般的人，朕真要格外的对她注意一下了。
3: 你这话怎么说的？
0: 据朕所知，官府给郭姐下达了迁移命令之后，她还没动地方，她的朋友就给她送去了成千上万的路费。
3: 这证明她是好人呐，她能有这么多的朋友。
0: 朕倒琢磨，凡有这么多朋友的，无外乎两种，要么就是真正的好人，好到了极致，那这种人朕必要重用。要用， 不用，那就是失贤。

0: 要么就是真正的坏蛋，坏透了，坏的人人都怕他，人人都不敢得罪他。那这种人，朕必要除他。除他就是为民除害。这个郭杰，朕倒要好好的品一品，究竟是哪一路的人。
1: 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这么做皇上，做到最后你就要连一个亲人都没了。你舅舅要娶亲了，我已经吩咐宗亲列侯大臣们都去贺喜，陛下如果有空的话。
0: 母亲，孩儿已经给丞相预备了厚礼。
1: 罢了，陛下翅膀如今真的硬了，你就去讲你的君臣之礼去吧，我要小睡一会儿，你给我走吧。
2: 电视剧里边说的是王志他替郭姐说情，实际上啊，历史的记载是卫青替他说情。有人会很惊讶呀，这卫青怎么能替郭姐说情啊？史记里边、汉书里边都记载卫青替郭姐说情。大将军为言，郭姐家贫不忠袭，什么意思？卫青在汉武帝面前为他求情，说郭姐家里很穷，不符合迁徙的标准。卫青大家知道是一个特别贤能的人，位极人臣以后恪守本分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卫青的另一面，卫青不仅替郭姐说情，祖父偃之所以能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谁来引荐的？卫青。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也就是说卫青大将军屡次向皇上推荐祖父偃，皇上都没有召见。后来祖父偃自己也向皇帝上书，皇帝终于召见了他。这说明卫青确实很认可祖父偃的才华，不然他不会数次向汉武帝推荐。虽然电视剧里边我们说卫青其实跟郭姐之前也有旧，但是电视剧要演绎说这是王太后来说情，其实就是想表现王太后干政，你看哪儿都有个你。所以你看接下来这田丰要娶燕王的女儿，他要跟贵族盘亲，王太后下令了。当然包括窦婴在内的所有王公显贵都得去，但去了以后喜事儿就变成了悲剧了。
3: 恭喜恭喜啊！哎，恭喜恭喜！
4: 来来来！哎呀，
5: 大热天啊！喜啊！
6: 欢迎！
7: 请请请请
8: 请请
9: 请
8: 请
9: 请
10: 来来来！哎，谢
11: 谢！哦，好大的排场，真是丞相结婚了，气派就是不一样。
12: 哎呀，多日不见了！
11: 所以你必须要来。冠福王，冤家宜解不宜结，何为贵？咱们现在不是当年了，凡事以谦退最好，千万不要事事出头逞强。今晚只管喝酒，别的闲话少扯。
13: 大将军，我听你的。
14: 卫姬侯到，
15: 请。
14: 冠将军到。
16: 啊，恭喜丞相！
11: 哎，同喜同喜！来，开了，来。谢谢谢谢。两位，喝一杯。
17: 恭喜丞相，
18: 恭喜丞相。

0: 谢谢，请坐，请坐。吉福，
1: 恭喜丞相，
2: 恭喜丞相，
0: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两位，哎，谢谢，
1: 恭喜丞相啊！来，恭喜啊！
0: 请坐，请坐哈。陈大将军
3: 啊，新婚之喜啊，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来来来。
3: 好，谢谢，
0: 请坐，慢用。
3: 啊，请坐。
0: 两位大人啊，
1: 丞相大人，恭喜恭喜
3: 恭喜！
0: 谢谢哈，谢谢。

0: 你看这孙子，咱们俩来祝贺他，他竟一点脸也不给你，跟没看见一样。
1: 你就别再说了，有酒喝，有肉吃，你还不满意？
0: 这也叫喝酒？简直是怄气！我真想抬屁股就走。
1: 那不行，你要走，一定要见了丞相之后再走。嗯，
0: 真他娘的小人得志！
1: 来，
2: 真是不错，
3: 是吧？这压不不浅。
1: 二位大人，啊，
4: 嗯，大人，看，
5: 就坐大人坐的多，你看烦不烦？
6: 来来来，
0: 来来来，我敬你们一杯。娘的，你看那些是不是小人？
1: 算了，老夫已经习惯了。
0: 不行，我去跟他们喝，教训教训他们。
7: 管夫，管夫，
0: 管夫，你们看得起我管夫，就把这杯酒喝了。
8: 嗯，哎呦，哎呀，是真没看着。
9: 你好，我们喝，我们喝。啊，行行，喝喝喝喝喝喝喝。嗯
10: 嗯，来来来来来来
9: 来，行了吧？啊，这行了吧？哎呀，
1: 好，
0: 敬向丞相贺喜，请丞相满杯。
1: 行了行了，我今天喝的够多的。大
0: 人呐，那我就先喝了这杯，先喝了这杯。这一杯，管夫再见丞相，请丞相赏脸。
1: 行了，我看你自己喝吧。
0: 那就谨遵丞相命。我真的，
11: 两杯空无人饮，别的没有。
0: 这第三杯，再敬丞相，丞相还不给我面子吗？丞相，你是真看不起我冠夫啊！
12: 我说冠喜啊，来，喝了，来，来，来，
1: 来，行了，去吧，啊。
12: 以后跟着田丞相好好的干。
0: 大侄子，田丞相不赏脸，你赏个脸，把这杯酒给喝下去。
12: 说啊，都是对的。
13: 您放心吧，大人，我一定听您的话。
12: 好，好，
13: 您放心，
12: 听我的话就对了。
0: 你这吃里扒外的王八蛋，天仙本是个像狗一样的东西，现在怎么了？发了迹就狗眼看人低了啊？你忘了本了啊？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啊，今天长辈来给你敬酒，你连理都不理呀？啊？你什么时候把程不识将军放在眼里了？啊？到现在

0: 在这儿，却唠唠叨叨的没个完。啊，你这个王八蛋！
1: 啊，将军息怒，我程不识代替冠贤给您赔礼道歉了。
2: 嗯，哎，好好好，
0: 我要他喝酒，关你程不识什么事儿？啊？哎，
1: 冠贤是因为我程不识慢待了您呐，我在这儿给您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0: 啊？那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抬举你是个大将军，我不抬举你，你也是狗屎不如。嗯。
3: 冠夫，
4: 就是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4: 陈大将军也发火。
3: 陈不识将军是国家的功臣，你竟敢当着大众的面如此羞辱他，你算老几啊？
0: 那天文，你说，你要算老几啊？
3: 各位，这个东西都是我摆给他面子。把他给惯坏了。今天是我的喜宴，他敢在这里扰堂骂座，我非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哼，也算是给大伙出个气，赔个礼。来呀，
0: 在，
3: 把这个醉汉给捆绑起来。
5: 走走走
6: 走走，
5: 住手！
6: 走吧你，
7: 丞相。冠夫喝醉酒了，这样吧，我带他出去醒醒酒，然后回来呢，再向丞相赔罪。
3: 他得罪我没有关系，但是他连程老将军都骂，他闹我的喜宴不要紧，但是这个喜宴是太后下诏赐办的，我如果原谅他，那把太后的面子置于何地呀？来呀，把他丢到马厩去，待他酒醒后送到太后宫里去论罪。
5: 丞相，冠夫确实该死，但念他只是酒后狂言，过去又是对朝廷有功的人，还望丞相饶他这回。吉父在这儿替他磕头了。你赶快磕头给丞相赔个礼，丞相大人大量，一定会放过你的。丞相，冠夫给您磕头了。
0: 去你的。哎呦啊，你问问他算老几，
5: 给他
3: 带走，丢到马厩去。
0: 天分，
3: 塞他一嘴马粪，
0: 别欺人太甚。
3: 大家继续喝酒，
0: 早晚要跟你算总账的。
3: 继续喝酒啊，
0: 天分，你太欺负人了。
3: 此事待我明天奏报太后，再做论处。
1: 哎，告辞了啊，告辞啊，好好。
3: 你现在就去廷尉府，传我的命令，让他们速查冠氏横行乡里之罪。派官吏分头逮捕冠氏族人，成立专案，详细调查，严刑峻罪。
5: 丞相，那这案子可就惊动大了。
3: 你知道个屁呀！我知道大了，也该他娘的大了。我现在如果不出手，他们就要对我下手，我跟他们早晚是要走到这一步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现在如果手软，做阶下囚的就是我。

0: 小兄弟，能帮我办点事吗？什么事？你能替我去捡伪劫猴吗？给我捎个口信，我让侯爷赏你10两金子。
1: 我知道，灌将军你豪气，可我怕有命去拿钱，却没命花他。丞相已经下了死命令，谁要敢帮你通风报信，就灭了谁的族。 连我们都被人盯着，看着呢。
0: 那么说，这一回。

0: 定了。
1: 丞相说，在行决之前，不让任何人见你。
0: 秀仪，丞相他不但要杀人，而且还要灭口啊！
2: 我们看巅峰做事情做的也是够狠的，除恶务尽，既然灌夫有可能给自己造成隐患，那一定要不仅把灌夫杀了，还要把他全族给灭了。灌夫这个人啊，有个毛病，史书上就说他是什么呢，刚之十九，不好面鱼，就爱喝酒，个性挺直爽，挺率直，喝了酒就想闹事儿，控制不住。哎，大家知道，是个生活中这种人也有，不喝酒挺好的个人，一喝酒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灌夫就属于这种人，就爱杀酒疯的人。结果呢，这场酒席上就诞生了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叫灌夫骂座。你说你来参加人家的酒席，结果呢，他看到了凌辱侯灌仙，他去给灌仙敬酒去。结果灌仙呢，当时跟程不识在忙着说话，没搭理他，他就生气了。他说：“凌辱侯灌仙，你当年把程不识贬得一钱不值，你现在呢，好像显得你跟程不识将军有多亲近似的。你看他在搬弄是非，这就又产生了一个成语典故，叫一钱不值。”这灌夫生气跟谁生气呢？凌辱侯是谁呀？凌辱侯名字叫灌贤，他是隐阴侯灌婴的孙子。实际上呢，人家虽然是辈儿比这个灌夫小一半，但是人家是主，人家是灌婴的亲孙子，所以封凌辱侯。我们之前交代过，灌夫原来姓张，冒姓主人惯性，所以你看这不是欺负人吗？以下犯上吗？哎，你看他还来劲了，还嫌人家说我给你敬酒来了，你身为晚辈，你怎么能够不按礼节来呢？哎，你看这我们有必要就说说古代的礼节。哎，大家知道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义之邦，仪式很重要，我们的文明叫礼乐文明。《礼记·曲礼》上说，习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你看《鸿门宴》里边的座次排列就很代表秦汉年间的这种座位方式，最尊贵的人呢坐西向东，其次是坐北朝南，再次是坐南朝北，身份最低微的人坐东向西。所以《鸿门宴》的座次是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在当时地位最低，所以西向侍。那么酒席宴上，如果长辈给晚辈敬酒，晚辈应该怎么做呢？或者地位高的人给地位低的人敬酒，被敬酒的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看《史记》里记载，武安侯田汾给其他那些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敬酒，那些客人是怎么做的？坐阶必席服，什么意思？赶紧起来挪到座位旁边，然后趴在地下回礼，这就是礼节。而直到今天，你看我们在酒席宴上别人来敬酒，一般我们都会站起来，其实这就是古人必席的一个表示。当然你要地位尊贵，晚辈给你敬酒，你可以不站，同级别的我们说都要互相站起来敬酒，这是常识，这是一种礼仪。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天空的情，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

是信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缎。

0: 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7: 陛下，陛下，出乱子了！陛下，出乱子了，出大乱子了！
8: 瞧你那德行，天下太平，出什么乱子了？
7: 是丞相家出乱子了。
8: 什么？他这几天不是在家里闹喜呢吗？他能出什么乱子？不会是娶个小媳妇儿，美得乐极生悲了吧？
7: 不是，

0: 君侯啊，这回灌夫把娄子可捅得太大了，他不但得罪了丞相，而且也得罪了王太后，咱们家就别再往里头掺和了，越搅越乱，越搅事儿越大。君侯，你得想清楚啊，这是多大的事儿啊，太可怕了。
1: 你知道灌夫是为了谁在酒宴上骂那田芬，他又是为了谁家的田地怒斥了吉福，他都是为了我。
2: 这事儿就奇怪了，前不久朝廷在打豪强的时候，丞相还特意向朕提起那灌夫在银川作恶的事，说要办他，怎么不但没有办，反倒请那灌夫做了他婚宴的座上宾，结果才因敬酒而闹出骂宴。朕看这戏的后头还有戏啊。
1: 我若怕事扔下他不管，天下人会怎么看我？现在灌夫倒了，我连手都不伸，这田坟要收拾的下一个就会是我。
0: 但是你给皇上写信，皇上也是他们一家的，谁的胳膊肘能朝外拐？
2: 而且出了这事儿，丞相没向朕偷一点

0: 而口风，却直接捅给了皇太后。这也奇怪，有什么事他要瞒着朕呢？
1: 皇上是个极聪明的人，他有什么事看不明白？田汾能如此嚣张欺人，皇上绝不会一味放纵的。

0: 知道，田汾能如此嚣张，他背后撑腰的并不是皇上，而是王太后。唉，还是先帝和窦老太太圣明了，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的。老夫从生下来活到这把年纪，还没有被人这么挤兑过，两朝皇上都没有这么宰压过我。
1: 那先帝驾崩前给您留的那件东西，现在能不能用上？
0: 那基本没什么用处，老夫身上没有兵权，那不过就是一纸空文罢了。
1: 那可怎么办呢？
2: 这样吧，你到街上去四处走走，听听人们是怎么议论这事儿的，回来立刻禀报朕。
3: 臣知道了。
4: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狗仗人势，你看人要有事的时候连狗都仗你的势，当然人要没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应该夹着尾巴做人，就要低调。没事的人要强搭台，那就会出现死要面子活受罪，以至于甚至会遭来灭顶之灾。灌夫就是这样，他参加了武安侯田汾的婚礼，可他忘了他是一个特别容易酒后闹事的人，酒后失德，这是他的命门，他管不住自个儿。你今天既然是给魏姬侯窦婴去抬轿子去了，你就竭尽所能毕恭毕敬的把轿子抬好，结果呢自个儿找事儿，找林汝侯冠贤，人家毕竟是真冠，你那个冠是假冠，你找人家的毛病找得着吗？结果怎么样？祸从口出，最后灌夫面临的是全族都灭的这种命运。眼看灌夫身遭横祸，极力撺掇灌夫来赴宴的魏姬侯窦婴坐得住吗？所以他必须管这事儿，可他管得了吗？他管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电视剧下一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州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冬天的话，您会首选什么颜色呢？我想大部分人啊想到的应该是白色。每年寒冬时节呢，尤其是在东北大地，那便是一片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在这白色的世界里，有一种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般的静止，不管是谁，只要身处其中，都会美得如醉如痴，流连忘返。那到底是什么景致呢？我们来看一下。

0: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或许不会相信这是一座现代化都市。笼罩在天地间的这片洁白，令人仿佛步入了冰雕玉砌的广寒宫，营造出这魔幻般景致的，便是这些凝结在树木枝头上的白色冰花，百姓叫它树挂，在气象学中被称作雾凇。雾凇是寒冷天气里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在我国北方的冬季比较常见。雾凇形成的气象条件非常苛刻，一层薄薄的树挂需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凝结而成。我们通常见到的雾凇厚度大约在5毫米至1厘米左右，然而我国吉林省吉林市的雾凇厚度却能达到4-5厘米，这在雾凇家族中十分罕见。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精美绝伦的雾凇景观让北国的冬季从此不再单调。就像国画中的留白，白色并不是空空如也，而是独有一番韵味。在号称彩云之南的云南省，这种白色的韵味啊也有不少。
0: 玉龙人引以为豪的是这里的地标玉龙雪山。旁人眼中的雪山充满了不可预知的神秘与险境，在科学工作者们看来，这片洁白的秘境更是一把破解地球密码的钥匙。

0: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何元庆，每年都要带领科考队来到玉龙雪山。
1: 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生态，这样的冰川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0: 玉龙雪山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境内，地处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衔接部位。以玉龙雪山为代表的海洋性冰川，地处温暖湿润的大气环境，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大。它们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绝佳途径。
2: 大自然的美景可谓超乎想象，洞穴呢是不为人知的地下世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还隐藏着很多白色的宫殿。在重庆酉阳，就有村民曾无意间进入一条奇长无比的隧道，而隧道另一端连接的竟然是一个被冰

0: 冰雪覆盖的如同梦境般的奇幻世界。在洞穴之中的白色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呢？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1: 为了探寻洞穴中的白色世界，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了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南木乡。通过打听，我们找到了发现洞穴的村民简洋洋。南木乡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武陵山腹地，那个鲜为人知的洞口就隐藏在大山深处。在山中行进了两个多小时，一行人来到了洞口。
2: 慢点。
1: 行进了十多分钟后，洞道开始变得狭窄起来，队员们只能弯腰前进。就在大家感觉走到了尽头时，简洋洋突然停下了脚步。这儿就是他无意间发现的洞道入口。为了保障我们安全穿过通道，他率先爬上去，放下一根绳索供队员们攀爬。
2: 可以可以，
3: 陈海帮我走。
1: 这条洞道向高处延伸，宽度跟高度都只有一米左右，
2: 这有点窄，注意背后。
1: 这样的环境让携带着沉重设备的队员们行动起来异常艰难。
4: 不要冲不慌，
5: 我相机。
4: 不要冲不慌。
5: 没有，我相机走过了。相机走过了。
4: 没走，没走。
1: 越往上走，难度越大。地面不知什么时候也开始变得无比湿滑，每个人都放慢了速度。然而即使这样，意外还是发生了。
2: 慢点啊。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由于不慎踩滑，有名队员一口气向下坠落了五六米。
2: 没事吧？
6: 没事没事，还好。
2: 怎么样？
6: 路太滑了。哎呦！
2: 跟
6: 没事没事，我还好还好还好，戴了那个安全帽安全帽，没事没事。哎呦哎呦！
2: 没事吧？
1: 有惊无险的意外，让每个队员都心有余悸，大家的行动变得越来越小心。
6: 前面有个洞顶，很大。
2: 哎，我看见，
6: 看一下，看一下。哇，里面都是白色的，很漂亮。
1: 发现的这个白色洞口，让队员们十分兴奋，大家都卯足了最后一股劲儿向上爬去。
6: 这么久，终于到了。
4: 前面头，哇！
1: 这是一个梦幻世界，整个洞穴都被姿态万千的白色沉积物所覆盖，琳琅满目。喀斯特洞穴中常见的石笋、石钟乳、石幔，在这里仿佛穿上了一件冰清玉洁的外衣，显得端庄而典雅。还有一些沉积物，它们有的如珠帘般垂挂在洞顶，有的如莲花般绽放在水中，有的像一串串冻结的葡萄，有的就像冬日里凝结的冰晶。此次与摄制组同行的还有一位对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有着多年研究的地理专家杨平衡。

0: 看到这世间罕见的奇幻场景，他也不禁啧啧称奇。
1: 你看来这一带都是，全都是，上面你看。
2: 仅在洞口不到十平方米的范围内，杨教授就发现了鹅管、石花、卷曲石等十多种罕见的洞穴沉积物。专家说，这个洞穴啊，是他从事地质工作这么多年以来看到过的最美的洞穴。但是杨教授的心中呢，有一个疑惑，这个洞中为什么可以形成如此纷繁多样的沉积物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拥有了如冰雪般纯洁的白色呢？洞穴沉积物的形成往往与洞穴的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决定带领我们深入洞穴，对洞穴的规模和形态进行考察。
3: 这边前面好像没有路了哈，
1: 看里面能不能进去。这边洞进不去了，没有，这里没有天然出口，基本是到头了。
0: 通过测量，考察组发现，洞穴进深约80米，呈两头低、中间高的形态。这样的发现令大家感到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常见的溶洞往往呈条带状与外界相通，而这里为何形成了一个看似封闭的空间？银装素裹，白色幻境，它们是人类的智慧结晶，还是地球的丰厚馈赠？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顺着水流的方向，队员们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出水的通道。
1: 我们上面看到的水很可能就从这条大的裂隙下去了，很可能通往下一层的洞穴。来，那里有个落水洞，
2: 哎，
1: 从地表这个水通过这个落水洞灌进来的。
0: 杨平衡，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对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质环境有多年的研究。专家解释说，大家现在所在的洞穴就是由这些来自洞顶的水流沿着裂隙不断侵蚀形成。

0: 当水流通过裂隙进入了更深层的地下洞穴，便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山中空腔。这种相对封闭的洞穴形态形成了四季稳定的温度湿度环境，使得洞中沉积物能够不受外界干扰的持续生长。
1: 转趋势啊，
2: 规模相对比较大，
1: 它弯弯曲曲的，很漂亮，
2: 是毛细水作用形成的这个形态的。对，毛细水它是向四面八方，它自由生长，很少受到重力作用的影响。
1: 盖板空心，这个比较少见的。最开始这里是有水的，水流慢慢的流动，水面结晶成盖膜，它越结越多，越结越厚，就凝固在水的表面，水从下面流下去。现在就这样厚的盖板啊。
0: 然而，大家心中还有一个疑问：洞穴中的沉积物，为什么全都呈现出冰雪一样的白色呢？

0: 杨教授采集样本，准备拿回实验室进行鉴定。在实验室中，专家对采样进行了充分鉴定，洞中白色沉积物的检测结果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1: 分析来看，钙和氧碳是它的主成分，所以呢，它很可能是一个碳酸钙，应该是在长期的这种自然条件下不断的这个生成和溶解，这个过程结晶形成了很好的。
0: 专家告诉我们，别看这些沉积物的体积不大，却在数十万年的时光中经历了沉积、溶蚀、再沉积的漫长过程，因此质地相当致密，有着极高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2: 这些洞穴沉积物不仅是我们了解这片丰饶土地的关键线索，其中有些还是珍贵的地球宝藏，无价之宝。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就有这样一个洞穴，无论是洞顶、洞壁还是脚下，也都是白色的晶体，千姿百态，美妙绝伦。但是这些白色晶体啊，可不是普通的碳酸钙沉积物，这个洞穴竟然是一个岩洞。
0: 新疆阿克苏地区北部的温宿县，地形崎岖，峰峦峻拔，岩洞就位于温宿县县城东北方向一处大山中。摄制组从县城出发，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往岩洞。
3: 李老师，您看这个洞危险不危险？我们进去的话，
4: 这个洞啊不太危险。
0: 为了探明洞穴的真实景象，经过慎重考虑，考察队决定进入洞中。由于自然坍塌，洞口高度已经不足一米，队员挨个匍匐前进。
5: 哎，这样进去，
3: 小心碰头啊！
0: 通道暗而狭长，考察队员只有依靠手电筒微弱的光向前行进。
4: 大家注意啊！一个就有盐水，再一个你看这盐气割形成的地方跟刀子似的，它又非常硬，小心割伤腿啊，一定要注意的边上啊。
0: 洞壁上的盐坚硬而致密，在其间行走一不小心就会面临被割伤的危险。在手电筒微弱的光源下，我们发现洞中的石壁上附着着各种白色晶体，
3: 要特别小心我头顶的这些石头，看上去这些东西好像是很松。

0: 软的物质啊，实际上非常的坚硬，因为里面的80%的成分是盐，在没有流水侵蚀的作用之下呢，它是非常非常坚固的，弄不好就会划伤你的皮肤。
1: 再往前走，通道的尽头豁然开朗，一个可容纳五六人的洞厅呈现在大家眼前，顶端有一扇天窗，在阳光的照射下，考察队的眼前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奇妙美景，大家好像置身于喀斯特洞穴之中，岩柱、岩瀑布等景观随处可见，洁白的晶体一直延续到洞穴的顶端，震撼着人们的视野。据向导说，像这样的洞穴山里不止一处，由于含盐量巨大，这座白色的山丘中还隐藏着许多千奇百怪的景象，巨量的盐分究竟从何而来？特殊类型金矿究竟如何形成？又是怎样的自然因素造就万亩金黄花海？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通过细致分析，专家向我们详细描述了这里地质变迁的历史，以及盐分堆积成型的过程。6000多万年前，这里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随着板块漂移，古地中海渐渐退去，塔里木古陆随之提升，残留下的海水变成了泻湖。随着泻湖内咸水的不断蒸发，湖泊内便沉积了巨厚岩层。如今，这些岩层形成了20余座这样的岩山，它们如同古地中海遗留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滴眼泪，无声地耸立在戈壁滩上。专家告诉

0: 告诉我们，这次科学考察最重要的收获是揭开了温宿丰富盐矿资源的冰山一角。这里地层孕育的独特资源将被人们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这片矗立在戈壁之上的茫茫群山值得人们更加精心地保护和研究。
1: 对于盐、明矾这些地球宝藏，人们有节制地开发利用，在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馈赠的同时，也因地制宜地建造着自己的家园。田园白藏房，净土香巴拉，在四川襄城啊，有这么一种最具辨识度的建筑——白藏房。白藏房呢，最独特的就是它的颜色白色。为了使得房屋外观永保洁白，每年呢，传召节前一个月左右啊，家家户户都要举行一项特殊的活动，那就是为房屋冠礼。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
0: 白藏房是襄城最具有辨识度的身份标志，它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的颜色。棕色渣渣甲的白藏房是襄城较古老的一座。为了使得房屋外观永远保持洁白，每年传召节前一个月左右，家家户户都要举行房屋冠礼，为墙体重新上浆。襄城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中北段，周围山势起伏，棕色渣渣要翻山越岭到山中去采集一种特殊的土壤，白垩土。将白垩土研磨成粉，搅拌并溶于水中，就得到了一种白色发青的浆体。将其浇灌在墙体上，将水干燥之后变成白色，既可防暴晒，又能防雨水的渗透。自高向下的浇灌，如同神圣的祈福仪式。这是襄城人祈求吉祥幸福的文化传承。白藏房为土木结合式的方形雕房，因建筑外墙均为白色，故而被称为白藏房。纯白色的建筑与山水田园的风光相得益彰。它们形状统一，外墙由下到上向内倾斜，内墙垂直，中心分出一个正方形的小院。建造时，湿度适宜的泥土依照造就的模板夯筑成墙体。房子的大小就由柱头多少来决定。大量纳西族人迁移至此，带来了纳西族喜爱的高碉楼样式，并融入白藏房建筑风格之中。
2: 白藏房呢，就是跟汉族的那个建筑的一个对称性是根据这个样子来的，尤其是门跟到窗子，屋檐这个一个是红蓝绿，这三种的下面就是火红色的，这种颜色呢就比较对称。我们这个建筑呢是根据抗战建筑的基础之上，采用的是紧实的结构土筑墙，白藏房是这个样子搭起来，结合了这个藏族、汉族还有这个纳西族的建筑特点。
3: 祭祖的文成公主入藏不是算纳西族啊。
0: 棕色渣渣一家人就有着纳西族的基因，对于这座祖先留下的已历经300多年风霜的藏房，棕色渣渣的儿子丁真正在考虑如何能让更多人了解其中蕴含的

0: 的民族文化。
1: 这个老年人现在八九十岁的很多，他们就知道这个房子的历史，很多都是现在我准备把这个做成一个文字的东西，就把这个房子就做成一个博物馆。
0: 襄城境内群山起伏，少雨干旱，光照强烈，坐落在山谷河岸间的民居村寨才得以凸显出白色的亮丽，取自山林的木柱用来构建梁架，粘度较强的山地棕壤土用于夯筑墙体，再用富含粘性矿物质的白垩土为墙体灌篱。这样的白藏房既防日晒又防雨水渗漏，巧妙利用自然，就地取材。这些与田园和谐共生的白藏房，勾勒出一幅幅香巴拉画卷。它们不仅是当地百姓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例证。
2: 白色看似空无，却在大地上勾画出它独具特色的魅力。从古至今，白色深受人们的喜爱，它承载着不同民族的古老记忆和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它是吉林雾凇的美景，云南的玉龙雪山，是重庆大山中的冰雪世界，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古地中海的记忆，是四川襄城的白藏房，也是每个人心目中那一抹亮色。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夜，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广东湛江这座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在金秋时节也吹响了丰收的号角，渔民们扬帆出海，踏浪寻鲜，迎接着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
4: 丰收了！
3: 而如何将丰收的食材烹制成一道道充满地域特色的美食，每一位湛江人都有着自己的心得。跟海归来的渔民把大海的馈赠带给天光鱼市抢鲜的人们，想要烹出油

0: 鱼的鲜甜，为何鲜虾和五花肉是关键？
1: 今天我们这个虾呢，它其实更有用的是它的虾头、虾壳。
0: 在雷州市流沙湾海域，珍珠迎来丰收时刻。
2: 它吃的最多了，长得最漂亮，
3: 漂亮哦。
0: 大量细盐和粗盐在制作盐烧珍珠鸭时分别能发挥什么作用？
3: 珍珠鸭里边会有珍珠吗？
4: 我可以做出珍珠来。
0: 来自海洋牧场中的石斑鱼如何与青蟹搭配出加倍的鲜美与嫩滑？
3: 这一勺咬下去的话，这个滋味和口感会有多丰富，就完全是靠食材给它撑起来，对不对？
0: 红土地上果香四溢，在果农们操办的丰收宴中，百香果、鲍鱼与黑山羊能搭配出何种硬核美味？
5: 百香果加一点调料，
3: 盐吗？
5: 对。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广东省湛江市，探寻这座滨海城市中的多样丰收滋味。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鼓声阵阵，狮头高扬，在湛江市遂溪县，人们用一场传统的醒狮表演为开渔欢庆助威。千帆尽发去，鱼虾满仓归，开渔季，渔船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纷纷出动，划破汹涌的海浪，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到来了。
1: 好，小五，我带你上船体验一下啊！来，
3: 准备出海了。
1: 对，我们准备出海。
0: 罗伟军，湛江本地美食达人，他见多识广，十分了解当地的美食文化和最新美食动向。趁着开渔季，他要带领味道调查员觅得第一手鲜，为亲朋好友烹制一桌海鲜大餐。
1: 我们现在的网已经放下去了，是吗，辉哥？
9: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抓紧捕捞，今天希望有好收获。
0: 对渔民来说，每一次出海都充满未知，也正是这样的未知性，让每一次起网都令人充满期待。
1: 那我们今天的渔获怎么样？
3: 蟹的话，就

0: 直接分拣出来，稍微大一点的海鲜分到一块儿是吗？
1: 对。其实今天晚上的鱼货是非常好的。嗯。你看这里这些虾。
0: 哦，它是金色的。
1: 这条呢是蓝尾，这个虾的肉质呢就特别脆。
2: 虾是湛江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新鲜对虾，清水白灼，虾肉的润嫩毫无流失，鲜与甜酣畅到毫无保留。罗大哥说，还有一种传统做法在当地广受欢迎。
0: 辉哥，每次这种收获了之后，你们会在船上直接吃这些新鲜的海鲜吗？
3: 对，你想吃什么就放进去了。
0: 海鲜自由啊！
1: 对，海鲜自由了，但是更多呢是挑一些相对小一点的。
0: 大的要放到市场上去。
1: 对，一般呢就熔岩包。
2: 在过去，渔民们出海时，渔船上条件有限，没有很多调味料和时间去制作菜品，一个瓦煲便能将大海馈赠的鲜甜完美呈现，原汁原味的海鲜煲就此征服了湛江人的味蕾。
0: 哇，好香啊！大家快来尝一尝啊！来一个，来一个！哦，
4: 听见声音啊，有黄啊，有膏，
1: 有啊，有啊。
2: 品尝完地道的海鲜煲，罗大哥说还有一处地方聚集了湛江最齐全的海鲜食材，在那里他又会寻得何种鲜货呢？
0: 天光鱼市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热闹。哎，
1: 对，人山人海，
0: 而且现在这个天光哈、是人为打出来的，因为此刻时间是凌晨5点钟，应该是一片漆黑，我看都带着头灯或者举着手电筒过来交易。
2: 在遂溪县江洪镇码头，返航的渔船满载而归，运回当天最新鲜的海货。渔民和寻仙而至的人们自发形成的海鲜市场，成了灿若星河的天光鱼市。各种琳琅满目的海鲜让人挑花了眼，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在这里，没点过硬的实力，可能就会与量货海鲜擦肩而过。
0: 我们在这儿的话肯定能买到比我们在船上更丰富的鱼货了，对不对？
1: 看看现在当季的有什么特别好的材料吧。这里有鱿鱼。
0: 哦，要鱿鱼，像那刚冒土的那个长长的竹笋。
1: 对， 它不单止个头大，最关键呢它的纤维很少，特别脆。
2: 鱿鱼即中国腔乌贼，经过加工晾晒等工序制成的鱿鱼干，是一种常见的海味食品。新鲜鱿鱼铁板香煎，简单调味，急烹3分钟左右便能锁住鱿鱼极致的鲜与脆。
1: 我们全要了。
0: 好，
1: 老板
0: 帮我们称一下这个，谢谢。
1: 大收获。
0: 走吧。
2: 天色微明，人群逐渐散去，那么接下来罗大哥将会用新鲜获取到的食材烹制什么样的菜品呢？
0: 今天的食材其实挺多的哈，他们各种不同的鲜味融在一起的话，也是要有一点的小技巧的。
1: 湛江人吃东西呢，追求一个极致的鲜啊，又极致的简。
0: 你看今天准备的调味料就是油和盐。
2: 湛江美食讲究原汁原味，烹饪求轻，调味鲜淡，为的就是保持食材最天然的味道。那么罗大哥会如何巧用各色食材突出鱿鱼的鲜呢？
1: 做一个我们湛江最地道的菜。
2: 处理鱿鱼的第一步便是要将鱿鱼头与鱿鱼身分离开来。
1: 那我们处理鱿鱼呢，最重要的呢是千万别不要把它墨囊给破坏掉了。
2: 墨囊藏于鱿鱼体内，取出时得加倍小心，
1: 千万不要搞穿了，搞穿了那就弄不干净了。
0: 哦，主要是颜色是吧？
1: 对了，拌起来待会还有大用处。
0: 这也是宝贝。
1: 对吧？对对对。
2: 先将贯穿鱿鱼身体的透明组织完整抽出，再去除触须集中处的小硬壳。原以为鱿鱼的处理已经完成，没想到罗大哥却说还有一个部位也要细心处理。
1: 这个眼睛的口感也不好，要有一个小技

0: 巧，挤它的眼睛呢，避免它挤到你一身，我们在水里面再挤。
1: 去除鱿鱼眼睛后，再将鱿鱼躯干上的外皮撕去，鱿鱼的处理才算大功告成。
0: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改刀了。
2: 你看切下来的鱿鱼圈比我想象中好像粗一点点哈。
0: 对，这样幸福感。

0: 取出的墨囊将要派上用场。
1: 因为这个墨既可能让颜色更丰富了，同时这个墨呢会带有一股清香，来做一个鱿鱼丸。
0: 墨囊中的黑色素是天然的染色剂，它不仅能改变鱿鱼丸的色泽，还能使其多一丝鲜甜。
2: 这个算备用好了，
1: 开始弄我们的虾。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虾呢，更有用的是它的虾头、虾壳。
2: 哎，我知道这个虾脑是可以做虾油的，对不对？
1: 而且那个虾还可以做虾汁。
0: 罗大哥手起刀落，将虾头与虾身分离。
1: 我们这样切下去呢，让它有一点点的肉，能够保持里面的虾油不流失。
0: 虾头、虾壳、虾肉均处理完成，
1: 取它的虾肉做一个虾丸，
0: 将虾肉剁成虾蓉，同样摔打上劲备用。
1: 我们先做虾油。
2: 好，
0: 热锅冷油，虾头下锅，不断翻炒，逼出虾油。
2: 你看现在的它这个油的颜色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小火慢熬下，虾头中的鲜味物质不断被逼出。等到整锅虾油变得橙红透亮时，便可盛出。不过这虾油有了，罗大哥所说的虾汁又该如何制作呢？
2: 其实刚才我们是留了一部分的带壳虾肉的哈，对不 对？这个就是用来做虾汁的吗？
1: 对。
0: 炼好的虾油再次入锅，加入带壳虾肉，小火慢煎，虾壳开始逐渐变色。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让它更出味，所以我们用勺子把它捣碎了。
0: 等到虾肉变得微微有些焦黄时，便可加入清水、适量的盐进行熬制。火力作用下，锅中汤汁不断变少，香气也逐渐弥漫开来。
1: 虾油呢，我们是为这道菜带来更好看的颜色。这个汁呢是能带来更鲜的鲜味。
2: 那其实这两样只是用来调味的，对不 对？下面开始进入正题了哈，
1: 开始制作我们的丸子了。
0: 将虾肉糜与鱿鱼糜分别挤成乒乓球大小的丸子，再放入约50摄氏度的水中进行定型。
1: 当那个水冒小泡的时候呢，就证明那个水温就够了。
0: 丸子制作完成，制作进入了最终环节。
1: 先下点虾油，
2: 啊，下五花肉了。
1: 先把它放下去。
2: 现在特别像在做烤肉哈。
1: 像烤肉，但是它跟烤肉不一样。
2: 嗯。
1: 因为经过这个砂锅呢，温度是没有铁板这么高的。
2: 嗯。
1: 让它慢慢的逼一些花肉的脂肪出来，听到那声音没有？扑哧扑哧的。
2: 嗯。
1: 哇，多愉悦的声音！生活富足了。
2: 哦。
1: 所以日子也美美的，心里也美滋滋的。
0: 五花肉打底，先将鱿鱼圈垫在其上。丰润的油脂最能激发鱿鱼的鲜味。
1: 把火调小了，下原料后我们要用大火，因为所有的食材基本都熟的了，吃出它的鲜嫩的口感。
0: 将熬好的虾汁淋入其中，这时转大火盖锅焖制。高温作用下，五花肉与各种海鲜尽情地释放自己的精华。大约3分钟后，一道鲜香无比的佳肴就此诞生。
1: 来，大家尝一尝
2: 丰收之后的这口鲜哈。味道如何？
1: 还可以。
2: 看起来像白灼的，没有什么颜色，但其实味道特别浓。就我们做的那个虾油和虾汁的味道其实已经进进去了哈。
0: 亲朋相伴，美味传情，是海边人再好不过的光景。对罗大哥来说，在这个丰收的时节，喜悦之情不仅是对于鲜味的极致追求，更在于与众人的分享之中。
2: 超哥，你这是带我来到了一座水上迷宫啊。
3: 这里是一个宝地来的。
2: 宝地，这又是长绳，上面又吊着细绳的。
3: 等一下你看看就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是受热是很高，而且是我们吃起来特别好吃。
2: 哦，又美味又能带来高收益的样子。

0: 福海超是湛江当地的一位大厨，每年的这个时节他都会回到家乡雷州市潭斗镇，除了要帮忙收获一种独特的海产品外，他也会为家人们烹制一桌丰收宴席。
1: 哦，我好像看着了，它是这个细绳上面挂了一个笼子，我瞧瞧，这怎么有点辨别不出来是什么生物呢？
2: 你看一下，越看越好看，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从开始养起来是一年半，通过我们呢这家工作后啊，现在还一年半，刚好是三年，现在大丰收的时候。
1: 哦，你是说它这个生长中间还有一道加工的过程？
2: 嗯，就要把这个猪河钻进去之后。
1: 我明白了，要把猪河放到里面的话，那这应该是产珍珠的那种贝，对不对？哎，那我就明白了。所以它生长周期算是比较久的。
2: 嗯，就是。
0: 位于雷州市西南部的流沙湾，是当地养殖马氏珍珠贝的海域，每到消费旺季，当地人便会忙碌不止。除了海面上的丰收，岸边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1: 姐姐们在开贝了，是吧？
3: 陆浩，
1: 这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2: 他开枝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开心的。哦，这么丰收嘛，看到这个珍珠这么漂亮，是吧？嗯，心里是特别高兴的。
1: 这个收获的快乐，确实我也能体会到了。有没有开过让你觉得特别漂亮？
2: 以前我小的时候啊，嗯，经常啊就是在他们开的时候跳最漂亮的。
1: 啊，你来负责挑呀？嗯，那你这个算很幸福。像你们每到这丰收，那不就吃不完的这珍珠贝肉？
2: 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送给新鲜啊，啊，这邻居啊。这几天就不用买菜了。
1: 明白了，收获了珍珠，也会分享珍珠贝里的贝肉给大家吃。
3: 他吃的最多了
1: 啊，所以呢，
3: 吃的长得最漂亮，
1: 最漂亮哦。
0: 马氏珍珠贝不仅给当地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也丰富着人们的餐桌。贝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丰富。超哥会用何种食材与新鲜贝肉搭配成菜呢？
1: 现在在我身边有成千上万只鸭子哦，数量相当庞大。
2: 是，这个鸭就是海鸭。
1: 海鸭？可是它不就生活在这小池塘边吗？
2: 不是，这个不是小池塘啊，这个就是海水涨潮的时候，水就全部灌满了。哦。啊，下潮的时候，小鱼、小虾、小螃蟹长大了。哦。
0: 海鸭的主要品种为麻鸭，它们主要以捕食滩涂小海鲜为生。这些天然饵料富含蛋白质，因此海鸭皮脆肉鲜，嫩滑可口，不仅腥骚味香，而且营养丰富。
1: 鸭，喂，鸭子跑得挺快，还踢了我一嘴土，
4: 还真带着海水味儿啊，那个土。
2: 算行呗，是吧？
1: 踢了我一嘴沙，就它了。啊，
2: 这个鸭特别漂亮。
0: 在湛江，白切鸭是备受当地人追捧的美味。除此之外，盐擦鸭、老鸭汤、花生捞鸭味道同样出众。超哥说，今天他要烹制的菜品既不白切，也不煲汤，那它究竟会如何烹制呢？
2: 把这个珍珠贝和海鸭结合一下，做一道原收珍珠鸭。
1: 那这珍珠鸭里边会有珍珠吗？
2: 我可以做出珍珠来。
1: 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们就开始先处理呗，从贝肉开始。
2: 从贝肉开始，这表面有一层这个东西啊。
1: 还真是。
2: 做菜的时候咬这个粘液的口感也影响，美观度也影响，做起来颜色就不一样了。
0: 新鲜贝肉去除粘液是关键，少量食盐与生粉混合后加入贝肉中，反复揉搓，清水洗净后入锅焯水，进一步去除粘液。
1: 焯完水的贝肉是变得紧实了一点哈，但我觉得离珍珠的形还差得远吧。
2: 先把这个珍珠贝肉煮的是汤匙来，
0: 贝肉入沸水炖煮片刻后捞出，剪刀修形，贝肉摇身变

0: 成一颗颗圆滚滚的珍珠，裹粉后入油锅炸至定型。超哥说，贝肉虽然重要，但之前煮制贝肉的一锅汤对料理鸭肉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又会被如何使用呢？
1: 锅里面还要加这个沙姜和这个芹菜哦，一起加进去煮。
0: 新鲜沙姜是湛江人常用的灵魂调料之一，它比生姜少了辛辣，还隐约透着一股近似樟脑味的清香。
2: 还是得调一个味儿的，对不对？
1: 现在就开始调味。
0: 除了沙姜与芹菜外，两种食盐亮相，并且分量足够大，它们的运用究竟有何与众不同呢？
2: 我看有粗盐和细盐哈、啊，用哪样呢？
1: 最主要用这个细盐啊，
2: 就平常调味用的盐哈、啊。
1: 一般要把这个盐香汤搞出盐味的话、啊，一定要加两碗的。
2: 两碗盐，那不得齁得慌吗？
1: 如果没有这种咸度的话，这个盐香鸭不达到盐香的味道。还有这个黄姜粉，
2: 黄姜又是一种姜，哎，
1: 这种味道啊，配合鸭是特别香的。
0: 一锅精心调制的汤底，将会赋予海鸭怎样的口感呢？
1: 这个鸭子洗干净了，就是这样可以放进去啊，
2: 不用腌一下吗？去腥之类的？
1: 因为这个盐香汤味是特别高的，放进去之后鸭熟了，沙姜啊，这黄姜粉啊。
2: 沙姜黄姜直接在锅里给它完成了去腥的这一步、
1: 现在就把这个鸭拌进去，
2: 好，
1: 拌进去之后先把这个鸭拌在汤里面啊，这水灌进肚子里面是这样之后再把它拉起来，
2: 还得起来一
1: 下，干嘛这样呢？就是把这温度啊平衡一点，暂时来的肉是比较滑。
0: 独到的烹饪手法为鸭肉码入底味的同时，也带来诱人的色泽。
2: 煮好的鸭子出锅啦！你看这颜色上的好，好像是那种金灿灿的，
1: 这黄姜粉的颜色啊，
2: 跟一般的卤出来颜色不一样哈。
1: 现在就先把它斩块，
2: 好啊。
0: 鸭肉斩块，香味随油脂溢出，令人垂涎。
2: 其实切完的鸭肉就跟平常你们做白斩鸭一样的这个块儿、对不对？
1: 这个是块比较大一点。
0: 切好的鸭肉裹上生粉，入锅油炸，焦香酥脆。
2: 好的鸭肉是直接摆盘吗？
1: 下步就把这个鸭做盐烧鸭。
2: 盐烧是一种烧法哈，需要用到什么东西呢？
1: 是盐香粉，
2: 盐香粉要用到
1: 花生油。
2: 好，花生油
1: 最主要是这两种，
2: 就这两种，
1: 这两种
2: 啊。起锅烧油，
1: 现在就不用再烧油了，就直接在里面炒就行了。
2: 那不要油炒的话，我直接这样往上撒不行吗？
1: 这样可能就是香味不够香，盐香粉拌进去之后遇到高温之后，怕是香味是特别鲜的最主要是要它的温度。
2: 那行，那咱们起锅。
1: 好的。
0: 超哥秘制的盐香粉咸香馥郁，会有什么特别的使用方式呢？鸭肉的醇香被进一步激发，制作接近尾声。
2: 还有这么一大盘的粗盐没有用哈？
1: 盐烧菜。它最主要关键是这个环节。
2: 那这个盐我们要怎么去
1: 处理它？现在就拌在这个锅头里面炒加热。
2: 我们先来炒制，好吧？来，先来炒一下盐。
0: 粗盐入锅炒制，待均匀呈现淡黄色时就炒熟了。炒过的盐没有生盐味，且更香。炒好的盐铺于盘底。超哥说，这样类似盐焗的方法，不仅能保持住菜品的温度，也可以锁住食材的香气，起到浓缩原料鲜味的效果。经过炖煮、香炸、盐烧的海鸭肉质里嫩外酥，复合的盐香与贝肉的鲜甜完美结合，滋味酣畅。

0: 起过来，都一起吃饭。
1: 来吧，来来吃饭了，吃饭了。今天也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走快走，
2: 一样加油。哈哈哈
0: 哈哈。那个就是那种老大。自己来啊。
1: 不愧是海鸭肉哈，嚼起来就是那种咸鲜酥香。贝肉会有更多的海味的鲜在里面哈。大家觉得珍珠美还是这美食味道美？
3: 当美。
4: 在我们心里面，他们的贡献比较大。我们经常叫他们说南珠姑娘。
1: 南珠姑娘，美丽的南珠姑娘，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吃一口盐烧珍珠鸭，香味悠长。无数个日夜的精心呵护、辛勤劳作，也都化作满脸的幸福。融入到这好风味中。在雷州市流沙湾海域的深海养殖区，一座渔业智能养殖平台矗立于海面，与附属的传统网箱集群共同打造出一座蓝色粮仓。在这里又会有怎样一番丰收的景象呢？
6: 钓篮，
7: 钓篮哦，捞鱼用的，好不好？哦。
5: 近年来，海洋牧场中养殖的海鱼成了人们餐桌上的新宠。黄灿灿的金鲳鱼，以出产鱼胶而闻名的闽鱼，纷纷随着订单上岸。起网工作马不停蹄，平台上的小厨房也飘散出阵阵鲜香。
8: 身上过火了，
9: 拿筷子试一下。
5: 郑向阳是湛江当地一所大学教授粤菜烹饪的老师，每当收获季，能到食材的源头探寻其中奥秘，是他精进烹饪知识的方法。郑大哥说，一种生长在海洋牧场的海鱼是这个时节的绝佳食材。
1: 鱼排了哈，这是，这也算是海洋牧场的一部分吗？
7: 是的，
1: 我是看那边有好多位大哥在准备起网哦。
7: 我们今天收获的一种鱼呢，它本身是深海鱼的，但现在呢，基本上它驯化之后都可以浅海都可以养殖。
5: 十余人合力依次提拉四面渔网，将鱼群聚集。
1: 几万斤鱼在下面，几万斤鱼在里头啊，
2: 那有干劲了。
1: 这种鱼非常的凶猛，所以我们在起网之前还得设置一点这种黑布，隔离它与别的网箱里的鱼群，避免伤到别的鱼群。你瞧，你瞧瞧，哎呦，我现在满嘴咸咸的味道，因为溅了我一嘴海水。丰收了！哇，
7: 丰收了，丰收了！
5: 起网、过秤、翻腾的浪花随风收而律动。
1: 石斑鱼的一种是不是？
10: 是啊，珍珠斑。
1: 那我听说它最大能长到20多斤啊。
7: 这条大概有5斤。
1: 这个算中等一点的哈。
7: 它小的那个它也比较鲜嫩。哦。大条的它就比较紧实。
1: 身上非常漂亮的，有这种花纹。
7: 它每一种石斑鱼，它很多品种的花纹都不一样。
5: 石斑鱼属暖水性大中型鱼类，种类众多，其中珍珠龙胆石斑鱼俗称珍珠斑。是经过人工繁育来的优质杂交品种，体表遍布的黑褐色斑点是它的身份标识。原味清蒸，葱香油淋，口感鲜嫩咸香，或浇上泰式料汁，厚实的鱼腩入口，凸显别样风味。海上的劳作即将告一段落，渔民们将短暂回岸休整。郑大哥也盘算着用石斑鱼搭配一种应季食材，为大家烹制一餐丰收美味。
1: 退潮时候，其实滩涂上是最热闹的啊，
7: 是的，
1: 很多这小家伙都爬出来了。
7: 它是小螃蟹，太小了，它没肉可吃。我们通常是拿中烂的去做那种螃蟹汁。
1: 那我们要找什么呢？
7: 我们要找大一点点的、硬实节的，并且肥美的来搭配这石斑鱼。
5: 松软的滩涂上布满各种小海鲜的足迹，郑大哥口中那肥美的食材会是什么呢？
1: 那有没有什么找的方向呢？你给我点提示。
7: 有啊，看到哪个地方有小水坑啊？
1: 水坑、
7: 石头啊？
1: 石头
7: 啊、或者是洞啊？
1: 洞。
7: 对。哦，
1: 给了3个线索点了。
10: 不行啊，我们要那边。

0: 这边不就是有洞吗？还带着水坑呢，对不对？它
1: 这个坑太小了，但是这边，我看估计三四两应该没问题的。
0: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了？
1: 你看，还有这爬痕在这里。
0: 我刚才没有看到，其实它在洞口有这种细细的，是它们的足迹。对，很深啊，这个洞特别深。
1: 是，
0: 好像有东西是硬的。哎呀，跑出来！等会儿，
1: 我们找的就是它。
0: 啊，这是青蟹，对不对？
1: 是，现在秋天了，这青蟹它会带膏，现在是膏蟹是最好吃。
0: 哦，现在叫膏蟹。
1: 对。
2: 浅雪而居的青蟹，学名巨螈青蟹，喜栖息，生活在潮间带、泥滩与泥沙的滩涂上。金秋时节，青蟹黄满膏肥，因此被当地人统称为膏蟹。在热衷食蟹的广东人手中，更是将它的吃法发掘到极致。
1: 它一共它要脱13次壳，从第7次开始脱壳呢，它每一个阶段它的品质都不一样，我们叫它的名称都不一样。到时候它排完卵了之后，就它就变成水蟹。
2: 水蟹汁多味重，可煲粥取其咸鲜。烟仔蟹肉多膏满，油焗料理口感细腻。通体橙黄的黄油蟹，膏汁温和鲜香，不可多得。肉蟹的肉质结实，只需简单翻炒，鲜甜盈满口腔。金秋时节，带来了吃膏蟹的满足感，那么它将会和石斑鱼搭配出怎样的鲜甜滋味呢？
3: 石斑鱼一般怎么做？它这个肉其实摸起来还挺紧的哦。
1: 但我做的方法呢，它会立它特别的细嫩，因为湛江人呢，他喜欢吃那种鲜嫩的鱼。
3: 就像这种大一点的鱼，其实是结实一点，
1: 对，
3: 缺少那种口感。
2: 郑大哥将如何对爽脆的鱼肉进行口感上的重塑呢？首先利落分切头尾，厚实的鱼身从腹部划开，对半切分后剔出主骨。
3: 骨骼是比较粗，
1: 因为它的鱼比较大，它很容易过火，太变了。
3: 我还不能直接片，得这样对半切开。
2: 将两扇鱼肉一分为二。
3: 其实改完刀的鱼肉是分为鱼背和鱼腹两个部分的。
1: 是
3: 的，鱼背的这个肉基本上是鱼腹厚度的得有3倍左右哈。
1: 我们现在拿这个鱼背的肉来切。
3: 哦，方法不同是吧？
1: 是。
2: 从厚实的一端开始下刀，直刀切片，
3: 是有厚度的。
2: 接近鱼尾处，郑大哥却忽然改变了刀法，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一到尾巴那个位置呢，它就变薄，切刀这样呢会增加它的横切面大一点点。
2: 郑大哥说，食材口感与成型方式密切相关，这道菜的鱼片必须略有厚度。
1: 它肉质比较空隙大，你一切薄片，它一泡水，它就会散开。
2: 刀法灵巧，均匀切片。接下来如何让鱼片嫩口，则讲究的是手法。
3: 腌制多长时间呢，徐勇？
1: 不是，这不需要，我们就只是让它含多点水分。先开始放盐，物理泡打它。
2: 在双手不断抓拌的过程中，鱼肉片逐渐变得粘稠，这是盐离子使得鱼肉中的蛋白质被充分沉淀吸出。
1: 我们放点冰力下去，它在4度到15度的时候呢，蛋白质呢自己会增加吸水量，有水分它就细嫩了。
2: 蛋清、淀粉先后加入，再次抓拌锁住水分，鱼片被料理的鲜嫩光洁。那么如何让它在滋味上加倍鲜美呢？
3: 鱼先冷藏起来，现在来处理青蟹了哈。哦呦，这个黄真的毫不夸张，相当的满。膏蟹是这个状态吧？
1: 是是是，
3: 黄要比肉更满一点。你现在准备煮蟹哈，先得把它熟制嘛。
1: 煮是水多
3: 啊、嗯，
1: 我们通常是焗，放一点点水下去，
3: 就这么一点啊？
1: 是啊。
2: 将膏蟹背部朝下放入锅中，蟹中含有的海水在熟制中逐渐渗出，咸香的汤汁与蟹的鲜味浑然天成。15分钟后取出。
1: 煮好之后，我就拆蟹肉和蟹黄。
3: 哦，拆出那种蟹粉。
2: 郑大哥说，蟹的用处要最后揭晓，此时需要一位能让鱼肉鲜上加鲜的绝佳食材出场。
1: 我们最经典的一个白贝，这种白贝呢，它鲜甜度比鱼鲜度大。
3: 贝比鱼鲜，所以要用它。
1: 对。
2: 白贝，冷水下锅煮制。
1: 贝里面它都含着海水味，它那个汁其实是最好喝的。
2: 煮出的汤汁自带咸鲜。
1: 等会我们拿来蒸蛋底。
3: 哦，就是鲜鲜的这个汤汁，汤肉和这个蛋组合。
1: 对对。
2: 金黄的蛋液

0: 与奶白的汤汁按照1:2的配比拌匀，
1: 吃的时候抖一抖碟，它都会自己在颤抖。
0: 贝肉整颗下入，经典的白贝蒸蛋打底，为石斑鱼增添细腻的鲜味。鱼头和鱼尾另外蒸制成盘，鱼骨中的胶原蛋白散发出特有的香气，添上醇厚滋味。后世的鱼片和蟹黄会如何亮相呢？
2: 现在还剩下这个腌好的鱼和分好的蟹肉蟹黄了，
3: 我们下一步就是拿这个鱼片来100度的水温放下去。
2: 好，全部入锅。
0: 哎，清水刚刚沸开，下入鱼片，用勺背轻推鱼片至散开后，郑大哥果断关火。
3: 那我们先泡一泡呢，慢慢调回90度，慢慢就震它。
2: 哎，那我怎么判断它熟了呢？
3: 我们拿个竹签
2: 扎一下是吗？我感觉这算全熟了吗？
3: 大概我们都是8分半熟。
0: 鱼片通体洁白，竹签可轻易扎入表层，又不至于穿透时出锅，只浸至8分半的熟度，又有什么用意呢？
3: 等会我们还有一个步骤，我们做一个蟹黄芡，焖一下它一会就熟透了。
2: 如果出锅的时候就全熟，可能最后会有点老。
0: 蟹肉入锅煮开，调稀的水淀粉轻薄勾芡，最后下入蟹黄粒，将鱼片满满包裹，同时完成了恰到好处的熟制。一道蟹黄芡石斑鱼，贝味鲜美，鱼片嫩口，蟹黄甘甜，丰富的口感层次搭配出绝妙滋味。
2: 这一勺咬下去的话，这个滋味和口感会有多丰富，就完全是靠食材给它撑起来，对不对？但是其实我看今天准备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料哈，不是还留了一半这个鱼腹吗？
3: 对，做一个石斑鱼饺，用的是蝴蝶的。
0: 鱼肉改刀备用，鲜美清甜的沙虫粉与猪肉糜、白贝肉一同炒制成馅料，以鱼片为皮包成鱼饺，下锅煮制。苦瓜对半切开，将瓜瓤与底部的白膜一同去除，在水中汆烫去其苦味。锅中勾入薄芡，再倒入蛋白推散，下入苦瓜粒，汤汁淡雅清亮。一道凉瓜浸鱼饺，鱼白、蛋白和清脆的瓜粒搭配出清新甜鲜之味。
2: 上菜喽！
4: 谢谢郑哥给我们
2: 来大菜上桌了，这算是鱼的一个大变身哈。这一大桌子菜其实要辛苦我们郑大哥了，但同时也要辛苦大家，因为这些美味佳肴不仅仅是大海的馈赠，也是大家辛勤努力得来的一个成果哈。
3: 是的，
2: 这个一定得大块的吃哈。
4: 好吃。
2: 这个鱼肉入嘴是滑溜溜的哈，是不是丰收的感觉？
5: 对，其实我们好多人都是在附近的，在附近生活，来这边工作之后啊，慢慢的去接近海，慢慢去熟悉这个海域，
2: 有一种别样的依恋感，是不是？
3: 感谢大海，感谢自己，来吧，大家一起干杯！
6: 感谢大海，同行啊！
0: 湛江市徐闻县，红土地的肥沃，加上携带水汽的海风与充沛的阳光，让这里成了一座美丽富饶的水果王国。这里的丰收，自然多了些许水果的甜蜜。天色微明，果农们已到达采收地，一片果园中泛着点点暖色光斑。
2: 这一大片都开着灯在啊，带给这个火龙果照灯是吗？
7: 开灯的话，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这生长，
2: 进行光合作用。
7: 对，
2: 明白了。
0: 在清晨的火龙果采收队伍中，不乏有许多年轻的面孔。严光月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90后的他与伙伴们在水果领域引进新技术，拓展新销路，将这份甜蜜事业干得有声有色。
2: 这真的是看得见的甜，你瞧这中间都已经红得发紫了，你瞧，好幸福。
0: 除了火龙果之外，大片的百香果同

0: 样也迎来了收获期。
1: 摘果子辛苦不？
2: 有点辛苦。
1: 腰疼不疼？
2: 不疼。
1: 姐姐们比我都麻利。
0: 为了犒劳果农们连日来的辛苦付出，阎光月打算用自家果园里采摘的水果搭配徐闻当地的特色食材，制作一桌丰收宴。
3: 在我们这边呢，有一样食材啊，是家喻户晓的宴席上面必有的一道菜。哦，
1: 大菜。
3: 是的。
1: 那这边的话应该就是海鲜为主嘛。
3: 这个并不是啊，可能你们都意想不到。
1: 不是海鲜还有点意想不到、那我更期待了，你带我去看看呗。
3: 好。
0: 徐闻县三面环海，海鲜食材相当丰饶，正值开鱼季，鱼虾贝蟹应有尽有。不过接下来阎光月要寻找的明星食材并不是来自大海中。
1: 就在这儿了。
3: 是的。
1: 我们要来找的是山羊是吧？
3: 是的。
1: 这么多只羊我们要怎么挑呢？
3: 要挑一只大的，挑一只小的。
0: 徐闻山羊又名徐闻东山羊、徐闻黑山羊，它毛色黑亮，肥瘦适中，皮肉紧实，纤维感强，肉香十足，飞升华南各地。
1: 哟，劲儿真大呀！这只小羊也抓着了哈，这个差不多是50-60斤左右，然后那只是100多斤。为什么要一大一小？
3: 这个我要保持神秘了，
1: 保持神秘一点。
0: 在徐闻，最著名的美食不仅有琳琅满目的海鲜，还有风味独特的徐闻山羊。羊粥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白切羊肉入口软糯，肥而不腻，刺豚焖羊腩鲜香浓郁，令人叫绝。每一道羊肉菜品都个性鲜明，特色十足。两只大小不同的山羊分别会成就怎样的美味呢？
1: 哎呀，姐姐们这边已经忙起来了。你们今天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4: 羊肉啊。
1: 羊肉。
0: 心灵手巧的果农们齐上阵，操办起属于他们的丰收宴。
1: 你们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呀？这个季节，
4: 火龙果了，
1: 火龙果了，
4: 香果了，
1: 百香果了，
4: 好甜呐、
1: 有多甜啊？这水果
5: 甜过初恋，
1: 甜过初恋。
0: 热闹的气氛中，大家拉开阵势，肉质更为细嫩的小羊直接整只上烤架，烤全羊先行为这场丰收宴奠定豪气十足的基调。众人通力协作，这边家常羊肉菜品的烹制进行得有条不紊。另一边，年轻人们则发挥创造力，将水果大胆入菜。阎光月也已经备好食材，他要打破传统，烹制一道创新羊肉菜品。
1: 阎哥，作为一名新农人，你对果子的了解就不用我多问了哈。
6: 对。
1: 那你这厨艺怎么样呢？
6: 味道上见真章吧。
1: 哦，看来还是挺自信的哈，直接就味道见真章。
6: 我们先处理一下羊肉。
1: 那我们选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羊的腹部的这个位置，有肋排，然后有羊腩哈。
6: 对，乡亲们都来吃饭嘛，所以咱们就搞大块一点。
0: 新鲜羊肉将肋排去骨，在取肉的同时特意保留了羊皮部分，这是为何呢？
1: 现在这一片就是有肥有瘦也有皮。
6: 焖羊啊，煮羊啊，都是牛皮的。这个黑山羊的皮煮起来会非常弹，而且它胶质感也非常好。
0: 去完骨的羊肉切块备用，接下来阎光月要调制一款独特的腌料。
6: 处理一下这个百香果。
1: 好。
6: 我们只要果肉就好了，加一点调料。
1: 盐吗？
6: 对。
1: 我现在又加了点胡椒粉进去，就是又甜又酸又咸又辣的感觉。
6: 那你觉得它的一个作用会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
1: 腌制一下。
6: 是腌制一下，对。如果长时间一个包煮的话，它会有一种苦涩味。
0: 百香果果肉与淀粉混合，加水稀释，破壁机打碎，一碗果香四溢的腌料调制完成。
1: 打完的汁就是这种浅黄色，有一点点奶昔状的感觉哈。
6: 对，你可以闻一下，我很清香那个味道。
1: 对，它的那个酸甜味稍微被中和了一点点。
0: 特制腌料倒入羊肉中，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左右，静待香味渗进羊肉肌里。
6: 处理一下鲍鱼，
3: 把鲍鱼呢放在盐水当中。
1: 要调一个多少浓度的盐水呢？
3: 加越多越好。
0: 高浓度的盐水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也有助于鲍鱼吐干净体内沙子。
3: 说到四级，他会把那个粘液脏东西自己给吐出来。

0: 将鲍鱼在盐水中浸泡30分钟左右，再进行第二步的清洁。
1: 用盐水浸泡过之后，你看牙刷简单一刷，你看
2: 啊、哦，就刷掉了。刷完之后就是很白净的了。
1: 第三步，把不能吃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就可以了。
0: 借助汤匙将贝柱切断，使鲍鱼的肉和外壳分离。
2: 处理干净的鲍鱼得稍微改下刀。
0: 处理好的鲍鱼改井字花刀，涂上腌料稍加腌制。
1: 我们接下来先把鲍鱼给蒸一下。
2: 哦，直接蒸吗？
1: 蒸这个鲍鱼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技巧，我们是要用到我们的百香果叶子了、这个是要蒸香的。啊，
2: 会有它那种淡淡的清香的味道哈。
3: 对。
2: 其实新农人讲究一个新字嘛。
1: 对。
2: 相比于父辈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你会有一些小小的创新吗？
1: 我们平常会做一些小视频。就比如说火龙果，你要去晚上开灯，这个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2: 这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哈。
1: 对。
2: 像这种小小的知识，你们也会做一个小科普是吧？
1: 这个有的。啊，
2: 就让更多的人能够
1: 了解到
2: 田间一直了解到我们能尝到的这个味道。
1: 对。
2: 对对。哦。
0: 蒸好的鲍鱼取出备用，此时羊肉的腌制也已经完成，他们又将如何共同演绎这道菜品的鲜美呢？
1: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红葱头给简单处理一下，这个红葱头的香味呢会比较浓郁一点。
2: 今天的灯又亮了。
1: 是的，咱们今天不是收获了吗？我们20多天以后又可以再采摘一波了。
2: 还需要预处理一些什么东西吗？
1: 不需要了。
2: 那就准备起锅了。
1: 等到锅微微冒烟，就这个时候不要放油，先把羊肉它的一个水分炒出来。
0: 待到羊肉水分炒干，加入米酒、柱侯酱、南乳等一众调味料，转大火爆炒。此时锅中的羊肉香气扑鼻，令人垂涎。不过要想完成这道菜品，羊肉还要经过二次炒制。
1: 先将这些葱姜蒜给它炒香。
0: 葱姜蒜爆出香味，羊肉入锅简单翻炒，锅中加入胡萝卜、白萝卜、马蹄等食材。
3: 我们还有最后一道调味料，是秘密武器来的。
2: 秘密武器是什么？
1: 用羊汤来煲啊，
2: 原汤化原食。
1: 对，
0: 羊汤入锅，干香菇、桂圆干、片糖齐上阵，众多食材汇聚一锅。待羊肉炖至入味，皮肉变得弹糯十足，鲍鱼和羊腩相会的时机这才到来。用心良苦的组合带来不同凡响的效果，厚味与新鲜取长补短，形成天作之合。另一边，丰收宴上的其他美食也纷纷制作完成。烤全羊、韭菜炒羊血、凉拌羊肚等传统羊肉菜品原汁原味，火龙果炒土豆丝、百香果羊肉汤、什锦火龙果、鲍鱼焖羊腩等创新美食则充满巧思，色香味俱全。
2: 今天饭桌上的菜可以说是风格相当鲜明哈，分成两派，一派就是严哥带头的，这是年轻小伙子们的创新水果菜，另一派就是姐姐们为代表的传统羊肉菜。
4: 你们蒸的水果好吃哦。
2: 你看姐姐把票投给我们了。哎，其实还挺成功的，你看。
1: 姐姐的认可呢给了我很大的自信了。
2: 以后再多创新创新。
0: 夜幕之下，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的脸上。一场丰收宴是两代果农携手为伴，也是对丰收的礼赞。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远归的渔船摇曳着丰收的喜悦，从传统的海洋捕捞到海水养殖，再到海洋牧场里耕海牧渔，湛江人踏浪而行，择水而歌。油润鲜美的五花肉、虾球、焗鱿鱼，甘香酥脆的盐烧珍珠鸭，清新鲜甜的蟹黄芡石斑鱼，醇厚浓郁的鲍鱼焖羊奶，一道道丰收美食飘散出非比寻常的鲜美，这就是属于湛江人的金秋好风味。
10: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世界上最狂野的生命，以令人惊叹的方式栖居于地球的各个角落，并将其变成自己的家园。有些生活在极寒之地的动物坚韧且适应力极强，它们或是在冰原上，或是冰层下，或是海岸边，为自己建造了舒适的家。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高原物产匮乏，但总有刺激味蕾的绝世高手，为我们奉上美味的高原珍馐。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9集。

甘肃天柱把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驻留在这片高原草场之上，天下唯此独有的白牦牛与精灵般的羊肚菌在人间烟火妙厨巧手下化作一盘珍馐，异常盛宴。四川石渠藏区高原上，质朴烹饪的外表下也藏着几分精心。用牦牛奶制作酥油，成就顶级的高原食材白菌的迷人香气。特，一种藏区特有的点心，复杂制作承载着新娘父母的期许，愿女儿的婚姻如她一般乳香绵长，甜美似蜜。产自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的白牦牛被称为草原白珍珠，

皮毛是珍贵的工艺材料，骨髓与奶皆可入药。浑身是宝的白牦牛，肉质细嫩，软糯弹牙。祁连山更是有着天然饲料和充足的运动场地，使得在此放养的白牦牛品质更佳。碧草蓝天间，散落在祁连山的珍珠，如今也是王亮科的心头宝。他放弃了城市的生活，来到天柱，专心饲养起白牦牛。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白牦牛膘肥体壮。牛养好了，接着就得考虑该如何去烹饪这珍贵的食材了。

在当地，制作白牦牛肉大多会采用传统炖煮的方法，水能充分保留食材的本味。

0: 另一种吃法就是风干。西北高原寒冷干燥，这不太友好的气候却是制作风干牛肉的理想环境。有别于一般的牛肉，牦牛肉肉丝纤维多，肉质好，加以盐和香料腌制风干，嚼劲十足，咸香爽辣，因此被称为牧民们的肉罐头。原生态的制作方法足以体现食材的鲜美，但作为一名厨师，面对这上等食材，王亮科还想给食客更多的选择。于是向来胆大的他萌生了用白牦牛肉做创新菜的想法。靠山吃山，老一辈的话总是不错。养牛在山上，王亮科把餐厅也开在山上，因为这山头遍地是宝贝。以往烹制牛肉有一个提鲜的好搭档，野蘑菇。现如今普通牛肉换成了白牦牛肉，蘑菇自然也要涨涨身价。羊肚菌，菌子中的珍稀品种，表面呈深褐色，内部雪白，口感嫩滑，带着菌类独有的清香。简单的烹饪固然能体现白牦牛肉的鲜美，但优秀的搭档更能让这美味鲜上加鲜。
1: 在我们这边这个山里面呢，羊肚菌呢，它是这个生长环境是比较苛刻的，正常是在这个正午晒不到，下午又能晒到一点的地方啊，这种地方找的话可能还能找到了一部分。现在野生的这个菌呢也是越来越少了，今天咱们还是运气比较好啊，走了一圈总算是能找见咱们这么几颗。
0: 羊肚菌对温度湿度要求很高，但高要求往往代表了高品质。羊肚菌极高的营养价值与鲜美的滋味，让无数厨师为之倾倒。这样难得的食材与珍贵的白牦牛肉，可谓天作之合。寻到了羊肚菌，才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后面的处理更费功夫。将餐厅开在山中，有一个好处，便是取材方便。上山摘菌，下山取水，

将羊肚菌放入纯净甘甜的山泉水中，加盐浸泡两小时，杀菌的同时充分泡出菌子孔洞中的杂质。但要注意，顽固分子可不少，泡不掉的需要用牙刷轻轻刷洗，才能最终完成清洁。这个过程要求极高的耐心，为保证食材品相，王亮科举刀颠勺的手也变得轻柔起来。

清洗后的羊肚菌沥水改刀，以便烹饪时更好迸发滋味。但想要美味入口，这样的处理还远远不够。这位贵宾刚刚从土壤来到厨房，由于之前复杂的环境，需要在食用前进行高温消毒。

确保无误后，白牦牛就可以登场了。牛肉虽好，但想要上桌还得再挑选一番。一大块新鲜牛排，只取牛腩部分。此时的牛腩层次分明，带着血色，需要浸泡逼出血水，去除白牦牛肉特有的腥味儿。泡好后的牛腩微微泛白，切成半指见方的小块，继续泡水。吸出剩余杂质后，方可放入锅中。加葱段、生姜，焯水去腥。撇沫捞出，步骤繁琐，但为了这口销魂美味，背后的人总是不辞艰辛。主角已经就位，正式烹饪前还需最后几位配角。胡萝卜切滚刀块，青椒也不能例外，拍碎切段，加上这些蔬菜的清爽滋味，才让肉的香和菌的鲜更为凸显。热锅下菜籽油，清香而不夺味。油温七成热时，加入葱姜蒜爆香，干辣椒与牛腩紧接着入场，大火快炒，不出几下，牛腩开始变色。瞄准时机，加入山泉水没过食材，再请出羊肚菌与其他配菜，以盐、胡椒、味精等调味，烧煮一会儿。待牛腩烂熟后，盖锅焖煮，让食材充分融合。繁复程序一气呵成。收汁盛盘，点缀少许香。

香菜。在众人翘首以盼中，一道鲜香多汁、软糯弹牙的羊肚菌烧牛腩上桌了。从山

0: 想吃这种味道，天然的原始的味道。
1: 肉块与山菌是这场饕餮盛宴最大的功臣。石渠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地处川青藏三省区交界之处，平均海拔4526米，

0: 金沙江和雅砻江从这里流过。夏天是美丽的扎西卡草原上各种蘑菇生长的黄金季节，白菌是石渠草原上各种野生菌类中的翘楚，当地牧民赋予它一个高贵的名字色穴，即金蘑菇之意。石渠白菌生长在石渠县雅砻江流域海拔4080米至4200米之间，地势较为平坦的草原上。每年7至8月，水清草美之时，新鲜白菌自碧草间破土而出。雨后的清晨是捡拾白菌的最好时机。土登普措从5、6岁开始就跟着爷爷采白菌，如今已有20多年的采摘经验。或许是天气偏冷加之雨水较少的原因，今年的白菌显得尤为稀少。找了一上午，土登普措勉强收获了不到1000克的白菌。
1: 最近那个白菌最好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游客啊，当地人都喜欢吃。
0: 这个季节，石渠县大大小小饭店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白菌的身影。采集白菌的老百姓把它们拿到县城，直接送到饭店，就能换得一笔不菲的收入。
2: 今天白菌来了，
3: 哎，刚好需要。有多少斤？
2: 2斤。
3: 2斤啊。好香啊，很新鲜，我要了。
0: 烹制白菌的方法不拘一格，因肉质醇厚，菌香浓郁，炖汤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烹饪方法。将白菌充分清洗切片，锅中水烧开，下入红烧肉罐头。这种铁皮罐头肉烂油厚，易于携带，使用方便。待罐头中的油脂与水充分融合，下入白菌，换高压锅炖煮，肉中的油脂慢慢进入白菌中，用醇香置换了油腻，此消彼长，相得益彰。酥油烤白菌同样是以脂香配合菌香，将酥油填进白菌的散布，放在石板或铁板上烤，加调料，酥油融化，渗入白菌，实现了完美的交融。新鲜白菌受产期和产地的影响，是只有在石渠才能品尝到的美味。干白菌却可以跨越时间和距离，让食客随时有机会一饱口福。夏日的草原上阳光充足，这使得晾晒白菌变得简单方便。阳光正好的时候，孩子们在草地上铺上塑料布，这样

可以隔绝草地的湿气，把新鲜白菌铺开，日照强度大的时候，一天时间就可以晒干水分。一道干白菌炒腊肉，烹饪方法简单家常。把泡发好的干白菌洗净备用，将腊肉切成适中的肉片，先将泡发的白菌下油锅炸出香味儿，捞出沥干热油，腊肉下锅煸出油脂，炸好的白菌再次下锅翻炒，加入调料，爆炒一分钟，色香味俱全的干白菌炒腊肉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0: 个味儿很特别，它混合了这个菌香和这个酥油的这个奶香，
1: 可煎、可烤、可炒，无论用什么方法制作，石渠白菌总能以新鲜美味的本质，触动味蕾深处最刁钻的渴望。

0: 克，一种藏区特有的点心，因它的甜蜜滋味饱含寓意，成为藏族婚礼寄托祝福的不可或缺之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盛夏的扎西卡草原犹如一片美丽的花圃，碧草青池，牛羊成群，尽显一派生机勃发。在这昭示幸福的美景里，几乎每天都会有盛大的草原婚礼。婚礼上有一道必备的甜点特，这是一种特别的当地美食，口感香甜醇厚，造型美观多样，形态性质与巧克力有异曲同工之妙。特是藏族的传统美食，主要有白特和黑特两种。无论日常生活还是节日庆典，当地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这份精美可口的特。制作白特，首先筛出颗粒均匀的奶渣，

红糖研磨或削成颗粒混入奶渣。红糖颗粒的大小尽量与奶渣相似，反复搅拌，待奶渣与红糖分布均匀，放入酥油块，搅拌揉搓，直至盆中所有原料相融至可以粘合成团，捏合或放入模具中造型。这样制作出的白特酸甜可口，但颗粒感强，口感较为粗糙。为了制作出更为细腻的特，黑特在制作工艺和手法上更为考究，不仅要把奶渣筛得更细致，还需一种特殊的名贵原料代替红糖，既保留了特的甜度，更成就了黑特细腻独到的口感。根嘎一家世世代代生活在尼嘎镇，他的女儿将在这个夏天出嫁。他与妻子商量，要亲手做一种特别的黑特作为礼物送给女儿，要做一个口感独特的特，代替红糖的名贵原料，必须精心挑选。人参果，学名蕨麻，生长在高原草甸上及河岸边，根部膨大，含有丰富淀粉，磨成粉末加入吃食中，不仅口感细腻，更能增加食物的甜度。当地人多用来制作甜食或酿酒，也是制作黑特时代替红糖的绝佳原料。

0: 人参果是蔷薇科植物伪灵菜的块根，地表的叶子呈椭圆形对称小叶，当地牧民采挖时辨认好叶片向下挖，挖出地下的根部，将成熟的果实逐一摘下后，再将根须放回土中回填，以便来年循环再生。
1: 在当地政府的宣传引导下，当地的老百姓也形成了一种采挖人参果完了以后他把恢复回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仪式，希望更多的人也继续这样保护生态，让生态还有再循环的余地。

0: 磨成细粉，制作特所需的人参果粉、奶渣、酥油、白砂糖，准备就绪。根嘎把各种食材依次倒进铜盆，再把固态的酥油混入其中，在揉搓的同时用手的温度融化酥油。揉搓的过程耗时耗力，奶渣逐渐被酥油软化，粘合在一起，直至捏起来可以成型。
1: 揉这个的话，它这个手劲必须要大一点。白砂糖这个比例也非常好，酥油的比例也非常好，非常棒。尝一个吧，怎么样？好不好吃？
2: 好吃。
1: 我这就可以做了。
0: 成型后的特需要放置到模板中，形成各不

相同的造型。为婚礼准备的黑特是根嘎送给女儿的惊喜，不但用料讲究，在造型上根嘎也煞费苦心。他要亲手为女儿的婚礼刻制一块模板，

深夜，家人都已进入梦乡。根嘎在幽暗的灯光下忙碌着，一笔笔，一刀刀，刻出了石渠的标志图案。

0: 这是老父亲深深的爱女之情。他要告诉女儿，无论嫁到哪里，这里永远是自己的家乡。
1: 好的，
0: 把人参果粉、细奶渣、酥油、白砂糖混合搅拌均匀，用力揉搓后的面团填充进模具，用力敲打，必须确保把坯子按压紧实，特才能成功脱模。用模具刻有图案的一面在坯子上压出凹槽，把固态酥油烧热融成液态，注入凹槽。一款造型独特别致的黑特在根嘎的手中脱颖而出。

满含父亲爱意的特成为婚礼上一道别样的风景，令宾客们赞不绝口。满含着爱女情，表达了爱相意，这样的特吃起来也格外香甜，就如同女儿未来的生活，定当有着无与伦比的

0: 石渠藏民很会吃，将天然香料和牦牛肉灌肠，锁住风味。大火烹煮后，快来体验一场盛宴的口腹欢愉吧。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丰富的水系孕育滋养了广袤肥美的扎西卡草原。生长在高原草场的牦牛、石青草、饮清泉，不吃任何有添加的饲料，因此牦牛肉中富含矿物元素，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肉质氨基酸结构比例更与人体相近，是天然保健的理想食材。多吉加是土生土长的石渠人，年少时在外求学期间，多吉加长期以外地饮食为主，这令他十分想念家乡的味道，更促使他决心将藏族的饮食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
2: 我叫多吉加，是石渠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从小喜欢吃这个牦牛肉，喜欢吃石渠的藏餐。
1: 当地没有专门的烹饪学校，精湛的手艺主要来自祖辈代代相传的经验，再加上个人的悟性和研习。多吉加听说石渠县尼嘎镇有位名叫泽荣的藏族老人，有着50多年的烹饪经验，技艺娴熟。多吉加决定向泽荣拜师求教。藏族人最爱的烹肉方式是煮。泽荣告诉多吉加，要做出上好的藏族美食，选择合适的食材尤为重要。想煮出鲜香美味的牦牛肉，最重要的就是食材。这里是县城里唯一的菜市场，虽然规模不大，但一应俱全，充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对肉的选材，很多细微之处十分讲究，这些细节也直接影响到食物的口感和味道。新鲜的牦牛肉颜色红润，间杂着蜡状的牛油黄，以3至4岁龄、体重在400千克左右的牦牛肉质最为上乘。母牛的肉质较公牛而言会更鲜嫩。挑选地道的食材是一切美味的开始。海拔4200米的石渠县城，夏日的时光很短，却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清澈的河水源自高原融雪，用河水清洗食材，也正是延续着古老而传统的方式，尽显天人和谐的本色。

0: 这个多劲啊！
1: 世代生活在高原的藏族人，崇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饮食方面也保持着本真的风格。因此，烹肉的方法非常质朴，主要是蒸或煮。煮肉虽然工序简单，但工艺却十分考究。把熟铝制的大锅架在土灶上，锅中加入高原上的雪山融水，调料也非常简单，有盐即可，并以牛粪作为燃料，这样的火力慢慢炖煮，持续沸腾，一点点锁住牦牛肉鲜嫩的质感。牛肉灌肠也是当地一种特色的美食，制作灌肠的准备工作十分复杂，把搭配好比例的瘦肉和牛油分别切碎，切肉的刀法和力道尤为讲究，两把刀交叉相向，由外向内发力，将肉切成均匀的肉粒，两份瘦肉一份牛油搅拌均匀。泽荣做的灌肠味道独特，口感软糯，有一味特殊的原料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淡紫色的小花是一味天然香料，因有淡淡的葱香味而被当地人称为野葱。这味调料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扎西卡草原上随处可见，就地取材，随手采摘，不经意间就把家乡独有的味道融入了食物中。也难怪石渠的美食让离家的游子魂牵梦绕。
2: 这东西就是把提起提起那边。
1: 灌肠所用的工具取材于原生态，把牛胃的一端切开，与牛肠连接在一起，牛胃就是天然的漏斗。将备好的填充料一点点挤入牛肠，压紧打结，控制好肉肠的密度，以保证煮熟切开后肉肠不会散开。灌肠的烹煮方式与煮肉相同，牛粪的烟气微熏，微微沸腾的汤汁把食材一点点煨至当地人最喜欢的熟度。麻辣鲜香，百菜百味，勾勒出天府之国的人间至味，味蕾爆裂，山水与自然的馈赠，尽在唇齿留香。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0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捧起洁白的哈达，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来自远方的朋友，摆上美味的佳肴，用最浓

浓郁的家乡味道，触动异乡来客的味蕾。祖辈们积累传承了千百年的生活智慧，深深地嵌进了石渠人的基因中。对他们来说，家乡的美食魅力不仅在于美味，更是他们高海拔生活的生命源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它们有的隐藏在草丛之间，有的生活在树梢之上，还有的栖身于地下洞穴。让我们走进草原，一同探索草原动物的温馨家园。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草原是以草本植物为主要植被的生态区域，通常分布在沙漠与森林之间。决定它们区别的是降水量，

草原的降水量足以阻止沙漠形成，却不足以支撑森林生长。草原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从非洲、澳大利亚到北美洲，广袤的草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辽阔的栖息地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它们有的隐藏在草丛之间，有的生活在树梢之上，还有的栖身于地下洞穴。现在，让我们走进这些奇妙的草原家园，探索其中的奥秘。

起居室是家人聚集交流或者单纯休息放松的地方，和人类一样，有些动物在自己的栖息地中也拥有这样的专属空间。北美大草原拥有广阔的地面空间，但草原犬鼠却选择忽视这些开阔天地。它们生活在地下公寓中，这些洞穴能够自然调节温度，内部划分出各类活动区域，便于草原犬鼠躲避极端天气和危险。当感到安全时，它们就会到地面活动。洞穴入口周围隆起的土堆就像屋顶平台，为整个家族或小群体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每个小群体都是更大规模族群的一部分。就像任何大型城市一样，这里也不断有新的建筑工程进行。更多地下空间意味着更高的安全保障。体型更大、天敌更少的动物，则能够享有更加宽敞的地面生活空间，比如狮子。非洲稀树草原是开放式生活的典范，狮子充分利用了这样的环境，这对它们十分重要，因为狮子是唯一一种以群体形式生活的猫科动物，这样的群体被称为狮群。这类联系紧密的狮群平均由15只个体组成，成员大多是存在亲缘关系的雌性。在这个大家庭里，母狮身边总是围绕着自己的幼崽。同时，还有几只负责繁殖后代的雄狮。一个狮群的领地范围大约在20至400平方千米之间。虽然狮子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但草原仍是它们偏爱的栖息地。这里既有充足的遮蔽物，方便它们前行伏击，也能让它们自在休息。与狮子共享这片稀树草原的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非洲象。非洲象的活动空间极为广阔，能够延伸数百甚至数千平方千米。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这些由雌象领导的象群从容不迫地行动。一头大象平均每天行进约10千米。

这并非单纯的悠闲漫步，而是在做一项重要的工作。非洲象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他们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塑造着周围的环境。他们就像重型推土机，在行进途中推倒树木，将其连根拔起。这些改造工程保持了栖息地的开放状态，也帮助周围其他物种繁衍生存。大象还会创造自己的水源地，它们利用天生的工具鼻子和象牙，在干涸的河床中挖掘寻找地下水。年轻的大象也会积极参与这项工作。

最终一个清凉的共享饮水地形成了。让我们再来看看令人惊叹的建筑奇观。这些作品来自草原上最小的建筑师织巢鸟。筑巢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不同种类的织巢鸟会建造出风格各异的巢穴。在这个繁忙的黑头知雀群落中，新的巢室正在不断建造。相比之下，他们的近亲群知雀会建造更加宏大的住所。这些只有麻雀大小的鸟类却拥有远大的建筑梦想，他们建造的干草堆旅馆能够容纳数百个独立房间。群知雀是筑巢高手，他们建造出了地球上最大的树栖鸟巢。有些巢穴重量甚至可达数吨。巢穴的生活区会铺上干草和兽毛等柔软垫层，整体隔热效果极佳，洞内常年温度适宜。正因为这些精巧设计，这些巨型鸟类旅馆能够持续使用超过百年。

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上，生活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家族——灰袋鼠群。这些大型有袋类动物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但在草原地区生活时，它们更喜欢拥有树叶遮蔽的凉棚式住所。成片的树木能够提供阴凉和庇护，是它们栖息环境中的完美补充。对于灰袋鼠来说，充足的空间至关重要。高速奔跑时，它们一次跳跃就能跨越6米甚至更远的距离。灰袋鼠的活动场地用途多元，它们经常把这里当作打斗赛场。对于年轻雄性来说，这只是一场练手而已。

0: 但经验丰富的成年雄性却是在争夺更大的目标，那就是繁殖后代的权利，以及成为雄性首领的机会。战斗结束后，这片露天活动区域重新恢复了平静，整个族群可以在这里享受凉爽的微风。草原间还有一种贴地游走的居民，它就是澳大利亚死亡蛇。这类剧毒蛇类生性独居，从不与同类共享住所。它们的栖息处十分简陋，仅以落叶和野草作为铺垫。这些眼镜蛇科毒蛇朴素的栖居风格，也延续到了它们布满鳞片的外表上。对于这些隐秘的爬行动物来说，伪装永远是一项重要的生存策略。回到北美大草原，这里有一种动物格外引人注目，叉角羚。与他们的邻居草原犬属不同，这些敏捷的哺乳动物充分利用着广阔草原上的地面空间。这就是叉角羚在他们的家族跑道上聚集的场景。他们奔跑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88千米，甚至更快，在陆地动物中，这个速度仅次于猎豹。这些长距离奔跑的兽群拥有惊人的耐力，也需要巨大的活动范围。但在这里，永远不用担心会出现交通拥堵。闲暇时，叉角羚会在自己的家庭空间中休息活动，并反刍食物。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回味一天的时光呢？觅食和睡眠是草原动物们重要的日常活动。广阔的草原是取用不尽的天然餐厅，岩壁、草丛与地下洞穴化作他们的卧室，让他们安心休憩，躲避酷暑与天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厨房通常被认为是家的核心，这里是准备食物的地方。对于食肉动物而言，非洲稀树草原就像一座巨大的超市，但像猎豹这样的野生猫科动物想要享用美食，首先必须外出捕猎。

白蚁丘是绝佳的瞭望台。一旦发现猎物，周围的草丛以及身上的斑点会将它们完美隐藏起来。

直到时机成熟，他们会瞬间爆发。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小时70千米，甚至更快。

完成捕猎之后，猎豹会慢慢返回自己的厨房。它们至少需要30分钟，才能从高速追捕消耗的体力中恢复过来。只有最新鲜的食物才会出现在猎豹的餐桌上。成年猎豹每周需要进食2到3次，给自己迅捷的身体补充能量。幼崽长到6周大时，就会前来分食鲜肉。充足的蛋白质为它们的成长提供重要能量。没有人喜欢用餐时突然出现不速之客，但在稀树草原的厨房里，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像斑鬣狗这样的食腐动物总是在寻找免费的食物。有一种动物会尽可能避免这种麻烦，那就是花豹。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常常会把捕获的猎物拖到树上，把厨房搬到2楼，就不必与其他竞争者分享食物了。这里就像一个天然的储藏室，花豹可以把剩余食物安全地保存在枝干上。

对狮子而言，生活在狮群中意味着需要养活许多张嘴，因此用餐时间也成为一种家庭聚会。这些捕猎者通常会等到傍晚天气转凉时才开始寻找食物，母狮们会相互合作，共同捕获猎物。当他们悄悄接近目标时，高高的草丛提供了天然掩护。这些顶级捕食者进食速度很快，一头狮子每天大约需要消耗8到9千克肉。如果没有捕到新鲜猎物，饥饿的狮子会从其他捕食者那里偷取猎物，或者捡食残羹剩饭。幼崽们知道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在等级序列中，它们处于最底层，通常要等到最后才能进食。狮子确实需要饮水，但并不需要每天都喝。不过，守住一个水坑或一条河却是明智之举。对于这些食肉动物来说，这里就像一家货源充足的便利店，宽敞的货架上摆满了可供选择的猎物。

非洲稀树草原能够满足各种动物的需求，这些狒狒是其中最满意的食客之一，因为它们的食物储藏室里储备十分充足。现在正值无花果成熟的季节，甜美的无花果对这些狒狒来说唾手可得。狒狒是机会主义取食者，也是杂食动物，这意味着只要是可以食用的东西都会出现在他们的菜单上。作为群居动物，进食对狒狒而言是一场集体活动，不论是在地面聚餐还是在树枝上享用双人餐，吃饭时总会有同伴相伴。

在地面上，大象把稀树草原当作一座可以漫步其中随意取食的自助餐厅。一天24小时里，它们有75%的时间都在觅食。大象的食量惊人，每天能够吃掉超过150千克的食物。这些体型庞大的草食动物拥有非常广泛的食谱。平日里，青草、草本植物以及各类绿色植物都是大象重要的食物来源。到了干旱时节，它们的食谱会扩展到更加坚硬的木质食物，比如嫩枝和树皮。

成年大象拥有一根天然吸管鼻子，一次可以吸入超过7升的水，再送入口中。他们每天需要饮用100至200升水。由于花费大量时间在草原游走觅食，这些食客得以全天候享用当季的最佳食物。

在北美洲，草原犬鼠并不急于品尝当地的植物，这些啮齿动物正忙着将食物储存在地下厨房中。寒冷季节来临时，它们依靠储藏室里的草类食物以及自身积累的脂肪储备维持生存。让我们把视线转回澳大利亚，草原环境时常干旱，但这种动物却找到了独特的捕猎方式。死亡蛇扭动的尾尖就是完美的诱饵，一只石龙子被这条看似美味的

从哺乳动物靠近，使它们成为自己的猎物。这些蛇可能需要等待数天才能吸引到一顿美餐，但这些披着鳞片的捕猎者有着惊人的耐心。一只饥饿的澳大利亚针眼正在前往一处泥土打造的天然餐馆用餐。这种身披尖刺的独特哺乳动物凭借敏锐的嗅觉找到了蚁丘。

们不需要餐具，细长的喙和富有粘性的舌头就是它们取食的工具。它们每天可以吞食超过40000只无脊椎动物。由于没有牙齿，针眼依靠舌头的挤压来碾碎食物。一座蚁丘远远不够。幸运的是，这只针眼周围有许多这样的天然餐厅。

就像人类的卧室一样，野外动物的住所也是它们休息、恢复体力、养育后代以及睡眠的安全场所。

北美大草原的地下藏着一处温暖舒适的小屋，里面挤满了昏昏欲睡的小家伙。草原犬鼠的幼崽就在这间特殊的育儿室中长大，里面铺着柔软的草垫，地面上犬鼠家族的其他成员正在悠闲地晒着太阳。日光浴可不是人类专属的休闲方式，有哨兵负责警戒，这些啮齿动物便能安心地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这是他们最钟爱的放松姿势。在育儿室里待了6周之后，这些春季出生的幼崽终于钻出地面，开始嬉戏玩耍。精力旺盛的幼崽会让父母疲惫不堪，不过成年草原犬鼠随时可以回到地下卧室安静地歇息一会儿。

炎热的天气让动物们昏昏欲睡。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上，当灰袋鼠不再跳跃活动时，它们通常会慵懒地躺卧休息。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打个盹儿，可以让它们保存体能。气温凉爽的黄昏与黎明，才是这些有袋类动物最为活跃的时刻。成年袋鼠在地面休息，幼崽则在舒适的育儿室里休息。它们会在母亲的育儿袋中生活数月，逐渐发育成长。出生时只有豆子大小的幼崽，如今已经成长到能够探出头来四处张望了。

幸运的是，袋鼠的育儿袋富有弹性。不过，这些长腿的小家伙终究会长大，不再需要这个毛茸茸的育儿所。长到11个月大时，小袋鼠会离开育儿袋，但在1岁半之前，它们仍然会时不时回来吃奶。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荡，不停觅食，是件耗费体力的事儿。不过斑马随时都能找到落脚休憩的地方。想要休息时，这些身披条纹的马科动物只需要停下脚步即可。斑马能够站立睡眠，得益于四肢特有的支撑锁定结构。这一结构由肌肉、韧带与肌腱组成，可以将腿部关节牢牢固定，让它们站着也能安心打盹儿。白天小憩时，斑马仍保持半清醒状态，它们站在原地，随时准备在危险出现时逃跑。母斑马寸步不离守护小马驹儿。小家伙的腿脚还没长结实，需要精心的呵护。小马驹儿通常在出生后10至20分钟内就能迅速站立起来。出生仅1小时后，小马驹儿便开始在草原上奔跑起来。稀树草原上有太多东西需要去探索，因此小斑马会时不时停下来喝一些母乳充能量。吃饱休息之后，小斑马重新回到群体中学习族群的生存方式。

狮子看上去是精力旺盛的动物，其实只有捕猎时才会短暂全力爆发。在其余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酣睡大师。狮子在沉睡时，身体正忙着消化肉类，而分解蛋白质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为了躲避酷热，狮子会躲到阴凉处休息，以保存体力。这些大型猫科动物休息时，还会摆出各种不同寻常的姿势。

几只狮子挤在一起休息是很常见的景象。小狮子依偎在母亲身边，随时可以吃到母乳。幼崽长到6至10个月大时才会断奶，在此之前，母乳是它们的重要食物来源。对于这些好奇心旺盛的幼崽来说，平静时刻总是短暂的。狮群里没有谁能躲开它们的嬉戏打闹。在这片游戏区域摔跤扭打，能增强幼崽正在发育的肌肉，也能让这些未来的顶级捕食者为成年

年后的生活做好准备。狮子睡在柔软的草地上，而东非狒狒却以坚硬的岩石为床。狒狒群通常由15只或者更多成员组成，因此它们需要超大的卧室，能够俯瞰草原的开阔岩壁，正是它们理想的就寝之处。岩石并不是最舒适的床铺，但为了安全，这些族群甘愿放弃舒适。凭借灵活有力的手脚，狒狒能够轻松攀爬悬崖，而陡峭湿滑的岩壁也能够阻挡花豹等大型捕食者靠近。白天，狒狒群会在自己的食物区中寻找食物，幼崽也会跟随。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觅食十分消耗体力，因此狒狒拥有专门的白天休息区域，可以在那里进行社交或是小憩。一天结束后，狒狒群会返回夜晚休息的地点。这里是他们能够在月光下安心入睡的安全港湾。

0: 草原上的动物们对清洁卫生格外重视，它们的清洁方式各有特色，有的动物偏爱在水中沐浴，还有一些则喜欢在沙土中打个滚儿，或是洗一个泥浆浴。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把自己打理得清爽舒心才是最重要的。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卫生间是保持个人卫生的专属区域，这里是洗净尘土、整理仪表的场所，也是解决内疾如厕的地方。而草原动物的卫生习惯则各不相同。如果能够找到水源，一些动物也会像人类一样在水中清洁身体。对于知巢鸟来说，一个小水坑就是完美的浴缸。在水中扑腾，不仅可以清洁羽毛，也能帮助它们降温解暑。鸟类没有汗腺，因此就像游泳能够让人感到凉爽一样，进入水中也能帮助它们抵御炎热。对于灰袋鼠来说，不轻易流汗也是一个难题。它们只有在跳跃行进时才会出汗。除了喘气散热之外，它们还有另一套降温方式。通过唾液和风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空调系统。袋鼠的前臂皮肤下布满了密集的血管，当唾液蒸发时，热量也会随之散失。这种精妙的适应方式使袋鼠在澳大利亚草原上生活得更加舒适。

草原犬属对居住舒适度极为讲究，这些细心的啮齿动物会在复杂的地下洞穴系统中专门设置卫生间区域。草原栖息地通常十分干燥，因此洗浴并不一定需要水。草原犬属的地下卫生间里没有淋浴设施，它们并不需要淋浴，它们是干洗高手。它们的爪子并不只是用来挖洞，个人清洁也可以成为一种家庭活动，这是加强成员之间联系的重要方式。在这个群体中，没有谁能逃过洗澡时间。清理脱落的毛发，去除讨厌的跳蚤，完成一场彻底的清洁。再来看看非洲稀树草原，斑马也喜欢在尘土中打滚，洗一个泥浴。覆盖在皮毛上的泥土可以减少寄生虫，并有助于这些野生马科动物保持凉爽。有同伴帮忙，保持身体清洁会容易得多。斑马经常会相互理毛，通过轻轻啃咬对方的身体，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吸血蝇也是他们面临的一大困扰，但斑马有自己的应对方法。他们不断甩动尾巴，像使用天然的苍蝇拍一样驱赶飞虫。此外，他们身上细密的条纹能使这些飞虫眼花缭乱，难以找准落点，从而形成一个无蝇区。

狒狒群常待在露天卫生间里，把自己打理得舒舒服服。他们对清洁卫生格外重视。

梳理毛发不仅能够保持卫生，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还能发现隐藏在毛发中的小零食，同时这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每只狒狒都有机会。梳理毛发还能提高狒狒的社会地位，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待在这样宽敞的草地卫生间里，实在是最好的选择。说到自我护理，狮子可是行家里手。它们粗糙的舌头就像高效的刷子，能够清除身上的污垢、寄生虫、干涸的血迹以及脱落的毛发。母狮完成清洁之后，就该轮到幼崽了。除了清洁皮毛，用舌头舔舐也能给幼崽带来类似按摩的效果。但他们的某些卫生习惯就不那么优雅了。狮子常常会在猎物的粪便中打滚，这种行为一般是为了捕猎时掩盖自身气味，或是用于标记领地。这头母狮正在留下自己的气味信息。尿液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化学交流工具。雄狮在游荡时常常喷洒尿液，用气味标记领地边界。为了强化气味信号，他们会用后爪抓挠地面，其后脚掌也有气味线，这会形成一道无形却气味浓烈的边界线，清晰宣告自己的领地。

0: 任何一种动物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家。那些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动物，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家园的呢？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0: 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不少动物会寻觅隐蔽的排泄环境，但在广阔的非洲草原上，大象排便时却顾不上这些。一头大象一天可以排出超过100千克的粪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像辛勤的园丁，一路前行，一路播撒种子和肥料。非洲的阳光十分强烈，因此大象常常把洗泥浴当作日常护理的重要部分。泥浆既能充当天然防晒霜，也能驱除蚊虫。这种泥面膜还会渗入皮肤的深层褶皱中，帮助皮肤锁住水分，让它们更持久地保持凉爽。水坑和河流是大象最理想的天然浴场，在这里，它们可以尽情享受沐浴时光。大象的鼻子正好派上用场，一场规模盛大的沐浴狂欢正在上演。洗浴结束了，大象们似乎还不愿意离开。不过，大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将来象群还会重新找到这个巨大的天然浴场。此刻，夕阳缓缓西下，动物们趁着暮色，在广阔的草原家园中悠然觅食。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0: 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有人说啊，不同的颜色可以带来不同的联想，比如看到红色的时候呢，会联想到热烈温暖，黑色呢则容易让人想到神秘未知。其实每一种颜色呢所产生的联想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个层面的。就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颜色，您看到这种颜色的时候呢，既可以联想到富足华贵，也可以让人想到丰收时的场景。如果换个环境，这种颜色呢又会给人带来沧桑厚重的这种感觉。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呢？咱们先到浙江省的宁海去看看当地的能工巧匠们是怎么把这种颜色演绎的巧夺天工、富丽堂皇的。
1: 宁海因地处东海之滨，且有天然良港，而成为古时海上贸易的集散地。

与沿海地区及周边中国的频繁贸易往来，给宁海带来了兴盛与繁荣。商业的兴盛，生活的富足，也为宁海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婚嫁风俗。古时宁海大户人家女子出嫁，陪嫁品极其繁复奢华。送亲时抬着嫁妆的队伍仿佛望不到头，因此这种婚俗便有了十里红妆的称谓。在宁海的一间博物馆里，陈列着千余件从民间收集而来的红妆器具。这顶花轿通体用金箔装饰，上面雕刻着数百个人物，寓意着吉祥福禄。据说古时制作这样的花轿，匠人们需要花费上万个工时，因而它也被称作万工轿。

0: 红装器具既是明清时期宁海繁荣富足的象征，又是宁海匠人们精湛技艺的展现。而在这些红装器具的制作工艺中，最具特色的便是将泥金工艺和彩漆工艺融合在一起的泥金彩漆。在木胎漆坯的表面上，小心地堆塑出人物、花鸟、山水等图饰，再用上好的生漆填色，最后用贴、描等手法将金箔、金粉点缀在图饰上，一件熠熠生辉的泥金彩漆器品才算完成。经过泥金彩漆工艺打造的红装器品富丽奢华，是十里红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反映着宁海独特婚俗文化的泥金彩漆工艺也被传承了下来。如今的宁海匠人们正在探索如何将这种精湛的技艺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让它走出宁海，为人们的生活增色添彩。
1: 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说过今天呢要聊一种会让人产生有关富足华贵联想的颜色，这种颜色呢就是黄颜色。您看宁海的红装器物上最耀眼的颜色呢，不言而喻就是金箔金粉闪耀出来的金黄色。有了它的点缀呢，这些红装器物就显得金碧辉煌，贵气袭人。黄金啊是一种金属矿，它之所以被人们赋予了很高的价值，就是由于它与铁、铜、锡等等常见的金属相比呢，储量要低，而且呢也不容易开采。有人曾经说，金矿啊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爱玩捉迷藏。有些看似有金矿的地方呢，开采之后却发现这里没有金子；而一些看上去不可能有金矿的地方，还真有不少金子藏在那儿。比如接下来啊，我要说的这个地方。
0: 早春时节，黔西南的山岭已经披上了绿色的外衣。穿行崇山峻岭间，满眼的苍翠让人心旷神怡。繁茂的植被、清澈的溪流，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这里优良的自然环境。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一路向东前行，眼前的景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不再是绿荫蔽日，而是岩石裸露，杂草丛生，全然不似温润多雨的贵州，更如萧瑟苍凉的塞外。向导告诉我们，

0: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夜郎福地。传说中，夜郎国是因为这里蕴藏的金银宝藏发展壮大，就说明很可能在这片区域隐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专家在夜郎福地所在的区域采集了多处石灰岩的岩石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全面的检测分析。通过专业仪器的检测，结果很快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1: 采集了五六个样品，应该说这个点上啊，都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矿化信息，比如说金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0: 看似普通的石灰岩样本中，却富集着大量金元素。这样的结果出乎考察队员们的意料。那么，这里大量的金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呢？
2: 为什么说在石灰岩样本当中检测出丰富金元素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呢？专家刘建中说，金矿的形成呢，大多数情况啊，都是因为剧烈的岩浆运动导致包括金元素在内的大量的地幔物质上涌，在周边的岩层当中富集沉积，然后进而形成了矿脉。而金矿的矿脉呢，也很多在火成岩的岩层当中。但是考察组发现的这个富含金元素的岩石啊，是石灰岩，这是一种沉积岩。按理说呢，这样的这个岩石区呢，不太可能形成金矿的矿脉。那么，考察队在夜郎福地发现的富集金元素的区域，究竟是这一地区的偶然现象，还是意味着在附近还会发现更大的黄金矿床呢？
3: 类型金矿究竟如何形成，又是怎样的自然因素造就万亩金黄花海？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一行人再次回到夜郎福地时，专家在一处地质剖面中找到了一些线索。
4: 这个就是地质上的背斜构造了。
5: 哦，这个叫背斜。
4: 这就是背斜。你看哈，什么叫背斜呢？就是我们这一侧的地层哈，是往这个方向倾的。
5: 哦，往这边。
4: 哎，你看哈，你看这边非常清楚。我们这一侧的地层往这个方向倾的，两边是背倾的，
5: 拱形的。
4: 哎，对，拱形的。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背斜是地质运动过程中地壳受到挤压后隆起的部分，伴随着山体隆起时的拉伸作用，使得背斜合部的岩石产生裂隙，

0: 而这些裂隙很可能就是地壳深处的金元素上涌的通道。结合现有的证据，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成矿方式——微细浸染型金矿。为了进一步说明微细浸染型金矿的成矿原理，刘建中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试验。
1: 含矿流体要上向上运移呢，那必然有断裂啊、裂隙啊，要有通道。好，现在咱们用一个针管代表着向上运移的这么一个通道呢，来，我们先吸上水，本身是个通道嘛，下面的压力大，它沿着它上升，然后咱们上来以后，比如说咱们用一个海绵哈，你看海绵来代表着它上面的一个透水性比较好的、孔隙度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一个岩层、你看下面压力还是很大吧，咱们一推、你看它上升上涌上涌上，好，行了、你看我们会在这个孔隙度比较大的岩层里面、你看含矿流体哈，就进入了这么一个空间、就是咱们搬开一看、那里面的哈，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在地质运动中，来自地层深处的含金热液沿裂隙上涌，渗透进石灰岩岩层中，金元素与在这些岩层中的物质进行交代反应，并最终在这一区域形成了特殊的微细浸染型金矿矿脉。在我国已探明的大型金矿矿床，大多是在火成岩区域发现的，而此次考察队在石灰岩岩体中发现的金矿，对于今后的地质地理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2: 黄颜色除了会让人联想到金子、富贵之外，还会让人联想到秋天，联想到丰收。当这个田地里涌起金色的麦浪，在阳光下泛起金黄色的光辉的时候，收获的季节也随之到来。当银杏树叶变得金黄，人们也开始用温暖来形容秋日的阳光。正是有了这满眼金黄色的装点，才有了景色最美、最让人感受到舒适惬意的金秋时节。而在云南省的东部有这么一片区域，那里呢不仅在秋天的时候是一片金黄色的丰收场景，在初春时节，这里的主色调呢也是金黄色。更有意思的是，在这片耀眼的颜色里似乎还洋溢着一丝香甜的气息。

0: 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清岭玉雕屏。作为中国油菜开花较早的地方，每年二月中旬，罗平的山岭之间，数不胜数的油菜花就已竞相绽放。翠绿的菜杆托起了一片片金黄娇嫩的花朵，微风拂过，朵朵黄花如金浪翻滚，呈现出一幅香风醉人、莺飞蝶舞的美丽画卷。科学研究发现，整个罗平处于扬子板块与华南褶皱山系的结合带上，这条结合带属于较大的地质断裂带，在这些大断裂带的周边发育了许多其他方向的小型断裂带，在地质作用的影响下，多条断裂带交汇的位置，地层会整体向下塌陷，从而形成了眼前的断陷盆地。这片面积开阔的万亩平畴，正是这个断陷盆地的盆底。
1: 当时断陷的时候，可能上面也不平，它还有一个溶蚀侵蚀，后面还有一些堆积的过程，主要是还有一个水量的汇集在这个地方，它就形成了溶蚀的这个，加上断陷的话，它形成了溶蚀断陷的盆地。
0: 盆地形成之初，堆积在这里的营养物质为油菜花的生长提供了沃土。

0: 富的地下水网，滋润着深扎地下的油菜花根系，使得它们可以旺盛地生长。正是在多种有利因素的互补下，才在罗平的山野间塑造出这样一派金黄的景象。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蜂人，在罗平他们有一个诗意的名字，追花人。然而曾几何时，追花人在金色花海中收获香甜蜂蜜的愿望也经历过一番波折。罗平油菜花开始绽放的时候，恰逢这里一种独特气候现象的末期。科学研究发现，每年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与来自青藏高原南侧的暖温气团在云贵高原相遇，并在昆明至贵阳一线交汇。在这里，封面几乎停滞，这种气象条件也因此被称为昆明准静止风。在它的影响区域内，会有持续时间较长的阴冷湿润的雨雾天气，而罗平正处于昆明准静止风雨雾范围的中心区域。这种湿润多雾的天气对油菜花的生长来说是理想的温床，但对飞舞的蜜蜂而言却是不利因素。缺少了太阳光的照射，蜜蜂等昆虫在白天就失去了辨别方向和导航的依据，潮湿的空气也会给蜜蜂的翅膀在振动飞行时带来更多的阻力。因此虽然罗平拥有大量的油菜花，但是蜂蜜产量却难尽人意。通过不断摸索，罗平人发现本地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对各种气候和蜜源条件有着很强的适应性，特别在山区具有其他蜂种不可取代的地位。与其他蜂种相比，中华蜜蜂个头更小，非常善于利用环境中的零星蜜源酿造优质蜂蜜。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产量稳定，非常适合定点饲养。罗平辽阔的油菜花海为中华蜜蜂的养殖提供了可靠的平台。经过对中华蜜蜂的不断驯化，如今罗平的养蜂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产自这里的蜂蜜不仅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丝香甜，也与春季那金黄的景象一同，成为罗平独特的文化符号。
1: 在游客们眼中啊，盛开在山间田野的油菜花海是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的自然美景。养蜂人心中呢，这片耀眼的金黄呢，带给他们的是带着甜味的收获。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新疆阿瓦提县。这里秋天的景色深深地吸引着当地的一位摄影师。阿瓦提秋天的金黄景色呢，在他看来有着另一种象征，那就是坚毅。那么他的这种感受又是从何而来呢？
0: 金秋十月正是阿瓦提胡杨林的最佳观赏季节。苍凉大漠，湛蓝的天空下，颗颗胡杨傲然挺立。每年十一月，爱山江、买木提利都会在阿瓦提举办一次摄影展，展览的主题就是秋天的胡杨。为了展览，他和阿瓦提的摄影爱好者们再次深入

0: 捕捉最美的瞬间。而在爱山江的记忆中，往日的阿瓦提却并不是如今的这番景象。
1: 十年前那个地方社会上还太多了，
2: 都干燥了，也没有水，
1: 也没有水。
2: 有了水以后，你看各种牛也出现了，是不是？现在牛都看不到。
0: 阿瓦提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天山南麓，并且有几大河流在此汇集，但这些河流大多是依靠高山融雪补给的季节性河流。往日的阿瓦提，干旱与荒凉才是这里最常见的景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原本的盐碱地开始焕发生机，得到了充足水源补给的胡杨林生长茂盛，林区的面积也不断增加。在胡杨林恢复生机的同时，水域面积和湿地面积不断增加的阿瓦提也成为了候鸟的乐园，而鸟类也成为了阿瓦提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3: 比如说这个天鹅呀、白鹭呀，特别多。通过这一方面就可以体现出来，我们这个生态啊，不断的在改善，比以前啊有了很大的改观。
0: 这棵老胡杨至少有几百年的树龄，
1: 6.7米。
0: 张亚超和同事们每次进胡杨林都会来看看它，就像慰问一位老朋友。连日大风折断了老树的一根侧枝，大家都很心疼。好在新枝条已经长了出来，胡杨依旧生机勃勃。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无数次受伤，却依然紧紧扎根在这里，重新抽枝，再度生长，成为了沙漠中的生命之魂。

0: 种自然因素让红石滩的石头披上了红色外衣。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看到了胡杨，倒是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种树——白杨树。和胡杨树相近的是，这个白杨树生长的区域啊，也是一片黄色。当提到这片区域的时候啊，黄颜色带来的联想呢，又会有所改变。这一次，它会变得沧桑，变得厚

目所能及之处，皆为漫天遍野连绵不绝的黄土沟壑，正如他催生出信天游这般令人肝肠回旋、心气激荡的特有曲调一样。这片完全由黄褐色土覆盖的地方，因它独有的外形和庞大的沉积区，形成了地球上无与伦比的地理奇观——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最连续的黄土沉积地貌。有关它的成因，科学界至今众说纷纭。封城说是其中最广受认可的结论。支持这个说法的科学家认为，从距今300万年前开始，每年冬春两季持续的大风，从西北蒙古高原以及中亚地区的荒漠地带刮向黄土高原。它们卷起破碎的沙石，而细密的黄土颗粒也被裹挟在其中。这些黄土颗粒以大约10000年一米的速度逐渐堆积，最终形成举世无双的黄土高原。在甘肃境内与黄土高原相遇后，二者的面貌都因为对方而发生了改变。黄土高原用自己的泥沙将那条大河点染成了与自己一样的颜色，于是从他们相遇时起，那条大河便有了新的名字——黄河。

0: 黄河用自己奔涌的河水不断改变着黄土高原的面貌，成就了那一派千沟万壑的雄浑和九曲黄河万里沙的壮阔场面。在山西与陕西两省的交界处，黄河与黄土高原共同缔造出了最壮丽的美景，便是这日夜奔涌咆哮的壶口瀑布。黄土高原黄河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地质景观，同时也正是在这极具东方神韵的黄土地上，古老的文明得以兴盛并延续至今。当人们站在这高高耸立的山峁间，手捧一把饱含沧桑与乡愁的黄土，就仿佛触摸到了古老民族延续千年的根脉与筋骨。
1: 在北京中山公园的设计坛里，盛放着五种不同颜色的土壤，黄土呢被放在正中央的位置上。这捧黄土啊，象征着中原大地的广博与肥沃，也象征着华夏文明的起源和中华历史文化的厚重。无论是金黄色带来的丰收富足的联想，还是土黄色带来的历史烙印和文化印记，黄颜色对于黄

0: 皮肤的中国人来说呢，始终有着浓厚不可替代的意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家苏南风白芝玉香米。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9: 当传统化工走到转型升级的

0: 十字路口，安全高效、绿色环保成为未来前进方向。专注于流动化学技术的六康生物，通过微通道开展连续化反应，以工程化手段强化化工生产过程，助力实现危险反应的安全可控。
1: 我们认为接下来流动化学将会快速发展，我们的服务包括流动化学怎么用，前中后要能确保它整套的安全性，我们就是要安安全全的满足大家对化学的需求。
0: 六康生物搭建专业研发平台，提供一体化服务以及一站式方案，希望以科技赋能绿色化工，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0: 清凉的薄荷，酸涩的橄榄，巧妙搭配解烟
1: 橄榄、陈皮、灯心草捆绑在一起，就是三宝
2: 抓。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系列节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秋风一起，空气里的水分仿佛被悄悄抽走了，很多人会出现嗓子发干、发痒、咽部有异物感等不适，总忍不住清嗓子，即使频频喝水也很难缓解。中医认为，秋季天气干燥，容易耗伤肺阴，肺与咽喉关系密切，肺阴不足，咽喉失去滋养，各种不适便随之而来。其实缓解秋燥带来的咽喉不适，我们餐桌上就有不少天然的调养食材。入口先涩后干的橄榄是生津润喉的好帮手，清凉芳香的薄荷是疏风利咽的小能手，药食两用的桔梗能宣肺利咽、化痰开阴。这三样食材分别与什么搭配效果更佳，怎样食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呢？本期节目，广东省中医院杨志敏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您支招，带您巧用身边食材，清燥润喉，舒缓干痒，安然度过这个秋天。
10: 这种果子呢，坦白说在北方见这样鲜果的机会不太多，这是

0: 橄榄，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南方在广东地区吃这个鲜橄榄是挺常见的事儿，是吗？
2: 应该说广东地区主要在汕头，更为明显。在水果里面，它是属于小众，所以呢，它在市场上流通也不是太广，所以也不是说家家户户这么能吃到鲜橄榄。所以呢，只会在汕头地区啊，餐后，他们会尝一个，这个嘴啄一个，这样能够清咽利咽，还能够口腔清洁。
3: 相当于口香糖。
2: 对，相当于口香糖。
0: 这个有点贵啊，这口香糖。要不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先尝尝好不好？
3: 尝尝，
0: 咱们每人选一个，好不好？看一看味道怎么样。
3: 好好，
0: 我来一个最远的，我来个这个。
3: 好，我也来个离我最远的。
2: 我来一个比较苗条。
0: 二位都选这个苦瓜，都有故事。咱们先尝，待会儿再说哈。
2: 我想个苗条的。
0: 好好好。哇，哎呀，
3: 酸
2: 甜，
0: 我们吃的是一个东西吗？怎么这么酸呢？我觉得哈，吃下去就它除了没有柠檬的，
3: 我现在甜了，
0: 我还没有甜，就它除了没有那个柠檬的呛味之外，就像是一个十颗柠檬缩在一起，就那种酸度，我感觉。然后一开始我以为是皮酸，你看我现在我再吃一会儿这个肉，我把皮给避开，还是有点不行。哇，这个真的有人会喜欢干嚼它吃吗？
2: 对，关键是你可能选的品种，你换一个品种。
0: 我换一个，二位都选的这个，
3: 对，
2: 是吧？
3: 换一个试试。
2: 你看看你愿不愿意新鲜这么吃？
3: 这个是先酸涩后甜，我现在嘴里就有点微微甜了，清甜。
0: 一开始还是酸的，
3: 对。
0: 哎，
3: 是吧？
0: 嚼三四口之后出甜味了。
2: 对的。
0: 哇，这个好吃哎。
2: 好吃吧？
0: 就是那种先酸后甜之后，对比之下那个甜更甜了。
2: 对。
0: 是吧？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2: 可以接受吧？
0: 但是这个我绝对不行。
2: 那这个我估计更多我们通过腌制之后，那您就能接受了。
0: 是。所以其实张老师，我们说这些橄榄都是橄榄，但是大小形状不一样，它们的产地品种也不同吗？
3: 这个橄榄啊，在各地的品系很多，就是农产品，你像苹果，咱们听到的有这个山东的烟台苹果，是吧？有这个新疆的苹果，有陕西的洛川苹果，不同地区它的品种都不一样。你看尝那个，有的是特别清脆，特别清甜，有的是面面的，这都口感都不一样，这其实都是选育的品种。那么橄榄也是以如此，那不同地区产的都不同，所以您看您吃的这两种明显有差别。
0: 是
2: 在我们南方，特别主要是在福建跟广东作为一个主要的产区，而在广东里面主要在汕头，然后在汕头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品种，就是在汕头的金兆镇，它有个品种叫金玉三烟橄榄。这个品种啊名贵，我们可及性还不多，所以我们只很多时候我也没专门吃过这个品种，市场上也卖得特别贵，听说一斤的价格在400到800元左右，一四斤。然后呢，第一个就是说产量不大，而且呢它的这个品种啊历史也比较久，所以呢成为了一个叫明星的一个品种。所以呢，但是我觉得我们为了功效嘛，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非要吃到那么贵那么稀缺的品种。
3: 对，
0: 就是反正我也吃不到，我就说它不好，没有开玩笑。对，确实是，我觉得因为像这个橄榄就真的已经让我觉得很惊艳了。
2: 对，
0: 一开始是酸的，后面是甜的，而且现在我吃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喉咙
3: 很润，
0: 特别舒服，对，就感觉很滋润。可是我也没有喝很多水，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2: 它主要是第一个入脾胃经跟肺经，所以呢，它能够清液利咽。所以呢，还有更重要是，在我们岭南啊，也是汕头一带啊，也是靠海嘛，所以吃鱼虾蟹的也会比较多。它的另外一个功效是，除了清热利咽之外，还可以解鱼虾蟹之毒。
0: 特别专业对口，就是专解这个鱼虾蟹之肉毒的。
2: 对对，

0: 讲，说为什么潮州和汕头一带的人吃完饭，我相信他能吃上这个，也避免吃这种食物带来对身体的影响。哎，
1: 既能够解那个鱼虾蟹的毒，还能够清新口气，还能够滋润喉咙，一举多得了。对，谈到这个咽喉的不适，其实反正我个人的感受是，一到秋天之后，嗓子总爱出一些问题，要么就感觉是那种嘶哑，要么就这个脓肿，甚至还发炎，嗓子疼哈。为什么到秋天我这个嗓子就总是进入到了多事之秋的感觉？这背后是为什么？
0: 那其实我们说自然界里面叫六邪嘛，是吗？风寒暑湿燥火，到了秋天就是燥气，所以就是燥气，首先就会有带有这种热燥，很多的时候，所以首先就咽干、咽痛、咽部不适，
1: 是，
0: 所以首先是第一个反应。所以呢，还有第二个呢，秋天跟转季节的时候，风邪也特别是明显，所以我们说风邪上受，首先犯肺，咽喉是什么？肺的门户啊，所以首先是一敌人一来到，首先是门户被攻克，
1: 对，
0: 所以首先也是第一反应就是咽部的不舒服，甚至带有咳嗽啊。
1: 所以说呢，在这个秋季我们更得额外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咽喉的健康，因为风邪侵犯会更严重一些，是不是？谈到咽喉的护理啊，今天我们这个现场还有一件来自我们岭南啊非常厉害的护咽护喉的一件宝物，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我们叫清音宝，是不是？让这个声音变得很清透的那个清音宝，这个清音宝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第一个离不开今天我们讲的主角，这就是橄榄，但是完全样子不一样吧？
1: 对对对，
2: 还真是。
0: 这是腌制过的咸橄榄，盐腌，
2: 用盐
0: 盐来腌，
1: 咸的橄榄。
0: 好。
2: 哎，特别咸，
0: 好咸，对，
2: 闻着盐，
0: 对，第二个呢，就是陈皮，第三个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外面那个是什么，你也知道吗？
1: 外面这个，您说这些小结晶吗？
0: 不是，
2: 外面这根绳子，
0: 绳子，
2: 对，
1: 这根绳子，
0: 对，
1: 这是一种草吧？
0: 是什么东西的来源？
2: 我看是稻草，
1: 稻草，
0: 稻草有那么长吗？看看，哎，
2: 那还真不是。
0: 还不是吧？
1: 这是什么？
0: 其实还是叫物尽其用啊，它也是来自于灯芯草外面那个
1: 啊，不要的壳是吗？
0: 对，我相信那个。
2: 哎呦，还真是，你看呢？
0: 这个是没有取的灯芯的那个草，我们的灯芯其实就包裹在这个草的里面，所以他们就要把它剖开来，然后把这个茎穗，
3: 对，
0: 抽取出来，就是成了这个，然后。我们所看到的，你看，这个就是把它剖开之后，
1: 是
0: 这两条，这个东西，好，物尽其用之后，就用它来扎这个，
1: 扎起来，
0: 扎起来。
1: 所以清音宝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三宝扎。
0: 三宝扎，对，用把橄榄、陈皮、灯芯草，捆绑在一起，就是叫三宝扎，
2: 扎在一起，
0: 扎在一起，然后通过盐来腌制一段时间之后，那盐的腌制，我们中医是怎么说？盐入什么？
2: 肾。
0: 盐入肾，盐能降，还有盐能远兼散结。所以咽部的问题经常都是感觉，哎呀，我好像东西有些化不去，吐也吐不来，吞也吞不下去，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感觉这个用盐的这样的泡制，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最大的功效啊。所以啊，在我们广东有一些粤剧的名家啊，黎慧英，她其实因为用嗓子多嘛，他们要吊嗓子是吗？也是普遍的练嗓子，
3: 对，
0: 那肯定用着用着，肯定有时候都会声音感觉没那么清亮了，没那么清脆了。哎，他也喜欢用这个清音宝来煮水，这么一喝，哎，简单方便。哇
1: 哇，清音宝三宝扎，是一个汇集了，你看咸奶、陈皮和灯芯草。三个宝贝在一起非常简单，但是每一个都可以物尽其用的，
0: 每一个东西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2: 太好，
1: 这个我们要是从这个中医的药性去分析的话，它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喉咙感觉到舒适的？
0: 那第一个我们

0: 知道了，主角还是感染了，所以他感染就第一个清热利咽，所以我觉得他是清上的，同时我们灯心草也是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它也是去心火清上面的火热的，还能利小便，所以它一清上一利下，这火就是心经跟小肠经的热就能去了。那更重要是陈皮，陈皮是运中的，这样上下一通调，所以它能够达到了这样的作用。更重要加上盐的腌制，哎，能远煎，能散结，能沉降，所以把火热就引下去了，所以就说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背后的使用的原因，
1: 甚至包括我们说在外面捆扎的这个它都可能也有它自己的作用，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2: 啊，这几个药啊真是各有特点。咱们刚才聊的这个感染也是它的主角，你看刚一咬，哎，那种酸涩味很快又回甘了。
1: 是，
2: 这个酸涩味主要是里面含有的鞣酸、鞣质，它分羟基特别多。这个鞣酸啊，咱们很多中药当中也有，比如说五味子，就这个鞣质含量特别高，所以呢，这个鞣酸有很强的抗氧化，有抗炎的作用。哎，你看咽喉不肿痛嘛，它有炎症，是吧？红肿热痛嘛，
1: 抗氧化，让咽喉变年轻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鞣酸，另外呢含有多酚类的物质，也是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啊。很多中药材清热解毒都是含有酚酸类的。第三个，它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所以维 C 咱们一般有的时候感冒啊都会吃点维生素 C，
1: 是，
2: 所以。这个感染当中它的成分就比较丰富，那么陈皮呢，咱们以前也介绍过，就陈皮当中主要是挥发油，挥发油都往往能散你这个风热之邪，停留在上焦，通过这个挥发油一散，它容易从上而走，挥发油也很强的活性。
0: 对，
2: 另外呢它里面含有黄酮，黄酮其实也是扩张血管，加强代谢的一个东西，咱们很多这个降压的扩血管的中药当中往往含有这个黄酮类成分，
1: 有种散瘀的那个感觉。
2: 对，所以这个陈皮当中这个成分还不少。另外呢，灯心草里头也有黄酮，还有一些非类物质，就草字头非常的非，非类物质，还有三萜类的，三萜类活性也很强啊。咱们很多这个补益药当中，其实也有这个。为什么它入心经啊？心和小肠相表里，它是既清心火又利尿，所以非常好。这几个一搭配在一起呢，有非常好的消炎消肿，有这样的作用，抗菌。所以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往往其实用上用多，局部就疲劳，有的水肿，咽喉水肿，声带水肿，
1: 对，
2: 声带一般来说用久了之后肿胀了，炎症了，这个一喝之后能够抗炎消肿利咽开音，非常好。像您这个做主持这个工作也是经常用嗓子，
1: 对，
2: 可能也需要它。
1: 我先得学会怎么扎，应该是有窍门的哈。再一个就是说，它除了泡水之外，还能怎么去用作药膳和美食去食用呢？我听说一种特别好吃的菜，叫做清音宝炖猪肉，咱们去看看去。好。

0: 哎呀，这个感觉是又滋补又润喉啊，太好了，是吧？
1: 嗯，
0: 我们说在这个中医的一些药剂当中哈，橄榄一般怎么用，起什么作用呢？
1: 那橄榄我们还是离不开刚才说的清热。
2: 嗯，
1: 李莲它就是作为一个清火来入药。
0: 是。
1: 那其实在那个其实光燧医案里面它有一个小方子，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清火加鲜芦根合在一起来煮水，在这种燥热的时候能够代茶饮。那你想想，鲜芦根也是清热的，
2: 对，
1: 除热的，驱烦的，也是生津止渴，加上这个橄榄，那一下子一杯下去，它又不苦，
2: 对，
1: 它最多带一点酸涩的味道，那但是它有咽部的回甘味，所以是特别适合，也是在这种小方子里面去使用。
0: 嗯，而且好像没有这个三宝扎那么麻烦，是不是？就是两个宝贝了，橄榄加鲜芦根，
1: 对，
0: 这两个在成分的搭配上，你有什么分析吗，张老师？
2: 橄榄咱们已经提过了，芦根当中呢也是一些多糖，因为芦根你泡水你就发现它挺甜的。它糖类成分其实挺高的，有的时候小朋友自己去挖芦根当零食吃，
0: 是，
2: 所以它里面糖含量高。另外呢，它有三萜类的成分，也有抗炎的作用，所以温病学家经常用到芦根，
1: 对，
2: 芦根能够凉血，能够养阴，
0: 是，
2: 所以它其实背后呢，所以温病学很多和现代的热病，尤其炎症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有很大的这方面的作用，所以这两个配在一起，口感又好，效果又佳。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玉竹汤银耳羹，这个秋天润着过。
4: 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3: 梨状虾菊花宴，清热去火效果好。
5: 是上焦如雨，非清不举。
3: 酸甜鸭山药膏，养好脾胃不受邪。
6: 山药让你气足了，血也会才能够动起来。
3: 应季食材上餐桌，养生美食两不误，敬请关注。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

0: 精神好，吉林敖东。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我们说秋季缓解咽喉不适的第二件宝物已经来了，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薄荷，可以说是未见其形先闻其香味了哈。薄荷这个味道太独特，太好辨识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是有两种薄荷，这是有些区别不一样吗？张老师，
9: 对，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一种薄荷，一种不是薄荷，
8: 一种不是薄荷。
9: 对，您猜猜哪种是薄荷？
8: 这样各位，因为我们都准备了一些跟这个样品哈一样的道具，像这个叶子是对应的是我们这边，然后这是对应的是我们这边啊。我先看一看好吧。
9: 您先选择选择，我再告诉您结果。
8: 我觉得都有那种薄荷的香味，好像这种更浓一些。我记得我去饭店吃饭哈，一般那些所谓西餐那个摆盘上放的那个所谓的薄荷叶更像是这种。
9: 没错，
8: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薄荷。
9: 这个其实不是薄荷，呵呵，这个是留兰香。
8: 那饭店一直在骗我，是不是？我被骗了好多年。这不是薄荷，
9: 对，
8: 它是留兰香。
9: 对，
8: 但它很像薄荷呀。
9: 对，因为它们都是同个属的植物，同属不同种，所以它很近缘，但是不一样。你仔细去闻，它的味道是不一样。你把这个叶片摘下来，用手这么一揉，把它揉碎了，
8: 还能这
9: 样，你赶紧放笔面前闻。什么味道？哇，馨香浓郁，
10: 是吧？我这个是薄荷糖的味。
8: 薄荷糖的味道。
9: 你掰的是哪个？
10: 这个。哎，
9: 对了，你马上再换一下。
8: 我再换一个。
9: 对，
8: 真的薄荷。
9: 对，您告诉我什么味道？
8: 哎呦，真的薄荷没有那么香甜的感觉。
9: 你赶紧放着。
8: 是有种冲的感觉，感觉很凉。
9: 没了，
8: 感觉鼻子很凉。
9: 没错，
8: 对不对？
9: 对，
8: 留兰香是有香味，但是是不凉的，这是区别。
9: 这两种植物最大的区别有几点，第一，花絮。你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留兰香的花絮像个老鼠的尾巴？像鼠尾状，所以咱们叫穗状花絮，那个稻穗啊叫穗状花絮。实际上它这个穗状花絮，你仔细观察，它是一层一层一层若干层叠在一起，组成了这么一个穗状。而薄荷的这个穗状呢，都在叶叶，你看它，它没有集中在顶上，
8: 它是分开的，
9: 而是分布在了每片叶的叶叶。
8: 叶子的叶下，
9: 叶子的叶下叫叶叶，是轮散花絮，因为它一圈都有，是吧？你看这一圈都有，所以叫轮散花絮。
8: 这个对比很明显，你看，这个就是像这个九层塔一样。
9: 没错，你说太对了。
8: 这个就是像一团花束一样，
9: 没错，
8: 蓬蓬的。这是留兰香，这是薄荷。
9: 对，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这个，叶片。你看这个留兰香是锯齿状，这个齿比较大，薄荷这个齿呢比较小，对吧？这个齿还是有点区别的。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呢，留兰香一个叶片的两边都是没有毛的，而薄荷呢，它顶上部茎上呢，有的会有一些小小的短毛，这是第三个区别。咱们闻和食来说，最大区别是什么？是含有的成分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就是有点凉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所含的薄。

0: 荷醇，咱们一般叫薄荷脑，它能够辛香入脑，薄荷脑。
1: 哦，
0: 这个成分是薄荷当中有，而牛栏香几乎没有，不含。
1: 没有。
0: 而牛栏香为什么你刚才感觉到这么香呢？它有个香芹酮，所以这两种化合物，一个有一个没有，这两个的区别
1: 是区别在这儿。在我们说中医的这个药理去分析来看，两者有哪些区别和不同呢？
2: 那我们薄荷先说哈，因为入药更多是用薄荷。
0: 对。
2: 那我们薄荷它就是味是辛，然后性是凉的，所以它叫疏风清热，上达头目，同时利咽，所以它既可以涉及到治眼睛的、治鼻窍的、治咽喉的、治头部的不利。都可以用到薄荷，所以这是第一个。而这个牛栏香呢，它是也是传草入药是吗？但是它主要是更多的是驱寒止咳嗽，所以这就是它们两者，这个偏凉性，这个偏温性一点，
0: 对，
1: 还是有是很不一样的区别的啊。
0: 咱们总结叫什么两句话，牛栏香是辛而不凉，薄荷是心且凉
1: 啊，
0: 所以呢，往外散的力量两者都有，但是牛栏香呢，光往外散，不具有那个凉，而薄荷呢，散的同时还有凉，所以呢，它是心凉解表，而牛栏香是心温解表，这两者就有区别了。
1: 对，一个是心而不凉，一个是心且凉。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薄荷饮喝完之后啊，是透心凉。
2: 透心凉。
1: 我给二位斟赏一下，这个薄荷饮是我们节目组特意去调制的，有这个薄荷，还有可以看到这个柠檬。
0: 柠檬。
1: 据说里面还放了一点点蜂蜜，用这个水去调制，我们来尝一尝。
0: 还得尝尝。
1: 对。
2: 其实新欢烤串常备的就是薄荷加蜂蜜
1: 啊，
2: 这个饮料，
1: 蜂蜜薄荷水，
2: 对，蜂蜜薄荷水，
0: 挺好喝，
2: 所以它叫清热润燥，
0: 润燥，
1: 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很凉，特别是我的喉咙部分，就像在这个咽喉部啊打开了冰箱门一样，
2: 对，好像突然间感觉吹到冰箱里面的风，
1: 对，
2: 直接到了，
0: 透凉了。
1: 但其实我挺奇怪的，因为你看，我感觉就是你人体觉得凉，它是一种可能物理层面的热量的交换，比如说我摸了冰块，或者是这个空调冷风吹我，
0: 对，
1: 这我理解。但你看这个水是常温的水，我没有进行一些什么冰块的那些辅助，我就喝常温水泡的薄荷就感觉到凉，
0: 对，
1: 好像热量没有进行交换，这个凉感是怎么回事？
0: 其实是薄荷当中所含的这个薄荷醇为代表的这一类萜类化合物，萜就草字头一贴药的那个萜，字帖的那个帖，这个萜类化合物啊，活性很强，那么它能够刺激咱们的冷觉感受器，所以呢，它就好比是感觉到了凉，所以它是调动了这个冷觉感受器，让这个局部的血管收缩了。
1: 就是明明温度没有降低，但是我的冷觉感受器被薄荷激活了，
0: 所以你感觉到明显的凉那种感觉。另外呢，它确实有缩血管的作用，缩血管了之后局部那个肿被消下去了，所以它能够起到很好的利咽消肿、清利头目的作用。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说这个薄荷除了喝之外，还有什么妙用可以用来做好吃的食物呢？还真有一种薄荷糕，咱们去看看。

0: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鲜嫩多汁的梨，小巧可爱的白果，调理咳喘有良方。
1: 桑杏汤中向背鱼，沙参治词于梨皮。
0: 知时节，品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之路栏目由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都说秋天得贴秋膘嘛，那就要吃肉，是吧？这个烤肉吃得最香，但是经常啊，烤肉吃多了就嗓子不舒服，疼，甚至还会肿。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啊，在这个烤肉店会配一些凉菜，比如说这个几乎会必然出现的拌的这个桔梗，是不是桔梗搭配烤肉有那种去火的效果，能帮助我们去缓解一些咽喉的不适呢？
5: 对的，因为我们桔梗啊，它首先是胃是干的，对吗？
6: 对，
5: 然后它能够入肺经跟胃经，所以呢它能够清我们肺中之热，它还能够

0: 一阴也是能利咽。桔梗里面有一个方子很简单，叫桔梗汤，其实就是两味药，
1: 对，
0: 就是桔梗配甘草。
1: 嗯，
0: 那我们说有些人啊，一咽痛，很多时候就是感觉以为是外感风热，
1: 对，
0: 其实有些时候是阴虚导致的咽痛的情况。
1: 哦，
0: 那其实这个时候阴虚导致的咽痛啊，它伏邪在里啊。还不能用，他用苦寒药来去处理，他往往就需要用到这个桔梗汤，用桔梗配甘草。第一个呢，桔梗呢，辛能开，苦能降，这样就能够解决了这个虚火所导致的咽痛问题。
1: 是，桔梗最主要的一类成分叫桔梗皂苷，它是一种很强的能够刺激黏膜排痰的一个药，
2: 是
1: 一个成分，所以桔梗当中有皂苷这类成分呢，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刺激黏膜排痰、抗炎、镇痛、止咳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这个排脓啊、止咳化痰呐、有这个作用。所以像这个很多方剂，像止嗽散当中也有桔梗，所以桔梗用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桔梗咱们药用的桔梗，在含量测定的时候要测这个桔梗皂苷，但是呢咱们吃的时候呢不希望这个东西太多，
2: 对，
1: 因为桔梗皂苷味道很苦，很苦呢，你如果种久了，这个老了之后呢，这个皂苷含量高了，它药效很强，可是口感就不好了，
2: 没错，
1: 一个是苦，一个是硬，
2: 是
1: 老了嘛，纤维强嘛，
2: 是，
1: 所以咱们一般作为饮食的桔梗一般种一年，顶多不会超过两年，为什么？过了之后口感不行了，
2: 对 对，
1: 但是作为药用呢，我们最近检验发现，就是两年及以下的基本上不合格，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如果药用的桔梗最好要年限久一点的，原来老的图谱当中古代用的桔梗顶上一个好长的炉头，你看它前面顶上有这个根茎，
2: 是说这个细细的吗？
1: 对，
2: 这些
1: 这个前面这个黑黑的这个炉头，
2: 黑黑的，
1: 对，这个其实植物学上是它的根茎，它每一年会留下一个痕迹，是吧？所以呢，如果是久的顶上有一节炉头，那现在呢种的年限都短了，所以这块咱们这个新鲜的看不见了，有只有一年的，对吧？只留下一年的痕迹，那如果久了就有一个很长的痕，那么就像人参那个炉头一样的，
2: 是
1: 它是桔梗科的，所以呢，就咱们在选购桔梗饮片的时候，你就买这个年限久。那问题来了，我都切了片了，怎么来辨识呢？
2: 对，
1: 它的断面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叫金锦玉兰，中间亮黄，边上是白的，就像金的锦，边上有玉的围栏，
2: 感觉很好听啊。
1: 对，我们鉴定学上就这么个术语，叫金锦玉兰，
2: 是
1: 啊，菊花心，放射状的菊花心。
2: 对，
1: 所以咱们买这个桔梗的时候，你就买一个金锦玉兰，特别明显的，它的年限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个成本也积累。
2: 没错，我们说吃这个桔梗拌菜，最好是越嫩越好吃，它脆呀、爽口，
1: 口感好。
2: 但你说要是入药的话，还真不能太短的时间，
1: 那不行，
2: 时间越长越好，是不是？
1: 对，
2: 我们说这个桔梗年限短和年限长，它在这个药性上是哪一部分在变化？
1: 皂苷的成分是随着年限的积累而富集
2: 啊，
1: 因为皂苷这种苦的成分其实是一种植物的自我保护，为什么这么说呢？它长在地下也怕虫来吃，它这个分泌这些成分，它有自我保护的功能，那它分泌的多了，积累的多了，那它恰好被人巧妙的利用，它既然能够防虫，它有这个功效，那我人巧妙的拿来为我所用，达到治病驱邪的目的。
2: 你看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的嗓子还是挺舒服的，从品橄榄开始哈，到这个辨识的留兰香和薄荷，再到说看到我们桔梗它的清咽利喉之效，我真感觉有信心可以让我的嗓子安然度过今年的这个秋天了。好，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吧，感谢二位，
1: 谢谢
2: 谢谢。

0: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美好未来。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这是一座被山谷包围的城市。99%以上的山地面积孕育出的山货，让云南盐津人大饱口福。山高林密，多变的立体气候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富的物产。
3: 金秋时节，一场场丰收的喜悦之声此起彼伏。
4: 丰收了，
3: 在散落山间的金色稻田中，人们忙着收稻、捞鱼、抓蛙。稻田三宝如何成就一席丰收宴？
5: 头一回啊，做着做着菜，大厨跑了。
3: 黑夜里，一万只乌骨鸡等待出栏。
5: 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哇！
3: 盐津人如何将一只鸡分档取料？用地道的火盆来烤鸡，在约40厘米见方的铁架上，又会有怎样精妙的排兵布阵？火红的高粱穗上挂满果实，盐津的大厨如何巧用粮食烹制金秋时节的猪肉大餐？
5: 哦，你听这声音，要使劲啊！
3: 苗家人制作烤全羊，为何要用两种蜂蜜？
5: 果然一抖它就下去了，哇！
3: 将羊杂剁成碎末，苗族羊生又是哪种奇特美味？群山之中，尽享丰收之味。让我们翻山越岭，一起去探寻金秋时节盐津人的餐桌美味吧。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现在呢是在云南省昭通市的盐津县，你看这里啊，抬头就能望见山，低头就能见到河，民居呢都是沿河而建，进城出城啊只有一条主干道，怪不得啊当地人都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那盐津县呢99%以上都是山地，一场场热闹的丰收就藏在大山里，赶紧跟我一起去寻找盐津的金秋好风味吧。
3: 盐津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境内高山连绵，让当地人尽享山间美味。金秋时节的落雁香是金黄稻浪的代名词。盐津县不到1%的平地，成就了这金灿灿的万亩稻田，在青山的映衬下更加夺目。打鼓声、吆喝声、机器声交织在一起，奏起了丰收交响曲。于自华是村里的厨艺高手，赶上农忙，他主动承担起给大家做饭的任务。他要用稻田三宝烹着一桌丰收宴，给大家补充能量。要想知道究竟是哪三宝，就得跟于大哥去稻田里走一遭。

0: 你们唱的这个是什么呀？这种形式？
1: 我们叫做大鼓操嘛，
2: 丰收年嘛，
1: 大家呢信心要十足一点。
3: 打鼓操是在昭通市广为流传的民间歌谣，如今延津人将它作为干农活时自娱自乐的打气方式。每逢金秋，村里的老人就会到田里当拉拉队，给劳作的人们鼓足丰收的干劲儿。深入稻田，于大哥说的稻田三宝即将一一揭晓。
4: 他们现在正在给的是稻谷。
0: 稻谷，
4: 走走走，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0: 好。
5: 这个秧苗或歌手
0: 啊，一样，没错，是歌手。
5: 刀刻，要它下，不是小心会
0: 斜45度。
5: 对，
0: 你觉得割稻累吗？
5: 累啊，不过累嘛，自己种的。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这个稻草哈，我们还是相当珍惜的。我们这些天气，只适合收一季，
0: 只适合收一季，
5: 啊，
0: 所以还是很珍贵的。
3: 落雁乡海拔1000多米，稻田散落在山间，无法采用大型收割机，因此至今都依靠人工收稻。于大哥说，这稻田三宝里的第一宝就是稻米。大米是云南人挚爱的食材，米线、粑粑等各种米食丰富着当地人的生活。有人割稻穗，有人打稻谷，一条人工采收流水线效率极高。
0: 全部都落到这里头了，
5: 我们就把它冻好了。
0: 哎，大姐说了，而且你发现啊，就是上面这个壳的地方要尽量的往下靠，不会掉到水里头浪费了。大姐，这打完的草还有什么用吗？
5: 可以拿来也扫到田里面，鱼也可以吃。
3: 大姐一语道破天机，原来这稻田里还养着鱼呢。看来这稻田鱼就是稻田三宝中的第二宝了，但于大哥说，只有把水稻都收割完，才能进入捕鱼环节。几位村民轮流打稻谷，在力量与技巧之间一鼓作气，让稻穗接触到谷桶的瞬间，碰撞出沉甸甸的谷粒。水稻种植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一年一季的丰收场景让人难忘。村里特意组织起书法爱好者开展乡村文化活动，用一幅幅书法作品记录赞颂着田园丰收之美。一文一武让延津人的丰收别具一格，村民干劲十足，很快一片稻田已经收割完成。接下来捕鱼高手已经就位，于大哥也摩拳擦掌，要捞几条大鱼为丰收宴助兴。
0: 你们一般在里面怎么捞鱼？
6: 就是把这个放在，看到这个鱼，它头是往前的，然后把这个放在它前面，
0: 接着它。
6: 对，然后
0: 后面水往前赶。
6: 对，往里赶，然后接着往上一抬，就起来了，这样。
0: 干。哦哦，这么容易吗？哇，活蹦乱跳。
7: 这是也是草，
4: 这里面也有鲫鱼，也有鲤鱼。
3: 为了实现一块稻田两份收获，当地人在稻田里建了小水塘，放入鱼苗。等水多或者鱼长大之后，从鱼塘跃至稻田，吃稻花和小虫，自由生长。泉水滋养，稻鱼共作。延津人不仅利用家乡的好山好水，种养出好的食材，还让自己腰包也鼓了起来。
4: 丰收了！
3: 延津地处川滇交界，当地人对鱼肴的口味要求也是无辣不欢。花椒增加麻味，泡椒和泡姜增加酸辣。看似柔和的活水鱼，酸爽鲜辣，十分下饭。味道调查员跟于大哥回到农家小院，准备制作丰收宴，没想到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嘿呦
0: ，好热闹呀！哦，大哥，您这打糍粑呢是吗？
8: 啊，对呀。
0: 我可以试试吗？我来帮你打一会儿哈。

0: 迎
1: 加油，
2: 很厉害的，
3: 真的有人鼓劲儿，果然是不一样哈。哎，我发现其实咱们云南人是都是特别爱吃粑粑的哈。
0: 过年的时候吃元宵，我们叫汤圆。但是在这个秋节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打糍粑，是在他们劳作的期间给一个点心嘛。哎，
3: 只能填饱肚子哈。啊，
0: 对。加油！加油！
4: 落雁乡海拔高，温度相对较低，这让种植出的大米糯性更高。用新米打出的糍粑，也是当地人干农活时方便携带的干粮，既能补充能量，又能在香甜中回味收获的喜悦。各种食材已经备齐，就当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丰收宴的做法时，于大哥却擅自离岗了。
3: 这头一回啊，做着做着菜，大厨跑了。大哥，我给你扣上吧。嘿，最后头窜了一只。
5: 那解开。
3: 对，来，不能解开。哟呵，这个一点缝它都能出来。
4: 于大哥说，这牛蛙就是稻田里的第三宝。稻蛙共作也是当地人致富的方式。牛蛙凭借紧实的肉质和多变的口味，成为近些年非常流行的食材。先油炸，赋予牛蛙干香的口感，再调味，用辣椒和花椒席卷鲜嫩的蛙肉。香辣入味的干锅牛蛙让人欲罢不能。于大哥早早让人帮忙在另一片稻田里抓来了牛蛙，要在丰收宴上集齐稻米、稻田鱼和稻田蛙来制作稻田三宝。那么他如何将这三宝撮合在一起烹制丰收大餐呢？
3: 你看他那个肉的颜色，这个质地特别嫩哈，这个粉粉的，这就是非常好的，是吧？
2: 品质相当高，
3: 品质相当高。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他那个大腿的肌肉啊，你看都拉丝儿，
2: 相当活跃。
3: 就是他一天天那么蹦啊蹦啊，他那个运动，所以大腿肌肉格外发达，对吧？
2: 对对对对。
3: 所以这个肉质应该非常好啊。你这个大丰收是要怎么做呀？是就是这个鱼和蛙都要完整的放在锅里炖吗？
2: 不是呀。再趁这个耳子宽的大小块坨坨就可以了，
3: 切成块坨坨哈。
4: 于大哥说，盐津人吃鱼不在乎造型是否完整，但非常注重是否入味。要先用葱、姜和盐腌制十分钟，去腥入底味，然后再加入鸡蛋液抓匀，裹上一层糊，下锅油炸，防止鱼肉焦糊。虽说鱼和蛙都是稻田养出来的食材，但于大哥却要区别对待。他说，鱼肉吃的是嫩度，蛙肉则要有点焦香口感。于是他只加红薯粉抓匀，下锅油炸，金黄的外表已经透露出酥香的信号。接下来，于大哥会用什么做法将鱼和蛙烹制在一起呢？
3: 大哥，你做个大丰收要用到这

0: 再烧入我们的泡海椒，
1: 再烧入我们的这个淡海椒。
2: 所以你们的红烧其实指这个红红的辣椒上的色儿。
1: 对。
2: 嚯，这味儿啊，一下到鼻子了。
3: 延津人的红烧菜肴真是不一般，颜色要红，口味要重。于大哥说，这一锅里的灵魂调料就是自家腌制的泡椒和泡姜。秋季是辣椒籽姜上市。

0: 去的时节。洗净后装进坛子，加入盐、白酒和白胡椒粒，倒入山泉水封闭保存。无需老泡菜水，每坛都是重新开始，得益于山水的灵动，泡菜的味道更加酸爽。加水后，将炸好的蛙肉和鱼肉下锅炖煮。于大哥心里有数，当汤汁收尽之时，就是蛙肉和鱼肉入味的最佳时刻。稻田鱼和稻田蛙聚在中间，周围摆上一圈糍粑，于大哥的稻田三宝无疑是当地人丰收时节最香的写照。
1: 大家不用客气啊，随便点。哎，
2: 那自己
3: 这里头有鱼，有蛙，然后还有糍粑，都尝尝。
1: 对，味道不错。
3: 咱们今天所有人的劳动成果都在里头，所有的稻田里的丰收啊，所有的食材都在这儿的，所以真的是这盘菜里面包括了太多哈。
1: 那个鱼的肉香得多啊，
4: 肉质细腻，自己养的鱼味道就是好吃。
0: 稻田三宝里有主食，有肉香，鲜香麻辣的滋味也是重体力劳动后解乏的法宝。于大哥的大丰收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为第二天的劳作充满能量。金秋时节，一种山间美味已经养精蓄锐多时，然而要想抓到它们，就得在黑漆漆的晚上行动。
3: 这里头也太热闹了
5: 吧。啊，对，
3: 抓鸡是吗？
5: 是是是。
3: 就是为什么非得在晚上，而且在鸡舍里面抓呀？
5: 白天在外面放，然后只有晚上给它统一起来才好抓。
0: 象征大吉大利的鸡肉是节庆餐桌的主角，需求量剧增。赶上好时节，何峰家养了300多天的10000只乌骨鸡也迎来了出栏时刻。最近几天抓鸡成为他这一年里最大的乐趣。
3: 这里面有多少只鸡？
5: 我们一个鸡舍的话在500只左右。
3: 我看你们是4-5个人。
5: 对对对。
3: 五个人抓多长时间能抓住？
5: 正常20分钟对吧？
3: 头一回见这么抓鸡的，来给我一个钩子呗。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你看厉害的人都直接上手。这是我见过最热闹最高效的抓鸡方法了。你看一会儿功夫，500多只鸡现在也没剩多少了。
0: 盐津曾出土过汉代的陶鸡文物，据考证，当地人有着悠久的养鸡历史。新一代养鸡人何大哥有自己的养鸡秘籍，他告诉我们，将乌骨鸡养够300天，能让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让鸡肉里沉淀更多的风味物质。何大哥说，盐津乌骨鸡有白羽和黑羽2个品种，除了毛色不同，其他没有差别。10000只鸡顺利健康的出栏，离不开工人的辛苦付出。他要用当地传统的火盆来烤制一顿鸡肉大餐，感谢大家。那么盐津人会如何用火盆来烤鸡呢？
3: 你看，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鸡皮比较黑，所以显得里头这个油格外黄，而且厚厚的一层哈。
5: 你看这个鸡胗的，表面上这层膜它是黑的，像鸡肝啊这些，
3: 颜色会深一些，是吧？
5: 对，
3: 就跟其他鸡那种鲜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哈。
5: 是是。
0: 何大哥说，乌骨鸡的体内含有大量的黑色素，因此从里到外都会发乌发黑。在何大哥看来，火盆烤鸡这种传统的方式最能拉近彼此距离，让大家吃得尽兴。
5: 我们这就是从小都用的这种烤火盆，然后它下面可以烤火
3: 取暖，
5: 上面呢，对，烤各种东西吃。我们山上呢海拔在1150米然后平时的温度呢都比我们山下呢大概是低了5到80摄氏度，
3: 温差还挺大的。
5: 所以今天呢我们准备了这个火盆宴，准备请我们的工人呢一起来庆祝一下今年的丰收。也希望我们明年呢有一个好的收成。
3: 那咱们这个鸡是整只烤吗？
5: 鸡皮我们要单独分开来烤。

0: 早年间，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人，都会用一个炭盆烤火取暖，顺便在上面放一个铁架子烤食物。豆腐、红薯、土豆，都是火盆上的常客。何大哥说，烤熟后的食物上，难免会有些炭灰。吃之前，他们会下意识地吹一吹，一是吹灰，二是降低温度。于是当地人为这种食物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吹灰点心。久而久之，云南人对烧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延津所属的昭通市更是出了名的烧烤重地，受其影响，延津人在烤制食材上也吃得非常讲究。鸡皮是备受喜爱的烤品，为了方便烤制，鸡皮必须整张取下。何大哥会有怎样的方法呢？
1: 用小刀从它的尾部、尾部哈，给它这样来一刀
2: 拉开。
1: 对，拉开。
2: 这一刀下去，你能看到这个底下就是一层这个皮下脂肪，是不是？
1: 对，
2: 黄黄的。
1: 对，
2: 这个要给它去掉吗？
1: 尽量不要全部去掉，因为这样烤出来的话，它更香一些。
2: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油脂底下就能看到鸡肉了，
1: 是
2: 它跟咱们一般那个鸡肉啊，就是那种粉粉白白那颜色完全不一样，跟它整体的那种皮呀、然后其他的是一个套系的，颜色都一样。这个真的是，就我左手拽啊，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鸡皮比一般的鸡皮要厚实。
0: 取下鸡皮后，何大哥细致地将一只小小的乌骨鸡分档取料，鸡腿、鸡爪、鸡胸肉、鸡骨架，甚至连鸡爪里的小肉垫也要单独取出来。
1: 首先是用小刀，然后从这个边上踢，
2: 就这一圈给它踢下来就行了，是吧？
1: 把它踢下来就好了。
2: 哎呦，它其实旁边带了很多筋。
1: 对，它这里是
2: 那个筋是不要的，是不是？
1: 一起给它割下来。
2: 哦，这完整的一个掌中宝就下来了。
0: 小小的掌中宝里藏着绝妙的口感，是让人欲罢不能的烤品。乌骨鸡处理告一段落，但为了能烤出上好的味道，何大哥特地请来了镇上的烧烤高手王刚健。在火盆上进行烧烤又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2: 这一块都是鸡胸肉，然后这一盘呢
3: 是鸡翅、鸡腿、鸡中翅、
2: 翅中，这一盘就是纯大腿了。然后我看到这边这盘里有很多的这个配料，是吧？这是要用它们来腌制的，其实都是去腥增香的。
3: 最主要是保持它的原味、本味。
2: 就是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肉的这种鲜味保留好了啊，不要用太多的去掩盖它。
3: 对，就是我们云南本地的井盐。井盐的话，开采深度比较深，包含了一些矿物质在里面。我们从小吃着盐就吃习惯了。
0: 王刚健说，延津因为曾经拥有盐井产盐，并设渡口而得名。将一只鸡分档取料，再按照不同的部位进行腌制。比如鸡肉厚实，只用葱姜和盐展现它的原汁原味。鸡皮要切成宽约2厘米的条状，因为腥味重，要用料酒、蚝油、料粉等腌制入味。鸡骨架和鸡爪里要加入辣椒粉和孜然粉，这样啃的时候才更有滋味。各个部位腌制半小时后，终于可以上烤架了。然而如何烤出各自的精彩味道，王刚健还有要求。
2: 先放这鸡腿儿，应该是放在火最大的地方，是吧？这样的话容易烤熟。
3: 然后接下来就是
2: 这个来一块胸肉，就放在这边上，
3: 都时长特别长的。接下来就是刷一点油
2: 啊，
3: 这样说油可以保持它肉的滋润。
2: 下面该烤这盘骨头了，
3: 这些熟的稍微快一点的。
2: 然后还有鸡骨。
3: 接下来就是蔬菜，
2: 关键是荤素搭配哈。
3: 哎，
2: 最后就是我手上这些了，是最容易熟的。
3: 对，
2: 我看你在留了个位置在自己的身边，是不是方便翻呢？
3: 对，
2: 方便烤，因为它熟的也快嘛。你是把那个毛孔那面皮的那面冲下，是吧？
3: 它烤来就不会往里面卷。
2: 到什么程度算好的？
3: 你看着，干焦干焦的，然后油脂没有那么多。

0: 王刚健说，火盆和烤架最大的烧烤区别就在于排兵布阵。根据火盆中间火力旺、四周弱的特点，将食材按照成熟度来布局，边烤边翻边刷油。火盆烧烤已经调动起视觉、听觉和嗅觉，让人垂涎欲滴。王刚健告诉我们，火盆烧烤自带热闹气场，人少就用小火盆，人多就用几个大火盆。在当地人家里，大大小小的火盆随处可见，这边火盆上烤着鸡肉大餐，那边何大哥在大柴锅里炖煮着柴火鸡，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口味，让乌骨鸡在感谢宴上大放异彩。
1: 好有嚼头，
2: 好香啊！
1: 这是我最期待的哈，现在已经变得卷卷的，尝尝。
3: 哎，好香！
1: 哎呦，而且我没想到啊，这个鸡皮这么脆哈，这味道真是让我惊艳了啊，太好吃了。
0: 火光映衬着一张张笑脸，餐桌上有多热闹，何大哥的心意就有多炽热。火盆烤鸡承载着热烈的情感，彰显着收获时节的红红火火，大吉大利。群山连绵，丰收不断，山谷间不仅有金色稻浪，还有一片片高大挺拔、火红如炬的高粱。用它酿造的高粱酒是当地人烹制食物去腥增香的法宝。使用它的高手卢明勇大哥已经被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
1: 罗大哥，罗大哥，
4: 哎，
1: 罗大哥，
4: 哎，你好，哎，
1: 这个高粱长太高了，我都差点找不到你了。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开始收割了，是吗？
4: 对对对。
1: 割的时候应该是割哪一部分呢？
4: 现在都是机械化设备，然后我们就留得短一点，它容易进机器里面，然后打出籽儿。如果留下来做高粱的笤帚啊之类用具，咱们就留长一点。它可以食用，可以酿酒，然后它的下半截，我们是可以作为这个清除饲料，可以养牛、养猪都可以。
0: 延津具有山区的立体气候，因此高粱的丰收从低海拔地区到高海拔地区能从七月持续到十月。
1: 大哥，我看上这颗了，这里头最高的一颗高粱，
4: 对，最高的种子也是成熟度最饱满的，
1: 非常漂亮。你看这阳光一照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割的这个。你看，我跳起来才能够到它，我给它够过来就行了。哎呀，真好看哎！那我就从这儿留长一点。
0: 高粱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种植历史。用玉米、大米和高粱米蒸出来的三色饭是延津人的金秋限定美味。罗大哥从小在农村长大，他说这种糯红高粱米支链淀粉含量高，酿造出的高粱酒香味更浓。延津人烹制猪肉菜肴更少不了他的助力。最香不过贴骨肉，排骨剁成段后，先在卤汤里卤至入味，捞出后再放入油锅炸至酥香，最后用辣椒和花椒炒至底料，淋上白酒提香，排骨再次入锅炒至，延津炸排骨酒香浓郁，麻辣爽口。小时候看家人酿酒，长大学厨之后，罗大哥更是醉心于酒烹。如今他在豆沙古镇开了一家民宿，为游客烹制延津特色菜。
4: 你看，我们这就是我们豆沙比较古老的一个老建筑，100多年的一个老建筑。
0: 金秋时节，罗大哥要用高粱烹制一桌特色美味，邀请街坊邻里共度假期。

0: 那么这种粮食又能成就什么美味呢？
1: 我们今天主要是买排骨、五花肉和肘子，三个不同的菜。然后肘子呢，我们主要是平时选择是后肘，前肘它就相对来说它的下半部位没有这么饱满，然后后肘它就看起来也好看，
2: 对，
1: 然后吃起来它的肉要多一点。哎，对对对。
2: 哎，你怎么看它新不新鲜呢？
1: 看它的瘦肉的色泽呀，然后弹性，然后有没有粘液，这就很新鲜的。
0: 肘子、排骨、五花肉，每种食材都是餐桌上的大菜。猪肘子在喷枪下撩去猪毛。此时，罗大哥又锁定一个目标。
1: 它叫杀人，新鲜的，山上刚采的。然后我们这边炖肉在这个季节就用新鲜的。
2: 它其实没有那干的那么的香，但是它更多的是有一种清香在里面。
1: 对对对。
0: 云南被誉为植物王国，各种新奇的食材是当地特色，新鲜的杀人让我们眼前一亮。那么高粱、猪肉和香辛料，罗大哥会如何排列组合烹出美味呢？
1: 今天我们做肘子做成两个口味，一个叫霸王肘子，它是香香辣辣的，一个是咱们的清炖肘子。
0: 猪肘冷水下锅，加入葱姜后还要加白酒。罗大哥说，在焯水时就要尽可能去掉猪肉的腥味。那么罗大哥说的霸王肘子又有何烹饪秘籍呢？高粱酒又能如何发挥作用呢？
1: 扎眼的作用是让颜色上得更均匀，就扎到大约就是1公分左右，
2: 1厘米左右，就是基本上皮的这个厚度，看到那个油流出来就对了。先抹醪糟还是先抹高粱酒？
1: 一般是先用这个醪糟和高粱酒兑在一起了，酒量应该是在7，然后这个高粱酒在30%差不多就可以抹了，只抹皮。
2: 好，
1: 因为肉如果是抹上了它。肉的位置炸出来比较黑，
2: 酒香味很足啊。哎，
1: 对，有高粱酒的香味，又有咱们米酒醪糟的香味。
0: 酒烹是一种古老的烹饪方式，古时候就有人用白酒与肉类食材搭配，提升口感，丰富味道。米酒也叫酒酿，含有较多的糖类物质，能作为炸制或者烤制食材的脆皮水。在约100摄氏度的热油中，猪肘的皮下脂肪发生爆裂，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直到表皮变得棕红起泡。罗大哥说，高粱酒在不同环节能发挥不同作用。与米酒兑在一起就能变成脆皮水，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一招。接下来他还会有什么酒烹妙招呢？
2: 这个是桂皮吗？但是好像比一般的桂皮要薄一些，小一些哈。
1: 其实它是肉桂。
2: 肉桂就是做甜品的那种，是吗？
1: 对对对，你尝起来有一点甜甜的那个回甜的感觉，它可以中和我们的辣椒、花椒的这种比较辛辣的味道。
2: 现在是也要加高粱酒吗？
1: 对，我们用高粱酒烹一下锅边。
0: 烹入锅边酒，能再次为猪肘去腥，提升猪肉的鲜美口感。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二招。他说，肘子是延津人餐桌的硬菜，凭借红润油亮、鲜香麻辣的气场，得名霸王肘子。如果说霸王肘子的味道精髓在于使用高粱酒烹制，那么粉蒸肉就是高粱米的杰作了。炒熟后的高粱米香味十足，罗大哥如何用它制作粉蒸肉呢？
1: 我们只有到这个高粱丰收的季节哈，才在这个粉蒸肉里面加入1/2的高粱粉。然后这个高粱粉它就会增加它的糯性。
2: 怎么变成粉呢？
1: 是
2: 用擀面杖。
1: 对对对，我们用擀面杖擀，你先试一下。
2: 好，我试试能不能给它碾成粉啊。听这声啊，可以酥酥脆脆的。给
1: 听到这声 因为我们的蒸肉粉哈，它不能太细，太细了它吃。

0: 起来没有颗粒的口感。
1: 对对对，要保持一定颗粒感。哦，你听这声音，要使劲啊。
2: 五花肉切成薄片后，要用姜末、胡椒粉、糖浆、老抽等入味腌制。加入高粱酒不仅能去腥，还能让五花肉肥而不腻，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三招。加入擀碎的高粱米和复合米粉，为五花肉裹上一层外衣，再加入米酒提鲜。肉皮朝下，整齐码放在碗中，剩下的米粉再次覆盖在五花肉上，上锅蒸制。这样蒸制的粉蒸肉不仅增加了颗粒感，口感也更加软糯。无论是酒烹还是高粱米制作粉蒸肉，都是延津人就地取材的烹饪智慧。霸王肘子在锅里炖煮，粉蒸肉在蒸制，罗大哥让味道调查员到古镇口的五尺道去找唐永贤大叔拿点竹笋回来，跟清汤肘子一起炖煮。
3: 这个叫赤竹笋，就是这山上采的。
1: 王大叔啊，您今天约我见面这个地点也很特别啊。
3: 这条道是从这个区方出四川进入云南的唯一一条通道。如果北上过这北斗洲这边，你就这个当地的生活这种。
1: 好好好，我也来感受一下哈。
2: 五尺道是古时候由蜀入滇的唯一一条通道，是生活物资往来的生命之路，距今约2000年。唐大叔有个绰号叫延津活字典，热衷于整理当地的美食文化。
1: 哎呦，这条道真是很艰险哈，你
2: 走在艰险的石头路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竟然还有奇观。
3: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这个古今古道汇集在一起，一个是水道，二一个就是铁路，对坤铁路，三一个就是昆水公路，这个就是我们面前这条古道，
1: 古道，
3: 还一个就是渝昆高速公路。你看这五条道，灵官俯仰，奇景壮哉，对峙绝壁，直插霄汉之中。
2: 一眼望千年，巨变收眼底。背着竹笋，踏着古道，瞬间让我们觉得食材的来之不易。在清炖猪肘里加入的刺竹笋，就像一块块小海绵，吸收着肉汤的滋味，同时还能化解油腻。刺竹笋炖肘子是延津人的金秋美味。此时高粱粉蒸肉、霸王肘子陆续出锅，金秋宴开席了。
4: 我们今天的这个口味相对还要辣味还要淡一点，
1: 它是一种复合但是相对比较柔和的感觉，好吧？
4: 对，
1: 你细品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酒香味儿，有一股应该就是那个高粱酒和那个酒酿起的作用，是吧？
2: 罗大哥将庄稼地里丰收的红高粱转换成一道道金秋美味，无论是高粱酒催化出的肉香，还是高粱米粉蒸肉散发的粮食香，都刻着延津人对家乡的记忆与乡愁。滩头乡地处大山深处，一大早生机村的苗家人在寨子门口拉开阵势，广邀四海宾朋，请大家到寨子里做客，一起分享苗家人的金秋大餐。据说当地人会用苗家的独特调料烹制烤全羊，味道调查员闻讯而来，探寻其中的美味秘密。
1: 小赵你好，
5: 你好，
1: 哎，接到你这儿已经是第六杯酒了。
6: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啊？
5: 这是我们苗族最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就是我们的迎宾酒，也叫南门酒。贵宾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迎接他们。
7: 老总，知不想知道？
2: 赵晨秀看上去柔弱，其实是个厨艺了得的湘厨高手，手里掌握着烤全羊的烹制秘籍。他和村里的小伙伴正为金秋全羊宴做准备。苗家人制作烤全羊

0: 需要用到一种味道十分甜蜜的调料，那会是什么呢？
1: 你好，大叔。
2: 你好。
1: 这种圆筒型的这个就是养蜂的工具，我还是头一回见哈。这看起来像是一棵树，是不是？
3: 哦，是一棵树，截了一段，
1: 然后是中间给完全掏空了。
3: 完全掏空了，它要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作用。这个蜂采蜜一年只能采一次。
0: 原来赵晨秀要找的是用苗族传统养蜂法获得的蜂蜜。他告诉味道调查员，陶文德大叔养蜂几十年，他将原木桶放在原始森林里，等野蜂前来筑巢，然后再带回来养殖。那么在木桶里如何取蜜呢？
3: 要垫上这样一层纸，然后这一层纸它的蜜如果掉下来就在这个纸里面，然后取完的时候把这纸抽出来，让蜂桶里面是很干净的，有一点点蜜，但是这是不成熟的蜜。成熟的蜜它的储存时间可以在三年不变，不变样，不变味。如果没有成熟的蜜，两三个月它就发酵了，发酵了那味道就变了，就不好吃了。
0: 蜂蜜既是常见的美味，也是一种调料。用它烹制菜肴，不仅能增加甜蜜的味道，还有上色的作用。在碗底抹上薄薄的一层蜂蜜，将五花肉一片片码放整齐。上锅蒸制后，蜂蜜扣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气息，适当的甜度还能化解五花肉的油腻。陶大叔说，取蜜可以，但也不能全部取走，要留一些给蜜蜂作为过冬的口粮。然而赵晨秀说，这些蜂蜜还不够用，要带味道调查员到另一个地方继续找蜜。这次又能找到什么蜂蜜呢？
4: 那个王伦呢？
1: 喂，你好。
5: 你好，你好。
1: 这都是您养的蜜蜂吗？
5: 对对对。
1: 这儿有多少箱啊？我看
5: 这里有40多箱。
1: 一个蜂住的这个蜜都是可以取的成熟的蜂蜜了，特别漂亮啊。
5: 覆盖率95%以上了。这里有一根铁丝。我们。挨着这个铁丝这样拉下去
1: 切割，是不是能割下去？就是那种非常顺滑的感觉，就是有蜂蜜流出来了。
5: 对吧？对。
1: 好，它真的是那种金黄色。
0: 赵晨秀说，苗族人久居深山，不仅精通养蜂之道，还懂得用蜜之法。苗族人的烤全羊里为什么要放两种蜂蜜？这两种蜜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3: 他们人工和喂养的那个是要厚一些，
1: 厚一些，
3: 然后山里面的野蜂它的巢就薄一些，
1: 薄一些。我先闻闻，
6: 香吗？
1: 这还真有区别，就是明显的就是这个野蜂蜜的这个，蜜的清香味儿会很重，尝一下这个味道有什么区别？我也来一块，它是甜，但是它是那种清甜，咱再来尝尝这个，
6: 好。
1: 虽然闻起来这个味道比较淡，但是一到嘴里你会发现这个甜度啊和浓度上可能要高一些。咱们这里头的蜜咱们怎么给它取出来呢？
3: 放在这个压蜜机一压就出来了。
1: 这个应该也是现在改进过的了。
3: 原来是用
6: 纱布给它包着
1: 挤出来是吗？
3: 挤出来的。这样就比较要卫生点。
0: 传统养殖的蜂蜜清香味足，但甜度不够。人工养殖的蜂蜜正好可以弥补甜度。赵晨秀说，两者混合后糖分增加，更有助于烤全羊呈现漂亮的颜色。借助取蜜装置，蜂蜜丝滑流出。在等待的时候，赵晨秀开始处理全羊。为了去除膻味，他将十几种香辛料放入锅中煮开，让味道释放出来。冷却后，将全羊放在浸泡30分钟。与此同时，他又将各种调料粉、菜籽油、鸡蛋液混合，反复搅拌，调制成粘稠的糊状。可此时，蜂蜜并没有派上用场。它在烤全羊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0: 蜂蜜的话，它烤出来的时候，它那个皮比较金黄，比较颜色比较好看啊、哦。然后那个肉质就比较鲜美。
1: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蜂蜜已经稀释过了哈，要不然它这个没有这个这么好的延展性，也太厚了。
0: 对，太浓了那个。
1: 对，
0: 稀释了，
1: 就薄薄的一层就可以。这个里头要刷上吗？
0: 要刷，
1: 也都要哈，抹上。咱们这苗族的话，就是一般什么时候吃烤全羊？
0: 一般都是秋天大丰收的时候吃。
1: 这蜂蜜抹好了，咱们就可以往上抹这个
0: 调料，
1: 就看起来金黄的。这里头应该是有姜黄和
0: 有姜黄、有鸡蛋，还有白芷，香叶，
1: 就让它又香，颜色又好看。
2: 蜂蜜打底，再涂抹腌料。腌制30分钟后，全羊换上了一身金秋装扮，
1: 丰收的颜色。
2: 在烤制过程中，蜂蜜中的果糖发挥作用，助力羊肉披上金黄色的外衣。赵晨秀说，全羊要烤制3小时，接下来就要处理羊杂，制作苗家人的羊生。这道菜不仅名字听上去奇怪，还得找一位大力士来完成。这究竟是什么羊杂做法呢？
3: 这个羊羊呢，把它用刀来把它剁碎了以后，然后放在锅里面烤，烤了以后，然后掺成汤来，然后煮着吃的。
1: 你们是怎么会有这种吃法的？
3: 因为羊杂在羊的身上嘛，它的肉是比较有限的，然后量比较少，所以说剁来剁碎了以后烤成汤来，人多嘛才有分的。
1: 我试试呗，我帮你剁两下好不好？头一次剁羊杂呀，要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哈、啊。有一些它不太好切，它不像肝那些比较软哈、
3: 对，
1: 它肠啊肚啊就比较硬一点哈、对吧？
3: 没那么好剁。
1: 对，还真是得需要用使劲儿。那像这种做法哈、就是这咱们叫羊生哈。
2: 味道调查员在不同的地方都跟羊杂打过交道，有人喜欢块大鲜美的羊杂汤，有人偏爱将羊脑和羊肉包进羊肚里制作成肚包肉，也有人会用网油包裹羊肝煎炸。刘浩说，羊生是苗族人的传统食物，这道菜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分享。在以前，如果来家里吃饭的客人很多，但食材有限，主人家就会将鸡或者羊杂等剁碎，熬制成汤，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到一口。这里蕴藏着苗族人团结互助的生活智慧。剁碎的羊杂要反复翻炒，直到把水分全部炒出，加入花椒、辣椒等佐料丰富口味，加水后大火烧开，星星点点的羊杂在锅里翻腾，从膻味变香味，口感弹韧还有嚼劲，这是苗族人的烹饪秘籍。经过3小时的炭火炙烤，苗家烤全羊以诱人的姿态亮相，蜂蜜跟酱料成就了酥脆的外壳，肉香里隐约夹杂着花香、果香，让大家期待不已。
1: 你会发现这个羊它的那个皮是脆脆的，而且再嚼啊，它有一点回甜，这是蜂蜜的作用，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跟其他烤全不刷蜂蜜，它可能就没有这种回甜的味道。
2: 赵晨秀说，他们苗族人吃肉，肉片越大越厚，越能表示对客人尊敬。村民和游客不分你我，共同享用着苗家人的金秋大餐。点燃篝火，吹起芦笙，苗族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丰收的喜悦和对金秋时节的感恩。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

从腾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在群山的怀抱里，岩津人一直过着向上攀登的生活。金秋时节，铺满山林的丰收让岩津人忙得不亦乐乎。一碗新米从田间到餐桌，带着清香，变成岩津人镌刻进记忆的乡愁滋味。一只土鸡配合着炭火的炙热，演绎着丰收的红红火火。一颗高粱用丰硕的穗粒在金秋餐桌上大放异彩，一碗蜂蜜成就一席极具民族特色的羊肉大餐，让丰收的喜悦从舌尖甜到心头。岩津人用勤劳的双手在高山之上挥洒汗水，将沁人心脾的山间美味搬上丰收餐桌，成就一道道独树一帜的金秋美味。顺其自然，深耕细弄，这就是岩津人的金秋好风味。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岩源苹果。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任何一种动物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家，这是它们休息、放松和繁衍后代必不可少的地方。那些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动物，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家园的呢？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白雪覆盖着大地，在地球两极附近气候极为寒冷的季节，云层中会凝结微小的冰晶，形成降雪。这些降雪覆盖了地球大约三分之一的陆地表面，两极地区还覆盖着常年不化的冰雪。北半球是不断移动的冰盖，南半球则是厚重的陆地冰。数百万年来，这些冰层一直掩埋着下方的地貌。低温、刺骨的寒风、冰冻的水域，尽管环境极其恶劣，那些坚韧且适应力极强的生物却在冰原上和冰层下为自己建造了温暖舒适的家园。

起居室是温馨宜人的空间，家人可以在此相聚交流，放松身心。

在这片荒野中，这些冰天雪地里的动物居民也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舒适空间。当冬日的寒意袭来时，谁不想钻进温暖的被窝呢？当这些小型啮齿动物的夏日住所被积雪覆盖后，它们要开始改造房间了。

温暖舒适的起居室。雪正是让它们能够保暖的关键，因为雪的隔热效果十分出色，雪花之间的空气能有效地隔绝热量。他们挖掘的这些地下通道可以让他们在雪下小屋之间自由穿梭，同时这些通道还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保护他们免受恶劣天气和捕食者的侵害。

在北半球，欧亚猞猁一直在寻找理想的栖息地。这些野生猫科动物大多过着独居的生活，因此白雪覆盖的森林中任意一处僻静场所都是它们的最佳选择。这只猞猁的起居室包括一道石墙、一个隐蔽的洞穴以及一棵松树形成的遮蔽处。对于体长能超过一米的猫科动物来说，这里的空间足够充裕。白天，猞猁通常在巢穴附近悠闲地休息，它们需要养精蓄锐，等到黎明和黄昏时分再外出捕猎。在遥远的北方极地，当地的标志性居民北极熊更喜欢开放式居住空间，他们选择开阔的雪地作为休息场所。

在这里，气温会降至零下40摄氏度以下。北极熊已经适应了这种极寒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寒冷不足为惧。北极熊的起居室绵延数百千米，它们在移动的海冰上游荡，寻找猎物。它们的脚掌宽大，而且抓地力极强，就像天然的雪地靴。他们的住所宽阔且富于变化，只是色调略显单一。而他们身上的穿搭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实在是高明之举。其实北极熊的体色并不是白色，它们的皮肤为黑色，毛发不含色素，是透明且中空的。它们之所以看起来是白色的，是因为毛发反射了可见光。双层皮毛加上厚厚的皮下脂肪层，为它们在冰雪上漫步、在泳池里浸泡或在露天健身房里锻炼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

四倍。这意味着这些极地的标志性动物确实正如履薄冰，它们与许多其他物种一样，不得不适应环境的变化以求生存。在地球的另一端，亚南极岛屿的海滨小屋正迅速变得拥挤，因为南向海豹们纷纷上岸，准备度过他们的春季假期。常住于此的王企鹅化身为迎宾团队，迎接这些季节性来客。像任何热门旅游景点一样，海岸边的这片企鹅聚居地变得十分嘈杂。南向海豹体型极为庞大，雌性南向海豹体长约2至3米，而雄性体长可超过6米，体重可达4吨，相当于2辆小汽车的重量。虽然它们不需要车库，但是对生活空间要求很高。它们喜欢开阔的水域，偏爱寒冷的环境。向海豹上岸主要有3个目的：休息、换毛或者交配。每到这时，他们的聚集地就变成了一座天然决斗场。竞争中的雄性象海豹会将象鼻般的长鼻鼓胀起来，发出响亮的吼叫声以威慑对方。获胜者的奖赏是统治一个由50多只雌性象海豹组成的群体。他们可不是友善的邻居，问问企鹅就知道了。

这些威猛的巨兽虽然已经适应了这片严酷的栖息地，但它们的生存空间却在不断缩小。气候变化导致北极变暖的速度达到全球其他地区的

在附近，这些冰雪铺就的高速路通向巴布亚企鹅的起居室。巴布亚企鹅的居所非常简陋，主要材料是岩石。他们会用草和苔藓来进行装饰，而且他们好像特别喜欢在水边筑巢。

向南前行，冰雪成为企鹅筑巢的首选材料。这是身材高大的帝企鹅，由于住所是开放式的，它们必须忍受凛冽的寒风。为了欣赏周围壮丽的景色，这点代价微不足道。虽然这些优雅的鸟类在家园中漫步时显得从容不迫，但它们其实是应对严寒生活环境的高手。体内的脂肪和多层鳞片状羽毛为它们提供了保温层。

强健的爪子使它们能在冰面上稳稳站立，脚部的特殊脂肪则起到天然防冻剂的作用。正是这些适应能力使帝企鹅得以在这片冰雪领地中成功繁衍。向北前行，来到东亚岛屿。一种矮壮的中型猴子是这里的原住民，它们也被称为雪猴。冬天，它们经常会泡在温泉里。即使气温降至零下15摄氏度以下，它们也能存活。除了人类以外，它们是生活在最北端的灵长类动物。雪猴过着群居生活，每个群体由20至30只个体组成，有时数量会更多。其中最著名的雪猴族群生活在一片山谷里，这个被称为地狱谷的地方却被他们变成了一处热闹的居住地。这里的温泉是天然的热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聪明的猕猴渐渐发现泡温泉是抵御严寒的最佳方式。所有这些冰雪覆盖的生活空间对于当地以及其他地区的动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冰和雪就像一套全球空调系统，能够反射太阳热量，调节地球表面的温度。某一个生存环境的微小变化也可能影响到其他众多生命环节，包括全球的食物供应。

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厨房总是一个让人觉得温暖的地方。在冰天雪地中觅食充满挑战性，但在这种环境中寻找食物的顽强动物们却不断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在北极以及周边地区，驯鹿会利用它们冰柜里的简单食材创造奇迹。这些大型鹿科动物靠啃食生长在裸露的树干和树枝上的地衣来度过寒冬。它们的蹄子能刨开积雪寻找植被。

北极苔原上的用餐场景可能略显萧瑟，但是北极狐在采购食物的时候是有几手绝活的。它们在冬季会改变自己的毛色，北极狐标志性的雪白色皮毛有助于它们在捕食者和猎物面前隐匿踪迹。此外，厚厚的皮毛能帮它们隔绝严寒，起到保暖作用，而天然的雪地靴能让它们在接近猎物时掩盖自己的脚步声。这些犬科动物的捕猎方式与它们的近亲赤狐如出一辙。这些毛色鲜明的犬科动物是全球分布最广泛的肉食性哺乳动物之一。赤狐的冬季大餐包括藏在这片天然冰窖里的驴鼠和老鼠等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凭借极其敏锐的嗅觉和听觉搜寻潜在的猎物。它们甚至能精准地捕捉到积雪下极其细微的动静。狐狸捕猎时会跳起来猛扑过去，但不是每次都能得手，这需要反复练习，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有时他们反倒被猎物耍得团团转。

一路向北，北极冰原是北极熊觅食的地方。在这里，耐心才是制胜的关键。这些顶级捕食者凭借敏锐的嗅觉，能在1000米之外锁定冰层上海豹的呼吸孔。然而，北极熊捕猎大概只有2%的成功率。饥饿的北极熊游泳速度可达到每小时10千米左右。鲸的尸体也是它们的食物来源之一，北极熊不排斥腐肉。北极熊靠摄取高脂肪食物维持体能，海豹脂肪正是理想的食物来源。体型高大的北极熊一次就能吃下多达45千克的海豹脂肪。在亚南极岛屿上，巨户几乎会吃掉他们能找到的任何食物。这些海鸟通常独来独往，却常常因为食物聚集在一起。餐桌上的争斗时有发生，这些好斗的捕食者体重可达8000克，身形强健，非常凶猛。他们可不是好惹的。巨户几乎没有什么天敌，但在捕猎时也可能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一只企鹅正严阵以待。眼下企鹅一家是安全的，另一位猎手也在这片海岸边巡游。贼鸥的体型与海鸥相似，是南极的顶级掠食性海鸟之一。这种海鸟很狡猾，它们先暗中观察，再设法分散猎物的注意力。鸟蛋和雏鸟成了唾手可得的美餐。虽说贼鸥背负着恶棍的骂名，但在南极这个精妙平衡的生态系统中，每一种动物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里，几乎所有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一种小小的生物——磷虾。这些数量极其庞大的甲壳类动物，是整个食物链中各层都不可或缺的重要食物。一头座头鲸一天能吞食约100万只磷虾。一只阿德利

企鹅通常一天能吃下约1200只磷虾。企鹅无法在空中展翅翱翔，却进化出了在水下飞行的本领。大多数鸟类拥有轻盈的中空骨骼，便于飞行，而企鹅拥有实心骨骼，便于下潜。它们的翅膀演化成了桨状的鳍肢，双脚起到舵的作用。它们目标明确地疾驰向海洋中的超市，不断跃出水面，使它们能够在高速游动时换气。企鹅总是盛装出席晚宴，它们那身燕尾服其实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从上往下看，它们黑色的背部与深邃的大海融为一体；从下往上看，明亮的水面又很好地掩盖了它们白色的腹部。它们流线型的身体能让它们快速划破水面回到岸上。口渴时，它们会啃食雪块补水。企鹅是少数几种能饮用海水的动物之一。它们拥有一种特化的矿上腺，像内置的海水淡化装置一样，能够过滤血液中多余的盐分。这是另一项惊人的适应性特征，凭借这种特征，企鹅才能在严苛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0: 在极寒之地，很多动物已经适应了寒冷的天气，在雪地冰面上休息睡觉都没问题，但是它们在繁育后代时需要一个可以避寒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打造一个温暖的巢穴是必不可少的。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北极地区，北极熊通常露天休息，在冰雪上打盹。但当雌性北极熊怀孕时，它会挖掘出一个温暖的洞穴作为产房。

幼崽长到几个月大时，才会从这温暖舒适的雪洞中钻出来。母熊营养丰富、富含脂肪的乳汁，确保了这些活泼的幼崽快速成长，也为它们玩耍打闹提供了充足的能量。

大概在一个月大时，幼崽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但它们同时也会继续吃母乳，直到两岁左右才彻底停止。在此期间，母熊会教它们如何在这片冰雪家园中生存。北极熊全年都披着一身白色大衣，北极狐则会根据季节变换毛发颜色。天气变暖时，它们会换上更接近大地色的皮毛，在巢穴周围悄悄活动。北极狐会在隐秘的地下洞穴中养育后代。夏末时节，北极狐幼崽首次从洞穴中出来。这些地下巢穴有多个入口，是代代相传的家族老宅。其中有些巢穴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些用岩石铸成的育儿室没有明亮的壁纸，而是装饰着地衣和苔藓。北极狐实行一夫一妻制，在夏季他们会组成家族群或小群体共同生活。小狐狸长到4-5个月大时，就会离开家族，开始独立生活。到了冬季，他们会组成小群体共同生活和捕猎。遇到恶劣天气时，会在雪地里挖出一个浅浅的临时巢穴栖身。北极狐可以用蓬松的尾巴当作毛毯，随时随地蜷起来休息。夏季来临时，千百万只海鸟也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北极。许多海鸟从世界各地迁徙而来，只为充分利用这里全天候的日照和丰富的食物资源。这里是它们筑巢育雏的理想之地，即便是在最陡峭的地点。三趾鸥会在最难以企及、最狭窄的悬崖边缘筑巢，这是为了保护它们的卵免遭捕食者的侵害。三趾鸥夫妇齐心协力，用泥土、海藻等材料搭建碗状的巢穴。这些高层鸟巢群落可以容纳成千上万只繁殖配对的海鸟。繁殖季结束后，它们便飞向海洋，前往温暖的水域觅食越冬。对驯鹿来说，生活就是一场大规模的野外露营。夏季是苔原露营的最佳时节，鹿群有充足的空间可以休息放松，还能享受全天候的暖阳。驯鹿一天之内会

次停下来小憩，并进行反刍。暮春时节，他们开阔的栖息地变成了育儿所。雌性驯鹿每年可产下一头幼崽，新生幼崽在出生几分钟内就能站立，几个小时后就能跟着妈妈四处行走。幼崽会跟随母鹿生活几个月，一边吃奶，一边在鹿群这个大家庭的保护下活动。

为了抚养后代，父母都会竭尽全力，帝企鹅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育儿所非常特别，雌性每次只产一枚卵，雄性会小心翼翼地把卵平放在脚背上，然后用腹部一块特殊的褶皱皮肤裹住这枚卵。这个育儿袋能让卵保持在38摄氏度的恒温状态，这与外界温度形成鲜明对比。要知道，外界温度可能会低于-35摄氏度。这些尽职尽责的企鹅爸爸在冰面上组成一个庞大的爸爸托儿所，在为期65天的孵化期内紧紧依偎在一起。企鹅爸爸们甚至会轮流换位取暖，他们会在最温暖的中心和最冷的外围之间轮换位置，直到小企鹅孵化出来之后，企鹅爸爸长达数月的进食期才宣告结束。此时企鹅妈妈也已经归来，给幼雏喂上一顿新鲜反刍的海鲜。同时他们也接过了育雏的重任，这绝对值得庆祝一番。

他们的近亲巴布亚企鹅搭建爱巢的方式截然不同。在动物界，送礼求偶的行为并不常见，但雄性巴布亚企鹅会向雌性赠送石头。对雌性巴布亚企鹅来说，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可比钻石珍贵得多。他们要用石头筑巢，当作育儿室。虽然算不上最舒适的巢穴，但这个大小正适合孵化两枚卵。在接下来的35到40天里，企鹅父母会轮流孵卵。雏鸟孵化后会在巢穴里再待上3到4周，亲鸟通过反刍的方式给它们喂食美味的磷虾和鱼。稍大一些的巴布亚企鹅幼鸟会聚集在一起，既为取暖，也为了获得保护，同时学习独立生存。这可不是枕头大战的结果，其实这只小企鹅正在换羽。当企鹅褪去绒毛，换上厚实防水的成年羽毛，就标志着它们已做好迎接冰冷海水的准备了。巴布亚企鹅与这些嘈杂喧闹的邻居共享栖息地。海豹进入繁殖季，大片。

0: 海岸变成了海滨旅馆。在此期间，南向海豹通常每天要睡上10个小时左右。这片地方同时也被用作产房，许多幼崽在此诞生。这片海岸很快就变成了繁忙的育儿所。南极毛皮海狮妈妈会通过高亢的叫声与幼崽交流。这些幼崽出生时全身都是黑色，几个月后变成银灰色，偶尔会出现白变的幼崽。这种罕见病症会导致体表色素缺失，使幼崽的毛色呈浅黄色。大约4个月大时，毛皮海狮幼崽就会断奶，随后便会出海独立生活几年。在3至4岁时，它们发育成熟，可以繁衍后代了。到那时，它们就会返回那片布满礁石的出生地，在那里伟大的生命循环将再一次开始。梳理毛发，保持身体清洁，对动物们来说意义重大，有时甚至关乎生存。尤其在寒冷的地方，动物们要依靠毛发保暖或是伪装自己，对他们来说，身体护理是头等大事。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冬季，这些雪猴从不担心浴池里的水会变凉，他们泡的温泉总是热气腾腾。这些温泉同时也是他们的厕所，不幸的是没有冲水功能。雪猴在泡温泉时会花大量时间互相梳理毛发，这不仅有助于清除寄生虫，对于建立和维护族群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具有重要作用。待在这种温暖且冒着泡的水中，动物们难免有自己的自然需求。欧亚水獭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梳理毛发，因为这种鼬科家族中的半水生动物有着非常浓密的毛发。这是一项需要每日费时费力进行的毛发护理程序，但它们的生存依赖于此。水獭没有脂肪层，因此它们依赖双层皮毛来保暖。精心梳理可以使它们的毛发保持清洁良好的状态，确保外层防水毛发能保护好内层的细密绒毛。这些绒毛能锁住空气，为身体提供保暖作用。这是它们在寒冷水域中生存的关键适应机制。

北极狐依靠雪白的伪装在冬季生存，因此保持皮毛的洁净对它们至关重要。在更往南的地区，一只雄性赤狐正忙着排尿，它在用尿液标记领地。这种气味标记行为是在警告其他同类远离。在繁殖季，这种气味能帮它们吸引异性。

们的鹿角也需要不断维护。起初，鹿角裹着柔滑的绒皮，但经过反复摩擦后，绒皮剥落，露出坚硬的骨质角。对海鸟来说，无论周边环境多么寒冷，保持羽毛清洁始终是头等大事。他们会精心清洁和梳理羽毛，因为羽毛对每一只海鸟的生存都至关重要。除了定期沐浴外，他们还会将一种特殊的苇汁涂抹在羽毛上，以起到滋养护理的作用。苇汁是由苇羽根部的苇汁腺分泌出来的一种油性物质，这种护理

0: 理方式能让羽毛保持清洁，无寄生虫，润滑且防水，这对于保暖、游泳和飞行具有重要作用。南极毛皮海狮并不单纯依靠皮毛来保暖，厚厚的皮下脂肪层也能使它们在冰冷的海水中保持体温。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水中，它们都会进行清洁工作。它们浓密的毛发不仅能防水，还能起到防晒作用，并保护身体免受伤害。与陆生哺乳动物不同，南极毛皮海狮无法持续脱落并长出新的皮肤和毛发，因为当它们进入海洋中生活时，皮肤和肢体末端的血流量会减少，血液会优先流向重要器官以保持核心体温，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每年都要上岸换毛一次。
1: 愤怒的非洲水牛，大地为之震颤，团队合作的草原王者狮子、所向披靡，他们是天生的冤家对头。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南向海豹的换毛过程更为彻底，它们不仅毛发会脱落，表层皮肤也会褪去。持续一个月的蜕皮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因此在较温暖的月份，南向海豹会聚集在沙地或泥泞的水坑里，以增加皮肤的血液供应。 当它们感到体温过高时，就会通过扬沙的方式来降温。那么，它们的卫生间在哪儿呢？就在它们的身下。虽然不太卫生，但四周景色很壮观。至于企鹅的卫生间，倒是需要翻修一下了。企鹅的排泄物已经堆积成山，从高空甚至太空中都清晰可见。事实上，鸟类的排泄物堪称地球上的液体黄金。鸟粪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是一种价值极高的肥料。鸟粪滋养着地球的生态系统，能促进植物和昆虫的生长，还能增加鱼类的数量。研究人员认为，海鸟的排泄物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能发挥一定作用。海鸟粪便中的氨有助于形成低空云层，从而使珍贵的北极水域保持寒冷。而寒冷正是生活在地球两极的生物所喜爱的，它们凭借自己的坚韧和独特的生存能力，在极端环境中铸造了自己的家园。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

0: 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麻辣鲜香，百菜百味，勾勒出天府之国的人间至味。味蕾爆裂，山水与自然的馈赠，尽在唇齿余香。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0集。

绵阳古称涪城，自古有蜀道明珠、富乐之乡的美誉。丰富的物产在善用三椒的绵阳人手里，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美食口味。麻、辣、鲜、香，味贯天下。这其中，辣是精髓。麻辣、香辣、脆辣、鲜辣、酸辣，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辣早已深入四川人的生命，催生出巴蜀人达官兼任、敢为人先的品格。仙海湖坐落于绵阳东北，珊瑚摇曳，水天一色，包容雪山融水，孕育天然鱼鲜。仙海湖的鱼都是放养，不投放饵料，任其捕食浮游生物自由生长，是难得的人间美味。残阳浦里漾渔船，虽然辛苦，也是一份安宁和自在。54岁的周富强做了一辈子渔民，早已融入了这方山水，成为仙海湖有名的渔王，

日暮时下网需要极高的经验与技巧，只有对水文环境和鱼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才能在鱼儿进食的时候

0: 你今晚考试还没写心眼干净。
1: 深夜十一点，万籁俱寂，老周和同伴却要起来工作了。
2: 明天嘛，可能起个一千八级没得问题。
3: 慢点哦，注意安全。
1: 为了不惊动网里的鱼，起网的绞盘设在半山腰上，需要人工推动。
2: 遇到有这几天遇到水深的洞嘛，也都要少点的。我看
4: 今早应该卖不完。
1: 随着绞盘的转动，网里的花莲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无路可逃。这段时间正是花莲成熟的时候，适合傍晚下网，半夜起网，早晨收获。清晨，朝阳驱散了迷雾，到了收获的时候。

0: 这是老周和伙伴们最高兴的时刻。
1: 大哥，
2: 哎，有几条嘞？
1: 有十五六斤的。
0: 天然放养的冷水鱼生长缓慢，所以每天的捕捞不能太多。收获大鱼，放生小鱼，渔民们自觉地维护着生态平衡。老周不仅是捕鱼高手，也是吃鱼的行家，美味促成了老周的美好姻缘。太阳高照，驱散了水汽，正是摘花椒的好时候。
3: 姐妹们，开始捡花椒喽！花椒成熟喽，要追挖的偷完喽。
0: 老周的妻子与姐妹们相约着来采花椒，她想吃老周做的青花椒鱼了。成熟的花椒果穗底部长有皮刺，采摘时要提前戴好手套。川人食用花椒已有2000多年历史，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滋味。青花椒鱼既是仙海湖区的无上美味，也是老周和妻子的情感桥梁。此时的老周已经满载而归，岸边的村民们早已等待多时。吃鱼吃鲜，仙海湖的生态鱼从湖底到餐桌必须一气呵成。
1: 将近8两，算10斤80块钱，40收80块钱。
0: 拿到心心念念的白鲢鱼，众人匆忙离去。
1: 160，160。
0: 妻子的一番收拾让小屋有了家的整洁与温馨。
3: 哎，你们都回来了。
1: 我叫他们来。
3: 在哪上班？在这。
1: 在这。
3: 你花椒也是，我给你拿点来，你得给我炒菜。
1: 哎呀，哪个你还亲自跑一趟班，等我哪天回来了，我来拿的噻。
4: 不，我讲的是小事。
0: 中年人的爱情从炽烈转为平和，一箪食，一瓢饮，几十年的同甘共苦，织就了两人的相知包容。

鲜鱼去除内脏洗净，剁下鱼头，片鱼是基础，鱼片过厚难以入味，过薄容易碎烂，只有厚薄适宜才能爽滑味美。下刀到鱼骨，慢慢将鱼肉完整剔下。鱼肉是今天的主角，鱼骨也是重要的配料。拆下的鱼肉从尾部起刀，均匀片出2毫米厚的鱼片，层层叠叠，晶莹剔透，一如他平日的为人，大处粗犷，小处细腻。鱼片和鱼骨分开码放，分别淋上细盐，铺上姜丝、葱段，倒入料酒去腥。鱼片加入蛋清和淀粉，抓匀挂浆，这是青花椒鱼口感弹韧嫩滑、久煮不散的关键。小米辣、泡椒、干海椒、蒜、姜、葱切好备用。绵阳人吃水煮鱼，一般习惯用酸菜、豆芽打底，而在鲜海湖边，清脆爽口的莲藕才是首选。进锅上火，猛火宽油，新鲜的青花椒整簇放入，热油爆香，瞬间清香四溢。待花椒变色，沥出，在花椒油中加入豆瓣酱、辣椒、蒜片、八角以及巴蜀人最爱的酸菜，翻炒出浓郁的绵阳滋味。加入莲藕、鱼骨、胡椒粉，简单调味，小火慢炖，熬至香气溢出。将锅中鱼骨、莲藕捞出，作为配菜铺好。将鱼片小心下入，轻轻抖散，静烫几秒定型。待鱼片浮起10秒左右，关火捞出，盖在配菜上，浇上原汤，

0: 接下来是青花椒鱼的点睛之笔。净锅上火，猛火将花椒油烧至七成热，鱼肉中加入辣椒、青花椒，舀起热油均匀浇在佐料上，鱼的鲜嫩撞上辣椒、花椒的热烈，香气四溢间将暮色山水渲染出人间烟火色，撒上葱段、香菜，青绿雪白，嗅觉和视觉被激发得淋漓尽致。
1: 来，我嫂子，整个鱼哦。
2: 谢谢。
1: 花椒鱼啊。
0: 一块入口，鲜香回荡，香辣撩拨味蕾，潜伏的麻香悄然窜出。
1: 哎呀，小哥。
0: 水清人和，晚风习习，青花椒鱼丰富的味道何尝不是绵阳人要山要水的生活写照呢？巴山蜀水灵秀地，麻辣鲜香入

0: 撼动了味蕾，香嵌入了心怀。没有什么滋味能比香辣与兔子的结合更销魂蚀骨。早在隋朝，四川已经有了明确的养兔记载，但吃兔子的风气却流行于当下。现在四川人一年可以吃掉3亿多只兔子，平均每秒要吃掉9只。所以当地有了一句俗语，没有一只兔子可以蹦出四川。在绵阳有许多做兔子的高手，游仙区街子镇的罗建平更是其中的翘楚。
1: 可以可以，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毛色也好，重量也合适，
2: 因为温度高了它。
0: 早上7点，老罗就来到农家挑选兔子。每年的这个季节，他做的干锅辣子兔最是抢手。今天他要从农家挑选散养的雄塔兔，2000克多的最佳。
1: 哎，老罗，今年你这一批能够出来好多只？
3: 5-6百只。
1: 5-6百只哈，那赶紧给我送过去。
3: 好。
0: 罗建平子承父业，今年49岁的他做餐饮已经32年。他对于辣椒的品质十分挑剔。正值盛夏，老陈家的二荆条也进入了成熟期。
1: 老陈，耶，今年收辣椒了？
4: 哎呀，
1: 今年辣椒这个肉头子看起来还是可以的吧？
4: 可以。今年要好多没？
1: 还是按往年标准噻。送到去年那儿，
4: 好，要得，好
1: ，OK，
4: 好，
1: 那走了。
0: 干锅辣子兔是罗建平学会的第一道菜。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回家给家人做一遍，家人的首肯才是鉴别这道菜地道与否的标准。
5: 老三，你把那个兔子切小点哦。我整大了。
0: 兔肉高蛋白低脂肪，有荤中之素的美称，但兔肉本身香味不足，肉质较柴，口感欠佳。但在川菜重油厚味的烹饪下，炖成美味佳肴。干锅菜发源于川北，兴旺于绵阳。干锅结合了烧鸡公、毛血旺、火锅的特点，味厚重，性猛烈。关键在于麻辣。干锅辣子兔运用了3种辛辣调料：石柱红、子弹头、二荆条。这其中，二荆条是罗家干锅菜的灵魂。
5: 把辣子炒一下，弄一炸，炸一下锅，炸了喷点的辣。好吃香，老三听到没？可以吃，
6: 打得来呀，老二教过。
0: 葱姜泡水，浇在兔丁上，浸泡1-2个小时，去除血水，上底味儿。泡好的兔肉沥干，加入盐、白胡椒粉、糖、生抽、淀粉，抓匀。每个步骤严格按照父亲的传授，一丝不苟。倒入菜油，烧至6成热，滑入腌好的兔丁，炸至金黄，捞起。换新油炒制佐料，蒜瓣垫底，炒香葱姜，撒入花椒、辣椒段，

0: 加入炸好的兔肉，麻辣香气在高温下浸入兔肉中。撒上些许鸡精，出锅装盘。
1: 来，小厨师，看我今天手艺如何？
2: 来，妈。
3: 好香啊，这个厨师。嗯，
1: 真
3: 是
1: 干
3: 香
1: 干
3: 香的。
1: 可以。外脆里嫩，而且里面还有汁水。
3: 还是可以，厨师，好吃。
2: 这个海椒，这个辣味，巴适，安逸，
4: 火候好啊。
0: 或许是技艺纯熟后的豁然贯通，或许是生活磨砺后的恍然顿悟，罗建平终于理解了父亲对家的温暖，对亲人的呵护，才是厨艺精湛的缘由。醇厚软糯的肥肠在滚烫油锅中华丽蜕变，火爆热烈，肥而不腻，乡野滋味成为巴蜀美食的翘楚。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虽然江油与绵阳市区仅相隔百里，但辣的口味却截然不同。绵阳重油重辣，江油则是麻辣鲜香。

0: 江油人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从肥肠开始的。与绵阳别的地方早餐吃米粉包子不同，江油人一睁眼就开始吃肥肠。作为世界肥肠之都的代表，麻辣鲜香的江油肥肠早已从乡野陋食变成巴蜀传统美食的翘楚。
1: 对，这个肥肠非常可以，只要一把吃。
0: 吴海洋在江油的青莲镇经营着一家小店，每天早上5点，他就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2: 哎，老板，红玫瑰辣椒能买点？
1: 9块。
2: 少点，8块。把这个辣的和不辣的一样给我称一筐子。
0: 吴海洋最拿手的就是烹饪肥肠。要做出好吃的肥肠，首先要会挑选。新鲜的大肠色白偏灰，光滑圆润，有淡淡的肉香味，滑腻不粘手。
2: 哎，涂老板，这个给我装个180斤。啊，行了。
0: 吴海洋自8岁跟着父母学做肥肠，今年40岁的他可以算是技艺精湛的老手了。吴海洋的父母原是一家国营单位的厨师，上世纪90年代下海，盘下了镇上一间10平方米的门面房，做起了肥肠，渐渐地声名鹊起。做好肥肠的第一步是清洗，如果连洗都洗不干净，那么做出来的就不是美味，而是灾难了。将猪大肠放入盆中，用清水冲洗，去除表面杂质，加入面粉、盐、葱、白醋，用力揉搓。盐清洗粘液，面粉吸附肥肠油污，白醋杀菌，葱汁可去异味。将大肠翻过来，撕掉内壁的肥油和网膜。凉水中放入肥肠，焯水塑形，加入洋葱、姜片、葱、料酒，烧开后撇去浮沫，小火煮12分钟，再焖10分钟。经过这3步处理，肥肠就可以下锅烹饪了。红烧肥肠重要的一种配料是豌豆，提前炖煮到入口软烂备用。豌豆营养全面，口感清香酥绵，能丰富菜品的口感和香气。红烧肥肠需要用到家传的剁椒豆瓣，新鲜红辣椒洗净控干，细剁出蓉，撒入豆瓣和细盐，搅拌均匀，中间不能沾水沾油。武爸爸经过多年研究，精心调配出18味香料，这才是武家红烧肥肠深得江油人喜爱的关键。肥肠的缩水性很强，50千克肥肠煮熟后只剩下20千克了。吴海洋将肥肠捞出晾凉，

成3到4厘米的均匀小段，一段段晶莹剔透，清爽洁净。起火，放入猪油，化开后依次加入洋葱、香叶、芹菜、葱段炸香，将菜渣捞出，快一大勺自制的红油豆瓣，再加入青红花椒和大蒜，猛火翻炒，让香、辣、咸、麻彻底融合，倒入肥肠，加入自制香辛料，大火煮开，再小火炖1个小时，待豆瓣和香料的浓郁萃取出肥肠的腻香，红烧肥肠就做好了。另起锅，留少量油，加入肥肠、蒜片、姜丝，一起爆炒。倒入葱段、青红辣椒段、豆瓣酱，加入少量鸡精、味精、芝麻，翻炒均匀即可出锅。火爆肥肠大功告成。子承父业，青出于蓝，人生得意莫过于事业有成，在超越父辈的同时，还能以家传手艺服务顾客，吴海洋心满意足。越爱越嚼越香的火爆肥肠适合大快朵颐，要想吃得酣畅淋漓，还得酸辣担当，泡椒则是首选。泡椒俗称鱼辣子，是巴蜀人家必备的小菜。绵阳市白禅镇，半秋半罢，四季分明。齐树光幼时家贫，小小年纪就放鸭子补贴家用，由此与鸭子结下了一生的情缘。老齐家菜地的辣椒已经成熟，红艳艳的朝天椒鲜艳欲滴，颤巍巍的小米辣光滑内敛，两种辣椒各有妙用。朝天椒、美人椒分别洗净控干水分，晾至风干，放入泡菜坛子中，撒上精盐、蒜瓣和红花椒，再丢入几粒八角和冰糖，葱段铺顶，浇少许高度白酒，灌入凉白开六缝，水封坛口，在阴凉处放置1个来月，就能得到美味的泡椒了。另一个罐子，老齐用来做泡野山椒，它的口感更为猛烈，酸辣开胃。老齐喜欢在坛中放入几颗干海椒俏色。今天是三姐的生日，老齐早早张罗着召集兄弟姐妹一起吃个庆生饭。鸭子拔毛洗净，一分为二，剁成小块，虽然是寿星，三姐依然下厨帮忙。

0: 火热油，下入葱、姜、鲜海椒爆香，加入鸭块翻炒均匀，麻鸭肉质细嫩，爆炒时间不能太长，5分钟即可。锅中加水，放入满满一碗泡好的野山椒，转中火烹煮10分钟，加入配菜毛豆，待野山椒的酸辣滋味深入鸭肉中，再放入第二种泡辣椒，川味泡菜特有的酸香渐渐漫开，再加入土豆继续炖煮15分钟。待汤汁浓厚，再加入一些新鲜的二荆条增加焦香，此刻汤汁彻底粘稠，香气四溢，最后撒一点味精提味。民间有大暑吃鸭胜补药的说法，鸭肉性凉，易于脾胃，有滋阴补血、养胃生津之能。泡椒烧土鸭，滋味酸辣，正好下饭。
1: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3: 祝你生日！
0: 生活需要仪式感，几道家常菜，一顿庆生宴，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

0: 山野孕育的土鸡在猛火快炒中滋滋作响，一菜一汤间藏着巴蜀人世代相传的岁月之味。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涪江之畔的风谷镇，依山环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熊大爷的根在风谷镇，早年外出闯荡，现在每隔几天他都要回乡，一来看望94岁的老母，二来收购农家户散养的土鸡。绵阳人对鲜鱼和公鸡有着特别的偏爱，取其吉庆有余的口彩。每次儿子回来，老太太都很高兴，虽然已经是94岁的高龄，但耳聪目明，依然可以干一些简单的农活。儿子回来当然要吃一顿好的，但抓鸡这种事只能是让儿子动手了。

0: 这道菜使用的尖椒颇有讲究，一定要选用当地产的二荆条。母亲的菜园里就种了一些，尖角弯弯，清脆油亮，透着农家的喜乐平和。夏秋雨季是野生香菇生长的旺季，但今年少雨，野生香菇长势平平。好在熊大爷早有准备，自家大棚里种植的香菇生柄展伞，香味浓郁，正是采摘的时候。
1: 一天上几本甚至？

0: 取二荆条十根，滚刀切成马耳形。大火烧油至六成热，转中火，将鸡肉下锅，过油滑散，炒至鸡肉焦黄紧致。因为要照顾母亲的牙口，鸡肉会做得嫩一些。转小火，下入豆瓣酱、花椒、八角、干海椒、香叶、桂皮，均匀翻动，炒出香味儿。鸡肉在红油和佐料的滋养下色味渐佳。转大火，倒入香菇、二荆条，颗粒饱满的香菇粒，碧绿晶莹的辣椒段与红色的鸡块交相辉映，麻辣鲜咸，层层渲染，香味四溢。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先，碳水吃饱更要吃好，所以谷物在人类的巧手下开启了多变的旅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31集。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绵阳有句谚语，肉管三天，汤管一周，意思是汤的营养价值远高于菜。熊大爷炒制尖椒香菌鸡时，妻子则将另一只鸡煲了虫草鸡汤。
1: 别到了，
0: 尖椒香菌鸡出锅，虫草鸡汤上桌。山野清风中品一柱菜，喝一口汤，家的滋味融入了岁月沉淀，代代相传。红火、热烈、刺激，巴蜀的麻辣虽然爆裂，也最懂人心，让你满头冒汗，却又念念不忘。

直到把异乡吃成故乡，把过客拉成归人。天府之国，富卫天下。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7: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11: 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1983年6月，广州市北郊向岗山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工人在进行山顶平土工程时，却出人意料地打开了一座古墓的入口。此墓凿山而建，墓室构筑在海拔70多米的向岗山腹心深处，由于隐蔽，竟然从未被盗扰，因此保留下极为丰富的随葬器物。在1000余件套随葬的玉器以及青铜礼器、乐器、漆木器之外，同时出土了18枚印章，其中最大的一枚龙纽金印上有“文帝行玺”四字，由此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赵默。赵默，南越武王赵佗之孙，他的祖父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是秦始皇派遣南征岭南的将领之一，后来成为经略岭南的一位政治家。秦朝府一建立，就一方面向北派出蒙恬征伐匈奴，收复河套，另一方面向南陆续派出屠睢、任嚣、赵佗征服百越，于公元前214年最终完成了平定岭南的大业。
1: 秦始皇设置了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完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岭南地区的首次的行政规制。在历史记载当中，这些南征的秦国将士后来再也没有回到北方，他们全都留在了岭南。这些来自北方的人和当地的越人杂居，成为了我们今天岭南各民族的先人。
0: 秦朝分崩离析后，赵佗于岭南地区创立南越国，以诗书而化国俗，推动了岭南文化的发展，百越之地融入华夏文明的根系。公元前111年，南越被汉朝所灭，从此岭南正式列入汉朝统一版图。
2: 南越国回归就受这个移民的影响非常之大。南越国王赵佗，他就是河北移民，他就是我们说他是真定人，就南越国他们的上层人物，基本就是秦汉的移民。汉朝把南越都灭了以后，他这个疆域面积很就非常大了，整个就到了南海了。
0: 这枚文帝行玺龙纽金印，见证了秦汉融合南疆、百越汇于中华的历史进程，恰似一粒种子深埋沃土，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信念被尊为至上，汉王朝已经准备张国立业，要将这一信念播撒到更为辽阔的远方。在塔里木盆地的中心，中国最大的沙漠塔格拉玛干大沙漠浩无边际，这里被称为死亡之海。从空中俯瞰，发源于昆仑山脉的尼雅河早已干涸，然而曾经由它滋养的古代城邦的遗迹

0: 过风沙波石，依然清晰可辨。当这块色彩绚烂、纹样诡秘、意蕴神奇的织锦被发现时，它绑在墓主人的右臂上，考古学家因此推断为互搏。1995年10月，中国日本联合科考队在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国尼雅遗址进行学术考察时，发现了这片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互搏。2000多年前，在这片织锦互搏戴上墓主人手臂之前，西域的历史舞台上已经上演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1: 首先就是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来呢，是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取得了成功，迫使匈奴西迁。汉朝在具有河西走廊以后啊，设立了河西四郡。到了公元前60年的时候，西域诸国开始归附西汉王朝。在这之后，汉朝设置西域都护，这就标志着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正式纳入到汉朝的版图。
0: 这片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为何会出现在如此遥远的西域精绝古国的墓葬中？专家推测，墓葬的主人应该是精绝国的贵族阶层，很有可能曾经参与汉朝征讨南羌的战役，或许是一种嘉奖。这片织锦作为墓主人生前荣耀的象征，伴随他长眠地下。这反映出以精绝国人为代表的西域民众对中央王朝的认同。
1: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护臂背后的那个宏大的历史事件，那就是西汉、东汉长达300多年对于西域的经营。
0: 一片织锦见证了丝绸之路上2000年来的民族交融，也呼应着西域在汉代正式被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精绝贵族的臂膀上缠绕的不仅是荣耀，更是西域与中原共立中国的行动与信念。汉代的西域如同一颗明珠嵌入了中华版图，自此之后，历代中央王朝不论国力强弱，都把这片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视为物有疆域，行使着该地区的管辖权。2019年，在新疆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的最新发现中，出土了883件尘封的文书，是目前我国烽燧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唐代文书材料。
2: 现在这个边上就残存几个字，字都是一半的。
0: 春景渐芳，宣和未尽，这是一封家书的开头，它来自唐朝的一位戍边将士。也许这封信最终未能送到家人手上，才会在1200多年后被考古队员发现于此。另一封墨迹上写着冬景寄中，春光已逼，同样的文辞典雅，同样的展现着唐代将士的铁血柔情。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发现的1000余件唐代军阵遗物、纸文书、木牍，以最真实的记录还原了唐代西域军阵防御体系的军事管理制度。依稀可辨的开元字样，正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历经1000余年栉风沐雨，诉说着此地曾是早期安西四镇之一的燕齐镇属地。

唐代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设立安西四镇，燕耆即为其中之一。唐朝在这里设置了燕耆都督府，作为羁縻抚州。这种地方行政机构，由少数民族首领管理抚州的具体事务，允许世袭其职，财政上也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必须接受都护府的监理。一系列顺俗诗化的举措，使中原的礼法得以生根，各地的风俗亦得舒展。仁德化育之下，周边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得以增强。唐朝设置的羁縻抚州最多时达到800多个。以文明认同消解华夷壁垒的大唐，为后世中国提供了多元一体的范本。而辽宋夏金的时代，虽政权并立，却以更为异彩纷呈的方式续写着多元一体的传奇。

0: 进入宁夏平原之后的黄河，一路北上，浩浩汤汤。宁夏平原西北部，一片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帝王陵寝，承载着神秘的西夏文化，历经千载，依旧静静地矗立在高山大河之畔。当党项人在宁夏大地上建立起西夏王朝时，这个崛起于贺兰山麓的政权从未自囿于西北的朔风，而是以惊人的文化自觉，将长安城阙的倒影深深映照在黄河九曲的粼粼波光里。这些以北斗天象布局的帝王陵寝，每一寸夯土都烙印着中华文化的基因。
1: 它继承了唐宋陵的特点，中轴线左右对称，但是这个中轴线里头包括后面那个灵台灵塔受佛教的影响，这就是西夏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0: 西夏不仅与辽宋金共同延续着隋唐五代的官僚科举行政律法等中国之制，更以融通胡汉的文字典章架起了党项羽与汉语之间沟通的桥梁。以西夏文译写的《孟子》《论语》等典籍，充分体现了中原王朝传统的天下观已为西夏所认同，并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建立起西夏人为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
2: 在中华文明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历史意识，无论哪一个朝代新建立都要追溯自己，形成一个历史的链条。那其实具体的来讲，它是一种中华正统观，就是你只有把它纳入到这个历史的链条上面去，那么你才是你才获得了正统，你的这个政权才有合法性。
3: 这个观念呢，不仅为这个中原王朝所遵循，也为当时的各方政权所接受和认同。辽宋夏金时期，统治者都宣称自己是中国，都宣称自己是这个正统。各个政权他基于这个中国认同的这种想法，正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4: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展示了两枚铜币，就是新疆出土的，是由喀拉汗王朝所铸造的。那么这两枚铜币为什么很特殊呢？是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桃花石可汗的字样。那突厥语大字典啊，它是

0: 别用上秦、中秦、下秦分别指代宋、契丹和喀拉汗王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1: 喀拉汗王朝为古代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和会护汗国有很密切的关系。

0: 化石是古代中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谓。学术界呢，一般以为陶化石之名来自于这个拓跋氏的殷转。拓跋氏建立了北魏政权，北魏政权在中亚的影响就代表中国。这个称呼呢，它不仅展现了历史上这个西域与中原的一个紧密的联系，也是中国认同的一个历史见证。
1: 在此时的中华大地上，各政权也都供奉中国之号，共行中国之法，争夺天下正统。桃花石的称谓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辽宋夏金对中国身份的狰狞与共鸣。
0: 在这个时期，各个政权的战与和都是以认同天下一体这样一个前提来展开的内聚性活动。大一统不仅是汉族政权所倡导的，同时呢，它也是各民族所建政权所共同追求的。可以说，从秦代开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程以来，历代无论是哪个民族入驻中原，都会以统一天下为己任。
1: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场来自大漠草原与雪域高原的会盟，为中华民族的版图添上又一笔重彩。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北方草原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公元1247年，被誉为雪域三大文书化身之一的萨迦班智达与成吉思汗之孙霍端举行了凉州会盟。今天武威市的白塔寺就是萨班当时在凉州的驻息之地。当年他用一封萨迦班智达智波人书化解了战争与杀戮，为当时的吐蕃带来了和平。接下来的事情水到渠成。
2: 这里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蒙古人信喇嘛教，西藏也是喇嘛教，是这个卫藏地区喇嘛教保存了下来，才使元朝和西藏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元朝做的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1: 这封胜过千军万马的书函，成为西藏地区正式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行政体系的珍贵历史见证。继元朝之后，历届中央政府都对西藏行使着充分有效的行政管辖。
3: 元朝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确实为中国疆域的最后的确立奠定了一个框架。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北方崛起的这个蒙古族不仅统一了蒙古部落，而且把金西辽西夏南宋包括大理等政权全部纳入了统一的管理管辖，尤其是把西藏也纳入了这个行省的管辖之列，实现了从东西向的融合到南北向的大融合，各个区域和中原内地的统一的融合这样一个进程。
1: 公元1771年，在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庙宇内，乾隆隆重地接见了远道而来的客人。土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带领部众历经艰辛，跋涉万里，重新回到了祖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
4: 土尔扈特是卫拉特蒙古的一支，他们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生活了100多年。18世纪中叶的时候，沙俄向东方扩张，侵占了土尔扈特的牧场，强迫土尔扈特人要改信东正教，征集 土尔扈特人去战争的最

0: 前线。昭俄女皇还命令沃巴西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彼得堡去当人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年轻的托尔扈特首领沃巴西做出决定，他要带领部众回到祖国。
1: 乾隆皇帝特意选择了普陀宗城之庙万法归一殿作为盛大仪式的接见之所。他用蒙古语亲自询问沃巴西等人迁徙的经过和归来情况，随后为东归的托尔扈特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仪式上，沃巴西向乾隆献献了礼物，其中有一把自己一直随身珍藏的腰刀，为祖传之物，虽然已经残破，却显示出东归之路的艰难。乾隆皇帝十分看重这件珍贵的礼物，命人修补后珍藏于乾清宫。乾隆还命人在普陀宗城之庙前立了两座碑，分别为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叙土尔扈特部重记，使用四种文字进行镌刻，共同纪念这段盛世。
0: 土尔扈特万里东归这样一个悲壮的史实，它是显示了他们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种深层次的认同。实际上，这也是十八世纪的那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中华大地上各个不同的民族日益显化的祖国意识的一种显现。
1: 土尔扈特部归来成为发生在避暑山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而万法归一殿也成为避暑山庄举行重大仪式的场所。在康熙帝决定建造避暑山庄之前，或许没有料想到这座皇家园林的全部工程竣工需要整整89年，而它不断扩建的过程正反映出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增强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过程。作为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寺庙建筑群将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精华与多民族建筑风格融合荟萃，充分体现了对不同民族的尊重。以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为舞台，上演了一幕幕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生的感人图景。
0: 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预期成熟的境界，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智慧之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得到了极大的推进。
1: 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不断汇聚和融入，进一步建立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大一统的秩序，这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特征。一统作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共同社会理想和政治价值，积淀成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不断推动着各民族交融汇聚为一体。
2: 我们讲天下观，我们讲中原观，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原是个理念，实际的范围是不断扩展的啊，它的边界是不断的扩展的。
3: 中国是从有个很小的中原这个小团的，尼罗河、黄河、黄河中下、长江中下游，慢慢的向边疆地区发展，海江、陆江都包括这个范围之内。拱雪球般不断的滚起来，成就了今天960万国土面积、统一多民族的这么一个国度。何以中国？因有边疆。广大的中国的形成是边疆民族和地区不断的融入，造就了今天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也是客观事实。
4: 我们共同的历史观里面强调了第一个是疆。

0: 昌钰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在向中原文化向心凝聚的过程之中，
1: 边疆与内地中原民族
0: 相互奔赴的过程之中，这个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
2: 中华文明五千年长河奔涌不息，信念如磐，鼎定河山。自秦代书同文车同轨的六合同风，至清代万法归一的包容万象，多元民族始终以天下大同为理想之舟，乘风破浪于历史洪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千年信念的结晶，此信念融入山河血脉，薪火不辍，生生不息。

0: 以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地奇观，解读自然人文奥秘，走进中国顶尖高校，眺望科技前沿，见证创新力量。从沃野到山海，遍寻地道食材，讲述丰收故事。国庆假日，科教频道精彩纷呈。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听水调歌头，唱悲欢离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读沁园春，看江山如此多娇。赏析

0: 江月，探满江红，品临江仙，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奉献遇见最美词牌。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它的密度比较低。
1: 这里孕育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实验室亮起的微光，照亮科技自立自强的路。
2: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了。
1: 创新进行时，国庆特别策划，走进中国顶尖高校，探访科创园力量。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台风是地球上破坏力最强的天气系统之一，狂风裹挟暴雨，巨浪冲击海岸，一次强台风登陆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是导致不少家毁人亡。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尝试监测、预判台风。探空气球、地基雷达、气象卫星相继投入使用，但台风气团的范围可达几十公里，卫星拍不清台风内部，雷达测不到核心数据，风强区域风力超过12级，探空气球一靠近就被吹飞。想精准预判台风的路径，获取台风内部的真实数据，依旧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
2: 对台风的探测啊，一直也是人类啊探究宇宙奥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也有报道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台风的路径精确1公里，就可以减少4个亿的损失。所以大家对这个台风的生成、演化，也包括它发展、消亡的整个这个科学过程的这个研究，就一直是人们的追求。但是呢，这个由于技术的限制，很难实现对台风的精细化探测。
3: 我们是否能够更准确地预测灾害性事件，例如台风？那这是我们全世界125个重大科学问题之一啊 ，Science 上这个提出来的。同时呢，
1: 提升台风预报精度，意义不言而喻。可受限于现有技术手段，人类始终难以拿到台风内部精细化的一手观测资料。究竟有没有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可以穿透台风风墙，并跟随台风同步移动，窥探台风内部的真实状态？
3: 这是我们仪器的一个设计的概念图哈。那这是一个艘飞艇，它抵近到台风的上方。那大家看，我们的雷达持续在抵近观测。同时，我如果需要原位的温室方压数据，我可以下头探空仪。大家可以看到，
1: 面对这道世界级难题，北京理工大学张军院士团队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台风探测路径。在距离地面20至100千米的临近空间，在台风眼中心区域的上方，在这个风平浪静的区域，以飞艇为搭载平台，携带自主研制的专用探测仪器，将能测温、湿度、气压等数据的探空仪等装备发射分散到台风覆盖的几十平方公里区域，进行精细化的追踪探测。
2: 台风啊，它一般就是在20公里以下，现在探到的台风最高也就是17公里。那如果我们在17000米以上，假设有一个眼能探测到台风，那这样的话，那就等于是台风是在我的眼皮底下，那就是囊中探雾
3: 啊。你回到这个任务指辅助决策的时候，咱们几个
1: 构想很美好，但真正落到工程实现层面，整套台风追踪探测仪的设计建造难度远超科研团队的预想。
4: 其实呢，我们除了探空仪的这个数据在这里显示以外，你看像那个地震落的，
1: 39岁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纯，从2019年加入张军院士团队，参与国家重大科研仪器项目台风追踪探测仪的研发，眼下遇到了棘手的难题。
4: 我们这个飞艇呢，它的这个带载的能力它实际上是有限的，合起来我们就不能超过啊200公斤。然后呢，到了
1: 想要实现台风追踪探测，造出一艘能够升空的飞艇还不是最难的，真正的考验是研制一套可以在临近空间极端环境下稳定工作的高精度探测仪器。 而这一切还要受到载荷重量的约束。
4: 这种大的约束情况下，
3: 不共气象感知节点呢，这个就是俗称的探空仪，气象部门每天都在放探空气球所带的探空仪。但因为咱们飞艇呢，其实它是有重量和功率的约束，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探空仪呢要小型化。那小型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降落伞本身我就要小，这个节点的重量我就要有约束了啊，要把这个减重。第二，伞的尺寸，
1: 按照科研人员的设计方案，飞艇需要搭载300个探空仪，仪器内部集成温度、湿度、气压等多种传感器，投放之后依靠降落伞散落到台风云团的各个区域，多点采集台风内部的一手气象数据，以此提升台风路径与强度预报的准确度。
4: 我还用了 PVC 的那个塑料的那个管，
3: 对，
4: 也是强度比较高，但是呢就是还是重量方面多了以后它重量也会变重，所以呢就是进后期
1: 大批量投放的需求，
3: 后期咱们可以
1: 叠加飞艇200公斤的总载荷上限，
3: 高密度泡沫
1: 探空仪的轻量化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绕不开的一道硬关卡，
3: 那你的低温启动就是个难题了。
1: 然而科研团队经过选材设计后制作的单个探空仪的重量就已经超过了500克，这个重量远超科研团队的预期，更是让胡纯犯了难。
4: 一个探空仪的重量超过了0.5公斤，300个就超过了150公斤，飞艇的总载重呢是200公斤，就没有余量搭载其他设备了。当时反正就是压力还是比较大了，怎么说呢，可能会有点焦虑啊，比如说我可能就是睡不着觉。
1: 眼前试制的探空仪外壳采用的是航空塑料，这种材料强度高韧性好，是目前普遍使用的航空级轻量化材料，科研团队一时很难找到能够替代它的新材料。无法突破的重量瓶颈压得胡纯喘不过气来，也是从这时起他开始跑步排解压力。
4: 最开始跑步的目的不要想任何事情了，就放空放空得了，但是呢就有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边跑边想，边跑边想，突然间想到那个小时候那卖冰棍的就是用的这种保温的这个泡沫箱嘛，你是不是可以尝试用一下这样的一个材料去试试。
1: 灵感一闪而过，却为突破科研困局打开了全新思路。经过调研，胡纯和团队找到一种常用于艺术雕塑模型制作的特种泡沫材料，它和普通保温泡沫不同，兼具轻质与高强度的双重特性。
4: 我们发现啊，之前用作这种雕塑的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泡沫材料，它的密度啊比较低，所以它很轻，特别轻。拿它做探空仪的话，它的保温性能、它的强度各方面的都能够满足探空仪的这样的设计需求。所以的话，我们就创新的用这个材料。
1: 实验室里，胡纯正在手搓探空仪外壳，切割修整泡沫壳体，一点点打磨出探空仪的外壳雏形。
4: 其实从动手能力方面也发挥了我自己的一些特长，在室内切割泡沫啊，设计电路板啊，焊接的器件啊，有时候手动焊啊，可以坐在那焊一天。我焊接完了啊，一上电经过调试啊，整个电路能正常工作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刚刚好，
5: 对，
4: 刚刚好。
5: 发电机的小的电路板长度也是一样的，
4: 一样的。
1: 一周的优化工。

经过后，全新的泡沫材质探空仪外壳顺利成型。壳体内部预留出温度、湿度、气压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结构紧凑，布局合理。全新研制的探空仪，单台重量成功控制在100克以内，加上小型降落伞135克，300台总重量不超过50公斤，远远低于飞艇200公斤的载荷上限，为雷达、数据链等其他核心设备预留了充足的载重空间。当电路接通的那一刻，也标志着探空仪轻量化攻坚圆满告一段落，压在胡纯心底许久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0: 经过将近六年的持续攻关，台风追踪探测仪各个子系统陆续完成研制，整套装备基本成型。但实验室的调试只是第一关，这套全新的探测系统还需要到外场环境接受实地验证。这里是广东珠海北京理工大学校区，科研人员准备开启一场台风探测功能验证实验。经过一天半的安装调试，眼前这艘外形如同巨鱼、长度超过25米的飞艇，就是科研团队构建的台风追踪探测仪器的验证系统。承载着科研任务的巨鱼，究竟靠什么秘密武器来探测台风内部的气象数据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凌空飞艇如何穿透风墙追踪探测台风，获取台风内部真实数据？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追踪探测台风的巨鱼，整体设计极具巧思，凌空飞艇可全程跟随台风气团同步移动，实现动态持续追踪。前端搭载高精度台风追踪探测雷达，能够大范围锁定台风系统，实时监测台风动态。雷达后方的仪器舱配备可定点投放的探空仪，采集气象信息。不仅如此，飞艇尾部还挂载专用滑翔机，也搭载了探空仪，可穿透12级以上台风风墙，深入几十至上百公里范围的台风核心区域。

0: 全面获取台风内部温度、湿度、风力、气压等核心气象数据，补齐了传统设备无法获取台风内部数据的观测短板。
1: 咱们这次做实验啊，就是用的这个气流飞艇，你光一个这个舱就是110公斤。对，110公斤。
2: 来，咱们那时候没那么什么。
1: 对，是
0: 台风追踪探测仪即将升空，
1: 钢架是150斤吗？50公斤吗？
3: 换挡的数据
4: 直接可以通过卫星链传到我们这边来显示，我们可以知道现在这个精度有多高度，这个对我们来讲我是觉得有用的。
1: 这也是用的。
0: 本次低空验证试验，飞艇升空高度约100米，目标是验证降落伞能否正常开伞，带着探空仪下落，同时检验配套滑翔机能否顺利完成释放飞行，各项探测装备能否协同工作。一切准备就绪，试验即将开启。距于能否顺利完成台风探测功能验证试验任务呢？
5: 各单位准备，各单位准备，即将开始飞艇抬升。
6: 3、2、1，开始。
0: 指令下达，飞艇缓缓向上抬升。

0: 距离试验场地约1000米的指挥调度大厅内，地面接收系统同步运转。如果探测设备能协同运转，实时采集的气象数据将回传显示在屏幕之上。
1: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台风追踪探测仪器的飞行试验的指挥大厅。
0: 张军院士以及多位行业专家也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台风追踪探测仪的这场功能验证试验。
2: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这块屏幕上展示的是我实时的监控我细流飞艇的状态，因为这次咱们现在细流的高度是在90米左右。那么这是我们现在飞艇
0: 大厅的屏幕，全方位呈现台风追踪探测仪的一举一动。
2: 二号系统就位，4号宽带数据链开机，建立链接。5号雷达开机，完成扫描准备。8号就位，完成投放准备。11号系统就位，
3: 可以投放。
0: 随着总指挥的指令，试验进入关键执行环节，降落伞带着探空仪顺利释放，滑翔机也脱离停体，沿着预设轨迹平稳飞出。与此同时，机载雷达持续工作，探空仪采集的气象信息源源不断传回指挥调度大厅，通信链路、探测装备全部工作正常。也就说明本次低空功能验证测试取得圆满成功。
2: 报告零号，系统功能正常，试验成功，请求结束试验。
0: 本次试验的成功，对台风路径的预测、台风的预报有哪些价值和意义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人工智能赋能前沿科技，智能大脑遥控指挥机器人，传统实验流程将发生哪些全新变化？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国庆特别策划科创园力量第三集。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

0: 每一次外场试验的成功都不是终点，而是奔赴真实风暴的重要一步。
1: 我们基于临近空间进行弹弓探测的整个功能流程和科学探测的过程是完全跟真实探测是一致的。我们不但完成了任务数的要求，而且也达到了整个功能要求，另外对一些核心指标都已经达到了要求。所以呢，这个我们这次这个实验，这个来的各位专家和院士也是非常的满意。我们后续啊，基于我们的临近空间飞艇，我们还要在珠海对真实的台风要进行实际的探测。这个台风探测系统建成以后，那在我们珠海周围的一些台风一旦生成，我们就可以实现及时的跟踪，然后呢，同时把信息跟我们的当地的台风气象预报系统相结合，就可以实现对台风的准确预报。
0: 未来，期待台风追踪探测仪真正飞上风暴上空，完成对真实台风的追踪探测，提升台风研判的精度，为沿海地区防灾减灾提供科技支撑，守护万千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刘彻整治地方豪强，田汾借机对灌夫下手，
1: 即刻核查灌夫豪强家族鱼肉乡里之罪行。
2: 我要反告田汾，你帮我找出能置他于死地的奸司。
3: 这件事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许你一个人知道。
0: 郭姐出手相助，灌夫抓住了置田汾于死地的把柄。
4: 建元二年，丞相是否收到过淮南王的一份礼呀？是不是有人想取代当今的皇上？
1: 住口！这可是要灭九族的话。
5: 田汾投鼠忌器，就放了他一马。
0: 田汾婚宴之上，自以为已经平安无事的灌夫醉酒大闹，让田汾抓住了反制的机会。
2: 你现在发了迹就狗眼看人低了啊！
1: 来呀，把他丢到马厩去。
2: 田汾，别欺人太甚，
6: 早晚是要走到这一步的。
5: 田汾做事情做的也是够狠，除恶务尽。
0: 田汾决意除掉灌夫，窦婴四处奔走营救。
6: 老夫从生下来活到这把年纪，还没有被人这么挤兑过。
5: 这些暗中较量的事儿突然之间爆发，变成你死我活的争斗。
0: 窦婴和田汾生死对决，最终结果会怎样？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1: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常说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危机乎窦婴，跟武安乎田汾都是外戚，只不过呢，一个是新外戚，一个是旧外戚，一个是日薄西山，一个是如日中天，他们都有追随者，姬服先追随窦婴，后追随田汾，灌夫是看不上暴发户似的田汾，专门烧冷灶追随窦婴。你看这些人到最后，当一个冲突来临，这些水面下静水深流暗中较量的事儿，突然之间爆发，变成你死我活的争斗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受牵连了。那么窦婴田汾之间的争斗最终走向如何，我们啊看剧。
1: 让他立刻行文发往颍川郡，即刻核查灌夫豪强家族愚弄乡里之罪行。
2: 灌夫可不是一般人，这案子是不是转到廷委署去办？
1: 不，由你亲自代表我去办。记住啊，这可是圣旨啊。
2: 诺。
3: 禀丞相，府外有一个叫郭姐的人要面见丞相。
1: 叫他进来。
3: 诺。
4: 丞相，小民郭姐前来拜见。
1: 你这个名可不小啊。今天怎么有空来见我呢？
4: 丞相，我听说大人要办喜事，在下备了一份薄薄的情谊，请笑纳。

0: 这怎么好意思呢？大侠，你太客气了，
1: 这可是小人的一片真心啊。反正您不拿着的话，皇上也得拿走他。
0: 难道大侠也在迁徙的名单上面？
1: 迁不迁，不都是丞相您一句话？您让我迁，我必当迁，我怎么敢违令呢？
0: 你的事情呢，我还真不知情。这样吧，大侠先回府，我来问问下面的人，跟他们打声招呼。大侠是谁呀？是帮皇上办过事情的人。
2: 那在下拜谢了。
0: 好。
3: 慢走啊，慢走。
4: 哎，来啦！
3: 好，点儿上酒。
4: 来啦！

0: 说吧，没什么大事，你是想不起见我这个兄弟的。
1: 大侠，现在是有人要置我灌夫全家于死地呀，出门靠朋友，兄弟这回就全靠你了。
0: 又是天分，你说让我怎么来帮你啊？
1: 与其面官去辩诬，倒不如以公为首，找出他姓田的一个死脉。我要反告天坟，你帮我找出能置他于死地的奸司，他拆我的祖屋，我也刨他姓田的祖坟。
0: 大将军，斗什么气呀？这种事情拼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1: 那你说可该怎么办？
0: 哼，釜底抽薪，四两拨千斤。
1: 问题是怎么个抽

0: 你听着，你可要答应我，这件事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只许你一个人知道。也就是说，我郭姐这四两是借给你的，等你用完了还得还我。我可不想把这事情闹得太大。
1: 放心，
2: 丞相，灌夫求见。
0: 正好，
1: 把他扣起来，先搜身，看他是否深藏利器。
2: 灌夫说他是向丞相投案来了。
1: 带他进来。跪下。
0: 你
1: 把他放开。你想挨打吗？见了本丞相你为何不跪？你知道吗？你当前犯的案子可是皇上亲自交办的御案。
3: 怕是有的人比我的案子要大上一万倍。我现在最多是个刁民，可有人却是要谋反。
1: 还嚣张啊。你在说谁呀？我告诉你，灌夫，我丞相要夺你性命啊，那真的是比捏死一只臭虫还容易。
3: 我灌夫现在不过是个无事闲居的草民，一死不足惜，只是我在死后怕皇上那儿就会收到一份举状。
1: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么多人，我还是别当着他们的面讲吧。大人，你还记得淮南王官邸吗？

0: 你耍什么花招？请田大人最好摒去左右吧，我讲一个故事给田大人听。
1: 吉福，说什么？建元二年，丞相在长安淮南王官邸，是否收到过淮南王的一份礼呀？
0: 怎么了？我们王侯之间互赠馈礼，这是常有的事，你也管得着吗？
1: 是管不着，只是那份厚礼是否是一件先父的红利呀？当时丞相，你还说过什么别的话吗？
2: 说了什么话？是不是有人想取代当今的皇上啊？
3: 住口！这可是要灭九族的话，纯属造谣。
1: 你是听谁说的？这些话也许是造谣，只怕不但有人会冤枉我，也会有人冤枉您。到那个时候，大人您可说得清吗？
0: 出去，
1: 谢大人。

0: 历史记载啊，这灌夫的的确确是了解了田丰跟淮南王刘安当年说的这番话。我们看史记对这件事的记载，田丰得到汉武帝的许可要收拾灌夫，灌夫知道田丰干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田丰谋取私利，接受淮南王刘安的贿赂，还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加上其他门客给他俩进行调解，双方就停止争斗，暂时达成了和解。也就是说，因为灌夫掌握了田丰的把柄，田丰呢投鼠忌器，就放了灌夫一马。在这儿啊，我们发现能给灌夫提供致命证据的电视剧做了个演绎，说是大侠郭解。
1: 这件事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许你一个人知道。
0: 其实史料并没有这些内容，郭解和灌夫甚至没有什么交集，电视剧这么处理是想象了。但是我们说这种艺术化的想象也是有它一定的历史依据的。郭解这个人呢，我有必要好好说一说。在《汉书·游侠传》里边专门讲到郭解，解为人短小，公检出未尝有骑，不敢乘车入其县亭，就是出门的时候从来不骑马。当然这就代表着他极其低调呀，代表着他夹着尾巴做人，每次从外边回到当地的时候绝不乘着车子进入政府衙门。你看这人有多么低调，但是就这么个人能量巨大，为什么呀？啊，我们说不是他自己的人格魅力有多大，一个人能量巨大往往与他的家族有关系。那么郭解背后有什么力量呢？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边记载了一个细节，说郭解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大相士许富的外甥。这许富是谁呀？许富这个人呢，应该讲是秦汉间的第一相士，就给人看相极其有名。想当年呢，他曾经因替魏敖的女儿薄姬去看相，说此女啊当生天子，说薄姬能生天子，所以魏敖就把自己这个闺女嫁给了魏豹，魏豹就是楚汉

相争的时候，项羽封的18个诸侯王之一的魏王豹。最后的话，魏豹战败被俘之后，伯姬被罚入宫中织布。也就是这个期间，伯姬流落到刘邦手下，在刘邦的宫廷里边服苦役。伯姬受了刘邦一夜的宠幸，然后就生下了刘恒。没想到阴差阳错，后来刘恒被推

0: 解这个人他的能量有多大，我们可以发挥想象。
1: 让他立刻行文发往颍川郡。
0: 刚才在这段电视剧啊，还出现了一个人物，张汤，这可是汉武帝一朝大名鼎鼎的酷吏啊。电视剧里田汾让张汤去办理灌夫的案件，其实史料并没有相关记载，但是电视剧这么演绎也有它的合理性。张汤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入汉武帝的核心决策圈的？张汤原本是个县里边的狱吏，有一次他的监狱来了一个贵人，叫田慎，也就是周阳侯。我们知道这个人啊，就是田丰的弟弟。当时汉武帝还没称帝，那田丰、田慎，当然他的姐姐还是王美人、王夫人的那个阶段。当张汤听说田慎被关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就竭尽全力的照顾田慎。但后来田慎出了狱以后，田慎就跟他哥讲：“我给你推荐一个不错的能源干吏，就在张汤。”哎，所以张汤一开始就在丞相田丰的府里边干事儿。田丰看他干得挺好，挺赏识他，然后就把他推荐出去，就从补御史的缺，然后做廷尉，后来又做了御史大夫。我们再回到电视剧，你看田丰想收拾灌夫，结果反倒让灌夫给拿捏了一把。那贵为丞相的田丰能甘心被对方拿捏吗？他会不会找机会再度收拾灌夫呢？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0: 刘玲啊，你我相好多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对不起我？
1: 你怎么对我还起疑心？这么多年了，我们两个人就像打碎的两团泥掺和在一起，还分得清你和我？我能做对不起哥哥你的事儿吗？
0: 那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为什么有的话、有的事儿，在你我之间，在密室之内，就只有天知地知的事儿，现在却流传出去，而且还传到我仇家的耳朵里了，还拿来威胁我，这怎么回事啊，小宝贝？
1: 到底怎么回事？不可能发生这事儿啊！
0: 不可能。
1: 当然不可能了。
0: 你说不可能，那我再问你，建元二年，你带我去你父王官邸，我跟你父王讲的一些话，你还记得吗？
1: 怎么了？
0: 当时就只有你父王、你我三人在场，那现在为什么这些话会传到灌夫的耳朵里？你知道吗？
1: 灌夫？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啊。不过这个名字倒是挺耳熟的。
0: 连你不认识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不更可怕了？这要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你父王跟我都可是要灭九族的，这是开玩笑的吗？
1: 你以为我这是在开玩笑吗？难道我就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我怎么会胡说呢？
0: 那你说你没对人讲过啊？
1: 都过去这么多年的事了，我都快忘了。会不会是我父王对什么人讲了？
0: 一定是窦婴那老王八蛋，够狠毒的。他以为他捏到了我的小辫子。
1: 别那么肯定，我们再好好的想想，会不会还有别人呢？

0: 不可能，就是那老东西，我告诉你，他就是灌夫的后台。
1: 不会吧，会是他吗？
0: 就是他。
1: 我说田大人，怎么又肯定是窦婴了？刚才你不是一口咬定是我吗？
0: 怎么了？就生气了？我可是关心你啊，这事可是关系到我们两家的身家性命啊！
1: 我可担当不起呀，田大人，别让我的晦气沾了你们家的车。停车，我先走了。
0: 哎，回来！别走啊你！行车。
1: 干什么啊？
0: 别生气啊。
2: 妹妹，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我问你，我一直敬你为关东第一大侠，可是没想到你竟敢出卖我。
2: 我出卖你？我怎么可能出卖你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问你，那次在乐游园私设，我在床上跟你说的，你都跟谁说了？你怎么不说了？现在不敢说了。
2: 在乐游园跟你睡过觉的男人只有我一个吗？
1: 你少跟我胡搅和，就是你。我问你，那个灌夫到底跟你什么关系？你也太不仗义了，这事儿万一要让皇上知道了，你知道要有多少人家要被灭九族吗？郭姐，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
2: 清楚了。行了，够了，别跟我说这套了。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把话给你挑明了。你回去告诉你那个情人田汾，灌夫是我的生死兄弟，田汾要灭他的族，我就灭他的族。
1: 你给我喊什么？你拍什么桌子？你凭什么灭田汾的族啊？你咬我父王干什么？他是不是也招惹你了？我刘丽又怎么招惹你了？你是不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呀？

0: 这事儿不是谁也没牵扯到谁吗？不是已经和解了吗？
1: 我自己也有事儿要靠着天分呢，我只不过是掺和掺和。现在这事儿不是已经摆平了吗？

郭姐，你以为你是谁呀？要是没我们这些人帮衬着，说句不好听的，你也就是个地痞流氓，还在我面前冲上种子了。

身为公主的刘伶做中训，就间谍。这样的人，史书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儿。但是翻遍《史记》《汉书》，没有他跟郭解有交集的任何确切的文字记载。也许历史上的确有交集，但是肯定入不了史学家的法眼。史学家不写他们俩的交集，其实也很正常。 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说一个问题，就是信息的传播与流通，就是它有公开的信息渠道，也有不公开的信息传播渠道。有些信息呢，它会记下来，那就成为史；有些信息呢，口耳传播，那就成为故事；还有一些呢，永远是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只有当事人知道。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好多历史上即便是记载的东西，也不见得是真的。

0: 比方说司马迁的张仪列传明确讲苏秦跟张仪是同学，俩人之间互相唱双簧，一个搞合纵，一个搞连横。但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部书，我们现在正式出版的叫《战国纵横家书》，这里边有7份苏秦跟燕昭王的信。通过这个信，现在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苏秦跟张仪根本不是同学，这两人之间至少差了25年左右，也就是说差的半呢。啊，一般在过去我们讲20年一代人啊，差的半呢，不可能是同学。那所以啊，我们讲历史的记载，就是这样的。这些年来，包括秦简、汉简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全新的、过去史书上没记载的鲜活的历史事实，也有好多颠覆性的结论要出现。那么不管刘伶和郭姐呀，在历史中有没有这种关系，刘伶和郭姐在电视剧中的的确确是一个在朝廷长安城翻云覆雨搬弄是非，一个在江湖上纵横捭阖合纵连横。那么这样的人会推动着剧情向哪儿发展呢？我们接着往后来看。
1: 要下架，要下架，我偏要下架。嗯，我说了算。
2: 怎么了？啊？不高兴了？好，来，你替父王下。哎。
3: 启禀陛下，主父偃带了丞相使张汤求见，说有要事禀报。
2: 叫他们进来吧。
4: 臣叩见陛下。
2: 有什么事吗？
3: 遵陛下诏令，朝廷已将大批豪强迁往茂陵，可是最近丞相府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说只见豪强郭姐财产也超过3000万以上，却未被当地官府列入搬迁之列。
2: 又是这个郭姐，朕早知道这个人。怎么，你们连这件事都办不了吗？还一定要送到朕这儿来？好了，下去玩吧。
1: 走吧。
2: 这封举报究竟从何而来？
3: 举报信是匿名的，但据臣了解，信上所说事实是确凿的。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张汤。
2: 主父偃。
5: 臣在。
2: 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5: 所谓游侠，看似区区一介小民，但一则习武敢死，二则行侠仗义，所以往往成为法外之人，就连一些朝廷重臣和地方诸侯也待其为上宾，加以网罗，使其成为黑恶势力，权行周域，称霸地方，他们是无恶不作，一些官府做不到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到，这些人一旦和官员结合，便会成为后者强有力的打手，危害尤巨。对于这些人，朝廷应该毫不手软，见却大计。
2: 郭姐，朕的姐姐是他给找到的。朕感兴趣的是，这封匿名检举究竟何人所为？为什么不敢写名？
3: 显然是对郭姐底细极为了解的人，连郭姐在长安的几处隐秘房产他都一一指明了。
2: 主父所说没错，

0: 游侠一类，实为黑恶势力，待行律法官权，必须歼灭。人说打狗要看主人，但朕现在想的倒是要先看主人再打狗。你们替朕去查一查，给朕摸摸底。第一，郭姐为什么能够避开这场迁徙？第二，她背后有没有撑腰的是谁？
1: 臣领旨。
0: 母亲安好。
2: 皇上，有一个叫郭姐的人，你还记得吗？
0: 母亲说的是哪个郭姐？您这猛然一说，朕还真一时想不起。
2: 皇上好大的忘性啊！当年你金俗姐姐不是她指路帮忙找回来的吗？
0: 哦，母亲原来说的是那个人呢。朕想起来了。怎么？他怎么了？
2: 他家很穷，他是个穷户，我想就别把他列入前往茂陵的名单了吧。
0: 母亲，朕一直都想给朝廷立个规矩，那就是一切都按章程办，谁签谁不签都是下面再按条例办。朕实在是不想多过问，以免乱了下面办事的章程。
2: 你胡扯，这章程哪来的？章程不是人定的？这章程谁来办？不是让人来办吗？哼，我就不信了。
0: 可令朕奇怪的是，这个郭姐托门子竟然托到了皇太后这儿。可您还说她是个普通人，她要真是个普通的穷人，她怎么能够请动母后出面替她说情呢？哼，看来她不是个一般的人，朕真要格外的对她注意一下了。
2: 你这话怎么说的？
0: 据朕所知，官府给郭姐下达了迁移命令之后，她还没动地方，她的朋友就给她送去了成千上万的路费。
2: 这证明她是好人呐，她能有这么多的朋友。
0: 朕倒琢磨，凡有这么多朋友的，无外乎两种，要么就是真正的好人，好到了极致，那这种人朕必要重用。要用，不用那就是失贤，要么就是真正的坏蛋，坏透了，坏的人人都怕他，人人都不敢得罪他，那这种人朕必要除他。除他就是为民除害。这个郭姐，朕倒要好好的品一品，究竟是哪一路的人。
2: 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这么做皇上，做到最后你就要连一个亲人都没了。你舅舅要娶亲了，我已经吩咐宗亲列侯大臣们都去贺喜，陛下如果有空的话。
0: 母亲，孩儿已经给丞相预备了厚礼。
2: 罢了，陛下翅膀如今真的硬了，你就去讲你的君臣之礼去吧，我要小睡一会儿，你给我走吧。
3: 电视剧里边说的是王志他替郭姐说情，实际上历史的记载是卫青替他说情。有人会很惊讶呀，这卫青怎么能替郭姐说情啊？史记里边，汉书里边都记载卫青替郭姐说情。大将军为言，郭姐家贫不忠袭，什么意思？卫青在汉武帝面前为他求情，说郭姐家里

0: 很穷，不符合迁徙的标准。
1: 卫青大家知道是一个特别贤能的人，位极人臣以后恪守本分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卫青的另一面，卫青不仅替郭姐说情，祖父偃之所以能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谁来引荐的？卫青。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也就是说卫青大将军屡次向皇上推荐主父偃，皇上都没有召见。后来主父偃自己也向皇帝上书，皇帝终于召见了他。这说明卫青确实很认可主父偃的才华，不然他不会数次向汉武帝推荐。虽然电视剧里边我们说卫青其实跟郭姐之前也有旧，但是电视剧要演绎说这是王太后来说情，其实就是想表现王太后干政，你看哪儿都有个你。所以你看接下来这田丰要娶燕王的女儿，他要跟贵族盘亲，王太后下令了。当然包括窦婴在内的所有王公显贵都得去，但去了以后喜事就变成了悲剧了。
2: 李大人啊，恭喜恭喜啊，
3: 真是丞相结婚了，气派就是不一样。
4: 所以你必须要来。冠夫啊，冤家宜解不宜结，何为贵？咱们现在不是当年了，凡事以谦退最好，千万不要试着出头逞强。今晚只管喝酒，别的闲话少扯。
3: 大将军，我听你的。
5: 卫姬侯到，
6: 请。
5: 冠将军到。
7: 啊，恭喜丞相！
4: 哎，同喜同喜，来，干了，来。嗯，谢谢谢谢。两位，喝一杯，
3: 恭喜丞相！
8: 恭喜丞相！

0: 谢谢，请坐，请坐。吉福，
1: 恭喜丞相，
2: 恭喜丞相，
0: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两位，谢谢，
1: 恭喜丞相啊！来，恭喜啊！
0: 请坐，请坐哈。陈大将军
3: 啊，金婚之喜啊，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来来来。
3: 好，谢谢，
0: 请坐，慢用。
3: 啊，请坐。
0: 两位大人啊，
1: 丞相大人，恭喜恭喜
3: 恭喜！
0: 谢谢哈，谢谢。

0: 你看这孙子，咱们俩来祝贺他，他竟一点脸也不给你，跟没看见一样。
1: 你就别再说了，有酒喝，有肉吃，你还不满意？
0: 这也叫喝酒？简直受气！我真想抬屁股。

0: 那不行，你要走一定要见着丞相之后再走。
1: 真他娘的小人得志。
0: 来，
2: 真是好色
1: 是吧？今天不浅。
0: 二位大人，你啊，
3: 我们看丞相大人呐，
1: 说就打那么多，你怎么了？
4: 来来来。
1: 娘的，你看那些是不是小人？
0: 算了，老夫已经习惯了。
1: 不行，我去跟他们喝，教训教训他们。
5: 管夫，管夫，
1: 管夫，你们看得起我管夫，就把这杯酒喝了。
6: 哎呀，
7: 好，我们喝，我们喝。啊，行行，喝喝喝喝喝喝喝。
8: 哎，行了吧？啊，这行了吧？哎呀，
0: 好，
1: 敬向丞相贺喜，请丞相满杯。
0: 行了行了，我今天喝的够多了。大
1: 人呐，那我就先喝了这杯，先喝了这杯。这一杯，管夫再见丞相，请丞相赏脸。
0: 行了，我看你自己喝吧。
1: 那就谨遵丞相命。我真的，
9: 两杯痛哭流涕的结了。
1: 这第三杯，再请丞相，丞相还不给我面子吗？丞相，你是真看不起我冠夫啊！
10: 多少冠钱啊？来，把酒喝了，来，来，好，对。
0: 行了，去吧，啊。
10: 丞相，好好的干！
1: 大侄子，铁丞相不赏脸，你赏个脸，把这杯酒给喝下去。
10: 说啊，都是对的。
11: 您放心吧，大人，我一定听您的话。
10: 好，好，
11: 您放心，
10: 听我的话就对了。
1: 你这吃里扒外的王八蛋，天仙本是个像狗一样的东西，现在怎么了？发了迹就狗眼看人低了啊？你忘了本了啊？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啊，今天长辈来给你敬酒，你连理都不理呀？啊，你什么时候把程不识将军放在眼里了？啊，到现在，在这儿却唠唠叨叨的没个完。啊，你这个王八蛋！你
10: 啊，将军息怒，我程不识代替冠贤给您赔礼道歉了。
1: 好，我要他喝酒，关你程不识什么事儿？啊！哎，
10: 冠贤是因为我程不识慢待了您呐，我在这儿给您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1: 啊！那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抬举你是个大将军，我不抬举你，你也是狗屎不如。
12: 冠夫，就是吧？你什么意思啊？
10: 程大将军。
12: 陈不识将军是国家的功臣，你竟敢当着大众的面如此羞辱他，你算老几啊？
1: 那天文，你说你要算老几啊？
12: 各位，这个东西都是我白给他面子，把他给惯坏了。今天是我的喜宴，他敢在这里扰堂骂座，我非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也算是给大伙出个气，赔个礼。来呀，
13: 在，
12: 把这个醉汉给捆绑起来。
13: 走走走走走，住手！走吧你。
0: 丞相，冠夫喝醉酒了， 这样吧，我带他出去醒醒酒，然后回来呢，再向丞相赔罪。
12: 他得罪我没有关系，但是他连程老将军都骂，他闹我的喜宴不要紧，但是这个喜宴是太后下诏赐办的，我如果原谅他，那把太后的面子置于何地呀？来呀、啊，把他丢到马厩去，待他酒醒后送到太后宫里去论罪。
13: 丞相，官夫确实该死，但念他只是酒后狂言，过去又是对朝廷有功的人，还望丞相饶他这回。吉父在这儿替他磕头了。你赶快磕头给丞相赔个礼，丞相大人大量，一定会放过你的。丞相，官夫给您磕头了。
1: 你去你的。
13: 哎呦哥，
1: 你问问他算老几，
13: 给他
12: 带走，丢到马厩去。
1: 天分，
12: 塞他一嘴马粪，
1: 别欺人太甚。
12: 大家继续喝酒，
1: 早晚要跟你算总账的。
12: 继续喝酒啊，
1: 天分，你太欺负人了。
12: 此事待我明天奏报太后，再做论处。
2: 告辞了啊，
4: 告辞了啊，好好。
12: 你现在就去廷尉府，传我的命令，让他们速查冠氏横行乡里之罪。派官吏分头逮捕冠氏族人，成立专案，详细调查，严刑峻罪。
13: 丞相，那这案子可就惊动大了。
12: 你知道个屁呀！我知道大了，也该他娘的大了。我现在如果不出手，他们就要对我下手。我跟他们早晚是要走到这一步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现在如果手软，做阶下囚的就是我。

0: 小兄弟，能帮我办点事吗？
1: 什么事？
0: 你能替我去见韦杰侯吗？给我捎个口信，我让侯爷赏你10两金子。
1: 我知道管将军你豪气，可我怕有命去拿钱却没命花的。丞相已经下了死命令，谁要敢帮你通风报信，就灭了谁的族，连我们都被人盯着看着呢。
0: 那么说，这一回我是死定了。
1: 丞相说在行决之前不让任何人见你。
0: 休矣，丞相他不但要杀人，而且还要灭口啊。
2: 我们看巅峰做事情做的也是够狠的，除恶务尽，既然灌夫有可能给自己造成隐患，那一定要不仅把灌夫杀了，还要把他全族给灭了。灌夫这个人啊，有个毛病，史书上就说他是什么呢，刚之十九，不好面鱼，就爱喝酒，个性挺直爽，挺率直，喝了酒就想闹事儿，控制不住。哎，大家知道，是个生活中这种人也有，不喝酒挺好的个人，一喝酒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灌夫就属于这种人，就爱杀酒疯的人。结果呢，这场酒席上就诞生了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叫灌夫骂座。你说你来参加人家的酒席，结果呢，他看到了凌辱侯灌仙，他去给灌仙敬酒去。结果灌仙呢，当时跟程不识在忙着说话，没搭理他，他就生气了。他说：“凌辱侯灌仙，你当年把程不识贬得一钱不值，你现在呢，好像显得你跟程不识将军有多亲近似的。你看他在搬弄是非，这就又产生了一个成语典故，叫一钱不值。”这灌夫生气跟谁生气呢？凌辱侯是谁呀？凌辱侯名字叫灌贤，他是隐阴侯灌婴的孙子。实际上呢，人家虽然是辈儿比这个灌夫小一半，但是人家是主，人家是灌婴的亲孙子，所以封凌辱侯。我们之前交代过，灌夫原来姓张，冒姓主人惯性，所以你看这不是欺负人吗？以下犯上吗？哎，你看他还来劲了，还嫌人家说我给你敬酒来了，你身为晚辈你怎么能够不按礼节来呢？哎，你看这我们有必要就说说古代的礼节。哎，大家知道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义之邦，仪式很重要，我们的文明叫礼乐文明。礼记曲礼上说，习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你看《鸿门宴》里边的座次排列就很代表秦汉年间的这种座位方式。最尊贵的人呢，坐西向东，其次是坐北朝南，再次是坐南朝北，身份最低微的人坐东向西。所以《鸿门宴》的座次是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在当时地位最低，所以西向侍。那么酒席宴上，如果长辈给晚辈敬酒，晚辈应该怎么做呢？或者地位高的人给地位低的人敬酒，被敬酒的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看《史记》里记载，武安侯田汾给其他那些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敬酒，那些客人是怎么做的？坐阶必席服，什么意思？赶紧起来挪到座位旁边，然后趴在地下回礼，这就是礼节。而直到今天，你看我们在酒席宴上别人来敬酒，一般我们都会站起来，其实这就是古人必席的一个表示。当然你要地位尊贵，晚辈给你敬酒，你可以不站，同级别的我们说都要互相站起来敬酒，这是常识，这是一种礼仪。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 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1: 陛下，陛下，出乱子了！陛下，出乱子了，出大乱子了！
2: 瞧你那德行，天下太平，出什么乱子了？
1: 是丞相家出乱子了。
2: 什么？他这几天不是在家里闹喜呢吗？他能出什么乱子？不会是娶个小媳妇儿，被他乐极生悲了吧？
1: 不是，

0: 君侯啊，这回灌夫把娄子可捅得太大了，他不但得罪了丞相，而且也得罪了王太后，咱们家就别再往里头掺和了，越搅越乱，越搅事儿越大。君侯，你得想清楚啊，这是多大的事儿啊，太可怕了。
1: 你知道灌夫是为了谁在酒宴上骂骂天分，他又是为了谁家的田地怒斥了吉福，他都是为了我。
2: 这事儿就奇怪了，前不久朝廷在打豪强的时候，丞相还特意向朕提起那灌夫在迎川作恶的事，说要办他，怎么不但没有办，反倒请那灌夫做了他婚宴的座上宾，结果才因敬酒而闹出骂宴。朕看这戏的后头还有戏啊。
1: 我若怕事扔下他不管，天下人会怎么看我？现在灌夫倒了，我连手都不伸，这田坟要收拾的下一个就会是我。
0: 但是你给皇上写信，皇上也是他们一家的，谁的胳膊肘能朝外拐？
2: 而且出了这事儿，丞相没向朕透一点口风，却直接捅给了皇太后，这也奇怪，有什么事他要瞒着朕呢？
1: 皇上是个极聪明的人，他有什么事看不明白？田汾能如此嚣张欺人，皇上绝不会一味放纵的。我知道田汾能如此嚣张，他背后撑腰的并不是皇上，而是王太后。唉，还是先帝和窦老太太圣明了，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的。老夫从生下来活到这把年纪，还没有被人这么挤兑过，两朝皇上没有这么踩压过我。
0: 那先帝驾崩前给您留的那件东西现在能不能用上？
1: 那基本没什么用处，老夫身上没有兵权，那不过就是一纸空文罢了。
0: 那可怎么办呢？
2: 这样吧，你到街上去四处走走，听听人们是怎么议论这事儿的，回来立刻禀报朕。
3: 臣知道了。
4: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狗仗人势，你看人要有事的时候连狗都仗你的势，但要人要没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应该夹着尾巴做人，就要低调。没事的人要强搭台，那就会出现死要面子活受罪，以至于甚至会招来灭顶之灾。灌夫就是这样，他参加了

武安湖田汾的婚礼。可他忘了，他是一个特别容易酒后闹事的人，酒后失德，这是他的命门，他管不住自个儿。你今天既然是给魏姬侯窦婴去抬轿子去了，你就竭尽所能，毕恭毕敬的把轿子抬好。结果呢，自个儿找事儿，找林汝侯冠贤，人家毕竟是真冠，你那个冠是假冠，你找人家的毛病找得着吗？结果怎么样？祸从口出，最后冠夫面临的是全族都灭的这种命运。眼看冠夫身遭横祸，极力撺掇冠夫来赴宴的魏姬侯窦婴坐得住吗？所以他必须管这事儿。可他管得了吗？他管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电视剧下一集。

0: 充满原始气息的非洲荒野，摄影师金姆却能以独特方式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
1: 他能理解动物的意图，能跟这些行踪神秘的动物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真的很了不起。
0: 金姆追踪拍摄的雌性猎豹失踪半年后，以猎豹妈妈的角色现身，给他带来意外惊喜。
2: 他们走路还是有点摇摇晃晃的，小猎豹出生2.5到3个月后，母亲才会把他们带出去。
0: 抚育后代的猎豹攻击性极强，能否取得他的信任，接近小猎豹，金姆面临不小的风险。
2: 不要下来，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只要母亲不动，小猎豹就不会紧张。
0: 小猎豹跃跃欲试，竟然主动靠近与金姆亲密互动。
2: 这种行为似乎与他们的天性相悖，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也许我们还可以一起生活1年或者是8个月。
0: 金姆与这个年轻的猎豹家庭不断建立感情，用镜头记录下许多弥足珍贵的场景。
2: 不要过分注意他们，否则会给他们一种被监视的感觉。只要你尊重并且带着自信靠近他们，他们也会反过来尊重你。
0: 然而野外环境危机四伏，小猎豹的成长之路艰难坎坷，狮子等大型掠食者对他们是极大威胁。
2: 有只狮子跟踪我们到了这里，他们知道这些小猎豹的存在，而且想杀死他们。
0: 尽管被猎豹妈妈精心呵护，但小猎豹还是接连失踪。面对他们的生存困境，金姆是遵从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还是伸出援助之手？
2: 如果一只动物由于人造装置和人为介入而受伤，而且是自然发生的，你不该介入，除非是濒危物种。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追踪猎豹》。
3: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2: 好的，他开始追猎物了。下车！下车！别太靠近。看，他母亲累坏了，我也一样。大家赶快，往下拉！这次好多了，彻底死了。

0: 马里兰维境内保护区是一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原始狂野完全无法预料，这里是许多野生动物的家园，同时也是金姆沃勒特的家园。金姆是第三代护林员，他在野外长大，已经与这个野生世界合二为一。
1: 我并不经常开车，通常都是跟动物一起散步、奔跑、睡觉。好了好了好了，
0: 他总是在挑战极限。
1: 靠得太近，让他不舒服了。
0: 金姆以真正亲密而独特的方式拍摄这些动物。

0: 平常伴随在他身边的是新手野生动物摄影师朱尔斯·布拉特维特，
1: 他能理解动物的意图，这种本领无人能及。在这么残酷的环境里，他就过得很自在，能跟这些行踪神秘的动物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真的很了不起。
0: 金姆靠自己独有的技能保护自己，
1: 其实是很危险的。金姆在外面总会有犯错的可能，这会让他性命不保。
2: 这里有掠食动物，会很危险。如果做出错误的举动，或者你的意图被误解，自己的命可能就搭上了。这大概就是我要面对的挑战吧。好了，乖孩子，这个距离差不多了。
0: 金姆的丛林技能让他能靠近许多种类的动物，但是有一种一直在逃避他，那就是神秘而稀有的猎豹。
2: 你还没靠近猎豹，他们就会快速跑掉，所以几乎没有可能看到它，特别是在这些茂密的灌木里。
0: 一年前，金姆第一次尝试走进猎豹鲜为人知的世界。
2: 我远远看见一只雌性猎豹，当时它跑掉了。两个月后我们又见面了，它没有跑开，看起来对我的接受程度提高了。见到他的次数越多，他就越接受我，所以我跟他开始建立了一种感情。
0: 跟踪一只行踪隐秘的猫科动物是很难的，所以金姆请了一位兽医在那只猎豹身上植入了追踪装置。
2: 我们的关系在改善，他真的开始接受我了。我拍到了一些很精彩的画面，他们是很优秀的捕猎动物，能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奔跑，而且他们能扑倒体重比自己重很多的成年公黑斑羚。一开始我们相处得很不错，很开心，但不知道怎么的，他突然失踪了。
0: 猎豹是一种濒危的猫科动物，金姆不确定他究竟是死是活。已经6个月没有看到他，但是今天有人看到了一只猎豹。
2: 我刚刚通过无线电接到通知，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只猎豹，所以我要过去看看它是不是我之前跟踪过的那只雌性猎豹。
0: 如果那只雌猎豹进入有效范围，它的接收器就会收到信号，

0: 真不敢相信，他回来了。
1: 猎豹离金姆不到1.6公里，金姆立刻赶过去，他躲在灌木丛深处。原来他失踪是有原因的。
0: 一共有5只。
1: 金姆在距离20米的地方。
0: 如果不是因为我之前跟妈妈接触过，她绝不会允许我这么接近小猎豹的。他们走路还是有点摇摇晃晃的。现在他们不会离开巢穴，小猎豹出生2.5到3个月后，母亲才会把他们带出去。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我。不管什么原因，总之他不介意我在附近，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消息。
1: 猎豹母亲现在很放松，对金姆很信任，但是他的幼崽怎么想呢？金姆做了一个冒险的举动。
0: 我要下来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但我不会直接朝他们走过去，我只是躺在一边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希望小猎豹不会注意到我。只要母亲不动，小猎豹就不会紧张。
1: 野生猎豹保护欲是很强的，如果猎豹母亲察觉到有威胁，金姆就会失去信任，猎豹母亲会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0: 他们根本不介意我的存在，太神奇了，好像我就是根木头或者是一个玩具。猎豹妈妈一点也不担心，她像没事一样趴在那儿。小家伙来到了我的身边，
1: 然后奇迹出现了。

0: 金姆跟这个年轻的家庭建立了感情，这让他赢得了很棒的机会，记录这种稀有的猫科动物抚养后代的过程。
1: 猎豹母亲对我很信任，我不明白为什么，也解释不清楚，但这是个好迹象，也许我们还可以一起生活一年或者是八个月。我真不敢相信，不知道为什么小猎豹都跑到我身上来，这种行为似乎与他们的天性相悖，非常出乎我的意料，真是棒极了。
0: 在野生环境里，只有不到20%的猎豹能活过6个月。金姆希望这个猎豹家庭能提高制氧的概率。虽然这个猎豹家庭一开始接受了金姆，但是想要记录他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就要在猎豹母亲和小猎豹进食的时候接近他们，那是他们防卫性最强的时刻。雌性猎豹独自抚养后代，小猎豹长到8周大，除了母亲的乳汁，它们也会开始吃肉。黑斑羚是它们经常吃的食物，为了喂养5个孩子，猎豹妈妈会很忙。

0: 金姆跟踪这些猎豹是很有挑战性的。
1: 要拍摄猎豹就得凌晨三点起床，这没什么，这是很正常的。虽然这样的作息对人来说很痛苦，但是可以去做我最热爱的事，这种代价根本不值一提。
0: 但他是怎样跟这些野生动物建立了如此惊人的感情？
1: 我不会表现得像一只猎豹，这样不行，我会做我自己，金姆·沃勒特。只要你尊重并且带着自信靠近他们，他们也会反过来尊重你，避免直接的目光接触，因为这是一种威胁信号。你可以摘一棵草来嚼一嚼，或者玩一玩树枝，不要过分注意他们，否则会给他们一种被监视的感觉。而且要发出一些声音，因为如果你总是静悄悄的，他们就会好奇你到底在做什么。
0: 金姆知道，想要跟踪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只有肢体语言是不够的。

0: 命威胁。
1: 这只该死的狮子在跟踪猎豹，小猎豹没有机会逃脱，他们根本跑不过狮子。
0: 来不及躲避的小猎豹岌岌可危，命悬一线。金姆做出一个极其大胆而疯狂的决定：
1: 我必须介入这件事，我要想办法把该死的狮子赶走。
0: 狮子去而复返，带着同伴继续在猎豹母子周围徘徊，伺机而动。这一次，小猎豹能逃离险境吗？
2: 我觉得追赶狮子是疯子才会做的事。狮子是很强大的动物，在这里，只有他们会让我吓得发抖。
0: 危险再次来临，金姆在拍摄途中与象群狭路相逢，面对气势汹汹、不断逼近的大象，他会如何应对？
1: 拜托你们停下来好不好？好吧，乖孩子，这样已经够近了。
0: 与此同时，为摆脱危局，猎豹一家躲进了几公里外的灌木丛，但一只小猎豹失踪了。
1: 如果它被狮子抓到，不会被吃掉，他们会把它杀死，丢在原地。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追踪猎豹。
3: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酷热的正午，猎豹在休息，金姆出去训练了。
1: 我通常在中午最热的时候跑步，一部分原因是掠食动物在这个时段通常不活跃，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这让我能够适应炎热的环境。
5: 想要拍摄猎豹，它必须保持极佳的身体状态。
1: 我发现自己已经适应了极其炎热的环境，有时候我一整天都在外面跟猎豹在一起，天很热，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但这影响不了我。
5: 与灌木丛融为一体是金姆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他赤脚行动。
1: 我一向不喜欢穿鞋，一旦穿上鞋，你走路的方式就会充满侵略性，因为你不会在乎脚下有什么，只会咔嚓咔嚓地踩。我到野外的时候总喜欢赤脚，这样能感受到一种自由。在猎豹全速奔跑的时候，他们没时间躲避脚下的荆棘，要全力冲刺，所以我非常理解这里其他动物的感受，尤其是那些脚步声轻的动物。
5: 脚步声最轻的是非洲狮，他们会对生活在保护区里的许多动物带来巨大的威胁，也包括金姆。非洲狮对于小猎豹来说威胁最大，因为小猎豹速度还不够快，没办法快速躲避。金姆第二次来拜访猎豹们，猎豹妈妈似乎有些紧张。没过多久，他就弄清楚了原因。
1: 有只狮子跟踪我们到了这里，
5: 一只很大的母狮在三四十米外。
1: 我真不敢相信这只该死的狮子在跟踪猎豹，小猎豹没有机会逃脱，他们根本跑不过狮子。
5: 如果他决定进攻，能轻松地干掉金姆，但金姆现在关心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安危。
1: 我必须介入这件事，我要想办法把该死的狮子赶走。

0: 出于某种原因，狮子对猎豹有一种仇恨，他们知道这些小猎豹的存在，而且想杀死他们。
1: 想赶走一只狮子可没那么容易。
0: 那里有两只，
1: 他回来了，而且带了同伴。狮子没那么容易被吓跑，但是小猎豹有危险，母猎豹就会进行防御。
0: 猎豹母亲想要跟踪狮子，没错，我要跟他一起去。
1: 小猎豹在找地方躲藏，金母和猎豹妈妈联合出击了。
0: 听狮子的叫声，不知道他是不是追上了他们。狮子发出了很多叫声，我推测那只狮子以为是我在不停地追它，其实是那只猎豹。
2: 我觉得追赶狮子是疯子才会做的事，狮子是很强大的动物，在这里只有他们会让我吓得发抖。
1: 但对金木来说，这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而且他很少介入动物的自然行为。
0: 我有一个原则，它是我们保护区的原则，也是许多保护区的规定。如果一只动物由于人造装置和人为介入而受伤，而且是自然发生的，你不该介入，除非是濒危物种，那你必须介入。而猎豹是高度濒危的，这是个基本原则。
1: 上一次清点发现，保护区只有15只猎豹，这6只暂时安全了。金母的付出有了回报，没过多久，他们都聚在了一起。

0: 吉姆遇到狮子不久后，就和朱尔斯开始寻找猎豹。他们遇到了一群年轻的工匠。这些小工匠展示自己的力量，对他们表示出威胁，但是吉姆坚持留在原地。
1: 当时我退开了，但是金波很高兴能近距离接触那些动物，这样就能拍到精彩的镜头。
2: 野生动物摄影师金姆出手相助，要把受伤的小猎豹转移到妈妈身边，却被他严重抓伤。尽管金姆不断施以援手，但他追踪拍摄的这个猎豹家庭失去两只小猎豹后，依然无法摆脱再次减员的困境。幸存的两只小猎豹在嬉戏打闹中成长，他们要尽快学会捕猎，但要成为真正的猎手远非一日之功。而猎豹妈妈很可能进入了发情期，即将组建新的家庭。猎豹妈妈不辞而别，尽管小猎豹焦躁不安，但这一次金姆选择的是默默陪伴，
3: 只能留在旁边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追踪猎豹》。
3: 非常特别，他们都是年轻的工匠，仍然不确定自己的能力，所以我对自己的做法很自信。如果出事，我可以面对他们。好像天真了点。
0: 毕竟这些年轻的大象每头体重都有4吨半，
3: 你必须坚守自己的领地，表现得很大胆，向他们展示自己占据上风。这样做是为了成为他们的一员，而不是来打扰他们或者惊吓他们，所以大象都很放松，这样很好。
0: 但金姆很清楚，他不可以放松警惕。
3: 在不同的地点，大象对人的反应也有所不同。你要清楚一件事，当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不要以为可以像之前一样跟大象互动，因为大象的表现取决于他们之前经历过什么。或许他们刚遭到过迫害，或者被追捕。不仅仅是大象，所有的动物都一样。
0: 一转眼，气氛就变化了。
3: 那些年轻的大象在交谈，他们可能在跟同伴说，我们到那边去，那里坐着一个瘦小的家伙，我们可以过去把它踩扁，拜托你们停下来好不好。
0: 体型较大的工匠在接近他，为了展示自己的权威，他把头抬高，把耳朵展开。金姆应该站起来了。
3: 好吧，乖孩子，这样已经够近了。去吧，他在叫你。

0: 他们还是很放松的，虽然意识到了我的存在，有一点警觉，但这没什么。我很喜欢看他们喝水、打滚。现在该回去吃饭了，感觉真好。
1: 当一头四吨重的动物低头看着你，这个时候心脏必然会砰砰跳。是的，我很庆幸吉姆挡在我前面。
2: 拍摄完大象，吉姆有点口渴。既然这些水动物可以喝，那么吉姆也可以喝。
0: 这里的水没有问题，只是下雨带进来一点淤泥而已，这就是脏的原因，稍微有点淤泥，它完全没有问题。这是很干净的水，没有受到人类的污染。其他动物也来这里喝水，犀牛会在这里打滚，大象有时会在水里大便，不过这滩水没事，我还可以喝。
2: 吉姆拍摄大象的时候，猎豹一家转移到了灌木丛深处。吉姆在几公里外找到了他们，但是随着白天的气温越来越高，他发现有一只小猎豹不见了。
0: 猎豹妈妈追赶狮子的时候，小猎豹分散开了，那些狮子晚上可能还会回来跟踪这些猎豹，这让我很担心。可怜的小家伙可能掉队了，如果他被狮子抓到，不会被吃掉，他们会把他杀死丢在原地。
2: 吉姆最担心的是会不会成真。

0: 金姆一直在努力寻找那只失踪的小猎豹，却始终不见它的身影。
1: 一定是狮子把那只小家伙杀死了。狮子要除掉竞争对手，这是他们恐怖残忍的做事方式，也是天性。
0: 痛失一只幼崽，猎豹妈妈却无暇悲伤。她不仅要频繁捕食，喂养四只嗷嗷待哺的小猎豹，还要尽快教会他们生存必须的捕猎技能。
1: 一旦它进入捕猎状态，小猎豹就会看着它，观察它。它会给孩子们提供这种学习的机会。
0: 野外环境危机四伏，又有一只小猎豹离奇失踪，这让猎豹母子变得焦躁不安。
1: 现在猎豹妈妈和另外三只小猎豹就趴在500米以外的地方，他们很紧张，有一点声音他们就会跳起来。
0: 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面前，猎豹妈妈接连失去自己的孩子。尽管金姆对猎豹一家出手相助，却无法扭转局面。
1: 我很难过，我还以为我们将来会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0: 意外接踵而至，在幸存的小猎豹中有一只受伤严重，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伤口很可能会感染，甚至危及生命。
1: 他的右边肩膀有一道很大很深的伤口，他要想活下来，伤口就需要清理。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追踪猎豹。
2: 泛舟行笔，写下平时

0: 最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好的，他开始追猎物了。下车，下车，别太靠近。看，他母亲累坏了，我也一样。大家赶快往下拉。这次好多了，彻底死了。
3: 金木把威胁猎豹一家的狮子赶走后，两天过去了。现在，五只小猎豹里有一只失踪了。
2: 是的，只剩下四只猎豹。一定是狮子把那只小家伙杀死了。猎豹幼崽很脆弱，因为它们跑不过任何动物。狮子会杀死猎豹幼崽，但不会吃它。狮子要除掉竞争对手，这是它们恐怖残忍的做事方式，也是天性。那只小猎豹一定是躺在某个地方，但我已经搜索了2个小时，一直没找到它。
3: 平均只有不到20%的猎豹能长到成年。现在，猎豹母亲还有4个饥饿的孩子要喂养，他们都长到了可以吃肉的年纪。幸运的是，猎豹妈妈很擅长捕猎，金木有很多拍摄它行动的好机会。黑斑羚是它的主要猎物，当猎物进入它的视野，它会跟踪到足够捕杀的距离。当追逐开始，它能在3秒钟之内加速到112公里的时速。无论朝哪个方向，它都可以坚持追逐270多米。猎豹最大的优势是速度。跟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的是，它没有用于扑倒猎物的利爪，它需要跟黑斑羚扭打一段时间，这让金姆有时间找到最佳位置。
2: 能近距离的观察猎豹捕猎的过程，这真的很棒，太酷了。
3: 黑斑羚倒下后，猎豹对它进行致命的锁喉，让猎物窒息而死。观察母亲捕猎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小猎豹已经有3个月大，很快就会开始学习自己捕猎。希望到时候金母可以目睹这一过程。每过一天，这个野生猎豹家庭都会让它更接近一些。
2: 我已经弄清楚了所有小猎豹的性别，有3只雌性，1只雄性。
3: 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那只雄性小猎豹。
2: 其他的小猎豹都在吃东西，自己玩自己的，只有它跑过来打量我，所以我给它取名索罗。我感觉索罗和我之间产生了一种很特别的感情，或许它会变成我的小主角，我可以继续

0: 追踪他，看看他的发展。我很喜欢索罗这个故事线。
1: 吉姆一生中都在与野生动物进行交流，他有过许多令人激动的经历。每个物种都面临着自己的挑战。
0: 我曾经花3年时间跟拍一群野犬，我刚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很紧张。他们的兽穴建在山里，我要从一个隐蔽的地方对兽穴进行拍摄。大概过了12个月，他们才真正允许我靠近。我没意识到他们离镜头那么近。
1: 野犬群的数量大概在20只左右，他们一起捕猎，为了追逐猎物，他们能跑很远的距离。他们很喜欢社交，至少同类之间是这样。
0: 虽然他们接受了我，但我一直没能跟这些野犬进行交流。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很严格的社会结构，一切外界的东西他们都不感兴趣，这让我很吃惊，因为他们毕竟是犬类，我原本还期待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呢。
1: 吉姆的最终目标是让像野犬一样逐渐消失的物种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0: 现在我主要拍摄濒危的动物，现在野外的野犬只有几千只，猎豹稍微多一点，但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根据这些来调整我们的行为。希望我的做法和记录方式能为此做点贡献。
1: 吉姆·沃勒特拍摄一只猎豹母亲和他的孩子已经有4周了，现在他每天都在灌木丛里，完全投入到猎豹日常的生活中。在崎岖的地形里追踪他们的行动需要一辆特殊的车。
0: 这辆车很小很低，能更好地融入环境，动物们也不恐惧，效果更好。
1: 它也很便于采集食物。丛林人吉姆发现了自己最喜爱的零食

0: 我们叫它莫帕尼虫，这是非洲特有的美食，本地的部落以它们为食，也是珍贵的蛋白质来源。这样的状态很难吃下肚，所以我要把它煮熟。我的散热器里有热水，我把它在里面放一会儿，等它煮熟，可以了。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不希望它掉进去，掉进去就吃不到了。加一点盐，多放一点胡椒，看看看看，真诱人，可以吃了，真的很好吃。我不吃它的头，要切掉。就像美味的牛排。
1: 追上猎豹一家的时候，他拍到了一段罕见的场景。他错过了一次捕猎，但是刚好赶上了一节狩猎课。
0: 猎豹的妈妈无论去哪里都会带上小猎豹，一旦它进入捕猎状态，小猎豹就会看着它，观察它。它们很小的时候，猎豹妈妈就会杀死黑斑羚，然后带回来给孩子们吃。它们在等妈妈把黑斑羚咬死，
1: 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让黑斑羚窒息而死。
0: 当孩子们长大一些，如果他有信心能再次抓到猎物，他会把猎物放开。
1: 小黑斑羚逃跑时，他没有去追赶。
0: 索罗扑上去了。
1: 四个月大的小猎豹本能地接受了母亲的考验。
0: 他会本能地攻击猎物的喉咙，但这不足以真正杀死猎物。

0: 妈妈并没有教他们怎么做，所以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发现。他会给孩子们提供这种学习的机会。
1: 再过大约十个月，小猎豹就可以自己捕捉猎物了。现在他们的母亲仍然在一旁，随时可以走上来完成这次捕杀。
0: 看到小猎豹表现出捕猎的本能真的很神奇，但是小黑斑羚很可怜，他们过了很久都没法杀死它。可惜这就是这里的生存方式，每种动物都需要进食。
1: 为了养育孩子，母亲每隔两天就要杀死一只猎物。每只小猎豹一餐需要吃下450克左右的肉。由于猎豹妈妈是个优秀的猎手，小猎豹们不用担心饿肚子。但是灌木丛里的生活往往瞬息万变。

0: 野生动物摄影师金姆出手相助，要把受伤的小猎豹转移到妈妈身边，却被他严重抓伤。尽管金姆不断施以援手，但他追踪拍摄的这个猎豹家庭失去两只小猎豹后，依然无法摆脱再次减员的困境。幸存的两只小猎豹在嬉戏打闹中成长，他们要尽快学会捕猎，但要成为真正的猎手远非一日之功。而猎豹妈妈很可能进入了发情期，即将组建新的家庭。猎豹妈妈不辞而别，尽管小猎豹焦躁不安，但这一次金姆选择的是默默陪伴，
1: 只能留在旁边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追踪猎豹》。

0: 第二天，继母发现了一件令人担忧的事，只剩下三只小猎豹了，他找不到自己最喜爱的索罗。
1: 我在这片地区寻找了两个小时，这是我一直担心的。昨晚他们捕到了猎物，但一到晚上我就要离开他们，这时他们就只能独自面对那些会伤害他们的动物。猎豹非常脆弱，现在猎豹妈妈和另外三只小猎豹就趴在500米以外的地方，他们很紧张，有一点声音他们就会跳起来，所以我不知道晚上他们还会不会回到这里，但我会记着这件事，希望索罗会再次出现。但我真的很难过，失去了小索罗我很难接受，希望他突然从灌木丛里跳出来。
0: 难道又有一只小猎豹被残酷的非洲荒野夺去性命了吗？吉姆昨天离开猎豹一家的时候，四只小猎豹都还在，今天他寻找了好几个小时，还是找不到年幼的公猎豹索罗。
1: 这是我昨晚离开猎豹们的地方，当时他们捕杀了一只黑斑羚，现在那里只剩下黑斑羚的胃和几块骨头。一看到这种情景，我马上警觉起来，有其他的动物来过这里，因为猎豹不会把所有的骨头和皮肤都吃掉。
0: 第二天，继母继续开始搜寻，他的追踪技能带他来到了一个犯罪现场。
1: 今天早上我又回到这里寻找索罗，他就躺在这里，躺在这棵树下。这些小猎豹的前六个月生存时光是最艰难的，一旦他们长到了六个月，他们就能跑得很快。是的，我很难过，我的小索罗走了，我还以为我们将来会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0: 木开始寻找答案。
1: 我认为他大概是被一只花豹杀死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棵树底下有索罗的脚，那是花豹吃剩下的。因为树上这个位置有爪印，而且这里还有很多毛，索罗大概是被拖了上去。昨天我从这里走过，但我没有发现他，因为当时他可能还在树上，最近几个小时才掉下来。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花豹要杀死他？都是因为竞争食物资源。我觉得他并不是被瞄准的目标，只不过他离花豹最近，可怜的小索罗就这样走了。我会比其他猎豹更加思念索罗。
0: 剩余的三只小猎豹已经接近六个月的关键时期，马上就有能力躲避追捕了。他们对金姆更加信任了。他们的体重大约是10公斤，相当于一只小型犬。他们正在锻炼爬树的技能。这是一个人们从来没见过的猎豹家庭。
1: 我可以接近他们，他们不会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不安，所以我能够近距离地拍摄他们，大家也可以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来观察他们。我希望这会启示人们像我一样去跟动物交流，让更多人意识到他们的状况。
0: 保护区只剩下13只猎豹，他们非常需要帮助。吉姆花了很多时间在灌木里跟猎豹一家相处，他背后也有自己亲人的支持，他的摄影师妻子泰林，还有他的妓女萨瓦纳。
2: 吉姆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赢取猎豹的信任，看到这个场景让人感到很神奇。有时候需要我来拍摄，因为周围没有别人，有时候甚至还要让萨瓦纳来帮忙拍摄，所以我们能真正的享受这种体验。
1: 泰林最棒的地方是他经常生活在灌木丛里，他很理解这里的一切。有时我离开家在灌木丛待上一整天，也不会顾虑他会担心我在做什么，我的去向。当他和萨瓦纳有空跟我出来，我会很喜欢跟他们分享我在外面做的一切。
0: 第二天早上，当青姆找到猎豹们的时候，第三只小猎豹遇到了麻烦。
1: 蚂蚁在折腾它，它身上有很多蚂蚁。仔细检查了这只可怜的小猎豹后，我发现它的右边肩膀有一道很大很深的伤口，我实在不明白它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可能是昨晚早些时候出事了，所以我不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它要想活下来，伤口就需要清理，否则就会被感染。我在它身边的时候它很放松，也许我可以帮它做点什么。
0: 如果这是其他动物的幼崽，金姆会让大自然做出选择，但由于猎豹是濒危动物，他毫不犹豫地介入了。
1: 我要看看他是否允许我用湿巾替他清洁伤口。太神奇了，他竟然允许我这样做，上面缺少了一块皮肤，真奇怪。顶上还有一个洞，不过情况不是很糟糕。
0: 但是没过几分钟，蚂蚁又出现了，小猎豹的情况开始恶化。
1: 我不知道它现在是怎么了，它在发抖，好像很冷的样子，可能它要休克了。母亲和另外两只小猎豹走开了，他们把它留在这里，躺在阳光下，现在很热，他好像被抛弃了，我该怎么办？要让大自然做选择吗？我做不到。

0: 来吧。
1: 吉姆把小猎豹哄到了树荫下。
0: 来，再走几步。好了，对。我看看能不能喂他点水喝。来吧，来，乖孩子，喝点水。好的。好的。他趴在那里，把头搭在爪子上，像是放弃了。
1: 小猎豹的状况仍然在恶化，吉姆担心蚂蚁会把它活活吃掉。他打电话叫来了兽医。
0: 兽医来了，我给他注射了麻醉剂，因为他一动不动，所以不必用麻醉枪射他。在打了针之后，他睡过去了，我们给他清理了伤口，再缝合好，然后把他送回到母亲身边。
1: 猎豹母亲谨慎地返回孩子身边，照料昏睡的小猎豹。但是吉姆还需要给小猎豹注射更多解药，让他醒过来。
0: 好的，看看猎豹怎么样。注射了解药以后他醒了，猎豹妈妈再次起身离开，他掉队了。母亲甚至没有叫他，通常情况下母亲都会呼唤孩子。两只小猎豹跟上他，他们走了，猎豹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
1: 吉姆或许做得太多了，他跟猎豹母亲以及剩余的小猎豹的关系可能会遇到麻烦。
0: 很令人激动，是不是？
2: 野生动物摄影师金姆出手相助，要把受伤的小猎豹转移到妈妈身边，却被他严重抓伤。尽管金姆不断施以援手，但他追踪拍摄的这个猎豹家庭失去两只小猎豹后，依然无法摆脱再次减员的困境。幸存的两只小猎豹在嬉戏打闹中成长，他们要尽快学会捕猎，但要成为真正的猎手远非一日之功。而猎豹妈妈很可能进入了发情期，即将组建新的家庭。猎豹妈妈不辞而别，尽管小猎豹焦躁不安，但这一次金姆选择的是默默陪伴，
0: 只能留在旁边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追踪猎豹》。

秋冬之际，荷花满塘，迎风绽放。金秋时节，江西婺源再现油菜花海。科技创新是如何逆转时空，实现四季花开的？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巧改花期。

0: 夏天，当炽热的阳光洒满荷塘，温暖的微风吹拂过湖面，荷花便在这个季节里迎来了它们最灿烂的绽放。季节更替，当凉爽的秋风带走了夏日的炎热，许多地方的荷花早已凋零。但在十月的武汉，这些本该随季节更迭而逐渐消逝的荷花，却依旧在秋风中傲然挺立，绽放着它们的美丽。这些荷花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1: 听说秋天这边荷花还在开，就特地过来看一下。
2: 能够在这个季节能看到荷花，感觉还是很兴奋。
0: 朵朵摇曳的荷花伴随着秋风，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这个季节为什么还有盛开的荷花呢？体验者带着这个疑问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0: 杨老师，我发现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但是咱们园里的这些荷花还都开得特别好，这是为什么呢？
1: 哦，您说的这个现在还在开花的一个荷花品种是我们植物园选育的秋荷系列的新品种。对，秋荷是相对于夏荷来说的，您看我们这边这个右手边哈，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只有一些荷叶，还有甚至已经枯败的荷叶哈，你是看不到荷花的，对不对？
0: 是，两边对比特别明显。
1: 对对。
2: 荷花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又被称为植物的活化石，其栽培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从野生到人工培育，荷花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现在看到的荷花和七千年前的荷花一样吗？从夏荷到秋荷，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1: 七千年的荷花应该是属于这种我们现在说的那种野生荷花的类型哈，花色就是一般就是那种粉色的，然后花瓣数是单瓣，只有十八枚左右，植株比较高大。我们武汉植物园哈，最初对荷花的研究就始于对千年古莲开始的。千年古莲实际上就是以前的一种野生的这种荷花哈，它的一个莲子埋在那地下，然后被挖掘出来以后，说就是我们把它萌发成功。
2: 莲子的外皮非常结实，像一道坚固的城墙一样，可防止水分和空气的内渗和外泄，保护着里面的胚。如果莲子被埋在一处又冷又干还没有细菌的泥炭土里，即使过了千年，只要条件合适，它还是能够重新发芽生长。随着时间的流转，这些古莲的基因并未消失。从千年的古莲到现在的秋荷，似乎之间有着一条看不见的纽带，而它们又是在哪里被科研人员保存和研究的呢？
1: 这是我们的荷花种子资源谱。荷花种子资源谱主要是用于收集来自于全世界不同国家的这个莲的种子资源。我们目前收集保育的有来自于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泰国，还有缅甸这些国家的一个种子资源。保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我们选育新品种的时候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优异的一个材料。
2: 种质资源谱，一个收藏和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宝库，它像一个巨大的图书馆，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荷花种质。正因为这样一个蕴含丰富遗传多样性的种质资源谱，才为秋荷的盛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珍贵的种质资源为现代荷花品种的培育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和灵感。
1: 从当初选育秋荷的这个想法的产生哈，到我们现在秋荷的这个成功推广应该已经有十几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肯定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也通过努力啊突破了很多的技术屏障。我们当时想把热带莲跟温带莲进行杂交。
2: 热带莲主要生长在热带地区，全年不停顿生长，地下茎一直不膨大，可全年开花。温带莲有很强的季节生长特性，春天开始萌发，夏天开花，秋天的时候地下茎开始膨大，逐渐变成了我们常吃的藕。冬季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春天，它又进行新一轮的生长。如果让引入的热带莲和温带莲进行杂交，有可能培育出即使在秋季也能开花的秋荷品种。
1: 首先要把热带莲引种到我们武汉，所以我们在引种过来以后发现它存在的一些问题。
2: 由于热带莲和温带莲分属不同的生态型，它们的杂交后代在结实率和选育效率上都不尽人意，杂交后代的性状也不够稳定，这给育种工作带来了重重困

0: 我们在秋的选育的早期哈，我们发现这个选育的时间比较长，要3到4年，甚至更长，育种效率也不是那么高。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新的育种技术体系，能够提高这种育种效率。
1: 经过多年研究，科研人员建立了分子辅助育种技术体系和快速繁殖技术体系，这使得秋禾的选育数量增加了2至3倍，育种周期也缩短了1至2年，显著提高了育种效率。最终，热带莲和温带莲成功杂交，培育出了品种各异、花色众多的秋季也能盛开的荷花。
0: 秋禾它的花色也分为这种粉色、红色，还有黄色以及复色品种。在我们池里现在能看到的有红色的啊，还有这种粉色的，甚至那边呢有这种渐变色的。
2: 对
0: 对，它就是一些不同的一个荷花品种。
1: 秋禾和我们常见夏禾的花型一样，目前有单瓣、半重瓣、重瓣和重台，花蕊由雄蕊和雌蕊组成，雄蕊负责产生花粉，而雌蕊则负责接受花粉。那么重瓣荷花上百枚甚至上千枚的花瓣又是从何变化而来的呢？
0: 增多的花瓣主要是来自于这中间的这个雄蕊。
2: 这个白色的吗？
0: 对，就是这一个。
2: 哦，
0: 对，您可以看一下，正常的是这样，黄色的是它最后能够散发花粉的位置，这个白色的叫附属物。然后对，这个下面的这个黄色部分会慢慢的变成这种花瓣。
1: 在这些重瓣秋禾中，一些雄蕊不再产生花粉，而是转变成了花瓣，这种现象被称为瓣化。如今这些能在秋天绽放的荷花品种已被推广到多个省份种植。
0: 我们选育的一个秋禾现在已经推广到了我们国家的很多一个省份，比如说在海南、在四川、云南、山东、江苏、安徽这些省份都有成功的一个种植。最难就是到海南，在海南我们这个秋禾可以从3月份就开始开花，一直开花持续到12月份，一年只有2个月的无花期。那么最北就是到山东，在山东济宁，它也是可以开花开到11月初，然后并且能够自然越冬，第二年自然生长。
1: 随着育种技术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我们还会迎来哪些新品种的荷花呢？
0: 我们科研人员现在的育种目标哈，就是在花色方面。现在荷花的花色主要是就是白色、粉色、红色，还有黄色，一些复色哈，但是缺少一些其他的花色，比如说绿色呀、紫色、蓝色，这是在荷花里没有的。同时还有一种花色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一花双色，我们叫嵌色，这种品种也是比较稀缺的。
1: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将培育出更多荷花新品种，它们将以独特的风姿为环境增添无限生机，同时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科学家通过生物育种技术，已成功让大半个中国的荷花实现四季盛开。那么，江西婺源的油菜花，科学家是否也能用创新手段，让婺源实现四季花海的美景呢？

0: 科学家能否逆转时空，让江西婺源的油菜花也像秋荷一样四季开花？透视新科技，巧改花期。这里是江西婺源，这座江南小城因油菜花飞升中外。每年早春，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山间错落的梯田，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将大地点染成金黄的调色盘。婺源油菜花已成为当地乃至江西旅游的金字招牌，每年三四月间吸引着无数游客，给当地带来了数百亿元的旅游收入。
1: 我们油菜花那个季节是人是最旺盛最多，客流量商游粉是最多的，一般那个我们去年最多接待量的话是两万九千多，将近3万一天。
0: 来婺源看的就是油菜花，花开时景区人山人海，花谢时景区无人问津。这个难题始终找不到什么好办法解决，毕竟油菜花就在三月开花，这是它们千万年来进化出来的本能。可是一位农业科研人员却想要逆天改命，让婺源开出四季花海。李俊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研究所的专家，一直从事科研的他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到婺源开展乡村振兴科技帮扶。
2: 我当时其实是五味杂陈，从个人心里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心里有点复杂。我更希望就是到产业一线上来，因为我到基层来，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成果来用到这个产业上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这个巨大的跨界让李俊有些忐忑。来到婺源的他，走遍了大大小小的油菜种植区，首先发现了婺源旅游淡旺季差别巨大的问题。
2: 就三月份人特别多，但是过了三月份，这个花谢了之后啊，人也少了。就是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啊，就是能不能我们在别的季节再种一季油菜花，到十月份再看一次油菜花。
0: 李俊将这个想法提出后，却几乎没人相信。大家都觉得油菜花秋天盛开简直是天方夜谭，
3: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从我们的印象中都是油菜是越冬作物，都头一年冬季种下去，第二年春季才开花嘛，一个夏天两个月内就能种出来。这个
0: 传统的油菜种植都是每年十月播种，油菜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后，到来年三月盛开。既然想让油菜花开在秋天，那夏天播下油菜的种子不就可以了吗？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想法却根本行不通。油菜花的幼苗能够感知到外界的温度变化，只有经历一段时间的低温它才会开花，如果没有这段低温，它也会发芽生长，但是不会开花。这种必须经历低温的特殊习性叫做春化，因此在炎热的夏天播种的油菜即使能生长，它也不会开花。既然油菜需要一段时间的低温才能开花，那能不能人工制造低温对种子进行预先处理呢？
2: 这个就是我们种子春化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先把它这个先这样摆在这个盘子里头，然后放在恒温培养箱里面去发芽。发完芽之后呢，我们再这个放到这个低温处理，大概低温处理大概15到30天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拿出来就播种。
0: 人工春化处理就是将萌发好的油菜种子放入4摄氏度左右的环境，放置15至30天。这样处理过的油菜种子即使在炎热的夏季播种， 也能正常开花。有了经过春化处理的种子，李俊准备在婺源的试验田里开始第一次秋季开花油菜的尝试。在此之前，没有人见过秋季的油菜花海。
2: 提出这个想法之后，我就给主要领导汇报，结果没想到他当时就说，他那干就干大一点，就这样吧，600亩，如果这个樊记油菜花成功了，是你的。

0: 啊，不成功算我的。
1: 一下就要种600亩的秋季油菜花，这无形中给了李俊很大的压力。种下去的油菜10月份能否如期开花？
0: 我当时也觉得这个能不能做成功，我真的心里没有底。而且大家常规的认识来说，说在夏季怎么可能种出油菜花来，是吧？大家也都不相信啊，觉得这个实在不可思议。
1: 当年8月份经过春化处理的种子种下去之后，很快就发芽了。此时的婺源跟我国大部分南方地区一样，潮湿闷热，平均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果然刚刚长出油菜苗就出了大问题，油菜田爆发了大规模虫害。一块油菜田一夜之间就能被虫子吃光。
0: 你这应该是虫子吃的，你看这叶子都没有了。这
2: 你看这是虫子咬的，这咬的叶子都没有了。这
0: 夏秋季生长，这个啊温度比较高，10度也合适，所以非常适合这个虫子的生长。然后呢，所以这个虫子特别容易大爆发。
1: 为了杀灭害虫，农户们只能开始打药。生长在夏天的油菜花几乎每周就要打一次农药，否则根本无法抵挡疯狂的虫害。这样靠打农药种油菜显然不能持续
0: 啊，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害虫防治更绿色更环保，一个是减少了我们这个啊化学防治的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照顾到了我们环境啊绿色环保的这个问题。
1: 李俊苦苦思考对策，怎样才能减少农药使用又能抵御虫害呢？他想到的办法是给种子穿上一层外衣。
0: 这个包衣处理就是我们用一些这个比如说防虫的药剂啊，对种子进行一个包衣。包衣完了以后，那么我们把这个包衣过的这个种子撒到地里，那么它一般的我在种子萌发的1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防虫的作用的。
1: 除了对种子进行处理外，当地植保站的工作人员还采用了生物农药和人工除虫的办法。克服重重困难，当年秋天第一季秋天油菜花终于迎来开花时间。秋天的婺源油菜花能重现春天的盛况吗？秋季油菜花高低不一，花色暗淡。科学家怎样才能让油菜花形成亮丽的花海？透视新科技，巧改花期。当年11假期，李俊在江西婺源试种的秋季油菜花迎来了开花的时节。现实有点残酷，当李俊来到现场时发现离春天的油菜花海差得有点远。田里的油菜花虽说按时开放了，但稀稀拉拉高低不一，观赏效果非常一般，和婺源春天的花海比起来不啻天壤之别。
3: 它这个是建议你开几度，没你开几度，这拍照的效果是不是很好？
1: 为什么秋油菜开花时间不一呢？李俊和他的团队认真研究分析了油菜生长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他们发现有些地里的油菜苗刚出土的时候就有高有矮，有大有小，参差不齐。
0: 苗不齐的原因呢就是有几个方面，因为我们夏季高温高光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不一样，所以会一些湿的地方它出苗就快一些，有的干的地方它就出苗慢一些，所以这样就导致我们这个苗不齐。
1: 婺源属于丘陵地带，油菜播种大部分靠人工手播撒种，使用小型农用机械或是人工来翻土覆盖平整土地，这样就造成了有

0: 的耕地土壤薄厚不均。
1: 说实话，这个秋季油菜花啊，对这个苗畦这个要求非常高，因为我们苗不齐的话，我们就形成不了很好的这个景观油菜花害。就是在播种的

0: 平整和干湿度保持一致，光照更加均匀，这样撒下的种子同时发芽，开花也才能同步。解决了花期不一的问题，李俊又有了新的难题，控制开花的时间。他希望能精确定制油菜到哪一天开花，因为秋季旅游的最高峰就是在十一黄金周，早了或者晚了，哪怕只相差三五天，秋季花海的意义都会大打折扣。
1: 我们可以根据你想要的这个开花的盛花的时间，我们通过这个播种时间控制，通过我们的这个花期调节，然后最后达到我们这个目的。
0: 什么样的技术才能控制油菜的开花时间，并且精确到天呢？李俊首先来到了婺源县气象局，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这里多年的气象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并根据当地气象条件筛选出合适的油菜品种。
1: 通过气象资料，就是我们往年的这个气象的资料的一个预测跟品种进行匹配，那么我们先有一个大致的这个时间，我们就知道哦，我们这个品种跟这个大概什么时候播种，这样我们这个推算我们播种时间，就是达到我们大致的一个开花的时间。
0: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研究所几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种质资源，在这里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油菜花都能找到它们的种子，这个种质库为油菜品种的改良提供了宝贵的原材料。李俊和他的团队人员对油菜品种进行多方筛选，一些耐热性强、花期观赏性好的品种被筛选出来，而且这些品种开花的时间非常稳定。找到了合适的种子，解决了开花时间的难题。可是当油菜开花时，还是出现了问题。
2: 油菜花它是根据这个季节性的东西，对吧？你有反季节东西，油菜苗啊就不是那么旺盛，就是这样，所以它开花的那个花的这个效果就不是很好。
0: 油菜花并不是新奇景观，许多地区都有种植，唯独婺源的花海中外驰名，就是因为这里油菜花漫山遍野，蔚为壮观。秋天的油菜花如果要成海，就必须有足够的花量才能形成景观，有鲜艳颜色才能令人赏心悦目。为什么秋油菜花远远没有春季的鲜艳呢？
1: 我们的这个反季节油菜花呢，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比较短，这个生长周期比较短以后呢，它对它的植株营养就不够，它这个花色啊就褪得特别快，啊褪色比较快，然后花色呢也不够亮，就达不到我们这种景观的效果。
0: 原来秋季油菜花夏天播种，从播种到开花只有80天，相比春季油菜花足足少了80天，生长时间短了，营养不足，花色就不那么鲜艳了。李俊通过研究有关资料发现，油菜花开得鲜艳，不仅需要常规的氮磷钾肥料，还需要一些硼、镁、锌、锰等特殊的中微量元素。为此，他们配置了油菜花生长调控剂。
1: 这个调控剂我们刚开始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花量的问题，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了用这个调控剂进行了喷施。结果我们喷施以后发现，它不仅能让这个花量增多，而且它还让我们这个花色啊变得有一些鲜艳，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没有预想到的一个效果。
0: 加上这些微量元素的调控剂，能对花期进行微调，达到了精确控制油菜开花时间和延长花期的效果。历经磨难，秋季油菜花即将迎来大考。这些油菜花能如期开放吗？科技让油菜

0: 采花成功逆天改命，科学家又有了新目标，如何种出五彩油菜花，透视新科技巧改花期。第二年十月，李俊精心打造的秋季油菜花海终于和游客见面了。江西婺源的江陵景区漫山遍野开出了金灿灿的油菜花，让人感觉时空逆转，来到了春季。
1: 感觉这个油菜花就是一层一层的，就感觉像画一样，很漂亮。然后呢，因为现在是在秋天嘛，就觉得在秋天里也能看到春季的油菜花，这种感觉特别奇妙。
2: 感觉特别棒，就是尤其在十月份能看到这个大片的油菜花田，非常的令人惊喜。
0: 通过科技创新，美丽的秋季油菜花海在婺源精彩呈现。金灿灿的油菜花海不仅让游客大为诧异，反季节油菜花也给当地旅游带来了实在收益。随着油菜品种开发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油菜花经济已成为我国乡村旅游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为此，科学家们又有了新的目标。中国农业科学院油菜种质资源团队从收集保存的9000余份油菜种质资源中，成功发掘和培育出具有纯白、粉、红、橘黄等多种花色的观光油菜新品种。未来，他们将尝试让单一黄色的油菜花田变成五光十色的花海景观，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为我国乡村振兴和观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座被山谷包围的城市，99%以上的山地面积孕育出的山货，让云南盐津人大饱口福。山高林密，多变的立体气候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富的物产。金秋时节，一场场丰收的喜悦之声此起彼伏。
2: 丰收了，
3: 羔羊丰收了。
1: 在散落山间的金色稻田中，人们忙着收稻、捞鱼、抓蛙。稻田三宝如何成就一席丰收宴？
4: 我一回啊，做着做着菜，大厨跑了。
1: 黑夜里，一万只乌骨鸡等待出栏。
4: 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哇！
1: 盐津人如何将一只鸡分档取料？用地道的火盆来烤鸡，在约40厘米见方的铁架上，又会有怎样精妙的排兵布阵？火红的高粱穗上挂满果实，盐津的大厨如何巧用粮食烹制金秋时节的猪肉大餐？
4: 哦，你听这声音，要使劲啊！
1: 苗家人制作烤全羊，为何要用两种蜂蜜？
4: 果然一抖它就下去了，哇！
1: 将羊杂剁成碎末，苗族羊生又是哪种奇特美味？群山之中，尽享丰收之味。让我们翻山越岭，一起去探寻金秋时节盐津人的餐桌美味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云南省昭通市

0: 的盐津县，你看这里啊，抬头就能望见山，低头就能见到河，民居呢都是沿河而建，进城出城啊只有一条主干道，怪不得啊当地人都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那盐津县呢，99%以上都是山地，一场场热闹的丰收就藏在大山里，赶紧跟我一起去寻找盐津的金秋好风味吧。
1: 盐津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境内高山连绵，让当地人尽享山间美味。金秋时节的落雁香是金黄稻浪的代名词。盐津县不到1%的平地，成就了这金灿灿的万亩稻田，在青山的映衬下更加夺目。打鼓声、吆喝声、机器声交织在一起，奏起了丰收交响曲。于自华是村里的厨艺高手，赶上农忙，他主动承担起给大家做饭的任务。他要用稻田三宝烹制一桌丰收宴，给大家补充能量。要想知道究竟是哪三宝，就得跟于大哥去稻田里走一遭。
0: 你们唱的这个是什么呀？这种形式
2: 我们叫做打鼓操嘛，
3: 丰收年嘛，
2: 大家的信心要十足一点。
1: 打鼓操是在昭通市广为流传的民间歌谣，如今盐津人将它作为干农活时自娱自乐的打气方式。每逢金秋，村里的老人就会到田里当拉拉队，给劳作的人们鼓足丰收的干劲儿。深入稻田，于大哥说的稻田三宝即将一一揭晓。
4: 他们现在正在给的是稻谷。
0: 稻谷，
4: 走走走，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0: 好，
5: 这个秧苗会不熟
0: 啊？你秧，没错，是歌手。
5: 刀刻要它下，不是小天会
0: 斜45度。
5: 对，
0: 你觉得割稻累吗？
5: 累啊，不过累嘛，自己种的。啊、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这个稻草哈、我们还是相当珍惜的。我们这些天气，只适合收一季，
0: 只适合收一季、所以还是很珍贵的。
1: 落雁乡海拔1000多米，稻田散落在山间，无法采用大型收割机，因此至今都依靠人工收稻。于大哥说，这稻田三宝里的第一宝就是稻米。大米是云南人挚爱的食材，米线、粑粑等各种米食丰富着当地人的生活。有人割稻穗，有人打稻谷，一条人工采收流水线效率极高。
0: 你看，大米飞扬了，全部都落到这里头了。
5: 我们做的多好了！
0: 哎，大姐说了，而且你发现啊，就是上面这个壳的地方要尽量的往下靠，不会掉到水里头浪费了。大姐，这打完的草还有什么用吗？
5: 可以拿来也烧在田里面，鱼也可以吃。
1: 大姐一语道破天机，原来这稻田里还养着鱼呢。看来这稻田鱼就是稻田三宝中的第二宝了。但于大哥说，只有把水稻都收割完，才能进入捕鱼环节。几位村民轮流打稻谷，在力量与技巧之间一鼓作气，让稻穗接触到谷桶的瞬间碰撞出沉甸甸的谷粒。水稻种植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一年一季的丰收场景让人难忘。村里特意组织起书法爱好者开展乡村文化活动，用一幅幅书法作品记录赞颂着田园丰收之美。一文一武让盐津人的丰收别具一格，村民干劲十足，很快一片稻田已经收割完成。接下来捕鱼高手已经就位，于大哥也摩拳擦掌，要捞几条大鱼为丰收宴助兴。
0: 你们一般在里面怎么捞鱼？
6: 就是把这个放在，看到这个鱼，它头是往前的，然后把这个放在它前面，
0: 接着它，
6: 对，然后
0: 后面 水往前赶。

0: 对，我给你改了，然后进来往上一抬，就起来了，这样。
1: 改。哦，这么容易吗？哦，活蹦乱跳。
2: 这是也是草，
3: 这里面也有鲫鱼，也有鲤鱼。嗯。
4: 为了实现一块稻田两份收获，当地人在稻田里建了小水塘，放入鱼苗。等水多或者鱼长大之后，从鱼塘跃至稻田，吃稻花和小虫，自由生长。泉水滋养，稻鱼共作。盐津人不仅利用家乡的好山好水种养出好的食材，还让自己腰包也鼓了起来。
5: 丰收喽！
4: 盐津地处川滇交界，当地人对鱼肴的口味要求也是无辣不欢。花椒增加麻味，泡椒和泡姜增加酸辣。看似柔和的活水鱼，酸爽鲜辣，十分下饭。味道调查员跟鱼大哥回到农家小院，准备制作丰收宴，没想到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嘿呦
1: ，好热闹呀！哦，大哥，您这打糍粑呢是吗？
6: 啊，对啊。
1: 我可以试试吗？啊，我来帮你打一会儿哈。
6: 加油！很厉害的，
1: 真的有人鼓劲儿，果然是不一样哈。哎，我发现其实咱们云南人是都是特别爱吃粑粑的哈。
7: 过年的时候吃元宵，我们叫汤圆。但是在这个秋节收获的时候，我们就打糍粑，是在他们劳作的期间给一个点心嘛。哎，
1: 只能填饱肚子哈。
7: 对。加油！加油！
4: 落雁乡海拔高，温度相对较低，这让种植出的大米糯性更高。用新米打出的糍粑，也是当地人干农活时方便携带的干粮，既能补充能量，又能在香甜中回味收获的喜悦。各种食材已经备齐，就当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丰收宴的做法时，于大哥却擅自离岗了。
1: 这头一回啊，做着做着菜，大厨跑了。大哥，我给你扣上吧。嘿，最后头窜了一只。
8: 要解开。
1: 对，来，把骨头掀开。哟呵，就有一点缝它都能出来。
4: 于大哥说，这牛蛙就是稻田里的第三宝。稻蛙共作也是当地人致富的方式。牛蛙凭借紧实的肉质和多变的口味，成为近些年非常流行的食材。先油炸，赋予牛蛙干香的口感，再调味，用辣椒和花椒席卷鲜嫩的蛙肉。香辣入味的干锅牛蛙让人欲罢不能。于大哥早早让人帮忙在另一片稻田里抓来了牛蛙，要在丰收宴上集齐稻米、稻田鱼和稻田蛙来制作稻田三宝。那么他如何将这三宝撮合在一起烹制丰收大餐呢？
1: 你看他那个肉的颜色，这个质地特别嫩哈，这个粉粉的，这就是非常好的，是吧？
2: 品质相当高，
1: 品质相当高。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它那个大腿的肌肉啊，你看都拉丝儿，
2: 相当活跃。
1: 就是它一天天那么蹦啊蹦啊，它那个运动，所以大腿肌肉格外发达，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个肉质应该非常好啊。你这个大丰收是要怎么做呀？是就是这个鱼和蛙都要完整的放在锅里炖吗？
2: 不是呀。摘成这个耳指宽的大小块，坨坨就可以了。
1: 切成块，坨坨哈。
4: 于大哥说，盐津人吃鱼不在乎造型是否完整，但非常注重是否入味。要先用葱、姜和盐腌制十分钟，去腥入底味。然后再加入鸡蛋液抓匀，裹上一层糊，下锅油炸。防止鱼肉焦糊。虽说鱼和蛙都是稻田养出来的食材。

0: 但于大哥却要区别对待。他说，鱼肉吃的是嫩度，蛙肉则要有点焦香口感。于是他只加红薯粉抓匀，下锅油炸。金黄的外表已经透露出酥香的信号。接下来，鱼大哥会用什么做法将鱼和蛙烹制在一起呢？
1: 大哥，你做个大丰收要用到这么多料呢？
2: 对，这就是我们研究人最

0: 口味儿了啊。
1: 再烧入我们的泡海椒，
2: 再烧入我们的这个白海椒。
0: 所以你们的红烧其实指这个红红的辣椒上的色儿。
2: 对。
0: 嚯，这味儿啊，一下到鼻子了。
3: 延津人的红烧菜肴真是不一般，颜色要红，口味要重。于大哥说，这一锅里的灵魂调料就是自家腌制的泡椒和泡姜。秋季是辣椒紫姜上市的时节，洗净后装进坛子，加入盐、白酒和白胡椒粒，倒入山泉水封闭保存。无需老泡菜水，每坛都是重新开始，得益于山水的灵动，泡菜的味道更加酸爽。加水后，将炸好的蛙肉和鱼肉下锅炖煮。于大哥心里有数，当汤汁收进之时，就是蛙肉和鱼肉入味的最佳时刻。稻田鱼和稻田蛙聚在中间，周围摆上一圈糍粑，于大哥的稻田三宝无疑是当地人丰收时节最香的写照。
4: 大家不用客气啊，随便点。哎，
2: 那自己就
0: 这里头有鱼，有蛙，然后还有糍粑，都尝尝。
2: 对，
4: 味道不错。
0: 咱们今天所有人的劳动成果都在里头，所有的稻田里的丰收啊，所有的食材都在这儿的，所以真的是这盘菜里面包括了太多哈。
4: 那个鱼的肉香得多啊，
5: 肉质细腻，自己养的鱼味道就是好吃。
3: 稻田三宝里有主食，有肉香，鲜香麻辣的滋味也是重体力劳动后解乏的法宝。于大哥的大丰收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为第二天的劳作充满能量。金秋时节，一种山间美味已经养精蓄锐多时，然而要想抓到它们，就得在黑漆漆的晚上行动。
0: 这里头也太热闹了吧。
6: 啊，对，
0: 抓鸡是吗？
6: 是是是。
0: 就是为什么非得在晚上，而且在鸡舍里面抓呀？
6: 白天在外面放，然后只有晚上给它统一起来才好抓。
3: 象征大吉大利的鸡肉是节庆餐桌的主角，需求量剧增。赶上好时节，何峰家养了300多天的10000只乌骨鸡也迎来了出栏时刻。最近几天抓鸡成为他这一年里最大的乐趣。
0: 这里面有多少只鸡？
6: 我们一个鸡舍的话在500只左右。
0: 我看你们是4-5个人。
6: 对对对。
0: 五个人抓多长时间能抓住？
6: 正常20分钟对吧。
0: 头一回见这么抓鸡的，来给我一个钩子呗。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你看厉害的人都直接上手。这是我见过最热闹最高效的抓鸡方法了。你看一会儿功夫，500多只鸡现在也没剩多少了。
3: 延津曾出土过汉代的陶鸡文物，据考证，当地人有着悠久的养鸡历史。新一代养鸡人何大哥有自己的养鸡秘籍，他告诉我们，将乌骨鸡养够300天，能让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让鸡肉里沉淀更多的风味物质。何大哥说，延津乌骨鸡有白羽和黑羽两个品种，除了毛色不同，其他没有差别。10000只鸡顺利健康的出栏，离不开工人的辛苦付出。他要用当地传统的火盆来烤制一顿鸡肉大餐，感谢大家。那么延津人会如何用火盆来烤鸡呢？
0: 你看，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鸡皮比较黑，所以显得里头这个油格外黄，而且厚厚的一层哈。
6: 你看这个鸡胗的，表面上这层膜它是黑的，像鸡肝啊这些，
0: 颜色会深一些，是吧？
6: 对，
0: 就跟其他鸡那种鲜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哈。
6: 是是是。
3: 何大哥说，乌骨鸡的体内含有大量的黑色素，因此从里到外都会发乌发黑。在何大哥看来，火盆烤鸡这种传统的方式最能拉近彼此距离，让大家吃得尽兴。
6: 我们这就是从小都用的这种烤火盆，然后它下面可以烤火
0: 取暖，
6: 上面呢对烤各种东西吃。我们山上呢海拔在1150米啊，然后平时的温度呢都比我们山下呢大概是低了5到80摄氏度，
0: 温差还挺大的。
6: 所以今天呢我们准备了这个火盆宴，准备请我们的工人呢一起来庆祝一下今年的丰收，也希望我们明年呢有一个好的收成。
0: 那咱们这个鸡是整只烤吗？
6: 鸡皮我们要单独分开来烤，鸡脚也要单独烤。
3: 早年间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人都会用一个炭盆烤火取暖，顺便在上面放一个铁架子烤食物。豆腐、红薯、土豆都是火盆上的常客。何大哥说，烤熟后的食物上难免会有些炭灰，吃之前他们会下意识地吹一吹，一是吹灰，二是降低温度。于是当地人为这种食物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吹灰点心。久而久之，云南人对烧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延津所属的昭通市更是出了名的烧烤重地，受其影响，延津人在烤制食材上也吃得非常讲究。鸡皮是备受喜爱的烤品，为了方便烤制，鸡皮必须整张取下。何大哥会有怎样的方法呢？
6: 用小刀从它的尾部、尾部哈，给它这样来一刀
0: 拉开，
6: 对，拉开。
0: 这一刀下去，你能看到这个底下就是一层这个皮下脂肪，是不是？
6: 对，
0: 黄黄的。
6: 对，
0: 这个要给它去掉吗？
6: 尽量不要全部去掉，因为这样烤出来的话，它更香一些。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油脂底下就能看到鸡肉了。
6: 是，
0: 它跟咱们一般那个鸡肉啊，就是那种粉粉白白那颜色完全不一样，跟它整体的那种皮呀、然后其他的是一个套系的，颜色都一样。这个真的是，就我左手拽啊，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鸡皮比一般的鸡皮要厚实。
3: 取下鸡皮后，何大哥细致地将一只小小的乌骨鸡分档取料，鸡腿、鸡爪、鸡胸肉、鸡骨架，甚至连鸡爪里的小肉垫也要单独取出来。
6: 首先是用小刀，然后从这个边上踢，
0: 就是一圈给它踢下来就行了，是吧？
6: 把它踢下来就好了。
0: 哎呦，它其实旁边带了很多筋。
6: 对，它这里是
0: 那个筋是不要的，是不是？
6: 一起给它割下来。
0: 这完整的一个掌中宝就下来了。
3: 小小的掌中宝里藏着绝妙的口感，是让人欲罢不能的烤品。乌骨鸡处理告一段落，但为了能烤出上好的味道，何大哥特地请来了镇上的烧烤高手王刚健。在火盆上进行烧烤又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0: 这一块都是鸡胸肉，然后这一盘呢
7: 是鸡翅、鸡腿、鸡中翅、
0: 翅中，这一盘就是纯大腿了。然后我看到这边这盘里有很多的这个配料，是吧？这是要用它们来腌制的，其实都是去腥增香的，
7: 最主要是保持它的原味本味。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肉的这种鲜味保留好了啊，不要用太多的去掩盖它。
7: 对，就是我们云南本地的井盐，井盐的话开采深度比较深，包含了一些矿物质在里面，我们从小吃着盐就吃习惯了。
3: 王刚健说，延津因为曾经拥有盐井产盐并设渡口而得名。将一只鸡

0: 以分档取料，再按照不同的部位进行腌制。比如鸡肉厚实，只用葱姜和盐展现它的原汁原味。鸡皮要切成宽约2厘米的条状，因为腥味重，要用料酒、蚝油、料粉等腌制入味。鸡骨架和鸡爪里要加入辣椒粉和孜然粉，这样啃的时候才更有滋味。各个部位腌制半小时后，终于可以上烤架了。然而如何烤出各自的精彩味道，王刚健还有要求。
1: 先放这鸡腿儿，应该是放在火最大的地方，是吧？这样的话容易烤熟。
2: 然后接下来就是
1: 这个，来一块胸肉，就放在这边上，
2: 都实成，特别成的。接下来就是刷一点油
1: 啊，
2: 这样说油可以保持它肉的滋润。
1: 下面该烤这盘骨头了，
2: 这些熟的稍微快一点的，
1: 嗯，然后还有鸡骨。
2: 接下来就是蔬菜，
1: 关键是荤素搭配哈。
2: 哎，
1: 最后就是我手上这些了，是最容易熟的。
2: 对，
1: 我看你在留了个位置在自己的身边，是不是方便翻呢？
2: 对，
1: 方便烤，因为它熟的也快嘛。你是把那个毛孔那面皮的那面冲下，是吧？
2: 它烤来就不会往里面卷。
1: 到什么程度算好了？
2: 你看着，
1: 嗯，
2: 干焦干焦的，然后油脂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0: 王刚健说，火盆和烤架最大的烧烤区别就在于排兵布阵，根据火盆中间火力旺、四周弱的特点，将食材按照成熟度来布局，边烤边翻边刷油。火盆烧烤已经调动起视觉、听觉和嗅觉，让人垂涎欲滴。王刚健告诉我们，火盆烧烤自带热闹气场，人少就用小火盆，人多就用几个大火盆。在当地人家里，大大小小的火盆随处可见。这边火盆上烤着鸡肉大餐，那边何大哥在大柴锅里炖煮着柴火鸡。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口味，让乌骨鸡在感谢宴上大放异彩。
1: 好有嚼头，嗯，
2: 好香啊！
1: 这是我最期待的哈，现在已经变得卷卷的，尝尝。
3: 哎呀，好香！
1: 哎呦，而且我没想到这个鸡皮这么脆哈，这味道真是让我惊艳了啊，太好吃了！
0: 火光映衬着一张张笑脸，餐桌上有多热闹，何大哥的心意就有多炽热。火盆烤鸡承载着热烈的情感，彰显着收获时节的红红火火，大吉大利。群山连绵，丰收不断，山谷间不仅有金色稻浪，还有一片片高大挺拔、火红如炬的高粱。用它酿造的高粱酒是当地人烹制食物去腥增香的法宝。使用它的高手罗明勇大哥已经被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
1: 罗大哥，罗大哥，
4: 哎，
1: 罗大哥，
4: 哎，你好。
1: 哎，这个高粱长太高了，我都差点找不到你了。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开始收割了，是吗？
4: 对对对。
1: 割的时候应该是割哪一部分呢？
4: 现在都是机械化设备，然后我们就留的短一点。
1: 嗯，
4: 它容易进机器里面，然后打出籽儿。
1: 嗯嗯嗯。
4: 如果留下来做高粱的笤帚啊之类用具，咱们就留长一点。它可以食用，可以酿酒，然后它的下半截，
1: 嗯，
4: 我们是可以作为这个清除饲料，可以养牛、养猪都可以。
0: 延津具有山区的立体气候，因此高粱的丰收从低海拔地区到高海拔地区能从七月持续到十月。
1: 大哥，我看上这颗了，
4: 嗯，
1: 这里头最高的一颗高粱，
4: 对，最高的种子也是成熟度最饱满的，
1: 非常漂亮。你看这阳光一照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割的这个。你看，呼，我跳起来才能够到它，我给它勾过来就行了。哎呀，真好看哎！那我就从这儿留长一点。
0: 高粱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种植历史，

0: 用玉米、大米和高粱米蒸出来的三色饭，是延津人的金秋限定美味。罗大哥从小在农村长大，他说这种糯红高粱米，支链淀粉含量高，酿造出的高粱酒香味更浓。延津人烹制猪肉菜肴，更少不了他的助力。最香不过贴骨肉，排骨剁成段后，先在卤汤里卤至入味，捞出后再放入油锅炸至酥香，最后用辣椒和花椒炒至底料，淋上白酒提香，排骨再次入锅炒至，延津炸排骨酒香浓郁，麻辣爽口。小时候看家人酿酒，长大学厨之后，罗大哥更是醉心于酒烹。如今他在豆沙古镇开了一家民宿，为游客烹制延津特色菜。
1: 你看，我们这就是我们豆沙比较古老的一个老建筑，100多年的一个老建筑。
0: 金秋时节，罗大哥要用高粱烹制一桌特色美味，邀请街坊邻里共度假期。那么这种粮食又能成就什么美味呢？
1: 我们今天主要是买排骨、五花肉和肘子，三个不同的菜。然后肘子呢，我们主要是平时选择是后肘，前肘它就相对来说它的下半部位没有这么饱满，然后后肘它就看起来也好看，
2: 对，
1: 然后吃起来它的肉要多一点。哎，对对对。
2: 哎，你怎么看它新不新鲜呢？
1: 看它的瘦肉的色泽呀，然后弹性，然后有没有粘液，这就很新鲜的。
0: 肘子、排骨、五花肉，每种食材都是餐桌上的大菜。猪肘子在喷枪下撩去猪毛，此时罗大哥又锁定一个目标，
1: 它叫沙仁，新鲜的，山上刚采的，然后我们这边炖肉在这个季节就用新鲜的。
2: 它其实没有那干的那么的香，但是它更多的是有一种清香在里面。
1: 对对对。
0: 云南被誉为植物王国，各种新奇的食材是当地特色，新鲜的沙仁让我们眼前一亮。那么高粱、猪肉和香辛料，罗大哥会如何排列组合烹出美味呢？
1: 今天我们做肘子做成两个口味，一个叫霸王肘子，它是香香辣辣的，一个是咱们的清炖肘子。
0: 猪肘冷水下锅，加入葱姜后还要加白酒。罗大哥说，在焯水时就要尽可能去掉猪肉的腥味。那么罗大哥说的霸王肘子又有何烹饪秘籍呢？高粱酒又能如何发挥作用呢？
1: 扎眼儿的作用是让颜色上得更均匀，就扎到大约就是1公分左右，
2: 1厘米左右，就是基本上皮的这个厚度，看到那个油流出来就对了。先抹醪糟还是先抹高粱酒？
1: 基本是先用这个醪糟和高粱酒兑在一起了，酒量应该是在7，然后这个高粱酒在30%差不多就可以抹了。只抹皮，
2: 好，
1: 因为肉如果是抹上了，它肉的位置炸出来比较黑，
2: 酒香味很足啊。
1: 有高粱酒的香味，又有咱们米酒醪糟的香味。
0: 酒烹是一种古老的烹饪方式，古时候就有人用白酒与肉类食材搭配，提升口感，丰富味道。米酒也叫酒酿，含有较多的糖类物质，能作为炸制或者烤制食材的脆皮水。在约100摄氏度的热油中，猪肘的皮下脂肪发生爆裂，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直到表皮变得棕红起泡。罗大哥说，高粱酒在不同环节能发挥不同作用。与米酒兑在一起就能变成脆皮水，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一招。接下来他还会有什么酒

0: 烹妙招呢？
1: 这个是桂皮吗？但是好像比一般的桂皮要薄一些，小一些哈。
2: 其实它是肉桂。哦，
1: 肉桂就是做甜品的那种，是吗？
2: 对对对，你盛起来有一点甜甜的那个回甜的感觉，它可以中和我们的辣椒、花椒的这种比较辛辣的味道。
1: 现在是也要加高粱酒吗？啊，
2: 对，我们用高粱酒冲一下锅边。
0: 烹入锅边酒，能再次为猪肘去腥，提升猪肉的鲜美口感。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二招。他说，肘子是延津人餐桌的硬菜，凭借红润油亮、鲜香麻辣的气场，得名霸王肘子。如果说霸王肘子的味道精髓在于使用高粱酒烹制，那么粉蒸肉就是高粱米的杰作了。炒熟后的高粱米香味十足，罗大哥如何用它制作粉蒸肉呢？
2: 我们只有到这个高粱丰收的季节哈，才在这个粉蒸肉里面加入1/2的高粱粉。哦，然后这个高粱粉它就会增加它的糯性。
1: 怎么变成粉呢？
2: 是哦，
1: 用擀面杖。
2: 对对对，我们用擀面杖擀，你先试一下。
1: 好，我试试能不能给它碾成粉啊。听这声啊，可以酥酥脆脆的给。
2: 听到这声，因为我们的蒸肉粉哈，它不能太细，太细了它吃起来没有颗粒的口感。
1: 对对对，要保持一定颗粒感。哦，你听这声音，要使劲啊。
0: 五花肉切成薄片后，要用姜末、胡椒粉、糖浆、老抽等入味腌制。加入高粱酒不仅能去腥，还能让五花肉肥而不腻，这是罗大哥酒烹的第三招。加入擀碎的高粱米和复合米粉，为五花肉裹上一层外衣，再加入米酒提鲜。肉皮朝下整齐码放在碗中，剩下的米粉再次覆盖在五花肉上，上锅蒸制。这样蒸制的粉蒸肉不仅增加了颗粒感，口感也更加软糯。无论是酒烹还是高粱米制作粉蒸肉，都是延津人就地取材的烹饪智慧。霸王肘子在锅里炖煮，粉蒸肉在蒸制，罗大哥让味道调查员到古镇口的五尺道去找唐永贤大叔拿点竹笋回来，跟清汤肘子一起炖煮。
3: 这个叫赤竹笋，就是这山上采的。
1: 唐大叔啊，您今天约我见面这个地点也很特别啊。
3: 这条道是从这个区方出四川进入云南的唯一一条通道。如果北上或者北斗洲这边，你就这个当地的生活这种。
1: 好好好，我也来感受一下哈。
0: 五尺道是古时候由蜀入滇的唯一一条通道，是生活物资往来的生命之路，距今约2000年。唐大叔有个绰号叫延津活字典，热衷于整理当地的美食文化。哎
1: 呦，这条道真是很艰险哈，你
0: 走在艰险的石头路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竟然还有奇观。
3: 就是那么小的一个范围内，这个古今古道汇集在一起，一个是水道，二一个就是铁路，对坤铁路，三一个就是昆水公路，这个就是我们眼前这条古道。
1: 古道。
3: 一个就是渝昆高速公路，你看这五条道。宁观俯仰，奇景壮哉，对峙绝壁，直插霄汉之中。
0: 一眼望千年，巨变收眼底。背着竹笋，踏着古道，瞬间让我们觉得食材的来之不易。在清炖猪肘里加入的刺竹笋，就像一块块小海绵，吸收着肉汤的滋味，同时还能化解油腻。刺竹笋炖肘子是延津人的金秋美味。此时高粱粉蒸肉、霸王肘子陆续出锅，金秋宴开席了。
2: 我们今天的这个口味相对还要辣味还要淡一点，
1: 它是一种复合但是相对比较柔和的感觉，好吧？
4: 对，
1: 你细品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酒香味儿，有一股应该就是那个高粱酒和那个酒。

0: 酿起的作用、是吧？嗯。
1: 罗大哥将庄稼地里丰收的红高粱转换成一道道金秋美味，无论是高粱酒催化出的肉香，还是高粱米粉蒸肉散发的粮食香，都刻着延津人对家乡的记忆与乡愁。滩头乡地处大山深处，一大早生机村的苗家人在寨子门口拉开阵势，广邀四海宾朋，请大家到寨子里做客，一起分享苗家人的金秋大餐。据说当地人会用苗家的独特调料烹制烤全羊，味道调查员闻讯而来，探寻其中的美味秘密。
0: 哦，小赵你好。
2: 你好。
0: 哎，接到你这儿已经是第六杯酒了。
3: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
2: 啊？这是我们苗族最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叫我们的迎宾酒，也叫南门酒。贵宾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迎接他们。
4: 哦，老总，你不想知道？
1: 赵晨秀看上去柔弱，其实是个厨艺了得的湘厨高手，手里掌握着烤全羊的烹制秘籍。他和村里的小伙伴正为金秋全羊宴做准备。苗家人制作烤全羊需要用到一种味道十分甜蜜的调料，那会是什么呢？
0: 你好，大叔。
5: 你好。
0: 这种圆筒型的这个就是养蜂的工具，我还是头一回见哈。这看起来像是一棵树，是不是？
6: 哦，是一棵树，截了一段，
5: 然后是中间给完全掏空了。
6: 完全掏空了，它要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作用。这个蜂采蜜一年只能采一次。嗯。
1: 原来赵晨秀要找的是用苗族传统养蜂法获得的蜂蜜。他告诉味道调查员，陶文德大叔养蜂几十年，他将原木桶放在原始森林里，等野蜂前来筑巢，然后再带回来养殖。那么在木桶里如何取蜜呢？
6: 要垫上这样一层纸，然后这层纸它的蜜如果掉下来就在这个纸里面，然后取完的时候把这纸抽出来，让蜂桶里面是很干净的，有一点点蜜，但是真是不成熟的蜜。成熟的蜜它的储存时间可以在三年不变样不变味。如果没有成熟的蜜，两三个月它就发酵了，发酵了那味道就变了，就不好吃了。
1: 蜂蜜既是常见的美味，也是一种调料。用它烹制菜肴，不仅能增加甜蜜的味道，还有上色的作用。在碗底抹上薄薄的一层蜂蜜，将五花肉一片片码放整齐。上锅蒸制后，蜂蜜扣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气息。适当的甜度还能化解五花肉的油腻。陶大叔说，取蜜可以，但也不能全部取走，要留一些给蜜蜂作为过冬的口粮。然而赵晨秀说，这些蜂蜜还不够用，要带味道调查员到另一个地方继续找蜜。这次又能找到什么蜂蜜呢？
0: 王正呢？哎，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这都是您养的蜜蜂吗？
7: 嗯，对对对。
0: 这有多少箱啊？
7: 我看这里有四十多箱。
0: 这个蜂住的这个蜜都是可以取的成熟的蜂蜜了，特别漂亮啊。
7: 覆盖率95%以上了。这里有一根铁丝。嗯。我们挨着这个铁丝这样拉下去。
0: 切割是不是能割下去？就是那种非常顺滑的感觉，就是有蜂蜜流出来了。
7: 对。
0: 对吧？
7: 对。
0: 好。它真的是那种金黄色。
1: 赵晨秀说，苗族人久居深山，不仅精通养蜂之道，还懂得用蜜之法。苗族人的烤全羊里为什么要放两种蜂蜜？这两种蜜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6: 他们人工和喂养的那个是要厚一些，
0: 厚一些。
6: 然后山里面的野蜂它的巢就薄一些，
0: 薄一些。我先闻闻。
2: 香吗？
0: 哦，这还真有区别，就是明显的就是这个野蜂蜜的这个蜜的清香味儿会很重。尝一下这个味道有什么区别啊？我也来一块。它是甜，但是它是那种清甜。咱再来尝尝这个。

0: 个。
1: 好。
0: 虽然闻起来这个味道比较淡，但是一到嘴里你会发现这个甜度啊和浓度上可能要高一些。
1: 嗯嗯。
0: 咱们这里头的蜜咱们怎么给它取出来呢？
2: 啊，放在这个压蜜机一压就出来了。
0: 这个应该也是现在改进过的了。
2: 原来是用
1: 纱布给它包着，
0: 挤出来是吗？
2: 挤出来的。
0: 哦，那
2: 这样就比较要卫生点。
3: 传统养殖的蜂蜜清香味足，但甜度不够。人工养殖的蜂蜜正好可以弥补甜度。赵晨秀说，两者混合后糖分增加，更有助于烤全羊呈现漂亮的颜色。借助取蜜装置，蜂蜜丝滑流出。在等待的时候，赵晨秀开始处理全羊。为了去除膻味，他将十几种香辛料放入锅中煮开，让味道释放出来。冷却后，将全羊放在里面浸泡30分钟。与此同时，他又将各种调料粉、菜籽油、鸡蛋液混合，反复搅拌，调制成粘稠的糊状。可此时，蜂蜜并没有派上用场，它在烤全羊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1: 蜂蜜的话，它烤出来的时候，它那个皮比较金黄，比较颜色比较好看
0: 啊、哦。
1: 然后那个肉质就比较鲜美。
0: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蜂蜜已经稀释过了哈，要不然它这个没有这个这么好的延展性，也太厚了。
1: 对，太浓了那个。
0: 对，
1: 稀释了，
0: 就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1: 嗯，
0: 这个里头要刷上吗？
1: 要刷，
0: 也都要哈，抹上。咱们这苗族的话，就是一般什么时候吃烤全羊？
1: 一般都是秋天大丰收的时候吃。
0: 这蜂蜜抹好了，咱们就可以往上抹这个
1: 调料，
0: 就看起来金黄的。这里头应该是有姜黄和
1: 有姜黄、有鸡蛋，
0: 嗯，
1: 还有白芷，香叶，
0: 就让它又香，颜色又好看。
3: 蜂蜜打底，再涂抹腌料。腌制30分钟后，全羊换上了一身金秋装扮，
0: 丰收的颜色。
3: 在烤制过程中，蜂蜜中的果糖发挥作用，助力羊肉披上金黄色的外衣。赵晨秀说，全羊要烤制3小时，接下来就要处理羊杂，制作苗家人的羊生。这道菜不仅名字听上去奇怪，还得找一位大力士来完成。这究竟是什么羊杂做法呢？
4: 这个羊羊呢，把它用刀来把它剁碎了以后，然后放在锅里面烤，烤了以后，然后掺一点汤来，然后煮着吃的。
0: 你们是怎么会有这种吃法的？
4: 因为羊杂在羊的身上嘛，它的肉是比较有限的，然后量也比较少，所以说剁来剁碎了以后炒成汤来，人多嘛才有分的。
0: 我试试呗，我帮你剁两下好不 好,
4: 好, 好。
0: 头一次剁羊杂呀，要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哈、哎、有一些它不太好切，它不像干那些比较软
4: 啊，对，
0: 它长啊堵啊就比较硬一点哈，
4: 对,
0: 对吧，
4: 没那么好剁。
0: 对，还真是得需要用使劲儿。那像这种做法哈，就是这咱们叫羊生哈。
3: 味道调查员在不同的地方都跟羊杂打过交道，有人喜欢块大鲜美的羊杂汤，有人偏爱将羊脑和羊肉包进羊肚里制作成肚包肉，也有人会用网油包裹羊肝煎炸。刘浩说，羊生是苗族人的传统食物，这道菜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分享。在以前，如果来家里吃饭的客人很多，但食材有限，主人家就会将鸡或者羊杂等剁碎，熬制成汤，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到一口。这里蕴藏着苗族人团结互助的生活智慧。剁碎的羊杂要反复翻炒，直到把水分全部炒出，加入花椒、辣椒等佐料丰富口味，加水后大火烧开，星星点点的羊杂在锅里翻腾，从膻味变香味，口感弹韧还有嚼劲，这是苗族人的烹饪秘籍。

0: 经过三小时的炭火炙烤，苗家烤全羊以诱人的姿态亮相，蜂蜜跟酱料成就了酥脆的外壳，肉香里隐约夹杂着花香果香，让大家期待不已。
1: 你会发现这个羊它的那个皮是脆脆的，而且再嚼啊，它有一点回甜，这是蜂蜜的作用，是不是？
2: 对，
1: 就是跟其他烤全羊不刷蜂蜜，它可能就没有这种回甜的味道。
0: 赵晨秀说，他们苗族人吃肉，肉片越大越厚，越能表示对客人尊敬。村民和游客不分你我，共同享用着苗家人的金秋大餐。点燃篝火，吹起芦笙，苗族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丰收的喜悦和对金秋时节的感恩。在群山的怀抱里，延津人一直过着向上攀登的生活。金秋时节，铺满山林的丰收让延津人忙得不亦乐乎。一碗新米从田间到餐桌，带着清香，变成延津人镌刻进记忆的乡愁滋味。一只土鸡配合着炭火的炙热，演绎着丰收的红红火火。一颗高粱用丰硕的碎粒在金秋餐桌上大放异彩，一碗蜂蜜成就一席极具民族特色的羊肉大餐，让丰收的喜悦从舌尖甜到心头。延津人用勤劳的双手在高山之上挥洒汗水，将沁人心脾的山间美味搬上丰收餐桌，成就一道道独树一帜的金秋美味。顺其自然，深耕细弄，这就是延津人的金秋好风味。

不同的色彩，孕育丰富多彩的人文民俗。装点绚丽壮观的自然奇景，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有人说啊，不同的颜色可以带来不同的联想，比如看到红色的时候呢，会联想到热烈温暖，黑色呢则容易让人想到神秘未知。其实每一种颜色呢所产生的联想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个层面的。就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颜色，您看到这种颜色的时候呢，既可以联想到富足华贵，也可以让人想到丰收时的场景。如果换个环境，这种颜色呢又会给人带来沧桑厚重的这种感觉。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呢？咱们先到浙江省的宁海去看看当地的能工巧匠们是怎么把这种颜色演绎得巧夺天工、富丽堂皇的。
1: 宁海因地处东海之滨，且有天然良港，而成为古时海上贸易的集散地。与沿海地区及周边诸国的频繁贸易往来，给宁海带来了兴盛与繁荣。商业的兴盛，生活的富足，也为宁海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婚嫁风俗。古时宁海大户人家

子出嫁，陪嫁品极其繁复奢华。送亲时抬着嫁妆的队伍仿佛望不到头，因此这种婚俗便

这顶花轿通体用金箔装饰，上面雕刻着数百个人物，寓意着吉祥福禄。据说古时制作这样的花轿，匠人们需要花费上万个工时，因而它也被称作万工轿。

0: 红装器具既是明清时期宁海繁荣富足的象征，又是宁海匠人们精湛技艺的展现。而在这些红装器具的制作工艺中，最具特色的便是将泥金工艺和彩漆工艺融合在一起的泥金彩漆。在木胎漆坯的表面上，小心地堆塑出人物、花鸟、山水等图饰，再用上好的生漆填色，最后用贴、描等手法将金箔、金粉点缀在图饰上。一件熠熠生辉的泥金彩漆器品才算完成。经过泥金彩漆工艺打造的红装器品富丽奢华，是十里红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反映着宁海独特婚俗文化的泥金彩漆工艺也被传承了下来。如今的宁海匠人们正在探索如何将这种精湛的技艺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让它走出宁海，为人们的生活增色添彩。
1: 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说过今天呢要聊一种会让人产生有关富足华贵联想的颜色，这种颜色呢就是黄颜色。您看宁海的红装器物上最耀眼的颜色呢，不言而喻就是金箔金粉闪耀出来的金黄色。有了它的点缀呢，这些红装器物就显得金碧辉煌，贵气袭人。黄金啊是一种金属矿，它之所以被人们赋予了很高的价值，就是由于它与铁、铜、锡等等常见的金属相比呢，储量要低，而且呢也不容易开采。有人曾经说，金矿啊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爱玩捉迷藏。有些看似有金矿的地方呢，开采之后却发现这里没有金子，而一些看上去不可能有金矿的地方，还真有不少金子藏在那儿。比如接下来啊，我要说的这个地方。
0: 早春时节，黔西南的山岭已经披上了绿色的外衣。穿行崇山峻岭间，满眼的苍翠让人心旷神怡。繁茂的植被，清澈的溪流，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这里优良的自然环境。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一路向东前行，眼前的景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不再是绿荫蔽日，而是岩石裸露，杂草丛生，全然不似温润多雨的贵州，更如萧瑟苍凉的塞外。向导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夜郎福地。传说中夜郎国是因为这里蕴藏的金银宝藏发展壮大，就说明很可能在这片区域隐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专家在夜郎福地所在的区域采集了多处石灰岩的岩石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全面的检测分析。通过专业仪器的检测，结果很快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2: 采集了5-6个样品，应该说这个点上啊，都发现了一些很好的矿化信息，比如说金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0: 看似普通的石灰岩样本中，

0: 却富集着大量金元素。这样的结果出乎考察队员们的意料。那么，这里大量的金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呢？
1: 为什么说在石灰岩样本当中检测出丰富金元素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呢？专家刘建中说，金矿的形成呢，大多数情况啊，都是因为剧烈的岩浆运动导致包括金元素在内的大量的地幔物质上涌，在周边的岩层当中富集沉积，然后进而形成了矿脉。而金矿的矿脉呢，也很多在火成岩的岩层当中。但是，考察组发现的这个富含金元素的岩石啊，是石灰岩。这是一种沉积岩，按理说呢，这样的这个岩石区呢，不太可能形成金矿的矿脉。那么，考察队在夜郎福地发现的富集金元素的区域，究竟是这一地区的偶然现象，还是意味着在附近还会发现更大的黄金矿床呢？
2: 类型金矿究竟如何形成？又是怎样的自然因素造就万亩金黄花海？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色彩印象，地理中国正在播出。当一行人再次回到夜郎福地时，专家在一处地质剖面中找到了一些线索。
1: 这个就是地质上的背斜构造了。
2: 哦，这叫背斜。
1: 哎，这就是背斜。哦，你看哈，什么叫背斜呢？嗯，就是我们这一侧，的地层哈，是往这个方向倾的。
2: 哦，往这边。
1: 哎，你看哈，你看这边，非常清楚。我们这一侧的地层往这个方向倾的，两边是对倾的，
2: 拱形的。
1: 哎，对，拱形的。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背斜是地质运动过程中地壳受到挤压后隆起的部分，伴随着山体隆起时的拉伸作用，使得背斜合部的岩石产生裂隙，而这些裂隙很可能就是地壳深处的金元素上涌的通道。结合现有的证据，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成矿方式——微细浸染型金矿。为了进一步说明微细浸染型金矿的成矿原理，刘建中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试验。
3: 含矿流体要上向上运移呢，那必然有断裂啊、裂隙啊，要有通道。好，现在咱们用一个针管，代表着向上运移的这么一个通道呢。来，我们先吸上水，本身是个通道嘛，下面的压力大，它沿着它上升，然后咱们上来以后，比如说咱们用一个海绵哈，你看用海绵来代表着它上面的一个透水性比较好的、孔隙度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一个岩层、你看下面压力还是大很大吧，咱们一推，你看它上升，上涌上涌上，好，行了、你看我们会在这个孔隙度比较大的岩层里面、你看含矿流体哈，就进入了这么一个空间，就是咱们搬开一看，那里面的哈，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在地质运动中，来自地层深处的含金热液沿裂隙上涌，渗透进石灰岩岩层中，金元素与在这些岩层中的物质进行交代反应，并最终在这一区域形成了特殊的微细浸染型金矿矿脉。

0: 在我国已探明的大型金矿矿床，大多是在火成岩区域发现的。而此次考察队在石灰岩岩体中发现的金矿，对于今后的地质地理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1: 黄颜色除了会让人联想到金子、富贵之外，还会让人联想到秋天，联想到丰收。当这个田地里涌起金色的麦浪，在阳光下泛起金黄色的光辉的时候，收获的季节也随之到来。当银杏树叶变得金黄，人们也开始用温暖来形容秋日的阳光。正是有了这满眼金黄色的装点，才有了景色最美、最让人感受到舒适惬意的金秋时节。而在云南省的东部有这么一片区域，那里呢不仅在秋天的时候是一片金黄色的丰收场景，在初春时节这里的主色调呢也是金黄色。更有意思的是，在这片耀眼的颜色里似乎还洋溢着一丝香甜的气息。

0: 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清岭玉雕屏。作为中国油菜开花较早的地方，每年二月中旬，罗平的山岭之间，数不胜数的油菜花就已竞相绽放。翠绿的菜杆托起了一片片金黄娇嫩的花朵，微风拂过，朵朵黄花如金浪翻滚，呈现出一幅香风醉人、莺飞蝶舞的美丽画卷。科学研究发现，整个罗平处于扬子板块与华南褶皱山系的结合带上，这条结合带属于较大的地质断裂带，在这些大断裂带的周边发育了许多其他方向的小型断裂带，在地质作用的影响下，多条断裂带交汇的位置，地层会整体向下塌陷，从而形成了眼前的断陷盆地。这片面积开阔的万亩平畴，正是这个断陷盆地的盆底。
1: 当时断陷的时候，可能上面也不平，它还有一个溶蚀侵蚀，后面还有一些堆积的过程，主要是还有水量的汇集在这个地方，它就形成了溶蚀的这个，加上断陷的话，它形成一个溶蚀断陷的盆地。
0: 盆地形成之初，堆积在这里的营养物质为油菜花的生长提供了沃土。这一区域丰富的地下水网，滋润着深扎地下的油菜花根系，使得它们可以旺盛地生长。正是在多种有利因素的互补下，才在罗平的山野间塑造出这样一派金黄的景象。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蜂人。在罗平，他们有一个诗意的名字，追花人。然而曾几何时，追花人在金色花海中收获香甜蜂蜜的愿望也经历过一番波折。罗平油菜花开始绽放的时候，恰逢这里一种独特气候现象的末期。科学研究发现，每年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与来自青藏高原南侧的暖温气团在云贵高原相遇，并在昆明至贵阳一线交汇。在这里，封面几乎停滞，这种气象条件也因此被称为昆明准静止风。在它的影响区域内，会有持续时间较长的阴冷湿润的雨雾天气，而罗平

0: 正处于昆明准静止风与雾范围的中心区域。这种湿润多雾的天气，对油菜花的生长来说是理想的温床，但对飞舞的蜜蜂而言却是不利因素。缺少了太阳光的照射，蜜蜂等昆虫在白天就失去了辨别方向和导航的依据，潮湿的空气也会给蜜蜂的翅膀在振动飞行时带来更多的阻力。因此，虽然罗平拥有大量的油菜花，但是蜂蜜产量却难尽人意。通过不断摸索，罗平人发现本地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对各种气候和蜜源条件有着很强的适应性，特别在山区具有其他蜂种不可取代的地位。与其他蜂种相比，中华蜜蜂个头更小，非常善于利用环境中的零星蜜源酿造优质蜂蜜。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产量稳定，非常适合定点饲养。罗平辽阔的油菜花海为中华蜜蜂的养殖提供了可靠的平台，经过对中华蜜蜂的不断驯化，如今罗平的养蜂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产自这里的蜂蜜不仅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丝香甜，也与春季那金黄的景象一同，成为罗平独特的文化符号。
1: 在游客们眼中啊，盛开在山间田野的油菜花海是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的自然美景。养蜂人心中呢，这片耀眼的金黄呢，带给他们的是带着甜味的收获。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新疆阿瓦提县。这里秋天的景色深深地吸引着当地的一位摄影师。阿瓦提秋天的金黄景色呢，在他看来有着另一种象征，那就是坚毅。那么他的这种感受又是从何而来呢？
0: 金秋十月正是阿瓦提胡杨林的最佳观赏季节，苍凉大漠，湛蓝的天空下，颗颗胡杨傲然挺立。每年十一月，爱山江买木提力都会在阿瓦提举办一次摄影展，展览的主题就是秋天的胡杨。为了展览，他和阿瓦提的摄影爱好者们再次深入胡杨林，捕捉最美的瞬间。而在爱山江的记忆中，往日的阿瓦提却并不是如今的这番景象。
2: 十年前那个地方是胡杨还太多了，
3: 都干燥的，也没有水，
2: 也没有水。
4: 有了水以后，你看各种牛也出现了，是不是？现在牛都看不到。
0: 阿瓦提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天山南麓，并且有几大河流在此汇集，但这些河流大多是依靠高山融雪补给的季节性河流。往日的阿瓦提，干旱与荒凉才是这里最常见的景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原本的盐碱地开始焕发生机，得到了充足水源补给的胡杨林生长茂盛，林区的面积也不断增加。在胡杨林恢复生机的同时，水域面积和湿地面积不断增加的阿瓦提也成为了候鸟的乐园，而鸟类也成为了阿瓦提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5: 啊，比如说这个天鹅呀、白鹭呀特别多。通过这个方面就可以体现出来我们这个生态啊不断的在改善，比以前啊有了很大的改观。
0: 这颗老胡

0: 阳至少有几百年的树龄。
1: 6米7。
0: 张亚超和同事们每次进胡杨林都会来看看他，就像慰问一位老朋友。连日大风折断了老树的一根侧枝，大家都很心疼。好在新枝条已经长了出来，胡杨依旧生机勃勃。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无数次受伤，却依然紧紧扎根在这里，重新抽枝，再度生长，成为了沙漠中的生命之魂。

0: 种自然因素，让红石滩的石头披上了红色外衣。中国风景名片，色彩印象，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每每看到这颗胡杨王的时候，我总觉得它那向天空扬起的枝干象征着拼搏与不屈，也象征着一种希望。而恰恰是当地人那份坚毅与果敢，让阿瓦迪的生态得到了恢复，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看到了胡杨，倒是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种树——白杨树。和胡杨树相近的是，这个白杨树生长的区域啊，也是一片黄色。当提到这片区域的时候啊，黄颜色带来的联想呢，又会有所改变。这一次，它会变得沧桑，变得厚

目所能及之处，皆为漫天遍野连绵不绝的黄土沟壑，正如他催生出信天游这般令人肝肠回旋、心气激荡的特有曲调一样。这片完全由黄褐色土覆盖的地方，因它独有的外形和庞大的沉积区，形成了地球上无与伦比的地理奇观——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最连续的黄土沉积地貌。有关它的成因，科学界至今众说纷纭，封城说是其中最广受认可的结论。支持这个说法的科学家认为，从距今300万年前开始，每年冬春两季持续的大风，从西北蒙古高原以及中亚地区的荒漠地带刮向黄土高原，它们卷起破碎的沙石，而细密的黄土颗粒也被裹挟在其中。这些黄土颗粒以大约10000年一米的速度逐渐堆积，最终形成举世无双的黄土高原。河在甘肃境内与黄土高原相遇后，二者的面貌都因为对方而发生了改变。黄土高原用自己的泥沙将那条大河点染成了与自己一样的颜色，于是从他们相遇时起，那条大河便有了新的名字——黄河。

河用自己奔涌的河水不断改变着黄土高原的面貌，成就了那一派千沟万壑的雄浑和九曲黄河万里沙的壮阔场面。在山西与陕西两省的交界处，黄河与

0: 与黄土高原共同缔造出了最壮丽的美景，便是这日夜奔涌咆哮的壶口瀑布。黄土高原，黄河，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地质景观。同时，也正是在这极具东方神韵的黄土地上，古老的文明得以兴盛并延续至今。当人们站在这高高耸立的山峁间，手捧一把饱含沧桑与乡愁的黄土，就仿佛触摸到了古老民族延续千年的根脉与筋骨。
1: 在北京中山公园的设计坛里，盛放着五种不同颜色的土壤，黄土呢被放在正中央的位置上。这捧黄土啊，象征着中原大地的广博与肥沃，也象征着华夏文明的起源和中华历史文化的厚重。无论是金黄色带来的丰收富足的联想，还是土黄色带来的历史烙印和文化印记，黄颜色对于黄皮肤的中国人来说呢，始终有着浓厚不可替代的意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水调歌头缘何得名？它又是如何从一曲哀婉旧调升华为祝福团圆的千古绝唱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二集《水调歌头》。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穿越近千年的时光，至今仍是中秋月圆时最动人的心声。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誉为中秋词的巅峰之作，他以澄明剔透的笔墨，将人生的悲欢离合、对宇宙的深邃叩问以及对天下离人的深情祝福融铸成一曲千古绝唱。然而这首词背后所依托的词牌《水调歌头》却承载着远比中秋明月更为丰富的历史记忆，沿着它漫长的流传轨迹，可以看到它与隋炀帝开凿汴河的历史风云相连，也曾随着唐代宫廷大曲走入更为广阔的民间歌乐世界。到了宋代，《水调歌头》又迎来新的文学生命，苏轼以旷达之笔重新赋予它深沉而开阔的精神气象。宋神宗从中读出忠君之思，南宋志士借它抒发抗金豪情，毛泽东更以一桥飞架南北的宏阔胸襟让它焕发崭新的时代光芒。从哀婉到旷达，从悲歌到壮歌，一个古老的词牌如何在千年流转中不断蜕变重生？上海商学院李强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循着生生不息的千年词脉，穿越山河风物与人间烟火，听懂曲调里的悲欢离合，邂逅那些震撼心灵的千古名篇。今天播出系列节目《遇见最美词牌》第二集《水调歌头》。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词牌《水调歌头》。《水调歌头》的流行传播离不开宋代大文人苏轼的贡献。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传唱了近千年，被誉为中秋词中的巅峰之作。我们先来读读这首词吧。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

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啊，95个字，按照一般的划分标准，属于词中的长调。初读这首词的时候啊，有个问题让我很困惑，它为什么要叫《水调歌头》？你明明写的是中秋啊，写的是明月呀，它怎么就跟水有了关系？再者说，你唱歌就唱歌啊，为什么跟头产生了关系啊？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水调歌头》的源头拔起。词是天生的音乐文学，就算由于种种原因，它终究演变成一种案头文学，不再被拿来歌唱了。但是呢，它与音乐那份血缘关系那是割舍不断的。词牌是什么呀？它就是标定音乐曲调的。古人的音乐曲调总是和一定的情感相联系。有人说词是宋人的灵魂，这灵魂啊是通过特定的音乐曲调来表达的。你要表达的情感是雄壮的还是凄婉的，是轻快的还是庄重的，都能找到相应的宋词曲调。但是呢，我们读词的时候的确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是凄婉的曲子，作者却偏偏要填上欢快的词，甚至这其中也不乏名作。不过就算是这样，词牌中古老的音乐传统和情感基调也不可能被完全抹去。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在词牌情感内涵这一问题上啊，宋代词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正是他们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发展繁荣了词这一文学题材，既继承了古老的音乐传统，也通过经典优秀作品拓展了这一音乐传统表达的情感世界。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水调歌头》，它的音乐传统和情感基调又是什么呢？《水调歌头》词牌与古老的水调歌曲有密切的渊源关系。那水调又是什么样的曲子呢？古曲我们是听不到了。根据千百年来音乐欣赏者的记录啊，水调是让人听了内心能产生悲伤悲悯这一类情感的歌曲，与历史上著名的亡国皇帝隋炀帝有关。根据史料记载，隋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汴河又称通济渠，是隋炀帝在位时啊征调了上百万民工挖成的，算得上是隋唐时期水上运输的一条大动脉。可惜的是，这项工程啊工程量太大，消耗太多，最后啊竟然致使民怨沸腾。再加上啊隋炀帝生活奢靡，政治腐败，这隋朝存在时间不长它就崩盘了。人们甚至认为啊开挖运河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呢，历史有的时候就这么奇怪，隋炀帝开凿运河引起民怨，葬送了自己的江山，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唐朝以及后来的宋朝都享受了汴河漕运中的巨大红利。这水调最初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太清楚，但有这么两点是确定的。第一，这歌曲是因开凿汴河而制作的，它的确是与水有关，叫水调这个名字并不是无中生有。第二点呢，水调歌的音调凄婉悲哀，能反映出开河民

0: 工的辛苦，让人产生同情之心。唐朝诗人元稹有一首《荷满子歌》，是这样的：荷满能歌能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莺行戏在淋雨间，水调哀音歌愤懑。那宋朝苏轼的弟弟啊，苏辙，在他的《扬州五咏九曲十》中写道：“寂老清寒怨广陵，随家水调寄哀音。可怜九曲一声尽，唯有一池春水深。”你看，唐宋文人多半是听过水调歌的，在他们的印象中，隋炀帝制作的水调歌，那就是一曲哀婉之歌，他唱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忧伤，因此得到后人的喜欢。说到水调的哀音，《明皇杂录》还记载了唐明皇李隆基的一个故事。故事里说啊，唐玄宗李隆基统治下的大唐王朝本来是烈火烹油，歌舞升平，突然间安禄山造反了。那之前唐玄宗还自信满满，目空一切，阵前斩杀了固守潼关的大将高仙芝、凤长卿，逼迫老将哥舒翰出关决战。结果呢，哥舒翰的军队一触即溃，潼关失守，长安城的门户大开。唐玄宗立刻泄了气，他不是想着怎样守住大唐的社稷，而是琢磨着往哪个方向逃跑。这就要离开曾经花天酒地、夜夜笙歌的长安了，自己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于是啊，他来到之前与兄弟们吃喝玩乐的花萼楼，办了一场告别酒宴。酒宴上呢，有歌手献了一曲《水调歌》，《水调歌》的歌词深深打动了李隆基。他问歌手：“这歌词是谁写的呀？”歌手回答说：“是前朝宰相李峤。”唐明皇感叹：“李峤能写出这么有穿透力的歌词，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大才子啊！”他自己被《水调歌》戳中心事，再也没有心思喝酒了，遂不中饮而去。草草结束了这个告别酒会，也匆匆为盛唐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那首李隆基逃出京城前夕所听的《水调歌》，简直就是大唐盛世的安魂曲，的确称得上是亡国哀音。艺术欣赏啊，往往有这么一个规律，那些花好月圆的故事啊，虽然能使我们快乐，但是很少能让我们长久的记住，而那些国破家亡的悲剧却总能让我们刻骨铭心。诗歌也是如此，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美好的爱情谁不喜欢，但这两句词远不如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更能拨动人的心弦。音乐就更是如此了，我们固然爱听欢快的歌曲，但能让我们心灵共振的总是那些忧郁的、哀伤的旋律。我想啊，水调歌的曲调能得到唐宋老百姓的喜欢，多半是这方面的原因吧。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唐代水调歌究竟流行到何种程度，以至于白居易、杜牧都屡屡提及：“
0: 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隋唐以来，水调歌是人们喜欢的流行歌曲。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其一》写道：“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在白居易的时代，水调歌已经流行到家家唱的程度。

0: 从这首诗中我们还能看出白居易大概认为老歌曲啊有些不合时宜了，倒不如唱唱在古曲基础上新创制的《杨柳枝》。晚唐杜牧在繁华都市扬州生活了好几年，他在《扬州三首其一》中写道：“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皓月当空。”一曲韵味悠长的水调歌悠悠扬扬地唱起，多么唯美浪漫的画面呢！白居易也好，杜牧也好，他们时不时地听到水调歌，与我们现在听到的水调歌头其实并不一样，配的歌词呢也是整齐的七言。水调歌作为古老的乐曲，在唐代曾有过重大创新，被创制成体系完整的大曲。这套水调大曲分十一个段落，音乐上的叫法是十一叠，前五叠呢是歌，其中第五叠曲调最为怨切，后六叠是入魄，就节奏啊它是突然加快，歌曲进入高潮部分。不过就算是有了完整的水调大曲，原来的水调歌依然在民间流行。晚唐诗人陈桃写的十首水调词，形式上与七言绝句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内容啊都与征夫思妇有关，整体格调呢也是忧伤哀婉的，非常适合用来抒情演唱。这种诗歌的思想内容与水调歌的音乐灵魂一脉相承。我们看看这一首：一见良人欲再行，梨花三件换啼莺，边长岂得胜闺阁，莫成雕弓过一生。这显然是以思妇的口吻写的，自己的丈夫啊去边塞去戍守了，转眼过了三年，这家乡的梨花呀都开开落落三回了，树上的啼莺呢也来来去去的换了三茬，可远在边关的丈夫却杳无音讯。他该不是贪恋边疆的沙场生活忘记回家了吧？军旅生活辛苦，哪里比得上在家中与心爱的人朝夕相处来的幸福啊？你可不要贪恋军功，指望着在战场上舞刀弄枪的过一辈子呀。唐朝白居易、杜牧所听到的水调歌词多半是像陈桃水调词那样呈现忧思和伤春情感的七言诗。
1: 一曲水调自隋唐以来便在市井方向间流转不息，无论是扬州明月下的悠扬吟唱，还是边塞闺阁中的幽怨叹息，都深深浸染着唐人独有的情感记忆。然而音乐不会凝固于某一段岁月，当这古老的旋律踏入北宋的烟火人间，民间歌唱艺人从繁复的大曲中采取序章，创制出一种全新的歌调——水调歌头。这看似只是截取了一个开篇，却为这首承载了太多历史悲欢的曲调打开了一片前所未有的艺术天地。
0: 同一首曲子啊传唱日久，歌唱者、词作者都会忍不住对其进行改编创新，以求达到更加完美。最迟在北宋前期，民间歌唱艺人把水调大曲中的序曲部分专门提出来，创造了一个新的歌曲表达形式，就叫水调歌头。在苏轼之前呢，写过水调歌头的宋代文人真不多，最著名的是苏舜钦和尹洙的水调歌头。苏舜钦是欧阳修的好友，他是仁宗时代著名的诗人，苏舜钦支持范仲淹、欧阳修等革新派，因犯了小错被政敌抓住把柄，受到严惩，不仅丢了官帽子，甚至连进士文凭也被作废了。他一肚子委屈来到苏州，买下了沧浪亭，那首水调歌头据说就是提

0: 写在《沧浪亭》，词中啊浸润着一股悲愤之气，特别是过片，丈夫志，当景胜，耻书邪，几句表达出自己对现状不满，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尹珠呢，她是苏舜钦的好友，她为了安慰苏舜钦，写了一首贺词。尹珠的《水调歌头》下阙颇有意味：“晚秋里，烟寂静，雨微凉。危亭好景，家树修竹，绕围塘。唯有移舟浊酒，自有青山露水，掩映四潇湘。莫问平生意，别有好思量。”尹珠本人啊，其实也是个火爆脾气的急性子，可是呢，好朋友已经在词中大发牢骚了，你能怎么办呢？陪着朋友一起大骂世道不公、苍天无眼吗？显然不合适，劝人要劝善，教人要教心呐。尹珠在《水调歌头》的上阙，礼貌地夸赞了苏舜钦的才能，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这下阙呢，就着重渲染了苏州沧浪亭的美景，宽慰好友。如果说苏舜钦词中还有哀愁、忧愤要素的话，那尹珠的贺词却满是轻松自然的隐逸之风，对水调古曲哀婉忧伤的情感底色有所突破。我认为啊，《水调歌头》首先是民间歌唱家的创新与选择，之后呢，才渐渐引起文人的注意。不过在苏轼之前，的确没有多少文人有《水调歌头》作品传世。这是因为啊，北宋前期的文人，他们更喜欢小令词，对稍显复杂的长调不是特别热衷。等到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一发表，那情形就不同了。宋代开始出现大量的《水调歌头》作品。从现存作品数量来看，这一词牌竟然是宋代文人第一喜欢用的长调词牌。一个词牌成为文人笔下的热门词牌，离不开经典作品的示范作用。苏轼的《水调歌头》就是这一词牌的招牌之作。这首《水调歌头》到底有多么神奇的力量？元丰二年，苏轼啊，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了。宋神宗呢，一力推行新法，像苏轼这样因写诗嘲讽新法而被贬的官员，是很难得到原谅机会的。直到有一天，宋神宗读到了这首《水调歌头》，为其中的“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两句深深打动，他宋神宗的孤独和委屈被苏轼读懂了。因此呢，宋神宗认为苏轼虽然反对新法，但归根到底啊，他还是一个忠于君主、理解君主的人。一想到苏轼的这点好，他马上命令让苏轼从黄州量移到汝州，这显然是已经原谅了苏轼。一首词能改变作者的政治命运，你说苏轼的《水调歌头》它的影响力大不大？
1: 一首《水调歌头》竟能让身居九重的天子读懂一位贬臣的心事，一句话便消解了多年的隔阂，甚至就此改写了词人此后的仕途。这样的艺术力量，古往今来恐怕没有几首词能够企及。然而这首词与苏轼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当他重新获得启用，再次踏上旅途的那个中秋之夜，这首《水调歌头》竟在长江之畔的金山寺里再度响起。面对同一轮明月，同一支旧曲，已然看尽沧桑的苏轼，又将生出怎样一番非同寻常的心境呢？
0: 苏轼的《水调歌头》一问世啊，不仅被广泛传唱于市井之间，而且呢还能上达天听，改变自己的命运，足以说明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北宋元丰

1988年，竭力推进新法的宋神宗去世了，宋哲宗登基，支持旧党的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这个时候啊，苏轼已经从黄州返回，获准在江南繁华之地常州居住。很快，启用他为知登州军州事的命令发布了。在前往登州赴任的途中，苏轼与友人游览了镇江金山寺。这一天呢，恰好是中秋。此时苏轼年近半百，历经磨难，重获新生。再次面对着如水月色，他怎能不感慨万千？于是他让歌者袁陶演唱了那首曾感动宋神宗的《水调歌头》，而他自己啊，也亲自下场为众人舞蹈助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江天一色，明月高悬，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风月无边，良辰美景。难怪苏轼如此自负地认为啊，此时此刻我们就是那徜徉在人间的活神仙呐。作者偏爱，读者喜欢，这首词啊究竟好在哪儿呢？首先呢，这首词是对李白绝世佳作《把酒问月》的致敬和回应。300多年前，李白向浩浩明月发出了灵魂追问：“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300多年后呢，苏轼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应和自己尊敬的诗仙前辈。只有真正热爱生命的诗人呐，才会对浩瀚的宇宙、无限的时间发出如此深邃、如此豪迈的追问。接下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两句啊，一下子把读者由抬头望月的凡间视角带入到虚无缥缈的仙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那文学发展更是如此啊！致敬前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呀？那就是在前辈经典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经典。虽说李白之诗是神思妙笔、天马行空，但苏轼的“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让人恍恍惚惚之间仿佛置身于广寒宫中，由一个凡间仰望者变成一个仙界生活的参与者、注视者。视角的变化也引领整首词格调提升，一首尘世之词一下子空灵飘逸起来。紧接着苏轼发出浪漫想象：“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几句啊比较有意思，唐宋以来不少读者从这一句里读出了苏轼忠君爱国的思想。琼楼玉宇，这说的是皇宫大内啊，高处不胜寒，这是对皇帝最贴心的同情啊。苏轼就算是在远离皇帝千里之外的密州，也操心着皇帝的生活。文学作品一旦发表进入传播环节，读者有权利对它进行符合自己认知的解读。所谓啊，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呢，何必不然？只要不脱离文本，不捕风捉影，这种解读啊，应该予以同情和支持。再者说，人家宋神宗皇帝本人读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两句，不就是读出了苏轼忠士爱君的想法了吗？你能找宋神宗说理去？说人家读的不对，苏东坡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再看看原词：“既然高处不胜寒”，那热爱生活、拥抱当下便是最好的选择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两句引导人们的思绪从缥缈的广寒宫回来，再次回到美好的人间生活。

0: 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做到大开大合，能发能收，引领人们的阅读思维啊，一张一弛，收发有致，从中获得极大的阅读快感。那天工缥缈，古今代谢，如果说李白把酒问月的情感走向是对孤独的礼赞，那苏轼的水调歌头呢，展现的是更为阔达的胸怀，人与命运的和解，与宇宙的和解。水调歌头过片后的两句，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既是对当下生活的沉思，也是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只有相信幸福的人才能从容面对当下的疯狂宇宙，只有胸怀阔达的人呐，才坚信人生终有花好月圆。于是乎，全词的高潮打动了后世无数读者的两句词水到渠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李白把酒问月的最后四句，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在浩荡不息的时间长河里啊，人们很难去追求永恒，我只希望长久地拥有当下的良辰美景，月光长照金樽里。苏轼《水调歌头》最后两句传承了李白面对明月、面对人生的豁达精神，把对人间美好长存的那份祝愿更加具象化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两句啊，简直成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最深入人心的广告词。苏轼把明月之下人类那超越时间和空间最美的感情用如此澄明剔透的词句表达出来，这两句词是对天下百姓发出的最诚挚最深沉的祝福。好的诗词靠的是感染力，打动作者，而不是典故啊、格律啊。就算再不懂诗词、再不懂音乐的人，听到了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也会心有戚戚，也能感受到这首词所发出的贴心安慰与诚挚祝福。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水浒传》中《水调歌头》为何让打虎英雄卸下了防备？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传递出来的美好情感打动了武松。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0: 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不仅在当时非常流行，后世的传播热度啊也丝毫不减，甚至呢会越来越热。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第30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说武松啊醉打蒋门神，替施恩抢回了快活林酒店。蒋门神的后台张都监设计栽赃陷害武松，那张都监是怎么干的呢？他先假意笼络武松，邀请他到鸳鸯楼参加中秋夜宴，在宴席上他让美貌的养娘玉兰出来唱曲助兴。那玉兰唱的什么曲子呢？那玉兰唱的就是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唱完曲子后，张都监假意要把玉兰许配给武松，骗取了武松的信任。等到半夜张家闹贼，武松觉得张都监如此抬举自己，而且把那花枝似的玉兰许配给自己做老婆，那说什么也应该挺身而出啊，为张家去抓贼啊。结果呢，他被玉兰骗到了后花园，

早已埋伏在这里的七八条军汉当场把他捆住，诬陷他就是盗贼，这才有了后面的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的戏码。可以说张都监安排玉兰唱的苏轼《水调歌头》是这一连串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呀，正是《水调歌头》

0: 才中了张都监的美人计。当然了，武松只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但小说作者设计出这样的故事来推动情节发展，可见《水调歌头》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同时呢，借助《水浒传》这样的流行小说，这首词也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西江月中的西江究竟藏在哪一片山水之间呢？一阙五十字的小令又如何装得下清风明月和人间百态呢？敬请关注《遇见最美词牌》第三集《西江月》。
0: 我们虽然不能直接证明苏轼的《水调歌头》引领激发了两宋文人创作《水调歌头》的热情，但是考察全宋词中《水调歌头》的存世状况，的确是自苏轼之后这一词牌才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各种风格的《水调歌头》中啊，南宋出现了抗军主题，这值得我们注意。这一主题啊，毫无《水调歌头》原来的哀音特质，恰恰相反，它表达的是爱国志士抗战到底、恢复中原的英雄气概。比如啊，张孝祥的《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学喜鲁陈敬，风月楚云流，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浦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竹看吴钩，胜喜燃溪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赴春秋，小乔出嫁香囊未解，勋业故悠悠，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换人愁，我欲乘风去，积极是中流。南宋初年，朝廷啊风雨飘摇，基本上被金兵追着打。绍兴和议签订后啊，南宋勉强获得暂时的平安，但朝廷内外主和的势力占主流，讨好金廷、妥协投降的思想大有市场。等到金主完颜亮撕毁和议，挥兵南下，打算一马西湖的时候，南宋朝廷大臣主张求和投降的居多。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前线传来采石矶大胜的消息，张孝祥非常高兴，写下了这首格调轻快、充满乐观主义和英雄气概的《水调歌头》。词的结尾两句“我欲乘风去，积极是中流”，让人有一种跃跃欲试、上阵杀敌的激情，特别提气。张孝祥《水调歌头》中体现的这股英雄气，在南宋多有呼应之作。辛弃疾、陆游、董道甫、王逸等南宋著名文人都有类似主题的《水调歌头》作品。我们甚至可以说，到了南宋时期啊，《水调歌头》的曲子固然还是当年的曲子，但歌词表现内容已经有了极大的突破。在言志抒怀这方面，它并不比诗歌差。宋代之后，虽然文人多有《水调歌头》作品，但总体上没有办法与宋词相媲美。鲁迅先生曾经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同样道理，一切好词到宋朝也基本作完，要想写出能与宋人作品相媲美的词来，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独树一帜的诗词啊，的确不输古人。比如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咏》：“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

天书，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于，自在穿上约，逝者如斯夫。风墙洞，龟蛇镜，气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经世界书。这首词啊，指点江山，气势恢宏，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宏图密切相连，不仅是对水调歌头英雄气概一脉风格的继承和发展，更展现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擘画者、建设者的伟大胸怀。毛主席的这首词不愧古人，更激励来者，的确称得上是水调歌头词牌的经典之作。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诸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肉包子、米粥、鱼，在宋代人眼里，他们为何都是点心？没有荔枝的荔枝糕，没有鲤鱼的清蒸鲤鱼，宋代人制作美食为何沉迷于以假乱真？东坡肉、茶百戏，宋代文学影视中为何美食层出不穷？今天读书与您分享《食在宋朝》，一起梦回舌尖上的大宋。

茶馆里边，哎呦，各式各样的糕点，很有意思的那个茶百戏，技艺精湛的文思豆腐，我就有一个想法，说这个宋朝人吃饭就这么讲究吗？今天呢，咱们就一块儿来分享这本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开周撰写的《食在宋朝》，他把宋朝的美食文化，甚至于还有美食八卦，是娓娓道来，让人了解宋朝人吃什么主食、品什么点心、开什么饭馆、进什么酒店。哎，咱们是一块儿翻开书啊，梦回这个舌尖上的大宋。首先咱们说，如果一个人能穿越回宋朝，哎呀，敞开肚皮吃上一整天，他能吃到什么？首先作者就提醒我们，穿越的时间，如果您想回宋朝吃顿大餐，最好不要赶在中午去。为什么呢？因为宋朝的好多饭店是不卖午餐的。书里边就提到说，东京梦华录里啊有记载，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这几个字怎么解释呢？午未就是午时到未时，说白了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望子就是饭店门口啊挑着的旗子，把这杆旗拽下来表示打烊不再营业。那如果有人中午吃不上饭，想吃点东西怎么办呢？作者又说了，如果中午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吃些点心充饥。这个点心跟咱们今天说的啊，这蛋糕、牛舌饼还不太一样。宋朝是什么呢？除了早餐和晚餐两顿正餐以外，所吃的一切食物都可以叫点心。比如中午，哎，吃两口早晨剩的粥，那么对古人来说这是点心。赶路错过了饭口了，路边小饭馆吃盘包子，这还是点心。现在我们知道宋朝人啊，虽然吃午饭吃的少，但是呢有种类繁多的点心，您穿越回去啊，可能不会饿肚子。那么就有第二个问题了，如果我只穿越一天回到大宋朝，我们能吃什么呢？如果您是碳水爱好者啊，说我就爱吃主食，那么蒸做从食就可以让您吃上一整个月都不带重样。书里说了，所谓蒸做从食，就是用蒸煮方式弄熟的主食。据《武林旧事》这部书中记载啊，南宋首都杭州街面以上有30多种蒸做从食，比如说有一种叫子母茧，哪个茧？就是蚕丝做茧的那个茧。这东西是什么呢？乃是大春卷套小春卷，生面做皮，羊肉做馅儿，卷裹成蚕茧状，入油炸黄，再裹上一层发酵面皮，卷成春卷，上锅蒸熟。书里讲，虽然裹了两层面，吃起来并不粘牙，内层的面皮焦脆，外层的面皮酥软，像煎饼果子似的分出层次来。还有一种呢，不叫子母茧，叫骆驼蹄。这什么意思呢？它乃是重阳节期间的传统小吃，在重阳糕里裹上肉馅儿，捏出两个尖儿来，平底朝下上笼蒸熟。您这么一听觉得，哎，宋朝的主食啊，它是好吃，它这名字还很好玩。如果您是一个肉食爱好者，那各位，宋朝的羊肉很有名气，据说宋仁宗啊就爱吃烧羊，王安石爱吃一种美味叫做羊头签，官员们加班时吃一种叫太官羊，还有带皮羊肉、酒煎羊、羊皮块等等。书中写了，宋朝两京市面上能买到的以羊为名的熟食，绝大多数都是羊下水，可见宋朝人是把羊吃得明明白白啊！羊头、羊皮、羊下水，通通不能逃过宋朝人的嘴。作者是认真思考了这背后的原因，说什么呢？说宋朝人呐，没有牧区，既缺马也缺羊，因为羊珍贵，所以吃起来格外珍惜。不过呢，宋朝人吃带皮羊肉的关键原因恐怕还不是因为缺羊，而是因为厨艺先进，能把羊皮做成美味。如果您说了，哎呀，我是既不爱

0: 爱吃那么多的主食干粮馒头大饼，我又不愿意吃那么些的荤腥，就想吃点素的。您回了大宋朝一样有饭吃，宋朝的厨子可以用蘑菇做成鳝鱼，用豆腐皮做成烤鸭，用莲藕做成排骨，用冬瓜做成肘子，用藕粉做成火腿，用面筋做成醋溜肉片，用山药做成清蒸鲤鱼，就把素菜做成荤菜。这个宋朝人这个思路他是因为什么呢？感情有很多吃不起肉食的低收入顾客，同时也是为了满足那些坚持食素而又想在菜肴上换换花样的少数素食主义者。所以您想，面前摆了这么一大桌啊，看起来都是荤菜，栩栩如生，以假乱真，放进嘴里一尝，素的，会不会从中获得一种新奇感和满足感呢？主食也吃过了，荤的素的都吃完了，想来点饭后甜点。哎呀，大宋朝的选择那太多了。南宋人周密写的《武林旧事》里边说到，有一种甜点叫做糖霜玉风儿，这是种什么东西呢？作者经过多方考证就发现了，所谓糖霜玉风儿是用糖霜加工过的蜜饯莲子。书里写了，剥开绿色的莲蓬，能看到白色的莲子，就像蜂房里边那白色的蜂蛹。蜂蛹这个东西呢，一般不生吃，而莲子是可以生吃的，清甜芳香，吃了能败火，还能解酒。另外还有一种有意思的甜品叫荔枝糕，听这名字就觉得可能挺好吃哈。无论是《东京梦华录》还是《武林旧事》里，都提到了荔枝糕这种甜品。这种甜品它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作者找到了一个虽然不是宋代但是是元代的配方，用乌梅去核、肉桂磨粉，以上两种材料放进锅中加水煮沸，熬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这个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熬到水只剩一小半的时候再过滤一遍，加进麝香，把锅里的汤汁熬成浓稠如膏的一小团。这东西它能有多好吃呢？很难想象。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它这个食物的名字叫荔枝糕，这里边说了半天 它也没有荔枝啊。其实您没听错，荔枝糕里边就是没有荔枝，只不过呢是做出了荔枝的味道。您听完了这本书的介绍，哎，保不齐有观众说了，哎，在家里我们老做饭，那我能不能还原一下大宋朝的美食啊？其实作者就曾经这样做过，并请朋友一起享用。有人说了，这宋朝都过去好几百年了，咱干嘛要了解宋朝人吃什么呀？因为咱们可以透过那些动听的菜名，那些意味深长的美食故事，剖析出那个繁华的时代，审视那一段让人神往的历史，并且如果咱们还能从中窥见一点点绵延至今的隐秘脉络，各位，这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1: 有一年夏秋之交，曾几从苏州去嘉兴途中遇到了三天的大雨，曾几的床都被淋湿了，大雨还导致了曾几的床铺之湿。为什么曾几不以为怨反以为喜呢？

如果提到诗人陆游，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可是大家知道吗？陆游最敬重的老师是谁呢？那就是南宋诗人曾几。曾几勤于政事，一生忧国忧民，为人刚正不阿。曾几父兄五人都以才德闻名，一门四进士，

都成为了一代名臣，真可谓是书香世家，满门忠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首诗来认识一下这位心系苍生的诗人。有一年夏秋之交，曾几从苏州去嘉兴途中遇到了3天的大雨。曾几住的地方呢，房顶破了，屋外下大雨，屋内可不就下小雨呗。曾几的床都被淋湿了，睡觉自然是睡不安稳了，行程也被耽搁了，只能待在客栈里。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郁闷，反而是特别的高兴。就这场大雨，曾几还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事，且喜溪流暗暗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同夜醉佳音，无田似我游心舞，何况田间望岁新。读完这首诗，你一定明白了，原来啊，当时江南一带大旱，庄稼枯萎，曾几旅途中接连下了这3天的大雨，于是水稻复苏，旱情缓解，丰收有望。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曾几出生于名士之家，一门四进士，他家里并没有种地，但是为什么这场大雨让曾几如此欣喜呢？因为他心里装着老百姓的疾苦，不愁屋漏床床事，且喜溪流暗暗深。这是写秋雨中屋内与田野上的景物，床床与暗暗，大家看这里的叠字形成了巧对，更加凸显了诗人舍小我之床也在所不惜，而急盼天下农人之暗苗得以滋润复苏的心情。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同夜醉佳音，则分别从视觉和听觉进一步写出甘霖带来的美景和喜悦的心情。千里稻花应秀色，这当然是想象之词，说明因为这场及时雨，庄稼或许能喝个饱，千里的田畴稻浪起伏，一派葱绿的秀色。那么五更同夜醉佳音呢，是从上句的千里之外收归到了眼前，形成了时空远近、视听虚实之间的相互配合，这就传达出诗人的意中之景与心中之声。像我这样没有田地的人尚且如此欢欣鼓舞，更何况那些盼望丰收、渴求雨水的农夫们呢？这就突出了广大农民对这场甘霖的狂喜之情，进一步表现出曾几与农民共同喜悦之心。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经这样讲，他说诗人爱管闲事儿，月眉要紧则愈佳，所谓吹皱一池春水，甘清底事也。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就在于有着丰富的同理心。7月25日的这场大雨，又与无田的曾几何干呢？大雨还导致了曾几的床铺之湿，为什么曾几不以为怨，反以为喜呢？甘清底事，或许正是诗人保有不死之诗心的使命所在吧。蒲松龄和他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名扬天下，甚至有人还将蒲松龄称为文言小说创作的圣手。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聊斋志异》能够在当时获得赞誉，与一个人推荐赏识密切相关。他呀，就是清朝被称为一代诗宗的著名学者王士珍。王士珍是清初的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诗论神韵说的集大成者，为官

也颇有政声，官至刑部尚书。蒲松龄他年轻时就喜欢谈神论鬼，热衷记述这些奇闻异事，后来开始创作狐鬼的故事，从此一发不可收。蒲松龄坚持写作，乐此不疲。可是啊，在当时，读书人的第一要务是科举考试啊，而写小说，尤其是写这种鬼神小说，便被视为不务正业了。蒲松龄的亲朋好友都劝他改邪归正，好好的来准备科举考试，更有甚者还当面嘲讽他。可是蒲松龄不为所动，仍然执着地坚持写作。蒲松龄他也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也想取得功名，但是每次都名落孙山。这也就是蒲松龄渐渐地心灰意冷，最后决意不再参加科考了。但是蒲松龄总要养家糊口过日子呀，所以他不得不到当地的乡绅毕家去做私塾老师。而这毕家呀，与王世贞家不仅是世交，而且还有亲戚的关系，所以蒲松龄就结识了王世贞。王世贞年长蒲松龄6岁，当时不仅身居高位，而且还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而蒲松龄呢，他不过是一介布衣，毫无名气，而且家境贫寒，就连把自己的作品刊印成书的钱都拿不出来。这两个人地位悬殊，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俩人却一见如故。当王世贞听说蒲松龄喜爱创作鬼神的故事后，很感兴趣，于是蒲松龄也非常希望能够得到王世贞的肯定。蒲松龄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其中的一册书稿带去让王世贞好好看看。王世贞不仅阅读了文稿，而且还认真地做了批注和评语。当蒲松龄看到这些被批注的密密麻麻的书稿时，真是喜出望外，感动不已。于是蒲松龄把更多的书稿交给了王世贞去评阅，而王世贞呢，每次也都认真地阅读点评。于是两人就这样的有来有往，成为了莫逆之交。王世贞给了困境中的蒲松龄极大的信心，使得蒲松龄坚持完成《聊斋志异》这本传奇巨著。王世贞堪称《聊斋志异》的伯乐，加上他的题诗背书，一时之间各家书坊争相求索书稿刊刻《聊斋志异》，于是这本书就有机会走入了更多的读者视野。我们可以想象蒲松龄当时是何等的孤独和苦闷。就在突然之间，他得到了一代诗宗王世贞的赞扬和理解，就像一道光照亮了蒲松龄，给了他慰藉，也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力量。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在传统的财务工作中，财务管理人员需要经常处理大量的凭证录入、报表编制以及账目核对的工作，这些工作既繁琐又耗时，而且还容易出错。而如今，随着 AI 技术的成熟， AI 会计师应运而生，它将用科技的力量让复杂的财务管理工作变得简单高效。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AI 会计师的魅力吧。 AI 会计师源自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它不仅仅是一款软件，

0: 更是智能财务的超级大脑。通过深度学习算法， AI 会计师能够自动识别、分类、处理海量财务数据，从繁琐的凭证录入、账目核对，到复杂多变的税务申报工作，一切尽在掌握。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 AI 会计师的智能识别功能。我现在手中拿到的就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发票，传统上需要财务人员逐一核对并手动录入发票信息，既耗时又容易出错。通过图像识别 OCR 和通用文本识别技术， AI 会计师能够快速将标准票据或非标准附件识别并提取附件上的关键信息，辅助用户快速填报，领导自动审批，财务智能审核，自动生成凭证并分类归档，支持全链路追溯查询明细。随着企业对管理效率的追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智能化、自动化的财务管理工具。智能月结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应用，可以有效解决月结任务多、找不到卡点、迟迟结不了账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来模拟企业财务月结的处理过程，带您体验一下丝滑结账。只需要几步简单的操作， AI 会计师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打开月结监控工作台，就可以对结账工作的总体完成情况一目了然。现在月结监控看板已经自动完成了分析，甚至可以精准穿透到下属公司每个月结负责人的任务完成情况，通过在线协同对任务进行分配调整，确保月结任务高效完成。税务政策经常会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调整，企业最需要的就是及时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以确保税务处理的合规性，避免因政策变化而导致的税务风险。根据企业的财务数据，自动计算税款并提示申报流程和注意事项，它还能够根据最新的税法政策提供基于涉税风险数据模型的植入，协助企业构建风险防控体系，通过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监测、风险控制等多个环节，实现对企业税务风险的全局管控。
1: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之下呢，人工智能和软件深度融合，既可以帮助我们企业的财务工作者解决大量重复性、低效的常规性的工作，同时呢，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基于大模型的模型训练，也能够帮助我们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者智能的生成财务报告，自动的开展财务分析，主动的提供财务数据服务，帮助企业去进行智能决策。
0: 如今科技已经为传统行业开辟了无限可能，在未来随着 AI 会计师的持续发展与应用，财务管理将向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迈进。它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引领我们迈向一个更加高效精准的未来。
2: 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你好。
3: 你好，很高兴能为你提供服务。
0: 今天合肥天气如何？
3: 今天合肥云天晴，气温27摄氏度。
0: 你可以给我跳一支舞吗？
3: 你准备好了吗？
0: 在科技创新大潮中，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医疗诊断、交通管理、环境监测等领域，展现出其强大的潜能。计算机视觉、动作捕捉、语言处理等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更是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其中， AI 超级助手在办公场

0: 场景的应用更是深刻影响着每一个职场人。
1: 行，今天会议就到这，小梁，会议记录请尽快整理一下。
2: 好，没问题。
0: 帮我把以下内容整理成书面语。平时可能需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能整理好的会议记录，现在有了 AI 超级助手，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一篇文从句顺的书面稿就自动生成了。面对职场中各种复杂的沟通场景，能够准确高效地用文字表达变得尤为重要。为此 AI 超级助手凭借其卓越的文本生成和语言理解能力，成为了职场人士的得力助手。无论是正式的商务报告还是内部通讯， AI 超级助手都能根据不同的需求帮助用户量身打造符合风格和语境的文稿。除此之外，它还能帮助我们快速生成高质量视频。用户可通过输入视频文案，选择发音人或虚拟形象，就可以一键完成音视频的输出。甚至该系统目前还可以提供高兴、悲伤、严肃、抱歉等11种情感语气，每种情感有40档强弱度不同的调节能力。相比曾经波澜不惊的机器合成语音，智能 AI 助手赋予了声音喜怒哀乐，让合成语音媲美真人，更加真实自然。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0: 这些特性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先进技术的融合，借助语言识别、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研发人员不断升级 AI 超级助手的智能感知能力、语义理解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实现对人的数字化模拟，让虚拟人更加自然、流畅、逼真。
2: AI 超级助手不仅能够提供多场景、多情感、多语种的 AI 主播，听说它还能生成自己的虚拟主播分身，走，一起去体验一下。
0: 虚拟数字人分身是一个较低成本的定制虚拟人解决方案，只需要将本人口播视频上传至系统，等待几分钟，一款专属的虚拟主播就制作完成了。
4: 大家好，我是梁慧敏，很开心认识你。
2: 有了我的音色，就可以让这个虚拟主播说任何语言，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
0: 该 AI 超级助手依托语音合成、人脸建模、唇形预测、图像处理等智能处理技术，能够为用户快速生成虚拟分身，辅助视频制作。依托前沿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快速升级，从文本生成、图像生成乃至音视频制作， AI 不断改变工作本质，为产业发展注入新能量。
2: 对于内容的生产者来说，文案、图片、视频的多媒体表达是刚需，而结合了语音合成以及虚拟人驱动等多项技术的 AI 超级助手，可以实现声音和形象的自动化构建和视频的输出，让人们从繁琐的剪辑、编辑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加优质的内容生产。
5: 任何一种动物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家，这是它们休息、放松和繁衍后代必不可少的地方。那些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动物，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家园的呢？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白雪覆盖着大地，在地球两极附近气候极为寒冷的季节，云层中会凝结微小的冰晶，形成降

这些降雪覆盖了地球大约三分之一的陆地表面，两极地区还覆盖着常年不化的冰雪。北半球是不断移动的冰盖，南半球则是厚重的陆地冰。数百万年来，这些冰层一直掩埋着下方的地貌。低温、刺骨的寒风、冰冻的水域，尽管环境极其恶劣，那些坚韧且适应力极强的生物却在冰原上和冰层下为自己建造了温暖舒适的家园。

起居室是温馨宜人的空间，家人可以在此相聚交流，放松身心。在这片荒野中，这些冰天雪地里的动物居民也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舒适空间。当冬日的寒意袭来时，谁不想钻进温暖的被窝呢？当这些小型啮齿动物的夏日住所被积雪覆盖后，它们要开始改造房间了。在冰冷的屋顶下，老鼠们拥有充足的拓展空间。它们就像工程师一样，在积雪与地面之间挖掘通道，通向温暖舒适的起居室。雪正是让它们能够保暖的关键。因为雪的隔热效果十分出色，雪花之间的空气能有效地隔绝热量。他们挖掘的这些地下通道可以让他们在雪下小屋之间自由穿梭，同时这些通道还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保护他们免受恶劣天气和捕食者的侵害。

在北半球，欧亚猞猁一直在寻找理想的栖息地。这些野生猫科动物大多过着独居的生活，因此白雪覆盖的森林中任意一处僻静场所都是它们的最佳选择。这只猞猁的起居室包括一道石墙、一个隐蔽的洞穴以及一棵松树形成的遮蔽处。对于体长能超过一米的猫科动物来说，这里的空间足够充裕。白天，猞猁通常在巢穴附近悠闲地休息，它们需要养精蓄锐，等到黎明和黄昏时分再外出捕猎。在遥远的北方极地，当地的标志性居民北极熊更喜欢开放式居住空间，他们选择开阔的雪地作为休息场所。

在这里，气温会降至零下40摄氏度以下。北极熊已经适应了这种极寒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寒冷不足为惧。北极熊的起居室绵延数百千米，它们在移动的海冰上游荡，寻找猎物。它们的脚掌宽大，而且抓地力极强，就像天然的雪地靴。

他们的住所宽阔且富于变化，只是色调略显单一。而他们身上的穿搭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实在是高明之举。其实北极熊的体色并不是白色，它们的皮肤为黑色，毛发不含色素，是透明且中空的。它们之所以看起来是白色的，是因为毛发反射了可见光。双层皮毛加上厚厚的皮下脂肪层，为它们在冰雪上漫步、在泳池里浸泡或在露天健身房里锻炼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

这些威猛的巨兽虽然已经适应了这片严酷的栖息地，但它们的生存空间却在不断缩小。气候变化导致北极变暖的速度达到全球其他地区的4倍。这意味着这些极地的标志性动物确实正如履薄冰，它们与许多其他物种一样，不得不适应环境的变化以求生存。在地球的另一端，亚南极岛屿的海滨小屋正迅速变得拥挤，因为南向海豹们纷纷上岸，准备度过他们的春季假期。常住于此的王企鹅化身为迎宾团队，迎接这些季节性来客。像任何热门旅游景点一样，海岸边的这片企鹅聚居地变得十分嘈杂。南向海豹体型极为庞大，雌性南向海豹体长约2至3米，而雄性体长可超过6米，体重可达4吨，相当于2辆小汽车的重量。虽然它们不需要车库，但是对生活空间要求很高。它们喜欢开阔的水域，偏爱寒冷的环境。向海豹上岸主要有3个目的：休息、换毛或者交配。每到这时，他们的聚集地就变成了一座天然决斗场。

竞争中的雄性象海豹会将象鼻般的长鼻鼓胀起来，发出响亮的吼叫声以威慑对方。获胜者的奖赏是统治一个由50多只雌性象海豹组成的群体。

在附近，这些冰雪铺就的高速路通向巴布亚企鹅的起居室。巴布亚企鹅的居所非常简陋，主要材料是岩石。他们会用草和苔藓来进行装饰，而且他们好像特别喜欢在水边筑巢。

向南前行，冰雪成为企鹅筑巢的首选材料。这是身材高大的帝企鹅，由于住所是开放式的，它们必须忍受凛冽的寒风。为了欣赏周围壮丽的景色，这点代价微不足道。虽然这些优雅的鸟类在家园中漫步时显得从容不迫，但它们其实是应对严寒生活环境的高手。体内的脂肪和多层鳞片状羽毛为它们提供了保温层，强健的爪子使它们能在冰面上稳稳站立，脚部的特殊脂肪则起到天然防冻剂的作用。正是这些适应能力使帝企鹅得以在这片冰雪领地中成功繁衍。向北前行，来到东亚岛屿。一种矮壮的中型猴子是这里的原住民，它们也被称为雪猴。冬天，它们经常会泡在温泉里。即使气温降至零下15摄氏度以下，它们也能存活。除了人类以外，它们是生活在最北端的灵长类动物。雪猴过着群居生活，每个群体由20至30只个体组成，有时数量会更多。其中最著名的雪猴族群生活在一片山谷里，这个被称为地狱谷的地方却被他们变成了一处热闹的居住地。这里的温泉是天然的热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聪明的猕猴渐渐发现泡温泉是抵御严寒的最佳方式。所有这些冰雪覆盖的生活空间对于当地以及其他地区的动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冰和雪就像一套全球空调系统，能够反射太阳热量，调节地球表面的温度。某一个生存环境的微小变化也可能影响到其他众多生命环节，包括全球的食物供应。

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厨房总是一个让人觉得温暖的地方。在冰天雪地中觅食充满挑战性，但在这种环境中寻找食物的顽强动物们却不断展现出非凡的智慧。

在北极以及周边地区，驯鹿会利用他们冰柜里的简单食材创造奇迹。这些大型鹿科动物靠啃食生长在裸露的树干和树枝上的地衣来度过寒冬。它们的蹄子能刨开积雪寻找植被。北极苔原上的用餐场景可能略显萧瑟，但是北极狐在采购食物的时候是有几手绝活的。它们在冬季会改变自己的毛色。北极狐标志性的雪白色皮毛有助于它们在捕食者和猎物面前隐匿踪迹。此外，厚厚的皮毛能帮它们隔绝严寒，起到保暖作用。而天然的雪地靴能让他们在接近猎物时掩盖自己的脚步声。这些犬科动物的捕猎方式与他们的近亲赤狐如出一辙。这些毛色鲜明的犬科动物是全球分布最广泛的肉食性哺乳动物之一。赤狐的冬季大餐包括藏在这片天然冰窖里的驴鼠和老鼠等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凭借极其敏锐的嗅觉和听觉搜寻潜在的猎物。它们甚至能精准地捕捉到积雪下极其细微的动静。狐狸捕猎时会跳起来猛扑过去，但不是每次都能得手。这需要反复练习，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有时他们反倒被猎物耍得团团转。

一路向北，北极冰原是北极熊觅食的地方。在这里，耐心才是制胜的关键。这些顶级捕食者凭借敏锐的嗅觉，能在1000米之外锁定冰层上海豹的呼吸孔。然而，北极熊捕猎大概只有2%的成功率。饥饿的北极熊游泳速度可达到每小时10千米左右。鲸的尸体也是它们的食物来源之一，北极熊不排斥腐肉。北极熊靠摄取高脂肪食物维持体能，海豹脂肪正是理想的食物来源。体型高大的北极熊一次就能吃下多达45千克的海豹脂肪。在亚南极岛屿上，巨户几乎会吃掉他们能找到的任何食物。这些海鸟通常独来独往，却常常因为食物聚集在一起。餐桌上的争斗时有发生，这些好斗的捕食者体重可达8000克，身形强健，非常凶猛。他们可不是好惹的。巨户几乎没有什么天

天敌，但在捕猎时也可能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一只企鹅正严阵以待，眼下企鹅一家是安全的，另一位猎手也在这片海岸边巡游。贼鸥的体型与海鸥相似，是南极的顶级掠食性海鸟之一。这种海鸟很狡猾，它们先暗中观察，再设法分散猎物的注意力。鸟蛋和雏鸟成了唾手可得的美餐。虽说贼鸥背负着恶棍的骂名，但在南极这个精妙平衡的生态系统中，每一种动物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里，几乎所有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一种小小的生物——磷虾。这些数量极其庞大的甲壳类动物，是整个食物链中各层都不可或缺的重要食物。一头座头鲸一天能吞食约100万只磷虾。一只阿德利企鹅通常一天能吃下约1200只磷虾。企鹅无法在空中展翅翱翔，却进化出了在水下飞行的本领。大多数鸟类拥有轻盈的中空骨骼，便于飞行，而企鹅拥有实心骨骼，便于下潜。它们的翅膀演化成了桨状的鳍肢，双脚起到舵的作用。它们目标明确地疾驰向海洋中的超市，不断跃出水面，使它们能够在高速游动时换气。企鹅总是盛装出席晚宴，它们那身燕尾服其实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从上往下看，它们黑色的背部与深邃的大海融为一体；从下往上看，明亮的水面又很好地掩盖了它们白色的腹部。它们流线型的身体能让它们快速划破水面回到岸上。口渴时，它们会啃食雪块补水。企鹅是少数几种能饮用海水的动物之一。它们拥有一种特化的矿上腺，像内置的海水淡化装置一样，能够过滤血液中多余的盐分。这是另一项惊人的适应性特征，凭借这种特征，企鹅才能在严苛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在极寒之地，很多动物已经适应了寒冷的天气，在雪地冰面上休息睡觉都没问题，但是它们在繁育后代时需要一个可以避寒的地方，对它们来说，打造一个温暖的巢穴是必不可少的。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野外的动物家庭中，卧室就像是一个避风港。在寒冷地区，动物们各显神通，打造出舒适的空间。他们在这里休憩、繁衍、养育后代。

在北极地区，北极熊通常露天休息，在冰雪上打盹。但当雌性北极熊怀孕时，它会挖掘出一个温暖的洞穴作为产房。幼崽长到几个月大时，才会从这温暖舒适的雪洞中钻出来。母熊营养丰富、富含脂肪的乳汁，确保了这些活泼的幼崽快速成长，也为它们玩耍打闹提供了充足的能量。

大概在一个月大时，幼崽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但它们同时也会继续吃母乳，直到两岁左右才彻底停止。在此期间，母熊会教它们如何在这片冰雪家园中生存。北极熊全年都披着一身白色大衣，北极狐则会根据季节变换毛发颜色。天气变暖时，它们会换上更接近大地色的皮毛，在巢穴周围悄悄活动。北极狐会在隐秘的地下洞穴中养育后代。夏末时节，北极狐幼崽首次从洞穴中出来。这些地下巢穴有多个入口，是代代相传的家族老宅。其中有些巢穴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些用岩石铸成的育儿室没有明亮的壁纸，而是装饰着地衣和苔藓。北极狐实行一夫一妻制，在夏季他们会组成家族群或小群体共同生活。小狐狸长到4-5个月大时，就会离开家族，开始独立生活。到了冬季，他们会组成小群体共同生活和捕猎。遇到恶劣天气时，会在雪地里挖出一个浅浅的临时巢穴栖身。北极狐可以用蓬松的尾巴当作毛毯，随时随地蜷起来。

来休息。夏季来临时，千百万只海鸟也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北极。许多海鸟从世界各地迁徙而来，只为充分利用这里

三趾鸥会在最难以企及、最狭窄的悬崖边缘筑巢，这是为了保护它们的卵免遭捕食者的侵害。三趾鸥夫妇齐心协力，用泥土、海藻等材料搭建碗状的巢穴。这些高层鸟巢群落可以容纳成千上万只繁殖配对的海鸟。繁殖季结束后，它们便飞向海洋，前往温暖的水域觅食越冬。对驯鹿来说，生活就是一场大规模的野外露营。夏季是苔原露营的最佳时节，鹿群有充足的空间可以休息放松，还能享受全天候的暖阳。驯鹿一天之内会多次停下来小憩，并进行反刍。暮春时节，它们开阔的栖息地变成了育儿所。雌性驯鹿每年可产下一头幼崽，新生幼崽在出生几分钟内就能站立，几个小时后就能跟着妈妈四处行走。幼崽会跟随母鹿生活几个月，一边吃奶，一边在鹿群这个大家庭的保护下活动。

为了抚养后代，父母都会竭尽全力，帝企鹅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育儿所非常特别，雌性每次只产一枚卵，雄性会小心翼翼地把卵平放在脚背上，然后用腹部一块特殊的褶皱皮肤裹住这枚卵。这个育儿袋能让卵保持在38摄氏度的恒温状态，这与外界温度形成鲜明对比。要知道，外界温度可能会低于零下35摄氏度。这些尽职尽责的企鹅爸爸在冰面上组成一个庞大的爸爸托儿所，在为期65天的孵化期内紧紧依偎在一起。企鹅爸爸们甚至会轮流换位取暖，他们会在最温暖的中心和最冷的外围之间轮换位置，直到小企鹅孵化出来之后，企鹅爸爸长达数月的进食期才宣告结束。此时，企鹅妈妈也已经归来，给幼雏喂上一顿新鲜反刍的海鲜。同时，他们也接过了育雏的重任，这绝对值得庆祝一番。

们的近亲巴布亚企鹅搭建爱巢的方式截然不同。在动物界，送礼求偶的行为并不常见，但雄性巴布亚企鹅会向雌性赠送石头。对雌性巴布亚企鹅来说，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可比钻石珍贵得多。他们要用石头筑巢，当作育儿室。

0: 虽然算不上最舒适的巢穴，但这个大小正适合孵化两枚卵。在接下来的35到40天里，企鹅父母会轮流孵卵。雏鸟孵化后会在巢穴里再待上3到4周，亲鸟通过反刍的方式给它们喂食美味的磷虾和鱼。稍大一些的巴布亚企鹅幼鸟会聚集在一起，既为取暖，也为了获得保护，同时学习独立生存。这可不是枕头大战的结果，其实这只小企鹅正在换羽。当企鹅褪去绒毛，换上厚实防水的成年羽毛，就标志着它们已做好迎接冰冷海水的准备了。巴布亚企鹅与这些嘈杂喧闹的邻居共享栖息地。海豹进入繁殖季，大片海岸变成了海滨旅馆。在此期间，南向海豹通常每天要睡上10个小时左右。这片地方同时也被用作产房，许多幼崽在此诞生。这片海岸很快就变成了繁忙的育儿所。南极毛皮海狮妈妈会通过高亢的叫声与幼崽交流。这些幼崽出生时全身都是黑色，几个月后变成银灰色，偶尔会出现白变的幼崽。这种罕见病症会导致体表色素缺失，使幼崽的毛色呈浅黄色。大约4个月大时，毛皮海狮幼崽就会断奶，随后便会出海独立生活几年。在3至4岁时，它们发育成熟，可以繁衍后代了。到那时，它们就会返回那片布满礁石的出生地，在那里伟大的生命循环将再一次开始。梳理毛发，保持身体清洁，对动物们来说意义重大，有时甚至关乎生存。尤其在寒冷的地方，动物们要依靠毛发保暖或是伪装自己，对他们来说，身体护理是头等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卫生间是家庭中的多功能空间，在这里可以梳洗打扮、洗漱或者如厕。

担心浴池里的水会变凉，他们泡的温泉总是热气腾腾。这些温泉同时也是他们的厕所，不幸的是没有冲水功能。雪猴在泡温泉时会花大量时间互相梳理毛发，这不仅有助于清除寄生虫，对于建立和维护族群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具有重要作用。待在这种温暖且冒着泡的水中，动物们难免有自己的自然需求。欧亚水獭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梳理毛发，因为这种鼬科家族中的半水生动物有着非常浓密的毛发。这是一项需要每日费时费力进行的毛发护理程序，但它们的生存依赖于此。水獭没有脂肪层，因此它们依赖双层皮毛来保暖。精心梳理可以使它们的毛发保持清洁良好的状态，确保外层防水毛发能保护好内层的细密绒毛。这些绒毛能锁住空气，为身体提供保暖作用。这是它们在寒冷水域中生存的关键适应机制。

北极狐依靠雪白的伪装在冬季生存，因此保持皮毛的洁净对它们至关重要。在更往南的地区，一只雄性赤狐正忙着排尿，它在用尿液标记领地。这种气味标记行为是在警告其他同类远离。在繁殖季，这种气味能帮它们吸引异性。

他们的鹿角也需要不断维护。起初，鹿角裹着柔滑的绒皮，但经过反复摩擦后，绒皮剥落，露出坚硬的骨质角。对海鸟来说，无论周边环境多么寒冷，保持羽毛清洁始终是头等大事。他们会精心清洁和梳理羽毛，因为羽毛对每一只海鸟的生存都至关重要。除了定期沐浴外，它们还会将一种特殊的苇汁涂抹在羽毛上，以起到滋养护理的作用。苇汁是由苇羽根部的苇汁腺分泌出来的一种油性物质。这种护理方式能让羽毛保持清洁，无寄生虫，润滑且防水。这对于保暖、游泳和飞行具有重要作用。南极毛皮海狮并不单纯依靠皮毛来保暖，

0: 厚的皮下脂肪层也能使它们在冰冷的海水中保持体温。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水中，它们都会进行清洁工作。它们浓密的毛发不仅能防水，还能起到防晒作用，并保护身体免受伤害。与陆生哺乳动物不同，南极毛皮海狮无法持续脱落并长出新的皮肤和毛发，因为当它们进入海洋中生活时，皮肤和肢体末端的血流量会减少，血液会优先流向重要器官以保持核心体温。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每年都要上岸换毛一次。
1: 愤怒的非洲水牛，大地为之震颤。团队合作的草原王者狮子、所向披靡，他们是天生的冤家对头。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南向海豹的换毛过程更为彻底，它们不仅毛发会脱落，表层皮肤也会褪去。持续一个月的蜕皮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因此在较温暖的月份，南向海豹会聚集在沙地或泥泞的水坑里，以增加皮肤的血液供应。当它们感到体温过高时，就会通过扬沙的方式来降温。那么，它们的卫生间在哪儿呢？就在它们的身下，虽然不太卫生，但四周景色很壮观。至于企鹅的卫生间，倒是需要翻修一下了。企鹅的排泄物已经堆积成山，从高空甚至太空中都清晰可见。事实上，鸟类的排泄物堪称地球上的液体黄金。鸟粪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是一种价值极高的肥料。鸟粪滋养着地球的生态系统，能促进植物和昆虫的生长，还能增加鱼类的数量。研究人员认为，海鸟的排泄物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能发挥一定作用。海鸟粪便中的氨有助于形成低空云层，从而使珍贵的北极水域保持寒冷。而寒冷正是生活在地球两极的生物所喜爱的，它们凭借自己的坚韧和独特的生存能力，在极端环境中铸造了自己的家。

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路线问题关乎生死。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阿爸，
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发动。
4: 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5: 家》。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 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古有嫦娥奔月的浪漫传说，今有嫦娥探月的硬核征途。月球背面藏着多少宇宙奥秘？人类探测器首探月背又将解锁哪些未知？这个金秋，带您深挖嫦娥四号月背软着陆的动人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上集。

0: 自古以来，嫦娥奔月的神话寄托了中国人对月球的无尽遐想。今天，中国的探月计划以嫦娥为月球探测器命名，为科技赋予了浪漫的人文色彩。从2007年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到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登陆月球表面，中国探月工程历经6年，实现了可上9天揽月的梦想。虽然这不是人类踏上月球的第一步，但作为嫦娥三号的备份器，嫦娥四号开启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登陆月背。
1: 月球的正面，所谓的正面呢，指的就是咱们晚上能够看到的那一面。在月球的背面，其实你不光是晚上了，什么时候也看不见的那一面。
2: 在登陆前的话，就知道我们如果成功了啊，将会是人类首次登陆月背啊。在这之前呢，也是对月背充满了遐想。
3: 探索月球呢，实际上是不只是我们中国啊，我觉得这是整个全世界是有多元心理的一种体现啊。这里面呢，有一些现实上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一些科学探测啊，当然还有一些我们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渴望。月球背面大家可能说是外星人基地，那我们也想知道是不是外星人基地啊。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文豪苏东坡吟诵的词句流传千古，其实他只是对着他能够看到的半个月亮发出了天问，而月亮的另外一面则永远都背对着地球，在很长时期内让人类无缘观测到。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月球背面我们始终看不见？其实这是因为地球和月球之间实现了潮汐锁定，那这个潮汐锁定又该怎么理解呢？让我们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类似于我和你之间有一个吸引力，但是我前胸受到的吸引力和后背受到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就会导致每天像是有人在牵扯我，慢慢的会让我的自转和公转周期相同。被地球潮汐锁定的月球绕自转轴旋转一圈的时间和它绕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相同，这种同步自转

0: 导致月球始终只以一个半球朝向地球，所以我们就只能看到月球的一面了。在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之前，那里是一片人类尚未触及的区域，无数科学家和科幻作家对这片区域都充满了好奇。月球的正面和背面一样吗？如果不一样，背面又是什么样的呢？相对而言的话，
1: 在正面咱们看到的那一面更多的是比较平坦的地区，然后在背面呢相对来讲山地就会更多一些。这个原因其实好像也能想象，就是月球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地球的一个保护伞，就外边有小天体过来，那么撞的时候先撞月球，相当于保护了地球的安全。
0: 让我们来看一看嫦娥四号发回的照片里月球背面的样子，会更容易理解月球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扬所说的话：月球背面陨石坑的数量比月球正面要多得多。您看，月球背面是不是布满了沟壑、峡谷和悬崖？另外还有几处巨大的矬窗。不仅如此，月球正面的月海数量也很多。 所谓月海，就是月球上比较低洼的平原，而月球背面只有三个月海，月背的月壳从整体来讲也比正面要厚。据专家们推测，月球之所以是这个样子，一个原因就是它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太空里，遭遇了大量天体的直接撞击。经年累月，月球就像一个盾牌， 为地球挡住了小天体的撞击，守护了地球的安全。人类看不见的月背有着太多的未解之谜，具有很强的科学探测价值，这就是嫦娥四号要登陆月背的原因。可是实现嫦娥四号登陆月背却并非易事。 比我国提早多年登上月球的那些国家为什么一直没有登陆月背的计划？登陆月背有什么困难呢？美国曾发射过阿波罗8号，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完成的绕月任务。当飞行器绕到月球背面时，信号突然中断，中断的原因是月球太厚了， 以至于无线电波无法穿过月球，导致飞行器在月球背面无法和地球上的任务控制中心取得持续的联系。可见通信问题是人类登陆月背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月球背面的通信信号 被月球本体遮挡，这一难题如何被中国科学家破解？鹊桥中继星又怎样搭建起地月通信的太空桥梁，完成数据精准接力？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上集节目继续。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40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1: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匠。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在正面，我们地球上能直接看得到，所以你发出的这个指令的话，车能收到；到了背面，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关系了。你发出的一个指令，车收不着。
3: 所以呢，就需要在比背面或者说地球、月亮比月球还要更远的地方，我们要放一颗中继星。鹊桥中继星呢，它的使命呢和咱们地面中继星的使命呢，实际上有类似之处，都是呢在空间环境建立一个中继通信的一个中转站。鹊桥卫星呢，它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就是说，它呢是因为月球遮挡了地球的这个测绘信号，我们地面

0: 呢无法对月背的探测器进行测控。
1: 要想实现地球与月球背面的通信，使用中继星是一个好办法，它能同时接收到来自地球和月球背面的信号，发挥传输的功能。科学家将这颗中继星命名为鹊桥。在我国古代神话中，鹊桥是喜鹊为牛郎和织女相会搭建起的一座爱桥，而这颗名为鹊桥的中继星作为一座连接地球和月背的通信基站，恰恰如同一个特殊使者，为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和地球的科学家们传递消息。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茫茫太空中，我们究竟要把鹊桥搭建在哪里呢？
0: 目前工程人员想到的一个办法呢，是在月球背面的动力平衡点上。
1: 为什么把鹊桥中继星放在月球背面的动力平衡点上，就可以让月球背面和地球实现通信呢？原来，早在1772年，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约瑟夫·拉格朗日就推导出，卫星受月球、地球两大天体引力作用，能保持相对静止状态。其中，拉格朗日 L2 点就是理想位置，能同时看到月球背面和地球，并且消耗能量少。由于平动点具有特殊的动力学特性和相对固定的几何位置，使它在中继通信、天文观测、星际转移等深空探测任务中具有良好的工程应用价值。
0: 鹊桥中继星呢，就是从轨道设计上来说，这是我们首先要保证它自身跟地球的通信不能被月球遮挡。另外呢，就是鹊桥它的姿态控制上呢，我们也是尽量让它兼容，就是因为它的月背面在指向月球和指向地球，就是这个波束能同时兼顾对探测器的通信和对地球的通信，所以说在跟地面完成这个测控任务的时候，它的信号是不会遮挡的。但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那么由于这个地面这个我们布的测站那么有跟踪的间隙，那么这个间隙的时候呢，它自身在跟探测器进行通信，但是呢它跟地面的通信呢可能会有短暂的中断。
1: 既然有信息短暂中断的风险，那该如何规避呢？其实要向鹊桥中继星发挥出数据传输信使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鹊桥要有一个伞状大天线。其次是要成功建立与地球和嫦娥四号的通信链路。其中，地球位置、月球位置、鹊桥位置、天线指向是关键的四个要素。哪怕有一个因素出现误差，鹊桥就无法正常建立地面与月背的通信链路。
2: 它最大的技术困难就是一个4.2米的直径的一个天线，发射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包摞，就是火箭里面放不下，所以呢，它要提前把这个天线收起来啊，到天上之后再展开，怎么保证它的一个形面能够正常的通信啊，这些都是挺困难的技术难题。
3: 之前呢，就是几十版的计划，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有一些小瑕疵呢，就说是要一遍又一遍的改，连一丝一毫的这么一个瑕疵也不能放过。然后呢，并且每一个过程呢，就要准备好几套的这么一个计划，啊，每隔几分钟可能就要准备一套计划，应对这么一个一旦出现的这种特殊的情况。
0: 我们目前呢是采用了一种巧妙的策略，中继卫星呢进行姿态的维持呢也需要耗燃料，它进行轨道控制，回到标准轨道也要耗燃料。这个策略呢，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一种策略，既做一次控制，既能控制它的姿态，也能达到轨道维持的目的。在我们前期做这种策略设计的时候呢，我们规划了12次这个转移动作来完成整个这个对它进行部署。那么实际上呢，因为策略做得很优化实际做的时候非常效果都非常好，我们只做了5次就达到了效果，这样呢就是节省了一大半的燃料，就是轨控过程当中，这样呢，就是原来预计的这个3年的寿命呢，我们实际上给它能现在拓展了，至少能保证到，2024年的，就是瞄准了嫦娥6号发射的时候，它还能够继续工作。
1: 通过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这个4.2米的伞状抛物面天线成功在太空搭建。它是目前人类深空探测历史上最大口径的卫星通信天线， 就像是鹊桥和地球之间的

一个传送门。鹊桥中继星解决了信号问题，接下来如何选择月背的落脚点也是科研团队考量的重要问题。经过反复考量，他们将这个落脚点选在了冯卡门撞击坑。冯卡门撞击坑是以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之一冯卡门的名字命名的。可能有人对冯卡门不太熟悉，但说起钱学森，大家肯定不陌生。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被誉为我国的航天之父。冯卡门就是钱学森的授业恩师，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为什么选择冯卡门撞击坑呢？原来，冯卡门撞击坑位于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中部。该盆地是已知太阳系最大、最深和最古老的撞击盆地，直径约为2500千米，形成于40多亿年前。那里可能有暴露的月幔物质，为探测月球深部物质提供了天然窗口。登陆月背的落脚点选定后，一切准备就绪。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搭乘长征三号乙火箭，从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开始奔向月球背面的航程。

0: 然而，在高风险的航天领域，问题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嫦娥四号奔月之旅开始不久，就出现了突发状况。
1: 在探测器入轨以后，我们很快就发现探测器的燃料呢，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它发生了燃料泄漏。如果不进行处置和彻底的改变，那么在嫦娥四号落月的过程当中，燃料就已经耗尽了。那么对整个任务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风险。
0: 情况紧急，科研专家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确保嫦娥四号顺利登陆月背呢？
1: 我们呢进行了紧急的处置，然后进行了彻底的调整，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个是对原先的轨道设计和整个这个控制规划进行了全部的调整。首先呢就是把原来的这个一次进月制动耗的燃料比较大的燃料呢拆分成多次，然后小的轨控来执行，这样可以节约燃料。第二个是呢整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燃料泄漏了造成这个重心不匹配，那么对于轨控呢本身效率也比较低，我们进行了这个重心的调整，就通过来消耗不同储箱中的燃料来优化这个燃料的消耗的效率，从这个控制策略上也优化了这个燃料消耗，整个呢最后达到了节约出足够的燃料来满足落月过程。最后实际落月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燃料还是有剩余的。
0: 通过轨道重构，嫦娥四号经过连续25天几十万千米的长途旅程，最终到达冯卡门撞击坑。而对于这些科研人员来说，这25天他们每天都争分夺秒，不亚于打了一场险象环生的攻坚战。
1: 当时我们这个燃料泄漏以后，我们后面的规划就全部作废了。就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拍一部电视剧，正拍着呢，突然没有电视剧剧本了。那从我们要完成的使命来说，就是要让这个剧本能够快速的迭代，能够完整的完成落月这个大剧的这个完成。整个任务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是在一直到落月前2天，也就是元旦那一天，我们才把全部的剧本重新编写完毕。整个过程呢，真正等看到落月那一刻的时候，但是真正落下来啊，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我们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一幕。
0: 降落月球背面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只等嫦娥四号落月时刻的到来。嫦娥四号到达冯卡门撞击坑时间与计划时间仅仅差了19秒。为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整个探月团队翘首以盼了多年。
1: 我们准备

0: 大约就是有2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前期的准备。因为呢，就是嫦娥四号任务它上天之前呢，我们必须在它，中继卫星上天之前就要完成整个生命任务周期当中的全部的测试内容。也就是说，天上怎么干的，我们在地面要提前做一遍。这个方案呢，就是和它的工作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当时连续准备了，就是做了2、3个月，那2、3个月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也就是说，整个任务过程当中，我们都进行了全面的验证。通过验证呢，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然后任务系统呢得到了完整的检验，整个也锻炼了我们的队伍。
1: 整个航天团队凭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向着更深远的宇宙不断探索。从距离月球38万千米之遥的地球，到距离月背100千米的环月轨道，嫦娥四号离月背越来越近了。根据既定方案，嫦娥四号要从距月面15千米处开始动力下降。实施降轨控制前，飞控轨道专家们经过反复测算发现，按照当前的飞行状态，嫦娥四号虽然可以准确进入动力下降的起始点，但是时间上会比预定计划晚50秒。尽管在可控范围内，但飞控轨道专家们综合考量后决定，再次调整环月降轨控制策略，修正时间偏差。最终，根据最新的轨道参数推算，嫦娥四号进入动力下降起始点的时间偏差不会超过20秒。完全满足任务的精度要求。
2: 四号去的是月球的背面，地形相对来说比较崎岖。你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在落在正面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轨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从高处，像抛物线一样的吧下来的一个过程。但是到了月球的背面，我们担心在这样飞的一个过程中和山撞上。
1: 为了避免嫦娥四号和山相撞，轨道专家改变了原先的轨道设计。然而，就在距离嫦娥四号实施动力下降还有6小时，又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就是预定着陆点附近的地形不利于探测器落月，需要将落点位置向南调整1.7千米。科研专家们根据嫦娥四号的运行轨道分析，只能通过调整动力下降时刻来规避不利地形。最终，轨道专家通过调整参数、输入模型、计算分析等等，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一个将动力下降时刻推迟1秒钟，以实现落点向南调整1.7千米的崭新方案出炉了。2019年1月3日上午10时15分。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动力下降开始的指令从飞控大厅里发出，通过鹊桥中继星发送至远在38万千米之外的环月轨道上的嫦娥四号。随着嫦娥四号携带的降落相机开机，图像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地面，人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见月背这片神秘之地了。
0: 在嫦娥四号奔月过程当中呢，整个过程呢就是它非常坎坷，每一个日日夜夜呢，实际上都是在不停的迭代进行这个落叶过程的一个方案的完善，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辛苦。所以说呢，真正它落叶以后呢，我们每一次回想，我们觉得我们当时付出的汗水都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月球探测呢实现了首次落月，这个是我国也是世界首次完成这个任务。
3: 这实际上是非常激动的啊，因为我们国家之前实现过这个嫦娥三号玉兔在月球正面，以及包括美国人实施的阿波罗计划实际上也在月球正面，月球南极是个什么样子，甚至很多这个搞这个科幻的啊都说月球南极可能是外星人基地，大家都很好奇月球南极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当我们月背着陆之后，首先我们用降落相机拍摄了月球南极之后，我们当时第一手资料那个看到了之后， 哎呀，心里是非常激动的。但是那时候也告诉自己啊，这个其实

0: 幻就是科幻，月球背面并没有外星人。
1: 真正当我们就是说是作为人类的先驱，就说是地球上第一个能够登陆月背的时候，真的是心情的是非常的激动啊！当时呢也是我们在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在经过了惊心动魄的几个小时啊，然后最终登陆了月背。当那个看到着陆器环拍，就它有地形地貌相机环拍的那一刻的时候，感觉之前一切的这个努力，一切的这个付出都是值得的。月背我们终于来了。
2: 请查核确认探测器着陆情况。
3: 查核报告，着陆器正常着陆。
4: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稳稳地落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国家。月背登陆告捷，是否意味着任务圆满收官？嫦娥与玉兔携手探月之路还有哪些关键使命？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上集，节目继续。
5: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幕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成功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照片传回地球，月球背面神秘面纱被渐渐揭开。但成功登陆月背只是探测任务的开始，接下来就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即将展开。
3: 这次任务呢，就是它的关键环节呢，从探测器一落叶开始，要实施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动作，就是把巡视器从着陆器的顶端释放到月面。这个过程呢，我们称之为两气分离。
4: 讲两气分离呢，是着陆器，就是我们说的嫦娥四号着陆器带着玉兔二号，它俩一起降落到月球背面之后，玉兔二号要从着陆器上面进行驶离，因为着陆器呢，它实际上没有移动能力。

0: 它只能就开展原位就位探测，而巡视器就是玉兔二号，它的使命呢是要进行开展巡视探测工作。
1: 首先最主要的呢，就是到了落月之后，着陆器那边可以说宣布成功了啊，然后车这边呢马上呢要把太阳能电池板展开，这是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只有车建立起来自己的能源的供应啊，就阳光转变成电供车使用，车活过来之后才能继续开展工作嘛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把桅杆立起来去看周边的环境，这是为了了解周边有哪些危险。然后都准备工作做结束了之后的话，才把和着陆器之间那根脐带的电缆断开，而且这个断开是一次性的，一旦断开之后就不能再接上了啊，就相当于是车要离开着陆器到月球的表面上去自己探索了。
2: 两器分离，通俗一点说就是玉兔二号能否离开嫦娥四号行驶到月面，这是决定嫦娥四号任务成败的关键环节。
3: 两器分离确实是这个任务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之所以重要呢，主要在于巡视器和着陆器呢在动力箱过程当中它是一起着陆的，为了安全呢，我们是把玉兔二号这个小兔子呢放在了着陆器的顶部，这样它能够安全稳妥的这个执行落月。但是呢由于它需要做月面工作，我们还要把它放下去，如果不及时放下去呢，因为月面环境温度非常高，这样的话呢小兔子就会受到这个高温度的环境的伤害，所以说呢我们在落月的初期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两器分离，把小兔子由着陆器的顶部安全地释放到月球的表面。
2: 为了让玉兔二号安全驶离着陆器，他们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3: 这个准备工作从一落月就开始了。当时我们考虑到有这么几种可能会影响小兔子安全驶离的这个工况，一个呢是呢，就是在落月以后这个地形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可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存在地形遮挡了小兔子跟中继星的通信。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由于这个落的是一个非预期的地点，着陆器的这个铁盒比较大，被着陆器遮挡住了这个它的能源供应，这都是我们要避免的。为了完成这些故障的处置呢，我们前期也是进行了这种各种故障预案的设计，然后这样在我们正常落月一开始就要把这些预案就融入到我们正常的控制当中，保证即使出现了这些工况也能够得到安全的化解。
0: 那对于驶离前方的一个路径情况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探测，所以呢在驶离之前的时候我们要用相机对于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一个环拍啊，知道哪个地方哪个方向可以走，哪个地方不可以走。当然了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这个巡视器，就是这个玉兔二号在驶离着陆器之前呢，它一定要吃饱，也就是说它的电能一定要充足，所以这时候呢之前呢确保它的能量是充足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驶离这个时机问题，离早了不行它没吃饱，离晚了呢实际上也不行。当时我记得这个着陆的时候是马上进入月午了，太阳很高，这个温度也很高，如果它驶离的这个晚一点晚一些，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着陆器的这个散热呀，实际上是有一定影响的啊。所以对于也是为了确保这个着陆器这个平台这个热控的安全，所以呢必须在比较苛刻的一个时间那个区间内把它一个巡视器呢让它驶离开这个着陆器，这个呢也是当时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因素。
2: 经过科学家的不懈努力，玉兔二号终于成功与嫦娥四号分离。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玉兔二号驶离嫦娥四号奔赴月球的照片，这也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留下的第一道轨迹。
1: 对我们坐车的人来说，是要等到那个车驶向月球的这个大地，然后在月面上留下两道车辙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搞车的人的那个关键的时刻啊，内心里面心情澎湃的那个时刻。
2: 成功与嫦娥四号分离后，玉兔二号即将进入午休状态，以确保后续的科学探测。很多人会好奇，玉兔二号午休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为什么

0: 要午休呢？
1: 分离之后呢，实际上是进入月午，他要进行月午休息。月午休息呢，就是他不工作他把自己摆到一个构型，在这个构型情况下的时候呢，太阳虽然很高，温度也很高，但是它的温度受控这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睡觉，他只是进入一个避暑状态，我们叫做午休。
2: 从小兔的健康考虑来说呢，我们还是让他活得更久一些，活得更健康更久一些，所以说呢采取的策略是让他进行一个遮阳的策略，就是避免在高温环境下伤害它的元器件，所以让它暂时的进行休整，等到温度更合适以后来开展更长期的工作。
0: 玉兔二号在午休，嫦娥四号又在忙些什么呢？

0: 嫦娥四号携玉兔二号成功登陆月背，开启人类探索月球背面的新篇章。这里昼夜温差悬殊，玉兔二号如何扛住高温与低温的双重考验？穿行于月背秘境，玉兔二号又有哪些新奇发现？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登陆月背之旅》下集。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因为着陆器的体格比较大，它的控制环境条件会更好，所以说呢，嫦娥四号着陆器呢，它并没有死行午休，它在加班加点的开展那个相关的工作。落叶初期呢，有些两项重要的工作，一个呢是对整个月背的环境进行一个手势的拍摄，一个完整的环拍，来让我们获得一个完整的地形的信息。
0: 原来他忙着让我们一睹神奇的月背风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首张月背全景图。
8: 首张月背图呢，实际上是我们第一次以第一视角真正的看到这个整个月球背面的一个景象。虽然月表啊，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荒凉，但是呢，就是我们人类目前就是还没有到达月背，但是着陆器它代替了我们完成的这个使命。等我们真正看到那个第一张图片的时候，我们就仿佛感觉到月背这么广大的空间正等待着我们去人类去探索，去发现它。
0: 除了拍摄首张月背全景图，嫦娥四号还有重要工作，
9: 就是到了月球的晚上，广寒宫到底有多冷。但是呢，等到第一个月球车工作完了之后就是嫦娥三号那次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最冷的时候，这两个探测器呢都已经睡觉了没有进行测量。但是到了嫦娥四号的时候，聪明的设计师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个两瓦左右的一个设备一直工作，到了晚上还在工作，然后呢把月球的晚上温度最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把它获得了这个工作也挺了不起的。
0: 并且嫦娥四号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在首个月昼完成科普载荷工作。
10: 因为他也带了一些载荷工作，他可以开展他的一些相关的载荷探测工作。我们当时的原则呢，就是只要能工作的就让他工作，因为确保最大程度的科学探测数据的获取。
8: 嫦娥四号搭载的这个科普载